0: 齐聚监狱礼堂，他们即将共同见证一场跨越42年的相见。台上与家人抱头痛哭的服刑人员叫张浩，时年44岁，这是他42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两个姐姐。一家人撕心裂肺抱头痛哭的场景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殊不知为了这场团圆，英德监狱的民警们已经耗费了整整2年时间。这场感人至深的相见，最初源于一名罪犯的求助。2021年9月的一天，广东省英德监狱入监监区新收了一名叫张浩的服刑人员，他因盗刷女友信用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张浩入狱后，入监监区按照新收犯的教育课程安排，为他们播放了监狱以往开展的团圆行动视频。没想到张浩竟看得十分激动，当场落泪。课后他在监区的小纸条信箱里悄悄塞进了一份申请书，
1: 里面写到他是被拐的一个人员，长大以后了，这个从一个人的心理上也好，都是会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自己讲的啊，对，特别是进了监狱以后，更加渴望找到亲生父母。
2: 孙监区长被这封情真意切的申请书深深打动，随即找来张浩当面核实情况。
1: 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是哪里人，从哪里被拐的，他不清楚。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你是被拐的，他说这个听到他村里面的人讲。
2: 张浩向民警坦言，身世之谜从小便一直困扰着他，尤其是1985年夏天过后，那年他6岁，已有清晰的记忆。母亲为他添了一个弟弟，随着弟弟渐渐长大，他愈发察觉到父母，特别是母亲，待他与弟弟始终有着明显的差别。
3: 虐待的还算不上，实话讲啊，但你要说跟母亲来比的，那就差得很远了。我从小就有那种印象，就是他对那个弟弟好，有偏心，他可以睡懒觉，我是睡不成懒觉的。农村呢，打猪草啊，担水担粪啦，做家务啊，洗衣服啊，有时候那个手都没穿，那肯定很大的区别。我就觉得
2: 张浩的老家在四川省渠县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个木匠，平日里除了种田，还要靠帮人打家具来贴补家用。因此张浩每天放学回家，既要照看弟弟，又要操持家务，稍有不慎便会招来一顿打骂。
0: 可更让他觉得委屈的是，父亲也并没有将一碗水端平。
3: 我到现在记得清楚，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每天早上起来打早把饭做好叫他，那这边叫他还哄他。有一次外公过来到我们家里做客，我跟他一起睡的，那小孩子瞌睡大，那个厨房里叫又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几分钟，然后老爸从楼下厨房下来，把我被子一掀，我弄了一巴掌上过来。
0: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张浩养成了敏感而又自卑的性格。他不明白父母为何总这样区别对待他和弟弟，看着弟弟和邻居家的孩子，他也十分渴望得到同样的关爱。
3: 对于我觉得我已经慢慢习惯平常了，但如果跟其他小孩比，那是没办法比的，这个确实没办法比。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还想到去寻短路啊，以前的那个杀了个秧苗的敌敌畏啊，我就想拿来喝了算了，死了算了，刚好去拿来养母，就回来不知道拿什么，又不敢了。

0: 在他读中学的一天下午，他从村里邻居的口中听说了一件事。
1: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传说啊，是你老爸去把你外面抱回来的，又说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在河南那边跟人家当地结婚呐、啊，我犯了什么事又把我偷跑回来了。
0: 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张浩听进了心里，从那天起，他开始留意村里所有人的闲言碎语。他不敢直接问父母，只能从邻居的只言片语中一点一点拼凑自己的身世。没有一条信息是完整的，但每一条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里。
1: 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他的时候，是我出生社会后，我回去第一次我问了，他说没有这些事。
0: 见父亲否认，张浩没有继续追问，他把疑问压在心里，表面上继续做一个听话的儿子，但他的内心已经和这个家有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初中毕业后，他离开村子到外地打工，可他的身世之谜像一个影子，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于是他决定前往河南寻亲。
1: 刚好我们村里有一个，他说他的亲戚，他拐到河南那边出嫁了嘛，生了一个孩子被人家拐走了嘛，刚好年龄也差不多。他说看我的面相各方面呢，也像他们的家人。他说你要去找一下。
0: 然而，当张浩带着希望赶到河南，并见到那位母亲后，却发现他并不是他要找的人。他只能带着失望返回广东，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从那儿以后，他把寻亲的念头深深压在了心底。直到2021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入狱服刑。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他更加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找到自己的亲人。
2: 他说：“孙经理长，啊，我拜托你了，如果是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那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了。”就是这种很激动的人，当场在我面前就跪下了。
0: 张浩的这一跪，让孙树平监区长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份托付的重量。考虑到如果真的能帮张浩搞清他的身世，找到他的亲人，对张浩日后的改造和出狱后的回归都有很大的好处，他想帮助张浩寻亲。于是孙树平立即将这一情况和想法向监狱进行了汇报，监狱党委当即表示支持，但是困难随即摆在了孙监区长面前。
2: 他本人线索也是很少，他只知道是被拐，但他没有他具体是从哪里被拐的，他后面的养父也没告诉他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他自己根本不清楚的。
0: 张浩提供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这让孙监区长根本无从下手。他首先想到从当时抓捕张浩的派出所了解情况，看看他们能否有一些线索，但却一无所获。因为当时正处于特殊封闭管理期间，民警们长时间在高墙内值班，无法外出，这也让张浩寻亲的事儿变得困难重重。
2: 因为我在侦查科期间，我抓过一些逃犯，啊，也认识一些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些这个民警，我也是寻找这些人员，啊，可能他们更有资源，啊，或者更有经验，只要我认识的，我都会，啊，通过电话。
0: 多地公安朋友最终给出建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到全国 DNA 数据库里比对。但是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公安机关根本无法到监狱内去提取张浩的血液样本，这也让这条路暂时走不通了。思索再三后，孙树平想到找当时抓捕张浩的英德公安，看看他们当时留存的血液样本能否进行 DNA 比对。
2: 我们英德这个有个 DNA 库的，我也找过他们那个指导员，啊，但是也是没法找到。
0: 尽管监狱民警在不停的努力，但张浩的寻亲之路一直都不顺利，这让他的情绪开始焦急起来。
3: 你想，我们也想，
1: 我在想这个事应该大海捞针吧？
3: 大海捞针，但是我们还是不管什么大海捞针，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帮你找到。

0: 这个服刑人也着急，有时候时不时会来找我，因为他看到了希望，我给他点燃了一盏灯。
1: 那么张浩的寻亲之路该如何继续呢？科技助力，执法尽责，两条平行的人生轨迹终于交汇。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四十二年寻亲路》正在播出。转眼张浩已入监数月，也从孙树平的监区顺利过渡到其他监区，但寻亲迟迟没有眉目，他愈发焦虑。
0: 老范可能也告诉他，这个民警可能在骗你，在忽悠你，想为了你在这里面安心改造。我是当时的下定决心，一定把它做到底。
1: 2022年的一天，孙树平终于查到，张浩此前在福建因赌博被拘留过，当地公安可能留有其 DNA 信息。他立刻联系福建警方，这一次终于有了转机。福建警方将张浩的 DNA 录入全国信息库，等待比对。
2: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重庆，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王建设和赵芳，他们的 DNA 信息已在打拐数据库中静静等候了多年。
3: 他把小孩带走了，我肯定要恨他哟，哪里不恨他呀？
4: 把我给玩过好多年了，哭我哭得不得了。
5: 当时把他哭的眼睛都哭痛了，但是我回到当地了呀，还很多谣言风言，说把孩子弄进卖了。我说个狗人呢，什么都卖的，那个人员不可能卖的。
1: 时间倒回1981年，那一年夫妇俩将两个女儿留在家中，带着年仅两岁的三儿子小涛去往了湖北省当时的纸坊镇打工。
5: 但是就说他还是怀疑的时间。
2: 一家人在当地安顿后不久，一名自称来自四川岳池县的工人徐道福主动登门，以老乡的身份前来攀谈，夫妻俩倍感亲切，很快便与他熟络起来。
1: 1982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当地镇上举办灯会，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大家都相约去看灯。小涛的母亲赵芳也背着他出了门，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转了没多久后，赵芳突然想上厕所，老乡徐道福主动提出要帮他照看孩子，因为是熟人，赵芳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他。可仅仅几分钟后，他从厕所出来，孩子和徐道福一起不见了。
3: 我去上了厕所，转了，我小孩都背走了，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你从哪里找啊？到处都找不到了，到处都找不到人，找就找啊，找不到噻。跟我老头说，我说孩子别个背走了，他说我不相信那么好的人。
2: 王建设起初不信，以为孩子只是被徐道福带去玩了，直到灯会结束仍不见人影，他才慌了。
5: 我为了这个事情到处都报案的，当时出事那一天，武昌镇纸坊镇公安局还到处整个在纸坊镇到处车子乱找，找不到那个人。
1: 那一夜，夫妻俩在派出所坐了一整夜，王建设不停地抽烟，他的妻子不停地哭。此后两岁多的儿子再无音讯。
2: 此后因多方寻找无果，加之赵芳腹中第四个孩子即将临盆，夫妻俩决定离开这片伤心地，返回重庆老家生产。小儿子出生后，一家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尤其是母亲赵芳始终深陷在愧疚与自责之中。
3: 看着那个偶尔哭啊哭啊哭得不得了啊，人家过呀，之前身上掉下来了，没来掉下来的时候，那个打了我的儿子。
1: 因弄丢儿子，夫妻俩不仅承受痛苦与自责，还背上了污名。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因为徐道福曾经提到他是四川岳池县人，于是1982年6月，在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仅两个月大时，王建设便将一家老小留在家中，前往四川岳池去寻找。
5: 那个名字我深深地记得起，他叫徐道福，各个大队十岁，我为那个事情

0: 也找过几次，找过两三次找他，但是一找他呀，始终查不到那个人。
1: 每一次希望都换来一次失望，但王建设不敢停下来，他知道如果他停下来，儿子就真的找不回来了。而在老家，妻子的日子更加难熬。
2: 我回老家也别个一个过些年那些都说是我把人都在那去买的，我们找了一个半米的不到人来。
3: 经常做梦，梦到三天嘛，可能就会哭，哭的就哭的伤心，把我们哭醒了。啊，我那个时候我们也跟着哭，就抱着妈妈一起哭。
1: 王建设一次次往岳池县跑，有一次他真打听到当地有个叫徐道福的人。
0: 我就问他，我你叫徐道福？他我就是徐道福。我说这个人不强啊。
1: 原来这个人只是重名，并不是王建设要找的人。
0: 岳池县，还有广安县，连续三个县都查了，同号那个名字的就不符合我说的身份，就查不到。
1: 他只好再次悻悻而归，但每到夜里，孩子丢失前的种种过往就会出现在夫妻俩的梦里，折磨得他们无法生活。王建设只好再次上路寻子。
0: 通过社会上的调查，听到他们的一个小店的情况，在那河南这个驻马店去了，已经把那娃儿拐到那边去了。我到驻马店都找过的。
2: 我老公都是在外头挑工地啊，骑那个单车，好工地建筑都要广东地方找那点钱。
1: 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年代，王建设几乎用尽了所有方式去寻找儿子，但孩子就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2: 你说去找啊？每个背都背起走了，晓得是人贩子，背起卖了。
0: 几十年过后，我都感觉的没希望了，大海捞针找不到了，我就放弃了。
1: 转机出现在2019年，老两口在电视上看到寻亲节目，第一次知道 DNA 比对可以帮助找到被拐的孩子，他们重燃希望，第二天立马去当地公安机关采集了信息。但老两口心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他们已经被失望折磨了太多年。孰料2022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竟传来了，受广东英德监狱委托的福建警方成功将他们的 DNA 与张浩比对上了。
4: 跟我说有眉目了，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是想做梦一样。
2: 他说给你儿子找到了，老头说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是啊。
5: 哎，我一听我就感到很惊讶，42年时间那么长能帮他找到，我也觉得很惊讶，不可思议。哎，我说正好是母亲节啊，对一个42年的孩子来说，对他母亲来说，如果能找到他的孩子是多么大的母亲节的礼物啊。
1: 于是广东省英德监狱决定在2023年母亲节当天，在监狱礼堂为他们举办一场隆重的见面活动。张浩的父母和姐姐们也提前一天赶到了英德，所有人都在期盼着这场跨越42年的重逢。

一跪下我就控制不住，当时那种气真的是跪下我就叫妈呀，我就觉得一下子那种这么多年的委屈也好失恋也好一下子迸发出来。

0: 当然我现在最感动的是他妈，他妈叫了医生，他说哎呀我终于见到你了，抱着一下一哭，哇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说作为一个母亲哈，四十多年终于见到这种现场那种嚎啕大哭，哎呀我马上我就感同身受，眼泪一下就蹦出来了。还有我旁边的干警，我后面的干警都是流泪了。
1: 42年，15000多个日夜的思念在这一刻决堤，这位母亲的哭声里有重逢的狂喜，更有积压半生的自责。时间偷走了孩子的童年，却抹不掉母亲心底的烙印。这场团圆来得太迟，但庆幸的是他终究还是来了。
2: 真的是千言万语，说实话一直以来我一直坚信我一定找得到我的亲生父母，但是说实话啊，想各种场景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来给他们挥别。我真的是想不到，说实话作为儿子，虽然说今天找到了，我真的感觉跟父母丢了，跟家人丢了。
3: 没有，找到是最好的父母。
2: 没有，
3: 你是受害者，你是受害者。被照顾就好
2: 了，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妈妈。
4: 我就觉得从那一刻开始，好像人生真的是希望还是蛮大的，啊，也很幸运。能在有生之年能见到双亲，不幸中的万幸。
3: 找到你是最幸福的，很多人还没找到你，你幸福了。对，真的，我们很感谢到这里，真的很感谢这些警官，渝北、重庆还有广东这个省警官，是他让你找到了，真的，42年。
5: 对啊，你要感谢
2: 40来年。
5: 对，我感谢。
2: 真的是40来年，人生有几个40年？
3: 是。你是最幸福的老弟，你真的是最幸福的。
2: 说实话，这个是不是真的？
6: 是真的，第二次了，我们也。
2: 这种场景是不是真的？
6: 是真的，不是做梦。
2: 不敢相信。
6: 看一下。
2: 我母亲在面前，两个姐姐在面前，
3: 爸爸都很像。
2: 我真的是，
3: 又来一个宝贝，你跟老爸很像。今天我们永远就爱你的。
1: 一段长达42年的分离，因一次勇敢的求助，家人永不言弃的爱，一群坚守职责的民警，以及一滴血中藏着的密码，终于画上了句号。而这也是他走向新生的起点。这次会见后不久，张浩便刑满释放，并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生活。多年来，广东省英德监狱始终贯彻落实广东省监狱局三名一提升的工作要求。针对重新犯罪率较高的问题，监狱不仅开设了各类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还专门设立了寻找安详小课堂，组织罪犯学习传统文化。通过对照《弟子规》中的113个故事，引导他们进行道德自省，唤醒良知，重塑三观，逐步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从而真正做到认罪悔罪，切实降低重新犯罪率。
7: 我们英德监狱始终坚持用刑用情交易改造罪犯，扎实做好帮教衔接，切实打通罪犯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

0: 努力降低重新犯罪率，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痒痒痒！
1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

0: 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
1: 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0: 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1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3: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1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5: 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我答应往东山多投2亿。
16: 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17: 3年前，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18: 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赵家良。
19: 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18: 为什么？
19: 不为什么。
2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集讲到李飞想办法约出了塔寨的三房头林宗辉，而关键人物赵家良也来赴陈市长的晚宴。三顿饭，三路人马，哪一桌都不简单，哪一口饭都不好咽。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师父，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在东山这3年的工作让你失望了，
12: 想啊，3年，短短的3年，
14: 他好像老了10岁。
12: 如果呀，你陪他来东山也受苦了。
21: 李局，别这么说。
12: 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看他现在成这样，我心疼。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平时我要求你比较严，你是不是一直在心里骂我？
1: 师父，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哪敢骂您？
22: 于慧绷不住了，直接泪洒饭桌，那眼泪里全是这些年吞下去的委屈。

0: 你们都回去了，我也走了。晚上跟独刀组的同志们再碰碰。
1: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

0: 本来是告别的晚饭，吃的挺沉重，你多担待。
1: 别这么说，李局长，我看得出来明波今天晚上特别高兴，这是我看到他在东山这三年来吃的最踏实的一顿饭。

0: 是吗，云波？而马云波的手机突然来电，对方备注就一个字母 L， 谁打的？还用说吗？他手忙脚乱挂断，配乐一起，诀别感拉满，这可能是师徒俩最后一顿家常便饭了，吃完各走各的路。
1: 赵先生，嗯，你为什么会选择大龙公司啊？因为林耀东先生是东山的红人，两届人大代表，况且塔寨村又是禁毒模范村，干干净净的。如果我能够和他合作的话，相信我在东山的生意就会顺风顺水。陈市长。
2: 我赵家良在香港黑道起家，话里话外全是江湖人情，开口就是2亿，砸旧城改造，托陈文泽牵线搭桥，跟林耀东深度合作。
1: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知道这个道理在内地也是适用的。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
3: 我答应往东山多投2亿，把东山的旧区焕然一新。这边吃饭说是密谈，实则现场直播。塔寨那边已经同步接收了消息。
4: 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5: 要不要我去探探他的底？
3: 到了是吧？你不用进去，让你的人继续盯着，盯死他。
5: 回去替我给师母带好了。赶快把513案结了吧。嗯，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哦，我问句不该问的，李飞反映的塔寨村和林耀东的问题，虽然证据不够充分，但也不是没有疑点。
6: 怎么就不往深入查了呢？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王婷。 王婷好像是有口难言，她好像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她只是跟我说，这是部里和省厅做的决定，让我执行就是了。至于塔寨村和林耀东有没有问题，这个答案最后只有留给你来回答了。

0: 师傅，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1: 没什么。哎，云伯呀，李维民。

0: 轻轻抛出张自强的名字做试探，马云波的反应都被李维民看在眼里。
1: 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2: 张自强，什么事儿？
1: 没什么，家里的一点小事。
2: 哦，
1: 行了，回去吧。今天的话可能说得有点重，回去安慰安慰于慧。
2: 哎，师傅，您保重。

0: 李维民前脚刚走，马云波后脚电话就打到了塔寨。林耀东挺满意，但他又下达了新的指令，查赵家良。
1: 两个信息：第一，明天联合督导组就要离开东山，是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做的决定。
2: 第二，张自强的事情开始发酵了。
3: 我跟你说实话吧，啊，张自强的那个情人，我们把他给搞定了。
4: 我们让他写着揭发材料，到公安部纪检委、广东省纪检委，一定是这件事情起了作用。
3: 所以督导组撤出东山，那一定是跟张自强有关系。还有，
5: 那个姓王的厅长，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6: 李维民这边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他吃不了兜着走，对吗？
2: 你们把我摘清楚了吗？
6: 我办事情你还不放心吗？
5: 现在的重点不是李维民了，那个赵家良又来了。
2: 赵家良又来了？
5: 对，你得把他查清楚点儿。
2: 我怎么查？我到香港给你查去？
5: 不是查香港，
7: 是查他在内地的情况。
5: 南井村事故设局的时候，我让香港的弟兄查过他。
6: 他是汕头龙浦区的人，他的原名叫钟良，89年因伤害罪逃港。
2: 有什么问题吗？
5: 看着是没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我在哪里见过，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问题啊。
2: 我尽量吧。
5: 不是尽量，马局，是必须，是一定。哎，从警20多年了吧，
6: 在这方面你应该比我要敏感的多。
5: 我告诉你，马局，这不是为我查的，
7: 查他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好，你明白吗？

0: 你是说我要挟你？你是英雄啊，
1: 你的妻子也是英雄，身上还有九块弹片没有取出来是吧？超乎常人的比死还难受的疼，这是你很清楚。吗啡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凯洛因，这点你很清楚。不是一天，是一天又一天，甚至是一年又一年的疼。你刚才却说我在要挟你，马云波，你还有一点人性吗？你伪善，你对得起你的妻子吗？
0: 刚才我有点激动，把东西拿过来，这是我对尊夫人的敬意，由衷的敬意。马局长。

0: 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这种事情怎么能自己做呢？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马局长，你真的有一个好妻子，伟大的妻子。为了你的英雄荣誉，他必须要忍受一生的疼痛啊。可是马局长，你又为他做了什么？
1: 整个过程林耀东没有说一句你替我办事，但他把那包毒品递过去的那一刻，马云波就已经完了。一个管缉毒的大英雄收了毒贩的东西，这本身就是致命的把柄。
2: 林耀东，你到底想要什么？
1: 他太清楚陈光荣就是他的下场，可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毒品摧毁的从来不止身体，更会蚕食一个公职人员的良知底线。利用人性软肋完成精神控制，这才是毒枭最可怕的手段。
3: 像马云波妻子这样因犯罪分子报复而受伤的家属，国家是有救助政策的，叫做国家司法救助，是一种临时性辅助性的救助措施，符合以下几种情况之一的就能申请。被害人受重伤或残疾，加害人无力赔偿，生活陷入困难的，因伤急需救治却付不起医疗费的，被害人死亡后近亲属生活无着的，以及举报人证人因作证遭打击报复无法获得赔偿的。申请方式也很简单，依法向属地职能部门书面申请，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即可。能通过民事诉讼拿到赔偿的优先走诉讼，司法救助只是最后的补充保障。就本案而言，马云波妻子为缉毒警挡枪受重伤，若凶手无力赔偿，医疗费无着，生活困难，完全符合申请条件，依法可以提出申请。如果说马云波妻子是被外人所伤，那林宗辉则是被最亲近的人从背后捅了一刀，李飞带去的消息彻底击碎了他对宗族最后的信任。

0: 华叔，那不是灰叔吗？
1: 你在这等着我。
0: 哎，

0: 爸，你好。
1: 来了，
2: 爸，
1: 几天没回家了。

0: 给你妈打个电话。
1: 一会儿就打。
0: 嗯。
1: 李飞，那你们聊。干嘛呢？
2: 林经理，没什么。
3: 林经理，快过来一趟，这边有客人闹事。
1: 好，知道了，马上过来。小雪，你过来，在这看着，不允许任何人进去，知道了吗？
4: 嗯，
1: 去。还不走？
2: 啊。
5: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6: 好，请便。
5: 好，你们吃，你们吃。
7: 先生，请问
8: 这个包间里面，哎，陈市长。
5: 哟，这么巧。
8: 陈市长，您这是？
5: 啊，我见一个朋友。
8: 朋友
5: 啊，一个港商，你哥哥知道。
8: 哦。喂，嗯，刚好在这碰见陈市长。我哥的电话。
5: 你哥的电话？那我们……
8: 哦，对对，我们找个包间。
5: 哦，
8: 请请。
5: 啊，
8: 请。
9: 这一段看的人提心吊胆，多亏了林兰机灵，林宗辉和李飞可算见上了面。
5: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赵家良啊？
10: 你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必须要跟我商量。
11: 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是做不了主的，
10: 先稳住他，让他在这儿多住些日子。
5: 就这样，
11: 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10: 把电话给耀华吧。
5: 好吧。
8: 大哥，
1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撞死你儿子的司机叫刘志。他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因为抢劫当时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李天昊的要求。据我所知，刘志入狱后不久就死于肺癌。林天昊当时给帮他办事的麻子和大虾每人10万块好处费，五仔就在旁边

0: 制的三房头终于在今晚知道，丧子之痛加宗族背叛，多年的服从和忍耐这一刻碎得稀烂。林三宝之死是林耀东冷酷统治的缩影，为了守住罪恶的秘密，他可以对任何潜在的威胁，哪怕是亲人，都会痛下杀手。
1: 被砍伤女工的赔偿款，还有他是怎么逃脱刑事责任的，你自己查。
2: 我会查的。

0: 为什么不告诉蔡永强啊？
1: 我不相信蔡永强。
0: 马云波呢？他你总该信任的吧？
1: 吴仔跑了，我现在没有证据。我今天来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想一想，林天浩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你儿子林三宝。

0: 华叔来了，
1: 你走吧。今天咱们没见过面，如果你还有什么，
2: 走。
1: 你如果想清楚了，你让林兰联系我。还有这件事，蔡军知不知情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他，你想清楚怎么说。走了。

赵家良内心翻涌着滔天思念，但线人身份不允许他认，只能硬生生挤出一句生疏的你好。可在李飞眼里，这个频繁接触塔寨高层的港商满身疑点，他满脸戒备，没有半点感情。父亲近在咫尺，儿子浑然不知。

0: 爸，您慢点儿。阿兰，
1: 华叔，您怎么来了？我刚才没看到您呢。
0: 我倒是看见了你爸，他人呢？
1: 哦，他走了。嗯，我托朋友从香港给我妈带了点这心脏方面的药，本来说好我下班带回去，可他老人家吧就等不及，这不自己就跑过来了。

0: 你妈妈的病好些了吗？
1: 还那样，就是老毛病了。哎，华叔，您在哪个包间啊？我让服务员给您送瓶好酒去。
0: 不用了，我的事办完了，走了。
1: 那您慢点。
0: 嗯。

0: 林宗辉离开酒店，久久无法平静，他细细琢磨车祸细节，悲痛席卷而来，他的内心天平会不会偏向警方？
1: 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当时因为抢劫女工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林天浩的要求。林天浩当时给帮他办

杨叔，快说，快说，让一下，让一下，慢点，慢点。

0: 赵先生，你在东山多住几天，不会影响你赚钱吧？
1: 哎呀，刚好工厂也要忙几天，我在东山等你消息了。
0: 是啊，我们这个东山大酒店设备一应俱全，有游泳池、健身房，还有桑拿房。你嘛，就在这儿好好多待几天吧。
1: 那简直太好了，我可以在这里忙里偷闲了。
0: 好，那今天就这样吧。
1: 好，
0: 谢谢你这么丰盛的晚餐。
1: 哎呀，别客气。啊，来来，我送你。
0: 好，
1: 来，请。啊，来来来，请。
2: 同宗同姓，血脉相连，却死于自己人之手。得知亲儿子被谋害，林宗辉情绪彻底失控，不仅是因为痛失爱子，也因为宗亲的背刺。林三宝死得实在冤枉，谁来为他的死负责？林天浩出资100万设计方案，是案件的核心决策者，是故意杀人罪的主犯。中间人麻子、大虾，明明知道要撞死林三宝，人

0: 天险搭桥是故意杀人罪的从犯，货车司机直接开车撞死林三宝是实行犯，也是故意杀人罪的主犯。五仔如果仅在一旁旁观，未参与策划动手是证人，当然也就不承担责任。来看走廊里赵家良和李飞的这一个眼神，一个不能认，一个很想抓，一句你好擦肩而过却重如千钧。赵家良下一步怎么走，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喂，云博，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来汕头了？
2: 马云波一个电话打到汕头公安老友那儿，托人深挖赵家良早年经历。
1: 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没事不会想起我的，说吧。
3: 帮我查一个人，原名钟良，汕头龙虎人，89年因为伤害罪逃岗。

0: 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
1: 另一边，李维民独自回到住处，夜深人静，脑子里反复回放今晚马云波和于慧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说辞，于慧的崩溃，马云波的闪躲，那个被慌忙挂断的 L 来电。他越品越不对，心底的猜疑越积越重，这场师徒对决已经进入倒计时。

0: 李飞，我把消息已经放给林宗辉了，他什么反应？我猜的完全没错。我刚跟林宗辉见完面，林兰跑进来跟我说林耀华也在那个餐厅。林宗辉听完之后让我赶紧走。
1: 我冲他这句话，我就知道他已经把我们话听进心里去了。林耀华，
0: 他发现你了吗？
1: 他没发现我。 而且我走的时候走到后门，他手下也没看见我。后面我只要盯紧刘子豪，如果我发现林宗辉的手下偷偷去调查刘志的私生子，我就立刻把证据给他。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人。
0: 谁啊？
1: 赵家良。
0: 谁？赵家良？
2: 就是那个和蔡启荣、蔡启超接触的赵家良，
0: 今天他和林耀华同时出现的餐厅，这能说明什么呀？这能证明什么？513跟他脱不了关系啊！
1: 蔡启荣、蔡启超搞不好就是他和林耀东合手搞死的。
0: 李飞，你听我说，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2: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不让你碰就不让你碰，听明白吗？ 李飞打电话给李为民汇报，见林宗辉的结果还提到赵家良，李为民上演经典咆哮。其实李为民急的不是没道理，一方面这是他的线人，属于整张棋盘的重要义子；再一方面，这是李飞亲爹，如今还不是相认时候。李飞不知道真相，按他那一根筋查案的劲儿，指不定闹出什么乱子。李为民必须死死摁住这条线。
3: 因为一旦暴露，他对塔寨的整个布局满盘皆输，或者说他们最差是合作关系。那刚才李局什么意见？
1: 不让我碰，过度保护。
3: 听你这么说，李局就好像是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小丑鱼的父亲，
1: 寸步难行啊。
0: 回酒店路上，赵家良脑子里全是李飞的画面。20年了，儿子长成了警察，满眼戒备地看他，他不敢认。

0: 他质问过李维民为什么让李飞当警察。
1: 李飞自己的选择，李飞想知道你的一切，我陪你去见见他。

0: 我女儿已经死了。他记得妻子被害，年幼的李飞被岳母抱走，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换来的只有一句：“你这辈子都休想再见到菲菲。”
1: 一夜之间，家破人亡，这份被生生撕开的痛，就是赵家良当年远赴香港追查真凶的全部执念。一个男人为了给妻子报仇，亲手把亲生儿子推开，隐姓埋名二十年，把自己活成了一把刀。
2: 别拉着！我不带他走，你能养活他吗？啊！你一年到头不着家。
1: 你怎么照顾菲菲？李坚忠，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休想再见到菲菲。
3: 妈，你不可以带她走，你不可以带她走的，她不可以没爸爸。
1: 我宁可她没有爸爸，我宁可她是孙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3: 妈，我求你了，不要带菲菲走，不要带她走啊！
1: 我求你了，你放不放开？
3: 我
1: 你不放开是不是？那我就和菲菲一块儿找孙娟去。
3: 妈，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妈，不要带他走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李飞小的时候被外婆强行从生父赵家良身边带走，法律层面来分析，他有权利这么做吗？当然没有。李飞母亲去世后，父亲赵家良作为生父，自然是李飞的法定监护人，处于第一监护顺位。外婆虽然是直系亲属，也有监护资格，但顺位在父亲之后，外婆可以依法探望孩子，但在父亲已经实际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下，顺位在后的权利不能与之对抗，所以父亲明确反对时，外婆无权把孩子带走，更不能阻挠父子相见。至于外婆有多少不满，于法无据，不能改变这一事实。现实中这样的夺子大战并不罕见。2021年7月，在张华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的丈夫和婆婆把她8个多月的女儿抱走了，而且藏了近10个月。张华为了要回女儿的监护权，打了多场官司。2022年7月，二审法院支持了张华的诉讼请求，认定男方及母亲擅自抱走哺乳期孩子、拒绝送回的行为侵犯母亲监护权，且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判决孩子由母亲直接抚养，父亲可探望孩子。回到剧中，塔寨3房房头的女婿就是刑侦大队的蔡军。如果蔡军知道林三宝的死亡真相，他会怎么做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国战这也难怪在球迷的心目当中呢，占据如此高的地位。
10: 漂亮！
11: 回来了，老婆，
12: 怎么样？今天上班累吗？
13: 而且飞过球拿的也很舒适，
9: 非常舒服。这一球其实真的已经是这个做到极致了，但是状态再好，可能就会进球。而且刚才有一个细节，
12: 还不舒服呢。
9: 看着远端的克洛斯，但是球传给
12: 感冒药我都给你买好了，来。
14: 今天李飞来找我，
12: 他找你干什么？
14: 他是我高中同学，怎么了？
12: 我之前就不是跟你说过吗？少见面，少联系，总能做得到吧？
14: 蔡军，你知道李飞跟我说什么吗？他跟我说我弟弟三宝是被人害死的。
15: 林兰直接戳破弟弟林三宝被害的真相，痛斥丈夫视而不见。蔡军一口咬定李飞胡说八道，拿陈光荣惨死的下场敲打妻子，劝说他明哲保身。两人争执内核极具现实感，一边是割舍不下的亲情良知，一边是身处毒窝畏惧宗族报复的基层警察。蔡军不是坏人，他只是太怕了。但在塔寨这个吃人的地方，沉默和懦弱就是在变相充当帮凶。
12: 所以啊，就不能强出头。
14: 可那是我弟弟，我亲弟弟。
16: 这一集李维明和马云波这对师徒站到了分岔路口，林耀东对马云波步步紧逼，林宗辉知晓了儿子惨死的真相，赵家良离亲儿子只有一步。

0: 之遥。赵家良能否与李飞相认？林宗辉是否愿意倒戈？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你就是李维斌同志吧？
2: 我是。
1: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
2: 这尊佛终于送走了。
3: 林亚东更可怕，
4: 他是要在东山建立一个制毒贩毒的王国。
3: 陈文泽市长，你太不了解我师父李维斌。我今天就告诉你，他盯上他这儿了。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0: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5: 这些零食里面会有一些隐形的盐，就会让您掉入陷阱了。
16: 我就紧张吧，就进去，就这么一量，140多。
15: 现在80多岁哈，那么我们可以推荐这个六字诀给阿姨。我们这个气息一定要长，并且呢要发这个音，可以把我们肝脏的浊气排出去，
17: 好像自然就气沉丹田了。

好，下面我们开始学习八段锦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两手上举，重心还。

0: 缓起来，尽量把身体伸展。好，内旋，按掌，两手按于我们的胸前。好，外旋，展胸，指尖向后穿。好，摩运我们的膀胱经，摩运到环跳穴，俯身，两手继续摩运膀胱经，沿着脚外侧脚尖，两掌放于脚面。攀足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抻拉一次，膝关节挺直，两手向前延伸穿掌。当手臂和身体成一个平面以后，从远端带近端，慢慢地拉起来，感受腿后侧肌群膀胱经的拉伸。好，再来一次，内旋，按掌，外旋，展胸夹肘，穿掌，向下摩运膀胱经。好，俯身继续摩运，两手放在脚面，抻拉一下，抬头塌腰挺膝。好，两手向前穿掌。好，远端带近端拉起来，感受一下整个腰背、腿后侧肌群、膀胱经的拉伸，缓缓下落。好，慢慢蹲下来，两手落于腹前，缓缓站起来，两手垂于体侧，收左脚。两手托掌，吸气，意念想着把新鲜的空气从头顶百会注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头部、颈部、胸腔、丹田、大腿、小腿，最后到涌泉。
1: 我们的口号是：
2: 大家动起来，血压降下来。
1: 哦，我觉得刚才那个八段锦真好，我练完之后就觉得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哈、啊、筋膜都被调动起来了，平常根本就活动不到。
3: 我也是，我觉得我现在四肢灵活有力，强得可怕，这是为什么呢，老师？哟，
1: 你这是十万个为什么，宝宝。除了刚才我们的这个八段锦之外，因为我们都知道它除了又能预防高血压哈，对平稳血压也有着双重的功效。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良好的生活方式都对平稳血压有着积极的帮助呢？哎，
3: 等等，真的吗？八段锦真的这么好吗？既可以帮我们预防高血压，又可以平缓血压吗？
1: 那我们就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田田主任为我们解答，欢迎田主任。
4: 谢谢。
3: 这个八段锦这么好，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啊？
4: 是有科学根据的啊，我们其实做过很多的这个研究啊，研究发现它确实能够，一个是预防高血压，再一个呢也能够会平缓我们的血压。不光是调我们的身，它要配合呼吸，它要调息。在调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呼一吸，哎，我们的心情就会很平稳。现代医学讲的就是外周的血管的阻力就下降，那这样呢，我们的血压就下来了。
1: 我还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周阿姨哈本身也是一位高血压患者，但是现在每天打八段锦坚持得特别好。您现在血压控制得怎么样啊？
5: 现在血压很正常，130多，低压的话70多。
1: 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的呀？
5: 2021年，我就洗澡呀，有时候洗衣服呀，完了以后就背疼。我就说给我女儿听，我女儿说那赶紧看一看，因为我们家里是家族史就有心脏病，她带我到医院，一辈子很少去看病，结果到我名字了，周红珠一喊，我就紧张吧，就进去，就这么一量140多，那就要吃药了，就给我开了3种药，哎，这么3年了，一直都保持得很好。可是有时候是自己不注意，激动了哈，累了，弄得我这背就疼了，哎呀，我就赶紧量了血压，这时候血压就会高的啊。
1: 感谢周阿姨的分享，我们发现不光是要好好吃药，就像刚才周阿姨说的，情绪上哈啊累着了啊，血压都会有波动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要聊的话题啊，那就是我们如何用良好的生活习惯来管控我们的血压。除了八段锦，还有很多运动，只要是适合你，并且你能长期坚持下来，都是特别好的生活管理的方式。
4: 对，
1: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应该怎么

0: 选这个运动强度呀？
1: 一般来讲，如果是调节血压的话，我们是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量是比较好的。这个中等强度我们怎么去把握呢？就是我们要达到这个最大心率的60%或者70%。
2: 这个怎么算？
0: 这怎么算的？
1: 这个最大心率呢，我们可以估算一下，就是用220减去你的年龄。
2: 那我们来算算我们自己的吧。
0: 好呀，好呀。那朱阿姨，您今年是？
3: 82，
0: 220减82，乘以
1: 60%，
0: 乘以
1: 0.60%，或者是到70%这个区间。
2: 所以大约应该是在82到96区间。
0: 周阿姨，这是您运动时的心率，就是82到96之间啊，是合适的。那我想问一下，低于82是不是就没起到这个效果？
1: 就会稍微差一点
0: 那高于96，心脏负担又重了，是吗？
1: 对，但是我们说只要动就有效，
0: 就比不动强。
1: 对，
2: 田老师，您能给我们推荐推荐吗？
1: 阿姨，因为现在80多岁哈，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舒缓的那么我们可以推荐这个六字诀给阿姨。这个六字诀呢特别好，因为什么呀？我们坐在这儿就可以做了。第一个字呢入肝的，就是发虚的音，虚，这个。
0: 就坐在这儿发虚的音，我就能起到锻炼的作用。
1: 对，我们可以配合上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双臂提到胸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吸气，深吸吸满了之后呢，我们缓缓地发虚的音。我们这个气息一定要长，并且呢要发这个音，可以把我们肝脏的浊气排出去。
0: 周阿姨很简单，是不是？
3: 对，
0: 您没事儿，您看电视的时候你就可以。
1: 对，嘘。对，第二个字呢是喝，笑呵呵的那个喝，也是要吸到胸腔，然后我们开始吐，慢慢的深长的吐。对，可以把这个音发出来之后呢，我们的新的浊气就排出来了。
0: 哎，你也别说，这个真的就是深呼吸了，我就感觉我这沉下去了。
1: 是，气沉丹田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浊气再吐出去，
0: 好像自然就气沉丹田了。
1: 对，中医的这个呼吸吐纳法第三个呢就是脾脾脏，那我们要发呼。
2: 也是同样的步骤，先吸满气。
1: 对，先吸满气，然后再。再一个呢，就是针对我们的肺的我们就是念丝字诀丝一个口一个四。第五个是我们的吹字诀对应的是我们的肾肾是念吹。然后还有就是对应的我们的三焦是息字诀，是笑嘻嘻的那个嘻。
0: 其实在家里就是没事的时候练这个六字诀，
1: 对，
0: 就能起到您刚才说的锻炼的作用。那这个我觉得真是适合80岁以上的老人。
1: 对，
0: 那像我和小贺，是不是就得增加点这个运动强度了呀？
1: 像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做靠墙静蹲。
0: 哎，这个看起来特简单，实际上我觉得蹲个就是几十秒或者一分钟之内都可以。你要是想超过一分钟，那我觉得真的很难，特别不容易。我不知道你做过没有？
2: 我觉得这不在话下呀。
0: 吹牛吧？
2: 那应该身体靠上就完事儿了呗。
1: 还是很不错的脚呢离墙面有一脚长的这个距离，之后呢我们的肩膀还有腰部以及臀部都要紧靠着墙面，那我们的大腿呢和小腿尽量呢能够形成90度的夹角。
2: 我收回我刚刚之前的话，这太难了。
4: 对，
2: 我觉得这不在话下呀。我快坚持不住了。
1: 咱们靠墙静蹲这个动作呢，有助于下肢肌肉的力量的一个训练，从而呢促进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所以呢有助于降低血压。
0: 哎，您别说，这靠墙深蹲看着不累，实际上我觉得我练完之后，我整个这个大腿啊、臀部啊都特别的酸，就想多坚持一会儿还真不容易。哎，
2: 这是小点心，
0: 就有坚果，
2: 哎呦，还有海苔，你直接拿走吧。
0: 那都拿走是吗？
2: 阿姨，你也吃
0: 点。阿姨，你吃什么？
2: 阿姨喜欢吃薯条。
0: 薯条。

0: 哎，这样周主任，你给我们品评一下我们这个选的零食和这种高血压的生活健康管理，我们谁做得好？
1: 其实这些零食里面会有一些隐形的盐，就会让您掉入陷阱了。
0: 高血压患者用盐是不是要严格控制的呀？
1: 对，大部分这个小零食呢，它为了把这个口味啊调得好一些，所以它都会加一些这个隐形的盐。
0: 那周阿姨刚才吃那个
1: 薯条，
0: 我觉得是不是要被医生批评了？周阿姨，
1: 薯条呢，因为
2: 不健康，
1: 不健康，对，它呢是油炸的，也会加不少盐，所以呢，它就是高脂啊高盐的饮食，对高血压的患者是不适宜的。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之外，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忽视的这些隐形盐呀？
1: 在生活当中，我们厨房里的各种调味品，比如说生抽啊、老抽啊、鸡精。
0: 蚝油，
1: 对
0: 啊，我做饭也挺喜欢用蚝油的。
1: 对，蚝油盐的含量也很高。
0: 那比如说我今天用了蚝油，我用了酱油，是不是那个盐的量就得降下来啊？
1: 对对，有时候就可以不放盐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带了十道美食来让老师给点评一下，哪道菜含盐最多？第一道菜，北京烤鸭。
0: 哎，这个可以，这个我也喜欢。
1: 但是它的酱是比较咸的，并且呢，它这个制作过程呢也是偏这个高脂。
0: 哎呦，又咽了一口口水。
3: 好，第二道菜炒面，
1: 它的这个酱啊含，
0: 我觉得油量也特别大，因为我炒过
1: 量也比较大，
0: 你这个油放的不够多的话，它容易给它炒黏了。
3: 第三道菜东坡肉。
2: 东坡肉，我爱吃肉啊。
1: 这个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也是高脂的啊，高脂高糖啊，并且这个盐分也不少。
2: 可是我蔬菜也很爱吃啊，那个绿叶菜啊我也拿的很多啊，绿叶菜加多。
0: 哦，您看您都懂，您比我都懂，我给您点赞。
3: 第四道臭豆腐，
1: 这个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含盐量也很高。
3: 我感觉今天录完这期节目啊，跟他们说再见了。第五道菜虾饺皇，这个总可以。
0: 哎，这可以，这个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健康的。哎，虾饺皇。
3: 好，第六道清蒸武昌鱼。
0: 哎，这个应该也可以。
1: 对
3: 第七道螺蛳粉儿，
0: 这个应该
1: 螺蛳粉它的这个调味料盐的含量还是挺高的。
3: 第八道菜，烤冷面。啊，这个必须要吃啊，这个太好吃了。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咱们觉得好吃，然后医生眼里又是不健康的食物。
1: 对，烤冷面呢当中还有香肠，香肠的这个盐含量也是超标的。
3: 好，第九道菜煎饼果子。
1: 煎饼果子里面有肠也有酱。
0: 哦，我最喜欢吃里面那个排脆啊，咬起来酥酥脆脆的那个
1: 油炸的。
3: 第十道菜麻辣烫，我的最爱。
0: 麻辣烫我必须得评你。
1: 麻辣烫又油，
3: 这是不是
1: 又咸？
3: 我就知道。
0: 哎，麻辣烫很健康呀，它是水里面涮出来的，它没有加油呀。
3: 好了，别为自己辩解了。你看我和琪琪姐那么喜欢吃，我们平常吃的口味也比较重，但又不想摄入那么多盐，怎么办呢？
1: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调味品啊，比如说这个柠檬汁啊或者是醋啊，
0: 就用柠檬汁这种高刺激性的来给我们的味蕾带来其他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感受。
1: 对，或者是我们的葱啊、姜啊、蒜呀、香菜呀、这些其实也有调味的作用啊。黑色的是
0: 桑葚，
1: 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呀？
3: 是叶子。
0: 我不知道是什么叶子，
1: 闻一闻。它一个是能够去清热解暑，再一个呢，它可以去降浊化浊啊，所以对我们人体呢，其实可以起到扩张我们的血管啊，再一个呢，又可以去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它对血压呀和血脂都有作用。
0: 咱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穴位啊什么的，就帮助它，让它把这个心情舒缓下来，帮助它入睡啊？那既然我们田主任来做客了，因为我觉得中医的食疗实际上对这个高血压的管理特别有帮助，您给我们出一个就好吃点的食疗方子吧。
3: 对
0: 啊，
1: 食疗方呢我也带来了，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个是鸡蛋饼吗？
1: 这个是葛根鸡蛋饼。我们这里有一位葛根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既能够降压又能够调节血脂和血糖的这样一个食物。
3: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不错哎，可以成为那个高血压家里面一道常做的菜。
1: 对，葛根呢，它是有很好的一个解肌的作用，就是肌肉的那个肌啊，就是相当于是把我们人体的肌肉

0: 紧张的肌肉给它松解开，这样的话我们的外周血管就会阻力就会减小，这样血压就会下来。这个呢是黑色的是
1: 桑葚、
0: 嗯，对，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呀？
2: 是叶子、哦、
1: 对，我不知道是什么叶子，
0: 闻一闻，
1: 嗯，不知道是桑叶还是荷叶，
2: 好像
1: 闻不太出来。
0: 荷叶，
2: 对对对，像那个糯米鸡外面包的荷叶。
1: 哦，这个就是这个茶吗？是桑葚荷叶茶吗？
0: 对对对，
1: 清香的，
0: 对，因为它有这个荷叶，这个荷叶呢是取它的这个清新之性啊。那么我们看到它是这个绿色的，对吧？并且它这个在药性上呢，它是偏甘凉，它一个是能够去清热解暑，再一个呢它可以去降浊化浊啊，所以对我们人体呢其实可以起到扩张我们的血管啊，再一个呢又可以去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它对血压呀和血脂都有作用。桑葚呢它能够入肾经啊，它可以去滋养我们的肾阴啊，很多的尤其是老年人哈，这个高血压多数是由于肝肾阴不足了，就是人体的水少了，然后这个火就偏旺，所以我们叫这个肝肾阴虚，然后肝阳上亢啊，这个火呢往上冲，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头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给它去滋肾啊，补肾阴，所以呢这个桑葚是很好的一个补肾阴的一个食品。
1: 朱阿姨啊，您平常睡眠怎么样？几点睡？几点起啊？
3: 我睡眠是最好的，晚上现在是9点左右睡，早上5点，就醒了。5点醒了，我没马上起来，反正躺床上6点起床。
1: 我觉得您9点睡，5点起，这睡眠习惯太好了，不就是我们中医倡导的吗？
2: 睡了8个小时，跟我一样，因为我是晚上12点睡，早上8点起。
1: 你睡的这个时辰不对，是不是田主任？我真的给您点赞，您这个睡眠真好。
3: 中午还得睡1个小时，
1: 对，2个赞。
3: 不管到哪儿，不认地方就能睡着。人家说换床就睡不着了，我没有那个，
1: 我就是换床就睡不着的人。所以我觉得您是有福气的人，您肯定长寿。
3: 哎呦，谢谢。
0: 这个睡眠呢，对于我们的血压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中医理论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就是天人相应，就是我们要符合自然界的这个规律，阴阳的变化规律。我们中医呢，其实强调说什么呢？就是睡子午觉。子时呢就是在11点到1点，晚上11点到1点，就是11点之前呢是要睡觉的。
2: 要睡着还是上床？
0: 要睡觉，要入睡。
1: 行，上床就行。他上床看电视玩手机，上床就行。
0: 是要入睡的。因为这个时辰呢其实已经是属于这个胆经当令的时候了啊。胆经呢它是对应的我们的少阳，也就是说人体呢它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让阴入于阳，不然的话你有没有感觉到你12点睡的时候有时候还很兴奋？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到了11点之后啊，人体这个少阳之气已开始升了。
2: 对对对，我有这个感觉。
0: 对，
2: 好像过了10点，10点之前那会儿我是特别困的，过了10点我就整个人嗨起来。
0: 对，尤其是11点以后啊，就开始又兴奋了。这是这个自然界的这种阳气开始升了。这个阳气呢没有在11点之前入于阴，这个时候就不好入了，所以呢你就会特别精神了。
2: 哎呀，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失眠啊。
1: 就
2: 失眠的人，我们有时候熬到晚上2、3点才会睡得着。
0: 这种情况它其实分好多种啊，有的呢是由于这个阴血不足了，就是我们讲呢这个血液，人体的血液是神志活动的一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的血液充足的时候可以养我们的神啊。当你的血液不足的时候，那这个神失所养就会出现一个这个失眠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给他补阴血。
1: 就是咱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穴位啊什么的，就帮助他让他把这个心情舒缓下来，帮助他入睡啊？
0: 有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印堂穴啊，特别好找，就是我们的这个2枚，
1: 就是
0: 眉心。对对对对，
1: 对，
0: 印堂穴是一个安眠穴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往下按揉，使我们的这个阳气往下降啊，这样呢其实起到一个辅助睡眠的作用。
1: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
0: 对。

0: 简单啊、再一呢就是我们的神门穴是在我们的这个腕横纹下面一点啊、这里我们有一个肌腱啊，能够感受到吗？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小指这一侧、
1: 能感受到
0: 有一个凹陷啊，这是我们的神门穴。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按揉，也是能够起到一个助眠的作用。
2: 所以我如果失眠了的话，按它就能睡得着了。
0: 啊，当然没有那么快的一个效果哈，我们要坚持。得刺激量要达到才能够起到一个作用、
1: 我还看过有这种足贴啊、说能调理睡眠的
0: 对
1: 啊，这个确实有效吗？
0: 中医讲呢，这个睡眠呢是阳不入于阴，就是这个虚阳在外面浮着，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有一些足贴哈、我们可以贴到我们的涌泉穴，这样呢就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虚阳往下走，我们叫做引火归元，就可以起到一个助眠的作用。用一些心热的药物啊，把这个虚阳给它引下来，比如像吴茱萸，一味中药哈。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吴茱萸粉啊，去贴到我们的涌泉穴，用醋调一下，调成这个糊状，然后我们可以放到这个贴上，然后呢我们就睡觉之前贴到我们的涌泉穴上
1: 啊。
0: 其实也有降血压的作用，引火下行。
1: 我觉得情绪这一块也是必不可少。阿姨、您平常是什么性格呀？
3: 我急、我是急性子。我退休前我是当老师的，我是当班主任，学生下了课到处玩打架呀，打着玩的我也要管，弄到垃圾堆呀什么我也管，
1: 天天被你们气得高血压情绪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血压，但它不都是暂时的吗？那我经常发脾气会长期影响我的这个血压，甚至以后成了真正的高血压，会有这个影响吗？
0: 会的，如果要是这个情绪是长久的一个刺激的话，肯定会对血压有影响的啊。中医讲呢叫做怒则气上啊，如果你总是生气啊暴怒啊，就会使我们的你看我们的气血上涌，你像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他的一些症状就是比如说头晕呀、面红目赤啊，就是长期的这样的一种不良的情绪对人体造成的影响。
2: 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不是太能控制的好情绪的人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1: 我也是急脾气
2: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着急，那我着急的时候我就会在眼前呢会有一个情绪曲线，我就先让自己先觉察我的这个情绪啊，然后呢画一个曲线之后，哎，我可能就平复了，或者是呢刚才教大家练的六字诀我就会用上、一个是嘘、不要说话、先沉默先冷静，再一个呢就是喝乐呵呵、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要有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心态。
1: 这六字诀我得用在给我们家孩子辅导作业上今天我们的节目从饮食、睡眠、运动、情绪等方面告诉大家，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我们控制血压、维护健康的法宝，让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让血压稳稳的，幸福满满的。感谢二位的做客，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7: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8: 我是个问题少年，
9: 我有个问题，
10: 我还有一个问题，
9: 问题
10: 啊，高血压的问题，所以我带着一箩筐的问题。
11: 十万个为什么宝宝，高血压呀，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
12: 在4到6点就有一个小高峰。
13: 我们的目的呢，不是就把这点数降下来，而是降低未来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14: 去掉了所有的诱因之后，它的血压还是高的，
15: 就会让您掉入陷阱了。
16: 我们中医呢，可以辨证论治，精准的对付它。
17: 因为我们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呢长期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啊，就像年久失修的暖气管道一样啊，经常呢会被一些铁锈啊或者是一些杂质给堵塞了。那我们的血管一堵塞一狭窄啊，心脏呢为了把我们的血液布送到全身，它就要不断的去加压，这就是形成高血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要疏通管道，通过活血或者是化痰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解决。如果您的舌头颜色紫暗，甚至呢是有一些小瘀点，那我们可以用丹参6克、3七3克、生山楂6克来代茶饮，坚持一段时间，您就可以把淤血和痰浊消除出去了。
18: 同年龄相关的90岁以上的话呢，他的这个白内障的发病率可以高达90%以上。
19: 那10个人9个人里边可能是白内障。
18: 对。
19: 天哪，我就对这个手术吧，哎呦害怕。
18: 但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还是要做手术。
19: 有人说这个得了白内障，你别着急，等熟透了之后再做手术。
18: 我在电视机前，我借这个机会要给大家就是郑重的说啊，这个看法呢是一个误区，它完全熟透的时候呢，它的风险就非常非常的大。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3: 好干净啊！
2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3: 好香啊！
22: 有汰渍没问题。
2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刘老师，我很多粉丝私信我，他说江湖里边啊有很多这种玩扑克牌的骗术，尤其是在街边，您了解不？
1: 哦，当然了解了。
0: 嗯，
1: 街边那个不就是比如说拿两张二弄一个五，然后让你猜这个在什么地儿？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是这个东西。
0: 对，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压钱，
0: 没错。
1: 然后你猜错了，这个钱就没有了。
0: 对，
1: 你中了你就赢了嘛。
0: 是，虽然这种骗术很老套，但是对于普通来讲啊，屡试不爽。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我拿三张牌出来了，
0: 嗯，
1: 只要你猜 A 在哪儿，行吧？
0: 我今天也近距离接触一下怎么被骗的啊。
1: 来，咱们就简单一点啊，咱们用最简单的方式，
0: 嗯，
1: 猜这个 A 在什么地儿。
0: 好
1: ，OK， 来放这儿，对吧？来 ，A 在哪儿？
0: 按照刚才的手法，应该是这张吧？
1: 哎，你没有
0: 什么时候换的
1: 啊？这时候你已经输了。啊，好，那这个呢有点不公平了。
0: 嗯，
1: 好，接下来呢咱们就公平一点，越公平越好。
0: 嗯，
1: 怎么叫公平呢？我把这个角折弯。
0: 哦，那这我
1: 这你不可能发现不了了吧？
0: 没错，
1: 对吧？然后呢你就把它放在这儿，
0: 嗯，
1: 慢慢的拿下来。
0: 嗯，
1: 然后这是两张。
0: 嗯，
1: 啊，你告诉我 A 在哪？
0: 那这个肯定是这个了。
1: 你是不是手机都压上了？
0: 嗯，
1: 打开看一下。
0: 但是我感觉肯定有炸了。
1: 有炸了，已经有是吧？啊，
0: 红桃三，刚才我的就是 A 呀。
1: A 在这儿。啊，这个是六
0: 啊，
1: 怎么样？想不想知道？
0: 想知道。
1: 做到了。
0: 嗯，
1: 好，来，我来揭秘，告诉你，
0: 大家都想知道，
1: 每个人都想知道哈。其实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手法啊。首先呢，我们这么拿着牌，
0: 嗯，
1: 好，我这只手呢，去拿这左边的这两张，当我把它反过来的时候呢，我把这一张推到中间的位置了。
0: 嗯，
1: 你会觉得
0: 哦，
1: 好，这个呢没有关系，这张就直接放在这儿。
0: 嗯，
1: 好，我再快一点。
0: 哦，这个看不出来。
1: 其实 A 已经跑到这儿来了。
0: 是，
1: 啊，有的人会玩很多次，但是他一定有一次大招。
0: 嗯，
1: 这个大招你一定要了解啊，就是刚才折角的这一招。我把这个角折弯了，
0: 这个按理来讲肯定不会出错了呀。
1: 对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其实我在下面偷偷的把这个角折弯了。
0: 哦，
1: 啊，这是隐
0: 发现不了，很难很。
1: 我是在下面操作的这个动作。
0: 嗯，
1: 当我把它拿过来的时候。你看，我把这个角推过去，
0: 嗯，
1: 啊，我把这个角就盖住了，你也看不见了，
0: 平了，
1: 哎，就平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会把它慢慢的放下去，然后呢，我这边呢稍微折一下，
0: 嗯，
1: 哎，就还原了，你就发现不了。你看这两张跟没折过一样，
0: 那百分之百，所有人都选
1: 这
0: 个，这
1: 时候所有人就百分之百了，
0: 对，
1: 他就觉得这我赢定了，
0: 嗯，
1: 这你都这样了，我还不赢吗？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那不可能的。知道秘密了吧？
0: 知道了，
1: 以后还玩不玩了？
0: 以后。如果是这样的技巧的话，那大家可能觉得已经全部了解了
1: 啊！你以为已经了解了
0: 是
1: 吧？
0: 啊，
1: 我告诉你，
0: 还有大招，
1: 你完全不了解，好吧？
0: 那还有什么？

0: 木教授呢？
1: 同样的，
0: 嗯，也是猜 A 吗？
1: 对啊，我还让你猜 A 在哪儿。
0: 嗯
1: ，OK， 这是，这不是，这都是一张啊。

0: 这，
1: 这个这么近距离我都没发现。
0: 我再来一次啊！我再来一次，我可能太快了啊。哪一张是 A？
1: 这个，
0: 这个，
1: 嗯，
0: 猜对了，你赢了，这个你赢了哈，猜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再来一次
1: 哎，
0: 啊，来，
1: 啊啊，
0: 我这你我得让你赢啊，
1: 啊，
0: 我不能老赢啊，我也得让你赢啊。
1: 嗯，
0: 好，
1: 让我先
0: 来，
1: 有，
0: 再看清楚啊，四放在这儿，A 在这儿，我把它换一个位置，你告诉我哪一张是 A？
1: 这个。
0: 这张是四，这张是 A。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复杂了？太复
1: 复
0: 杂。
1: 杂倒是不复杂，但是这我是看不出来你是怎么换的。
0: 好，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好，这个时候呢，我把它扩过来了，这张 A 放在这儿了，这两张四，一边放一个。
1: 嗯。
0: 压不压？
1: 压。
0: 告诉我哪张是 A。
1: 这个。
0: 打开看一下。然后
1: 怎么是
0: A 去哪儿了呢？来看看你屁股下面。
1: 不可能啊！我的天，哎真，哎呦，这个真是。
0: 对吧？
1: 想不通，想不通啊！
0: 千万不要认为
1: 啊，
0: 你知道了秘密，好像你在这个骗局上就能赢。
1: 啊，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防范。
2: 看我们节目还是非常长知识的。简单的一副牌里边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猫腻和一些技巧。
0: 对，
2: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掌握一点皮毛就跟人去赌博、跟人去玩牌的话，一定会输得倾家荡产。
0: 那这次呢，咱们玩点不一样的。啊，这个呢就互动性更强一些，牌没有任何的问题。哎，我听说你也会洗牌对吧？可以把牌洗乱一点。
3: 好，
0: 我还蛮专业的。
3: 很乱了，很乱了。
0: 来，咱们再把牌分成两段，切乱。这个是洗在一起的，对不对？
3: 嗯，
0: 伸出两个手把它推进去。这是真的洗乱了，
3: 完全乱掉
0: 了，完全乱掉了，对吧？好，所以呢，我知道你是一个演员，对吧？那演员呢，通常都要演什么正面角色、反面角色？你喜欢演正面还是演反面？
3: 我演正面多，但是我想尝试一下反面角色。
0: 哦，反面在牌里面就是黑色的代表，反面。你要想尝试反面角色，这是有点难度的哦。
3: 嗯，
0: 通常坏人是不太好演的，好吗？我们把牌呢分成两叠，这一叠给你，你看看你是不是反派角色？打开看一下。
3: 我。
0: 没错。哦，你是反派对吧？接下来呢，我们两个演的就是我是演正派角色了。
3: 啊
0: ，OK，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吧？牌，
3: 这是刚刚
0: 啊，这个就
3: 怎么突然
0: 这就随便玩一下，啊，千万不要当回事儿。咱们还没结束呢，咱们要继续。好，首先呢，咱们把这两个花色呢再放进去，洗乱它，不用管它，乱的 ，OK， 好吗？我相信你肯定有一个幸运数字，对你来讲是比较哎幸运的一个数字。然后比较喜欢的数字，
3: 嗯，
0: 可能这数字对你有一些意义的，有没有？
3: 六六大顺。
0: 六，
3: 选八吧，选八。
0: 啊，你
3: 发不发？
0: 我是
3: 发发。
0: 你这摇摆不定啊，对吧？就想着赚钱是吧？八。好，一副牌当中有四张八，不会再有了。再有的话，这个牌就有问题了。
3: 嗯，
0: 没错哈。
3: 嗯。
0: 来，那就简单一点。四张八，把它反过来 ，OK， 好，背面都是一样的。你帮我把它放到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
3: 打乱放也可以。
0: 哎，可以啊，你把它放在这边，那个放在这边，那个随便，哎，
3: 随便放，
0: 你想怎么放怎么放，我都不看。
3: 好，转过去，藏起来一个。哎呀，
0: 这么难放吗？
3: 好了。
0: 好了，
3: 放完了。
0: 好了，嗯，OK。这演员啊，是不是都得需要一个很厉害的记忆能力？你如果你要演一个戏的话，你要背好多台词啊。
3: 对，
0: 对吧？我就不行，对吧？我根本就背不下来台词，啊，所以呢，我就不适合当演员，啊，但是我特别适合当魔术师。来，请你在10秒钟之内记住每一张八中间隔了几张牌。
3: 10秒钟之内。
0: 对，好，开始计时了。
3: 对对对，
0: 十。九，八，
3: 啊不，等一下，我这是一张八，两张八，
0: 四，三，
3: 一，
0: 二，好了，行了，别记了。
3: 哎哎，这，
0: 行了，可以了。好，你没记住，我记住了。
3: 嗯，
0: 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太可能？
3: 不太可能
0: 啊。当然你如果记住了的话，你才能找到这些八

0: 如果你没有记住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找到的。然后呢，我们再配合我们的手法，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去洗一下，啊，可以用这种印度的洗牌法去洗乱，没有任何的问题。上面没有，下面也没有，它可能在中间的某一个地方。那我们切一下牌，弹一个手指，打开上面四张牌。
1: 八。
0: 第二张。
1: 八。
0: 没错。
1: 八。
0: 知道为什么吗？一副牌当中只有四张八吧？
1: 是。
0: 扑克牌随便检查，也可以送给你，好吗？回去慢慢的检查。很多事情呢都不是牌的问题，是我们的手的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多了解纸牌上面的一些知识，在我们不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碰它，你就把它当成表演欣赏最好，最安全。
2: 一男人因失眠频繁到医院开药，却意外发现了赚钱歪招。另一医生放任好友替病人开麻醉药，好友却将药用在别处。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好心帮他人获得药品，为何会因此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药品变毒品，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北方某市的一所精神疾病治疗医院的病房内，响起一位医生严肃的话语：“你呀，还得配合调整饮食，适量运动，从整体上去调节，这光靠吃药可不行啊。”医生对面呢，一个男子啊，虚弱地回答道：“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但是呢，确实睡不着，先解决眼前的困难要紧。”拿到开药单据之后，男子呢，轻车熟路地完成了缴费拿药的流程。走出医院，他立刻掏出手机，打开社交平台软件，发了一则消息之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甚至呢，愉快地哼着小曲儿，打了个车回家呢，倒头就睡。这半点儿也不像需要什么借助药物才能入睡的病人呐。那么，这个男子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在医生面前谎称自己睡不着觉，需要开药呢？这名男子名叫赵明利，今年呢35岁。他呢刚睡着没多久，这手机的消息提醒就响个不停。赵明利打开社交软件，只见他刚才发布的消息下面全是求助的病友的留言。这赵明利啊，一条条的浏览过去，谨慎地挑选着进行留言，然后呢进行私聊。这赵明利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这个事情还要从去年他的突然失业说起。
1: 赵明利原本在当地一家知名企业担任主管，一年前因公司转型被裁员。虽然他拿到了一笔离职补偿金，但是每个月要还车贷房贷，一下没了工作，让他感受到不小的经济压力。而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心理上的打击，曾经在职场的自信与成就感瞬间崩塌，他的身体状态受到了很大影响。
0: 他呢，从小就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就进了当地的一家龙头企业，而结婚之后呢，更是雄心勃勃，要给妻子啊最好的生活。结果现在一纸裁员通知书让赵明利的生活呀跌入了谷底。他并没有积极的去找下一份工作，而是呢在家颓废了很长的时间。这父母和妻子啊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妻子说工作的困难呐、都是暂时的，我呢也有工作，咱家呢也不至于没饭吃。但是没想到这话呀非但没有安慰

0: 为赵明丽，反而呢让他更加怒火攻心，和妻子大吵了一架。赵明丽怒吼道：“你是不是嫌弃我没用，还要靠你养活着？”说完就摔门而去。从那天开始，赵明丽啊就出现了心悸失眠的症状。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之下，赵明丽呢就跟妻子一块儿到医院看了医生，结果他竟然被确诊为轻度焦虑症。这下呢赵明丽啊更是难受，这失业再加上生病的打击，让他觉得这人生好像没有了希望。这一到晚上，他就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这天呢又是一个难眠的夜晚，赵明丽呢是辗转反侧，这一看时间呢已经凌晨三点多了，赵明丽依旧毫无困意，他呢只好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就发到了社交网站上，配文写的是入睡失败，老实吃药吧。这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条动态会在之后啊引起轩然大波。时间一天天过去，赵明丽啊总算是从失业的打击当中缓和了过来，他意识到自己呢还很年轻，不能就这么沉沦下去。想通这一点之后啊，赵明丽抖擞精神，开始啊投简历找工作，他呢也开始愿意跟家人多交流了，心情呢逐渐开朗。这规律的生活让赵明丽的睡眠质量呢也好了很多。一个周六，赵明丽突发奇想，她登录了之前失眠时浏览过的社交网站，这一登录下来才发现她之前发布的帖子啊下面有很多的留言，大多呢都是安慰她的，但是也有同样饱受失眠困扰的人在跟她一块发着牢骚。赵明丽呢一一回复过去，留下了很多鼓励的话。
1: 赵明丽通过与网友交流，发现受失眠困扰的人很多，他自己经历过痛苦，最终走出困境，特别能体会网友的心情。于是他想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分享给大家，帮助更多的人。从那以后，赵明丽经常浏览网站和网友互动，却没想到这份善意之举竟在不久后给自己带来大麻烦。
0: 一天，赵明丽收到一条私信，上面写着：“兄弟，你的安眠药还有富裕的吗？我急用，把你的药啊卖给我点吧。”这个消息让赵明丽愣了一下，他回道：“有倒是有，但是你直接去医院买不就行了？”结果呢，对方回复道：“我实在啊是被折磨得太痛苦了，去医院呢太麻烦，又要排队又要检查，而且每回呢就能开一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方的话让赵明丽呢一下想起了自己之前被焦虑失眠折磨的夜晚，确实有那种万念俱灰的感觉，要不是妻子陪伴着他呢也不想去医院。那这么一想，赵明丽爽快地回复道：“所以你要是需要的话，那我就给你寄过去两盒药呢，我在医院呢也就花了40多块钱，你就呢照这个成本给我就行了。”没想到对方一下就给他转了200块钱。哎，这个收到钱之后啊，赵明丽就有些诧异，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是对方特别感激自己吧。很快呢，赵明丽寄去的药到了对方手里，没过两天，对方又给赵明丽发来消息，说：“兄弟啊，你帮了我大忙，我呢打心眼里感激。如果你还能从医院买药，你有多少富裕的呀，我都按照100块钱一盒买，绝不还价，有多少要多少。”这话让赵明丽心里啊打起了鼓。如果说之前那两盒药是救急，他愿意给个高价的感谢费还可以理解，这长期花高价找他买，这里边啊一定有问题。带着疑惑，赵明丽啊开始在网上搜索安眠药。原来啊，他服用的这种安眠药里边含有让人成瘾的成分，可以作为毒品的替代品使用。 有些瘾君子

0: 呢，实在是无法买到毒品，于是呢就开始四处购买这些安眠药来替代毒品进行吸食。但是呢，这款药是国家严格管制的精神药品，只有被确诊的相关精神病患者才能在医生的处方之下从医院买到少量的药物。看来啊，向自己买药的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瘾君子。想到这个秘密之后，赵明丽呢是又害怕又窃喜。这害怕的是自己啊竟然和瘾君子有了交易，而窃喜的是自己似乎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如果从医院开安眠药出来倒卖，那利润呢，那是不可想象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内，赵明丽呢一方面在多个社交平台注册了很多账号，对外呢发布消息称自己有渠道可以购买各种精神类药品，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跑去医院挂号，并在呢医生面前表现出一副非常颓废痛苦的样子。就这样，他在多个医院成功购买了好几款用于治疗失眠的药物。这些药物呢，绝大部分都可以作为毒品的替代品。拿到药之后啊，赵明丽就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买家，以高价分多次把这些药物啊卖给他们。一天，赵明丽照例将两盒药打包好，准备呢给买家寄出。他已经事先预约了快递员上门取件。就在这个时候，咚咚咚，敲门声响起。赵明丽呢本以为是快递员呢上门取件，可是当他打开门，却发现这次站在门外的不是快递员，而是呢民警。
1: 此时赵明丽才知道自己频繁在多家医院购买精神类药物的行为引起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注意，并报了警。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赵明丽竟在网上兜售从医院购买的药品，于是就找上了门。赵明丽觉得自己只是将用不完的药高价卖掉而已，并没有触犯法律，那么他的行为该如何界定啊？
0: 赵明丽认为啊，自己只是违反了国家管制药物方面的规定，并不涉及犯罪。那么他的这个想法正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运输贩卖毒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本案中，赵明丽利用自己有睡眠障碍，可以在医院购买精神疾病相关药品的便利，为了谋取利益，在明知对方是吸毒人员的情况下，多次呢将上述药品出售给对方。那么赵明丽呢，这几个月贩卖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数量巨大，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贩卖毒品罪。而且呢，他每次贩卖药品时都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来进行毒品运输，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运输毒品罪。那么最终呢，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赵明丽构成运输贩卖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至此呢，赵明丽才意识到自己呢本着乐于助人的初心，竟然被金钱利益所蒙蔽，走上了令自己后悔一生的不归路。此时呢已经啊悔之晚矣。刚刚案例中的赵明丽啊，因为贪图利益迷失了初心，倒卖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药物，最终呢使自己身陷囹圄。而下一个案例的主人公呢，身为医务人员，竟然将违禁类药物违规卖给他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

0: 材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一名医生因涉嫌非法提供麻醉药物被警方带走，他却称自己并不知情。
1: 刘大川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随后呢，警方告诉了一个令他震惊又后悔的真相。
0: 调查发现，麻醉药品处方确实出自这名医生的电脑，开药的却另有其人。
1: 王洪木啊，先后冒用50余人的名义，在刘大川处开出了2000多支止痛药。那么其中呢，1500余支被王洪木自己吸食注射使用了。
0: 医生认为是好友在医院电脑上偷偷开药，自己并未参与，不构成犯罪。他的辩解成立吗？药品变毒品，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9月的一天傍晚呢，北方某县的医院门口站着两个衣着朴素的男人，其中一个呢手里提着鸡蛋、山药等土特产，另一个呢脸色蜡黄，面色苍白，他俩焦急地朝医院大门口不停地张望。其中呢脸色蜡黄的这个男子说王大夫、刘大夫不会是已经下班走了吧？另外一位被称为王大夫的人回答，不能啊，刘大夫工作多忙啊，肯定是被工作缠得脱不开身。不一会儿，医院门口啊出现了一位风风火火的白大褂的身影，正是他们正在等的刘大夫。两个人赶紧迎上去。刘大夫呢先是一愣，然后又说，哎呀，老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李小强的身体还很虚弱，你怎么不好好照顾他，让他这么来回折腾呢？可是此时这位脸色蜡黄的年轻人说是我自己要来感谢您的，不关王大夫的事儿，不是要过中秋节了吗，我给您带了点土特产，您别嫌弃。这个人呢就是李小强。李小强说着同时就从王大夫手里接过

0: 土特产递到了刘大夫面前，刘大夫拒绝了半天也没有拧得过李小强。李小强说：“王大夫、刘大夫，我们村里啊都传开了，你们两位啊是华佗在世，帮我呢解决了问题，我是真心的表示感谢。”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李小强为什么如此夸赞刘大夫和王大夫呢？刘大夫名叫刘大川，是县医院肿瘤科的一名大夫。王大夫呢，名叫王红木，是一名乡村卫生所的医生。在大约三个月前，王红木呢带着村里的李小强来县医院就诊。李小强呢，这孩子命苦，父亲呢早逝，母亲改嫁，是奶奶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这好不容易熬到李小强长大了，有了份稳定的工作，可是李小强呢又被确诊了癌症。
1: 李小强得知病情后非常绝望，在了解到乡村卫生所无法提供有效治疗后，更是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村医王红木一再劝慰李小强不要放弃希望，还带着他到县医院寻求治疗方案。县医院为李小强看病的医生就是刘大川，谁也没想到这次相遇竟会彻底改变刘大川的命运。
0: 那么刘大川诊断李小强的病情之后啊，建议李小强化疗。那么进入第二个化疗周期之后，李小强啊疼得受不了，王红木呢就向刘大夫建议道，说刘大夫，我也是医生，这个情况呢是不是能给他开点止痛药。刘大川严肃地说，说止痛药啊可不是随便就能开的，该开的时候我心里有数。那么随后呢，王红木啊就把李小强的情况告诉了刘大川。这听完王红木的话，刘大川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说哎，这孩子也是命苦，你呢倒是热心肠。从那以后，刘大川给李小强就开了一些止痛药。那么李小强化疗情况呢也不错，这村里面的人呢都很感激王红木，而王红木去说呢，这都是县医院刘大夫的妙手回春。渐渐的，王红木和远在县里的刘大川就成了村里人眼里的再世华佗，谁有个什么头疼脑热呀都来找王红木看病。如果遇到严重的病症，这王红木呢也会带着村民去县医院呢找刘大川。这一天，县医院办公室领导把刘大川叫过去。这个刘大川纳闷，难道自己被病人投诉了？结果还没走到门口，就看见王红木带着几个村民给他送来了锦旗。领导呢十分高兴，特地对刘大川提出了表扬。刘大川这面上啊不显，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对王红木说，说你也是的，至少先给我说一声啊，让我有个心理准备。王红木笑呵呵地回道，这才叫惊喜啊，刘大夫，你比我呢大两岁，我呢就叫你一声刘哥吧，你不介意吧？这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我都要向您学习啊。这番话说的刘大川是心花怒放。
1: 从那以后，王红木经常出现在刘大川的办公室，有时是带病人找刘大川看病，有时是向刘大川请教业务知识。慢慢的，两个人越来越熟络，王红木甚至可以自由出入刘大川的办公室。不久后，他竟依仗刘大川的信任，提出了一些不合规定的要求。
0: 那么有时候王红木会给村里的一些癌症患者开一些药带回去，他说这些病人呢要么年纪大了，要么病得下不来床。刘大川明知道这样替人开药不合规定，但是呢他也知道王红木这个人热心仗义，给村民们行个方便呢似乎也没什么不妥，于是啊也就默认了王红木的做法和要求。那么有时候刘大川忙得不可开交，身边的不断病人干脆就把自己的电脑账号密码告诉了王红木，让王红木啊自己从医院的系统里开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日，刘大川怎么也没有想到公安民警找上门来，直接把他带走调查。那么直到坐到了问讯室，刘大川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随后

0: 后呢，警方告诉了一个令他震惊又后悔的真相，他竟被自己的好朋友王红木给算计了。原来啊，王红木在一次聚会当中出于好奇抽了别人递给他的一支所谓的进口烟，这种烟很特别，抽完之后很快就让他沉沦了。等他发现自己染上了毒瘾已经来不及了。那么作为医生，王红木知道某些止痛药是可以达到吸食毒品的同等效果的，于是呢就动起了歪脑筋。他陪李小强去县医院看病的经历让王红木啊盯上了刘大川手里的精神类麻醉类药物的处方权，他想方设法和刘大川搞好关系。就这样，两年多内，王红木啊先后冒用50余人的名义在刘大川处开出了2000多支止痛药。那么其中呢1500余支被王红木自己吸食注射使用了，剩余的用于病患治疗。这整件事又是怎么暴露的呢？
1: 医院在进行审计工作的时候发现麻醉药品的销量增长异常，而且绝大多数处方都出自同一个医生，那就是刘大川。这引起了审计人员的警觉，立即上报核查并报警。很快警方就将刘大川带走调查，然而刘大川对王红木开药的事并不知情，他的行为该如何解定呢？
0: 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刘大川涉嫌什么犯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5条规定，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而情节严重的呢，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呢以牟利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依照本法第347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在本案当中呢，刘大川作为有权开具国家管制麻醉药品的专业医生，他明确地知晓这个麻醉药效以及其毒品替代的功能，但是呢却违反国家规定，多次在病人未到场的情况下给王红木开具麻醉药物，甚至呢把自己办公电脑的账号密码告诉王红木，放任其在医院电脑上开具处方。他的行为呢已经涉嫌构成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罪。虽然刘大川为自己辩护说药品是王红木偷开的，应该追究他的责任，但是呢你身为具有开具精神类麻醉类药物处方权的职业医生，随意把这个处方权交给他人，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本身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呢，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刘大川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的30000元。而吸毒成瘾的王红木也受到了强制隔离戒毒2年的处罚，并且呢被吊销了行医资格。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和麻醉精神类药品的滥用有关。第一个案例当中，赵明丽起初呢只是向病友分享自己的药物，却因贪图利益而误入迷途，以助人之名向吸毒人员违法兜售国家管制的药品。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刘大川本就从事着帮助患者去除病痛的职业，却因轻信他人而将好心呢变成了违法的工具。经过医院诊断并开具处方的精神类药物，本来呢应用于缓解和治疗疾病，但是呢如果借 治病为

0: 黎明，非法买卖这些药物那就是犯罪。同时呢，有关部门应该严格监管麻醉精神药品的处方、开具、使用、保管、管理，保证正常医疗需要。同时呢，也要防止不法分子利用麻醉精神药品的监管漏洞，行伤天害理之事。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1: 女子受到男上司骚扰，她向主管领导举报，却没有得到保护。女子不堪其扰，向更高层领导反映，男上司承诺不再骚扰女子。眼看男上司继续骚扰自己，女子果断报警。最终，她能否摆脱对方的魔掌？来自上司的骚扰，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母亲给孩子送饭后却再也没能回到家，
9: 真正惨的人呢，现在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头，这才真正惨的呀。
1: 一扇突然打开的车门将他弹向疾驰而来的公交车。
10: 我开了一点缝，然后再开一点缝，他那个后面，我后面一个车挡住了视线，他一下就撞上来了。
1: 两次接连撞击，是偶发的意外，还是本可避免的人祸？
11: 被害人的死因还是这个灯芯外力导致的。
1: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致命开门杀。2024年11月8日，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周五午后，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西华路上车来车往，一切如常。然而，一个报警电话打破了这份平静。电话那头，公交车司机的声音带着慌乱，有人被撞，而且伤得不轻。
12: 说在西华路二段，有一辆，两轮车与小型汽车发生了碰撞。碰撞之后呢，两轮车倒地，与他的公交车又发生了擦挂，有人受伤。
1: 民警赶到现场时，伤者已经被拉走了。但留在现场的痕迹却更加让人揪心，在电动车与小轿车的旁边还停着一辆公交车。
12: 其中呢，罗全驾驶小型汽车呢，是停在西华路二段的非机动车道内的。他的驾驶室一侧的车门呢，边缘处有明显的受损痕迹，而拼速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呢，是倒在小型汽车左前侧，一个机飞。

0: 分岛线上，离小型汽车非常近。那么在车头前方大概4-5米的位置啊，有一滩血迹，而公交车呢是停在我们西华路二段的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内。
1: 白色小轿车斜停在非机动车道，电动车道在分道线上，公交车停在20米开外。三辆车为什么会构成这样一个位置关系？案发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0: 经过我们的综合调查，证据显示啊，在2024年10月8号中午1点27分左右，宾华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经过西华路二段的非机动车道内正常往前方行驶，在这个过程中啊，两车发生碰撞，而后呢，两轮电动自行车倒地，又与正常行驶的由苏武驾驶的公交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呀、造成了三车受损，宾华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1: 事故发生在下午1点27分，从报警到出警不过短短几分钟，但就是这几分钟里，一条鲜活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生死边缘。而更加让人唏嘘的是，造成这一切的仅仅是小轿车驾驶员的一个动作。
0: 当宾华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行驶到距罗全的小车非常近的时候，那么突然大幅度打开车门，导致了电动自行车车身与小车的车门边缘处发生了碰撞，进而倒地的。
1: 警方很快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小轿车驾驶员罗某全负全部责任。然而，其对认定结果不服，申请复核，相关部门维持了原认定。随后不久，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罗某全提起公诉。那么，罗某全开车门的动作真的是电动车驾驶员死亡的直接原因吗？他又会拿出怎样的说辞来为自己辩解？法庭之上，被告人对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
2: 受害人存在违法改装车辆，且改装车辆影响到车辆的转向功能。
1: 车毁人亡，死者本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3: 本案发生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鲁莽的、贸然的打开车门，人家躲无可躲。
1: 现在开庭栏目正在播出，《致命开门杀》。2026年4月，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4: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法警传被告人罗全到庭。
1: 罗某全，男，1972年出生，小学文化，个体经商户。法庭上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显得局促而茫然，那么这个看上去老实本分的被告人又会对案发当天的那场交通事故作何解释呢？法庭审理又将会揭开怎样的案件真相？
4: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法庭调查由审判员许文英主持。
5: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6: 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南顺检刑诉2025-584号。
1: 公诉人指控，2024年11月8日13时许，被告人违规停放小轿车，并打开主驾驶室车门，碰撞被害人驾驶的电动车，导致被害人与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碰撞。
6: 案发后，罗全在现场等待交警出警，被害人抢救费用22万余元，罗全垫付了其中的69868.51元。经被害人家属提起民事诉讼，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判决为罗全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赔付被害人家属120余万元，返还69868.51元。
1: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罗某全违反道路交通运输法规，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5: 被告人罗全，刚才公诉人向法庭宣读的起诉书，你是否听清楚？
7: 听清楚了。
5: 与你收到的起诉书内容是否一致？
7: 一致。
5: 你对起诉指

0: 控的基本事实罪名有无异议？
1: 没异议。
0: 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1: 自愿。
0: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2: 由法庭
0: 准许。
2: 对于本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你负全部责任，你是否认可？
1: 认可。
2: 这之前为什么一直不认可？今天认可的原因？
1: 之前也是认可的呀，认可就是他这个小细节我们不认可嘛。
2: 这之前你是不认可对李全
1: 之前我们只是不认可他那个电瓶车。
3: 被告人说，被害人驾驶的两轮车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细节让罗某全在当庭认罪的同时依然有所保留呢？
4: 你在事发的时候打开车门之前是否看了车辆的后视镜？
1: 看了。
4: 除看后视镜之外，打开车门的时候是否还向后面进行了观察？
1: 观察了。
4: 观察了，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被害人呢？
1: 我先观察了没人，我开了一点缝，然后再开一点缝，他那个后面，我后面有个车当做了视线，他一下就撞上来了。
3: 令人意外的是，罗某全称自己在案发当天在开车门前认真观察了后方，并没有发现有车辆，是后面有车挡住了他的视线，而且是被害人自己撞到了他已经打开的车门上。那么被告人的说法属实吗？
0: 被告人坐下，现在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
5: 下面出示现场勘验笔录。在车体痕迹勘验证实，被告人的轿车驾驶位车门框与被害人的电动车车身右侧保险杠发生了碰撞，此图为公交车右下脚被撞凹向内。下面出示死亡证明尸体处理通知书证实冰华于2024年11月14日死亡。下面出示死因鉴定尸检报告，主要证实冰华的死亡原因符合剧烈的钝性机械性暴力作用致颅脑并胸腹盆部多发损伤死亡。
3: 然而公诉人接下来出示的一份证据却让案件变得更为复杂。
5: 下面出示被害人冰华驾驶的二轮电动车性能鉴定，主要证实一，该车的转向系方向板后视镜支座上加装了金属支架，影响转向功能，存在事故前安全隐患。二，该车的行车制动系锁检项目未见事故前安全隐患。三，该车系套牌车辆。
6: 受害人驾驶的两轮车存在违法改装的情形，车上脚踏的位置装有重物，存在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同时在被告人驾驶车辆后面有一辆红色的机动车违法长时间停放。
1: 然后我们那个车跟我那个车的距离，后面那个红车跟我车的距离大概就10米5米，他肯定是反应不过来的。
3: 那么被告人提出的质疑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吗？为了彻底调查清楚案发时的具体情况，公诉人接下来出示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
5: 第一段视频是路边商家监控视频，现在在13时26分16秒，被害人进入到视频中，他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被告人车辆为这辆白色小车，违停在前方机动车道右边，留出来接近1米宽度的通行空间，此时距离被告人车辆约7米。此时为17秒左右，被告人车辆左前车门开始打开，此时被害人距离被告人车辆约4米。在17秒至18秒，被告人车门大幅度打开过程中，被害人与车门边缘发生碰撞，此时公交车正常行驶在机动车道路内，距离道路边缘约20厘米，在被害人左后方大约2米位置。第19秒至20秒，被害人被车门撞倒后弹向了机动车道，公交车向左紧急变道，距离道路边缘约50厘米，被害人被弹到了公交车右边车下，与公交车发生碰撞。第21秒，被告人下车，公交车躲避到了左边车道。
3: 监控视频显示，从罗某全的车门微动到

0: 大幅打开，再到碰撞发生，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被害人甚至没有反应的机会。那么卢某全口中那辆挡住视线的红车在视频里又是什么位置呢？它真的能挡住一个成年人的观察视线吗？
1: 下面出示第二段监控视频，是公交车的监控行车记录仪，主要证实13:27:15时被害人正常行驶，骑行非机动车道内，在红车车尾位置距离被告人车辆约6米左右，被告人左前方车门缓慢打开，16秒，被害人骑行到了红车车头位置，距离被告人车门约2至3米位置，被告人车门快速大幅度打开，17秒，车门直接撞翻了被害人的两轮车，将被害人及其车辆弹到了机动车道中，交公交车向左边大幅度变道避让，并从被害人倒地位置驶过。
0: 涉案车辆车检报告显示，案发时公交车的速度介于31千米每小时至34千米每小时之间，被害人的电动车速度介于21千米每小时至24千米每小时之间，都没有超过规定速度。
1: 下面出示第三段视频，是道路对面监控视频，被告人车门打开，被害人以及两轮电动车躺在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
0: 那么被害人的电动车有改装有套牌，为什么不担责？公交车明明撞了人，为什么也不担责？而那辆红车到底挡没挡视线？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公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2: 请问证人，交警部门在被害人所骑行的电动两轮车这个车辆啊，违法加装了雨棚，而且这个车辆有套牌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没有认定被害人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而认定了被告人罗先权应当负全责？
3: 综合我们所取的调查所取的证据，那么我们的华骑行电动自行车进入非机动车道以后，以直线行驶的稳定直线行驶的方式向前行驶，那么直至事故的发生。所以呢，虽然他加装了雨棚，但是呢与事故的成因没有因果关系。另外呢，虽然他有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套牌的一个违法行为，但是也与我们本次事故的成因没有关系。
4: 辩护人向证人发问：
5: 后车的停放是否会影响被告人在开车门前对后方来车的观察视线，以及是否影响受害人驾驶二轮车辆从后方驶来对前面被告人突然开车门的观察视线？
3: 宾华骑行两轮电动自行车进入我们那个非机动车道以后啊，它是在我们的两辆违停车辆左侧车身与白色的机非分道线之间的区域，那么一个直线的向前行驶。那么所以说后车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是不会影响我们的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的当事人之前的他一个观察一个视线的问题的。
0: 更重要的是，被告人停放车辆的位置是非机动车道，那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又会出具哪些证据呢？
6: 首先是第一组证据，罗全的经济状况证明。罗全其配偶无固定工作，无稳定经济收入，罗全本人患脑梗死、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疾病，需长期服用药物控制病情。
0: 辩护人还拿出了借款凭证等，用以证实被告人积极筹措资金救治被害人，同时还出示了一份民事判决书，证明2026年4月被害人家属针对这起事故提起民事诉讼后，在罗某全的积极配合下，保险公司已赔付了家属122万元，被告人罗某全已经为自己的错误尽力弥补了。然而这一点却遭到了被害人家属的质疑。
7: 真正惨的人呢，现在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头，这才是真正惨的呀，对的吗？所以你办惨无非就是想把责任减小一点，对吧？这个该你担的责任还得担啊，由于你的行为 一个人生命没有了。

0: 一个家庭现在支离破碎。
1: 家属说，被害人当天出门是为了给读书的孩子送饭，这是宾某华生前最后做的一件事。而更让家属无法接受的是抢救期间发生的一件事。
0: 我们在医院打电话给他，希望拿点钱出来，来这个继续救助，因为 ICU 那个费用很高。当时打电话了以后，他说没有办法，老火。我哥说，那现在人躺在这头，你想想办法。他说老火没有办法。然后第三遍还是说没有办法，你们该怎么都可以，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哥哥才很生气，就说你这样，我们抢救的时候你这样不作为，那么以后你如果想让我们谅解的时候，我们也绝不谅解。
1: 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后来保险公司赔付了122万元，卢某全被拒保候审。被害人家属的态度始终只有一个，绝不谅解。而这场事故对那个即将高考的孩子来说，更是一场无法愈合的创伤。
0: 孩子影响很大呀，就说孩子呢觉得就妈妈给我来送饭，然后这个原因造成妈妈走了，他很自责，他到现在走不出来，很自责。然后孩子学习也受了很大的影响。
1: 老司机一次疏忽竟然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事故。
2: 我运气不好，他运气也不好，哪个运气好一点点的吗？都不会发生那种事情。
1: 被害人家属怒斥被告人卖惨，要求严惩。
0: 你办惨无非就是想把责任减小一点，对吧？这个该你担的责任还得担呐。
1: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致命开门杀。
3: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4: 法庭辩论由审判员杨若潇主持，
5: 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6: 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由被告人罗全在无视他人安全的情况下贸然打开车门，致死一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1: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人提出事故的发生系多个违法行为共同造成的损害后果，被害人驾驶的车辆存在违法改装套牌，不符合上路行驶的相关规定，同时被告人车辆后方违停的红色车辆可能阻碍被告人的观察视线，对此公诉人不予认可。
6: 公诉人的结论是从客观证据里面得出的结论，它是客观事实，不是罗全说他观察了他就观察了。这个红车是完全不能阻挡你的视线，这个本案发生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鲁莽的贸然的打开车门。根据本案情节以及被告人当庭的认罪悔罪态度，建议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罗全有期徒刑1年刑罚处罚。
5: 被告人罗全起立，由你就本案的量刑进行自行辩护。
2: 我请求法官那个我判个缓刑嘛，然后我们家庭确实了，或者通过景区的话，我两个娃儿一老婆无法生活。
4: 下面由被告人罗全做最后陈述。
2: 我认罪认罚，请求法院判我一个缓刑，家庭责任。现在我本人周身都是毛病，还有家庭情况，还有两个小娃儿读书，确实很麻烦。谢谢法官。
4: 今天法庭需要审理的事项到此已经全部结束，休庭。
1: 采访中，被告人说自己有着20多年的驾龄，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交通事故。提及当天的事情，他仍然觉得很恍惚。
2: 我运气不好，他运气也不好，都不好，哪个运气好一点点的嘛，都不会发生那种事情。因为当时我下车在那边买东西，我下车以后，然后把东西买了，我说上车以后，我就准备走了噻，准备走了，我看还有东西没拿来。然后我就又下车，我就准备下车，开了一点车门，到那个视频上都看得到的。然后开一点车门，然后看到后面没人，我就最后再开大一点，他人就车子就撞上来了，一个电瓶车。
1: 罗某全说，被害人倒地后还有意识，还给了家属的联系方式。他以为最坏的情况也就是骨折，没有想到会造成死亡这么严重的后果。自己真的已经拼尽全力想挽留住被害人的生命。
2: 我总共银行卡里面就1万多块钱，我花呗用了2万，借了3万，然后信用卡用了3万，

0: 2万，一下7万块钱，之后还垫的不少吗？我已经凭借我的权利了，给他垫付了，就差卖房子卖命了，我都垫给他了。因为我现在只有这个能力。
1: 他认为如果当时没有那辆公交车，可能被害人和他自己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场事故对自己的家庭打击也不

0: 而认定了被告人龙泉应当负全责。
1: 疏忽大意开门杀，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
2: 我就是请求法院判我一个缓刑嘛。
1: 请继续关注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的《致命开门杀》。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全体坐下，继续开庭。法警传被告人到庭。经过法庭审理休庭后，回庭进行了认证的评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证实，被告人开车碰撞的是被害人骑行的电动二轮车车身右侧保险杠，被告人开车门将在属于路权范围内骑行的被害人撞到，被害人没有采取观察和减速制动的时间和空间，即使被害人骑行的电动二轮车没有套牌，没有加装金属支架，没有搭载其他物品，该事故仍然会发生，因此被害人不应承担此事故的责任。被害人被被告人开车门撞倒之后，随即与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碰撞，因公交车正常行驶且在事故发生时采取了紧急的避让措施，也尽到了避让责任，公交车驾驶人员无违法行为。公交车碰撞被害人仅在二者之间存在物理上的因果关系，但是因为公交车没有违法行为，它不是一个法益侵害行为，所以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综上，被告人违规停放车辆，开门时

0: 疏于观察，妨碍了被害人骑行的电动二轮车正常行驶。被告人开车门将被害人撞倒，是造成被害人死亡唯一的刑法上的原因。
1: 同时，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罗某全有自首情节，具有悔罪表现。
0: 判决如下。被告人罗全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就是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啊，就是那么构成交通肇事罪，它一般的发生在这个驾驶机动车的过程当中，而比如说静止状态下，像违规停放这种啊，很多人没有引起重视，所以违规停放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违规停放，它确实也是一种违反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一旦造成了严重的事故的话，它也是会上升到刑事的高度。
1: 2026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正式施行，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有了更为完善的司法解释。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本案中，两个家庭因为一扇门从此改变了轨迹，生命只有一次，无法重来。停车时多走几步，开门时多看一眼，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背后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3: 哪种塑料制品可以微波炉加热？很少有人注意到塑料制品底部的标识，

和我们的日常饮食安全息息相关。数字外面的三角形符号是塑料制品的回收标识，代表这个物品可回收再利用。数字一到七也并不代表这个物品能用几次，而是代表塑料所使用的树脂种类和适用场景。其中五号 PP 材质是唯一一种可以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制品，它耐热性强，可反复微波加热，盛装热饭菜，安全稳定性更高。而一号 PET 材质一般用作饮料包装，最高耐热温度只有约70摄氏度，不能重复使用。日常选购塑料容器时，一定要认准底部数字标识，分清材质用途，避开使用误区。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对不起了。
1: 这个铁门是冰冷的，但是人心真的是温暖的。犯罪教训要把它记牢，不要再去误入歧途。
2: 始终坚持用刑用情交易改造罪犯。
3: 42年前，两岁的儿子突然失踪。
4: 我去上了前所转的，我那小孩都背走了。
5: 我为那个事情导致了报案的，
6: 找不到这个人。
3: 42年后，监狱里一个罪犯的求助，让事情迎来转机。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42年寻亲路》即将播出。这里是广东省英德监狱。2023年母亲节当天，众多服刑人员和民警齐聚监狱礼堂，他们即将共同见证一场跨越42年的相见。台上与家人抱头痛哭的服刑人员叫张浩，时年44岁，这是他42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两个姐姐。一家人撕心裂肺抱头痛哭的场景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殊不知，为了这场团圆，英德监狱的民警们已经耗费了整整2年时间。这场感人至深的相见，最初源于一名罪犯的求助。2021年9月的一天，广东省英德监狱入监监区新收了一名叫张浩。

0: 号的服刑人员，他因盗刷女友信用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张浩入狱后，入监监区按照新收犯的教育课程安排，为他们播放了监狱以往开展的团圆行动视频。没想到张浩竟看得十分激动，当场落泪。课后，他在监区的小纸条信箱里悄悄塞进了一份申请书，
1: 里面写到他是被拐的一个人员，长大以后了，这个从一个人的心理上也好，都是会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自己讲的啊，对，特别是进了监狱以后，更加渴望找到亲生父母。
2: 孙监区长被这封情真意切的申请书深深打动，随即找来张浩当面核实情况。
1: 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是哪里人，从哪里被拐的，他不清楚。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你是被拐的，他说这个听到他村里面的人讲。
2: 张浩向民警坦言，身世之谜从小便一直困扰着他，尤其是1985年夏天过后，那年他6岁，已有清晰的记忆，母亲为他添了一个弟弟。随着弟弟渐渐长大，他愈发察觉到父母，特别是母亲，待他与弟弟始终有着明显的差别。
3: 啊，虐待的还算不上，实话讲啊，但你要说跟母亲来比的，那就差得很远了。我从小就有那种印象，就是他对那个弟弟好，有偏心，他可以睡懒觉，我是睡不着懒觉的。农村呢，打猪草啊，担水担粪啦、啊。做家务啊，洗衣服啊，有时候那个手都没穿，那肯定很大的区别。我就觉得
2: 张浩的老家在四川省渠县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个木匠，平日里除了种田，还要靠帮人打家具来贴补家用。因此张浩每天放学回家，既要照看弟弟，又要操持家务，稍有不慎便会招来一顿打骂。
0: 可更让他觉得委屈的是，父亲也并没有将一碗水端平。
3: 我到现在记得清楚，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每天早上起来打早，把饭做好，叫他，那这边叫他还哄他。有一次外公过来到我们家里做客，我跟他一起睡的，那小孩子瞌睡大，那个厨房里叫，又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几分钟。然后老爸从楼下厨房下来，把我被子一掀，我弄了一巴掌上过来。
0: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张浩养成了敏感而又自卑的性格。他不明白父母为何总这样区别对待他和弟弟，看着弟弟和邻居家的孩子，他也十分渴望得到同样的关爱。
3: 对于我觉得我已经慢慢习惯平常了，但如果跟其他小孩比，那是没办法比的。这个确实没办法比。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还想到去寻短路啊，以前的那个杀那个秧苗的敌敌畏啊，我就想拿来喝了，喝了算了，死了算了啊，刚好去拿来养母，就我回来不知道拿什么，又不敢拿。
0: 在他读中学的一天下午，他从村里邻居的口中听说了一件事。
3: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全说啊，是你老爸去把你外面抱回来的，又说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在荷兰那边跟人家当地结婚了，我犯了什么事又把我偷跑回来了。
0: 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张浩听进了心里，从那天起他开始留意村里所有人的闲言碎语，他不敢直接问父母，只能从邻居的只言片语中一点一点拼凑自己的身世。没有一条信息是完整的，但每一条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里。
3: 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他的时候，是我出生社会后，我回去第一次我问了，他说没有这些事。
0: 见父亲否认，张浩没有继续追问，他把疑问压在心里，表面上继续做一个听话的儿子，但他的内心已经和这个家有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初中毕业后，他离开村子到外地打工，可他的身世之谜像一个影子，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于是他决定前往河南寻亲。
3: 刚好我们村里有一个，他说他的亲戚，他拐到河南那边出嫁了嘛，生了一个孩子嘛，生。

0: 那个孩子被人家拐走了嘛，刚好年龄也差不多。他说看我的面相各方面，他说也像他们的家人。他说你要去找一下。
1: 然而当张浩带着希望赶到河南并见到那位母亲后，却发现他并不是他要找的人，他只能带着失望返回广东，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从那儿以后，他把寻亲的念头深深压在了心底。直到2021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入狱服刑。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他更加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找到自己的亲人。
2: 他说孙经理长啊，我拜托你了，如果说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那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了。就是这种很激动的人当场在我面前就跪下了。
1: 张浩的这一跪让孙树平监区长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份托付的重量。考虑到如果真的能帮张浩搞清他的身世，找到他的亲人，对张浩日后的改造和出狱后的回归都有很大的好处，他想帮助张浩寻亲。于是孙树平立即将这一情况和想法向监狱进行了汇报，监狱党委当即表示支持，但是困难随即摆在了孙监区长面前。
2: 他本人线索也是很少，他只知道是被拐，但他没有他具体是从哪里被拐的，他后面的养父也没告诉他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他自己根本不清楚的。
1: 张浩提供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这让孙监区长根本无从下手。他首先想到从当时抓捕张浩的派出所了解情况，看看他们能否有一些线索，但却一无所获，因为当时正处于特殊封闭管理期间，民警们长时间在高墙内值班，无法外出，这也让张浩寻亲的事儿变得困难重重。
2: 因为我在侦查科期间，我抓过一些逃犯，啊，也认识一些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些这个民警，我也是寻找这些人员，啊，可能他们更有资源，啊，或者更有经验，只要我认识的，我都会，啊，通过电话。
1: 多地公安朋友最终给出建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到全国 DNA 数据库里比对，但是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公安机关根本无法到监狱内去提取张浩的血液样本，这也让这条路暂时走不通了。思索再三后，孙树平想到找当时抓捕张浩的英德公安，看看他们当时留存的血液样本能否进行 DNA 比对。
2: 我们英德这个有个 DNA 库的，我也找过他们那个指导员，啊，但是也是没法找到。
1: 尽管监狱民警在不停的努力，但张浩的寻亲之路一直都不顺利，这让他的情绪开始焦急起来。
3: 你想，我们也想，
4: 我在想这个事应该大海捞针吧。
3: 大海捞针，但是我们还是不管什么大海捞针，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帮你找到。
2: 啊，这个服刑人也着急，有时候时不时会来找我，因为他看到了希望，啊，我给他点燃了一盏灯。
1: 那么张浩的寻亲之路该如何继续呢？科技助力，执法尽责，两条平行的人生轨迹终于交汇。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42年寻亲路》正在播出。转眼张浩已入监数月，也从孙树平的监区顺利过渡到其他监区，但寻亲迟迟没有眉目，他愈发焦虑。
2: 老范可能也告诉他，这个民警可能在骗你，啊，在忽悠你，想为了你在这里面安心改造，啊，我是当时的下定决心，一定把它做到底。
1: 2022年的一天，孙树平终于查到，张浩此前在福建因赌博被拘留过，当地公安可能留有其 DNA 信息。他立刻联系福建警方，这一次终于有了转机，福建警方将张浩的 DNA 录入全国信息库，等待比对。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重庆，一对

0: 年过七旬的老夫妇王建设和赵芳，他们的 DNA 信息已在打拐数据库中静静等候了多年。
1: 他把小孩带走了，我肯定要恨他哟，哪里不恨他呀？
2: 帮我哥啊，我好多年了，哭我哭得不得了。
3: 当时他把他哭的眼睛都哭痛了，哎，但是我回到当地了呀，还很多谣言风言，说把孩子弄进埋了。我说那个人呢，什么都埋的，那个人员不可能埋的。
0: 时间倒回1981年，那一年夫妇俩将两个女儿留在家中，带着年仅2岁的三儿子小涛去往了湖北省当时的纸坊镇打工。
3: 但是哎，就说他还是怀疑期的时间。
0: 一家人在当地安顿后不久，一名自称来自四川岳池县的工人徐道福主动登门，以老乡的身份前来攀谈，夫妻俩倍感亲切，很快便与他熟络起来。1982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当地镇上举办灯会，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大家都相约去看灯。小涛的母亲赵芳也背着他出了门，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转了没多久后，赵芳突然想上厕所，老乡徐道福主动提出要帮他照看孩子，因为是熟人，赵芳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他。可仅仅几分钟后，他从厕所出来，孩子和徐道福一起不见了。
1: 我去上了厕所，转了，小孩都背走了，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你走哪去找啊？到处都找不到了，到处都找不到人，咋去找啊？找不到噻。跟我老头说，我说孩子别个背走了，他说我不相信那么好的人。
0: 王建设起初不信，以为孩子只是被徐道福带去玩了，直到灯会结束仍不见人影，他才慌了。
3: 我为了这个事情到处都报案的，当时出事那一天，武昌镇纸坊镇公安局还到处整个在纸坊镇到处车子乱找，找不到那个人。
0: 那一夜夫妻俩在派出所坐了一整夜，王建设不停地抽烟，他的妻子不停地哭，此后2岁多的儿子再无音讯。此后因多方寻找无果，加之赵芳腹中第四个孩子即将临盆，夫妻俩决定离开这片伤心地，返回重庆老家生产。小儿子出生后，一家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尤其是母亲赵芳始终深陷在愧疚与自责之中。
1: 看着那个偶尔哭啊哭啊哭得不得了啊，老娘过呀，之前身上掉下来了，没来掉下来的时候，那个打了我的儿子。
0: 因弄丢儿子，夫妻俩不仅承受痛苦与自责，还背上了污名。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因为徐道福曾经提到他是四川岳池县人，于是1982年6月，在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仅2个月大时，王建设便将一家老小留在家中，前往四川岳池去寻找。
3: 哎，那个名字我深深地记得起，他叫徐道福，勾过大队十岁。我为那个事情去找过几次，找过2、3次找他，但是一找他呀，始终查不到那个人。
0: 每一次希望都换来一次失望，但王建设不敢停下来，他知道如果他停下来，儿子就真的找不回来了。而在老家，妻子的日子更加难熬。
1: 我回老家也别个一个工学的啊，那些都说是我把儿子拿去卖，我们找了一个半面的，不当人了。
4: 经常做梦，梦到三天了，可能就会哭，哭得就哭得伤心，把我们哭醒了。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跟着哭，就抱着妈妈一起哭。
0: 王建设一次次往岳池县跑，有一次他真打听到当地有个叫徐道福的人。
3: 我就问他，我说你叫徐道吗？他我就是徐道福。我说那个人不强啊。
0: 原来这个人只是重名，并不是王建设要找的人。
3: 岳池县，哎，还有广安县，连续3个县都查了，同号那个名字的。就不符合我说的身份，就查不到。
0: 他只好再次悻悻而归，但每到夜里，孩子丢失前的种种过往就会出现在夫妻俩的梦里，折磨得他们无法生活。王建设只好再次上路寻子。
3: 通过社会上的调查，

0: 听到他们的一个小店的情况，带着河南这个驻马店去了，已经把那娃儿拐到那边去了。我到驻马店里找过的，
1: 我老公都是在外头挑工地啊，骑那个单车，好工地建筑都要广东地方找那点钱。
2: 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年代，王建设几乎用尽了所有方式去寻找儿子，但孩子就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1: 你说俺去找啊，每个背都背起走了，晓得是人贩子，背起卖了。
0: 几十年过后，我都感觉的没希望了，大海捞针找不到了，我就放弃了。
2: 转机出现在2019年，老两口在电视上看到寻亲节目，第一次知道 DNA 比对可以帮助找到被拐的孩子，他们重燃希望。第二天立马去当地公安机关采集了信息，但老两口心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他们已经被失望折磨了太多年。孰料2022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竟传来了，受广东英德监狱委托的福建警方成功将他们的 DNA 与张浩比对上了。
3: 跟我说有眉目了，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是想做梦一样。
1: 他说给你儿子找到了，老头说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是啊。
4: 哎，我一听我就感到很惊讶，42年时间那么长能帮他找到，我也觉得很惊讶不可思议。哎，我说正好是母亲节了，对一个43、42年的孩子来说，对他母亲来说，如果能找到他的孩子是多么大的母亲节的礼物啊。
2: 于是广东省英德监狱决定在2023年母亲节当天，在监狱礼堂为他们举办一场隆重的见面活动。张浩的父母和姐姐们也提前一天赶到了英德，所有人都在期盼着这场跨越42年的重逢。

0: 一跪下我就控制不住，当时那种情景真的是跪下我就叫妈呀，我就觉得一下子那种这么多年的委屈也好失恋也好一下子迸发出来。
1: 当然我现在最感动的是他妈，他妈叫了一声，他说哎呀我终于见到你了，抱着一下一哭，哇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说作为一个母亲哈，四十多年终于见到这种现场那种嚎啕大哭，哎呀我马上我就感同身受，眼泪一下就蹦出来了，还有我旁边的干警我后面的干警都是流泪了。
2: 四十二年，一万五千多个日夜的思念，在这一刻决堤。这位母亲的哭声里，有重逢的狂喜，更有积压半生的自责。时间偷走了孩子的童年，却抹不掉母亲心底的烙印。这场团圆来得太迟，但庆幸的是，她

0: 终究还是来了。
1: 真的是千言万语。说实话啊，一直以来，我一直坚信，我一定找得到我的亲生父母。但是，说实话啊，想各种场景，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来跟他们会面。我真的是想不到，说实话，作为儿子，虽然说今天找到了，我真的感觉跟父母丢了，跟家人丢了。
2: 没有，找到是最好的大人了。
1: 没有，
2: 你是受害者。
1: 不要这样讲，妈妈。
3: 我就觉得从那一刻开始，好像人生真的是希望还是蛮大的啊，也很幸运能在有生之年能见到双亲，不幸中的万幸。
2: 找到你是最幸福的，很多人还没找到你，你幸福了。对，真的，我们很感谢到这里，真的很感谢这些警官，渝北、重庆还有广东这个省警官，是他让你找到了，真的，42年。
4: 对啊，你要感谢。
1: 40来年。
4: 对，我感谢。
1: 真的是40来年，人生有几个40年？
2: 是。你是最幸福的老弟，你真的是最幸福的。
1: 说实话，这个是不是真的？
5: 真的，
1: 这种场景是不是真的？
5: 是真的，不是做梦。
1: 不敢相信，
5: 但是看一下，
1: 父母就在面前，两个姐姐在面前，
2: 爸爸都很像啊，和爸爸都很像。
1: 我真的是，
5: 又来一个
1: 爸爸，不知道怎
2: 么，你跟老爸很像。今天我们永远就爱你的。
0: 一段长达42年的分离，因一次勇敢的求助，家人永不言弃的爱，一群坚守职责的民警，以及一滴血中藏着的密码，终于画上了句号。而这也是他走向新生的起点。这次会见后不久，张浩便刑满释放，并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生活。多年来，广东省英德监狱始终贯彻落实广东省监狱局三名一提升的工作要求。针对重新犯罪率较高的问题，监狱不仅开设了各类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还专门设立了寻找安详小课堂，组织罪犯学习传统文化。通过对照《弟子规》中的113个故事，引导他们进行道德自省，唤醒良知，重塑三观，逐步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从而真正做到认罪悔罪，切实降低重新犯罪率。
6: 我们英德监狱始终坚持用心用情教育改造罪犯，扎实做好帮教衔接，切实打通罪犯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努力降低重新犯罪率，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

0: 用苍哥鼻咽片，
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咽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咽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附
5: 属，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呀，大白帽子，两把行囊加上了能走动。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重创了中尼边境的吉隆口岸，道路损毁，通信中断，失联人员的安危牵动全国人民的心。消防员翻山越岭挺进受灾核心区，各方救援力量和物资昼夜兼程赶来，打通阻碍，接续希望，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走进这场高原峡谷的救援。应急时刻，挺进吉隆，永不言弃。上集。喜马拉雅山南麓群山之间，一条公路沿着河谷通向尼泊尔，这里是吉隆口岸，延续着中尼两国千年的边贸往来，也是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海关、边检、公安和口岸管理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常年在这里坚守，保障国门安全与通关秩序。2026年8月2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将这一切打断。北京时间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一处高位冰川发生冰岩崩，巨量冰岩物质沿山谷高速下冲，裹挟泥沙和石块演变为泥石流。约7分钟后，灾害洪流冲击吉隆口岸。灾害突袭，建筑损毁，道路、通信、电力中断，现场人员的安危一时难以查明。监控画面记录灾害来袭的瞬间，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灾情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指导地方开展抢险救援，同时会同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承包机紧急驰援。同时，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调派431名消防救援人员、72辆救援车辆奔赴灾区。失联的人们在哪里？受损建筑内外是否还留有

0: 能够让人存活的空间，尽快挺进灾区，搜寻每一线生机，刻不容缓。
1: 对周边的这个山体的一些状况了解深入以后呢，我们就是调派了一个专业队，也就是陆路的一个搜救队，通过山体山路的形式挺进核心区域。
0: 水面的舟艇，陆地上的前途队伍也在寻找能够进入核心区的路线。
2: 当时我们就做好准备，当天一定要攻进去。
0: 队员们背着装备徒步进山，高原缺氧让每一步都格外吃力。
3: 逢山开路嘛，遇水搭桥，必须要到达这个核心区域，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是展开这个搜救。
0: 前方没有道路，队员们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开辟通道。
4: 喂，前途小组正在通过危险路段，落差200米以上。
3: 我们的搜地点是在我们的绳索上面，我们就抓着这种比较粗壮的这种草根，然后抓着它一步一步的往下面。
0: 8月28日下午，四川消防救援总队15名队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6名队员，翻山越岭抵达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眼前的景象让队员们深受震动。
5: 这边是我们的国门，现在已经成为平地，全部是淤泥。
3: 那个淤泥它特别深，到我们的膝盖，甚至到我们的腰间。
6: 当时我们想，怎么会这样？怎么一下，这个所有的建筑怎么都不复存在了？
0: 队员们随即展开搜索，寻找可能的生命迹象。然而徒步翻山能够携带的器材十分有限，搜救只能先从人员能够抵达的区域和表层展开排查。
6: 但是我们真正一踩上去后，那感觉完全就是两个概念。往前行走啊，实际非常困难，深的地方差不多可以达到1米左右。
0: 消防队员们成功进入口岸，但是后续补给怎么送进来，成为现场搜救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道难题。就在前方等待补给的时候，更多物资正从远方运来。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受灾群众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7: 研判和这个下拨调拨指令呢，它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基本上是在1小时、2小时之内。现在呢，中央物资在各省都有布局。此外呢，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呢，也是针对每一个地区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的存储物资。
0: 中央调拨的物资、基金会筹集的捐赠物资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携带的设备，从不同渠道向灾区汇集。8月28日中午，应急时刻记者抵达拉萨，与北京市应急救援协会都海郎会长一行人前往日喀则，和运送救灾物资的队伍会合。
8: 他需要无人机往里进，现在我们有2个重装无人机已经到现场了，我们看得争取和我们的无人机队汇合。
9: 一个是600英里的。
0: 按照出发前的估算，到吉隆镇还需要约10余小时车程。车队昼夜兼程，沿公路向前，途中下起了大雨。
10: 皮卡在装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些箱子，包括那些电器什么的，会不会湿透？没问题是吧？
0: 第二天一早，都会长先去检查车上的物资，尤其关心两架准备送往前方的无人机。
8: 这是 FC-200，是那个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吊装无人机。现在我们看到那个一线的救援人员都在爬陡坡，在往上进行探查。他们的有些保障物资，比如说这个食品啊，然后呢水，或者有人这个不幸受伤了啊，我们可以马上空投药品过去。
0: 在救援前沿，已经投入使用的无人机正在承担侦查、监测和物资投送任务。部分大载重无人机还参与了人员投送。但是，前方用于物资投送。

0: 送的无人机数量紧张，能够运送的物资重量有限，加之连夜大雨，食品、雨具和搜救器材难以及时补入，留在核心区的消防员只能依靠有限的补给持续作业。
1: 实际我们当时没有想过应该要待很长时间，带的装备啊，包括我们的食品这些，实际只是够我们差不多够我们一天的用量。
0: 夜间休整也是留在核心区的队员必须面对的困难。8月28日，无人机送进一批补给后，雨势加大，后续飞行受到影响，队员们也只能转到高处的小山洞避雨休整。
1: 它这个天气很奇怪，它每天如此，而且雨下的特别大啊！一到天快黑的时候，好，它就会下，就开始下雨。所以晚上我们在洞里面，虽然它可以遮挡一部分雨，但是它还是会有啊雨水流进来。
2: 里面的衣服白天的时候已经汗水全部打湿完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又不敢脱，因为打湿完的衣服在野外特别容易失温，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晚上要稍微保持一点清醒，不能一下睡过去就说睡过去了。
0: 夜晚，队员们挤在山洞里面，听着河水和滚石的声音。夜里看不清河谷，他们隔一会儿就要出去查看，听水声有没有变化，观察周围是否有落石。
1: 如果有泥石流下来的话，它会夹杂很多这个滚石啊，它这个声音，它就像那种轰隆轰隆的这种声音，你实际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得到。
0: 灾害形成的堆积物堵塞河道，上游来的水不断汇集，形成堰塞湖。水利部8月27日上午的监测信息显示，当时堰塞湖估算储水量约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满溢状态，不断积聚的水体犹如悬在核心区救援人员头顶的一颗炸弹，让每一次搜寻都伴随着对上游险情的警惕。
3: 这是从这是冰山前沿这儿发生垮塌是吧？刚好这儿发生垮塌了，那下面人要赶紧撤了。
4: 现场应急调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次生灾还是连续不断的。尼泊尔侧错涧河流域的内部，就我们看不到，但是能听到声响，就是爆破的声音，噼里啪啦的，都是在滚落石的。当时，
0: 一旦堰塞体发生溃决，洪水便可能裹挟泥沙和石块，沿河谷快速下泄，直逼下游作业区域。对身处核心区的队员们来说，一旦险情出现，留给他们避险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0分钟。前方的搜救在险情中推进，后方的增援也在继续。8月29日下午，记者一行人抵达吉隆镇。我们乘坐的车辆运来的来自北京乐语慈善基金会和江苏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的社会捐赠物资，也经过交接，陆续发放到转移安置村的村民手中。在朝圣者酒店，我们见到了从萨勒乡郭巴村转移来的居民。郭巴村是此次受灾害威胁组织群众撤离的村庄之一，也是距离冰崩泥石流发生地最近的村庄之一。随着村民们的讲述，灾害发生时的轰鸣，眼前的景象逐渐变得清晰。
5: 就都来了。
6: 他说发生泥石流的时候，他们在草原上拖草，然后那个像地震一样，那个地都那个抖了。
0: 据中国地震局监测并复核，这次滑坡泥石流引起的地震动事件震级达到5.1级，对正在牧区割草的郭巴村村民来说，危险来得猝不及防。
6: 声音像碰石的那种声音，很害怕，目前2-3个都被那个冲走了。
7: 什么都看不见，就是那种冒烟的那种。
8: 就当时那个烟雾已经把你盖上了，是吧？
7: 你身上全都是那个土啊，那些，特别害怕。
8: 最后你大概走了半个小时，烟不见了，然后才走到你的那个家里，是吧？
7: 对。
0: 还有更多车辆从远方赶来，司机们来自不同方向，运送着不同的物资和设备。

0: 却有着同一个目的，尽快赶到灾区，将物资送到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手中。
1: 师傅，问您一下，您从哪儿来的呀？
2: 云南大理。
1: 还有多长时间到这儿来了？
2: 哦，今天第

0: 许多人的亲情和友谊。灾害发生后，居民们做着力所能及的事，为搜救和安置提供帮助。
1: 我先看一下，咱们
0: 在镇上开小超市的林大姐，每天骑着三轮车奔走在各支救援队伍之间，帮着采购运送急需的物资，一趟趟往返。
2: 数一下。
3: 姐姐，您是本地的啊？
2: 啊，
3: 您这给他们送什么的呀？这个是
2: 地锥。
3: 地锥是吧？都是找您来采购的。
2: 嗯，我们帮忙买过来的。
3: 帮忙买过来，您从哪儿买过来的呀？
2: 那下面有个五金店。
3: 下面有五金店，一帮他们送过来。那这几天还帮他们送了什么东西吗？
2: 送过的有些东西他们找不到的，就帮忙给他们找一下。
0: 从危险区域撤离之后，需要先安顿好群众，一间可以休息的房屋，一顿热饭，每天的生活用品，都是眼前必须落实的保障。餐厅老板董强承担起了为安置点做饭送餐的任务，每到饭点儿，店里的人手一起炒菜，盛饭装盒，将200余份盒饭送往安置点。饭菜每天按时送出，他知道眼前这些离开家园的村民也需要有人照料。
4: 当时我都不敢相信，真的早上听到的话，我以为不严重，结果下午他说很严重，我都不敢相信这种。那我们去口岸的话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说做点饭这种。
3: 你现在这一份盒饭多少钱呢？
4: 现在没算，反正政府给多少，我就看他们这个，我没有价格的问，我没问。本来我是说免费跟他做的。
0: 镇上的保障不断接续，核心区的补给也在加紧。8月31日，趁着天气允许的间隙，在应急管理部协调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组织的直升机继续向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并执行人员轮换任务。
5: 我们指导西藏应急管理厅调配一架方圆型米151直升机，结合天气情况经多架次执行任务。
3: 那刚才这一批携带物资的直升机架次呢，已经飞往吉隆口岸新救灾区域，那么下一批他们将会跟随直升机一起进入到流行的救灾区域，对救灾区域进行再一次的彻底的摸排和搜索。
0: 直升机让部分连续作业的队员得以撤出休整，但在轮换中，杨启巧选择了留下。他已经熟悉核心区的搜救情况，希望继续带领增援队员开展排查。
6: 虽然我身体确实也很疲惫啊，我的当时我自己的身体我也明显能够感觉到，但是我因为我了解现场情况，我不能撤出去啊。
0: 留下意味着继续面对这里的艰难。对杨启巧和留在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的队员们来说，眼下最盼望的是大型机械能够尽快到来，逐层清理堆积物，才能把排查推向更深处。而这些设备要进入口岸，首先必须打通那条被灾害截断的 G216 国道。
7: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8: 有没有人？
0: 吉隆口岸国门核心救灾区域，消防救援人员仍在搜寻。3公里外，中国安能等工程救援力量正在向前抢通道路。路基被毁，河水冲刷，山体松动，大型机械怎样跨过重重阻碍抵达搜救现场？这场泥石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力？留在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的巨石又是从哪里来的？专家解析灾害形成的过程，研判仍需警惕的次生灾害风险。挺进吉隆，永不言弃。下集明日继续播出。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托运的物品丢失了是吗？
2: 您给我提供一下详细的地址吧。
3: 您的要求已登录实记录，稍后帮您反映。
4: 我们就是摸的石头过河，
5: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困境，
6: 给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7: 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爱的。
8: 耳朵不要让它进水啊！
9: 为老百姓服务啊！
10: 要留住城市的烟火。

0: 季老师那儿的。
1: 2026年5月，北京市石景山区衙门口社区党委书记刘晓宇正匆忙赶往社区，近期接连收到的居民诉求工单成了他亟待解决的难题。
2: 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您的诉求，我们这边帮您如实记录。托
1: 运的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数百名话务员，每天24小时不间断接听来自市民的电话，接诉即办。无论是投诉建议还是政策咨询，只要拨打12345，就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这段时间，衙门口社区的多通居民来电反映的问题都集中在社区公共绿地上。
4: 不太像咱们平时住的小区了，平时咱们那个有居民呀，施施肥呀，打点药啊，就味道挺不好的。
1: 衙门口社区里部分公共绿地被大大小小16块菜地占据，施肥的异味、滋生的蚊虫、杂乱的观感，让不少居民心生不满。
4: 孩子在附近玩的话就招蚊子，我们一般就是不靠近这些菜地。
1: 16块菜地成了衙门口社区居民的生活禁区，也成了衙门口社区党委书记刘晓宇新上任的第一道难题。
0: 衙门口村是京西的第一大村，它的历史很悠久。
1: 衙门口社区的前身是京西老牌村落衙门口村。从2017年开始，衙门口村开始了城市化推进，一栋栋崭新的住宅陆续建成，衙门口村的村民从农民转为了居民，居住环境也从平房搬进了楼房。
0: 2022年居民回迁过来，大家伙儿对这个搬到楼房的一些改变他是有点接受不了的。原来的观点就是我家一亩三分地，这个是大队批给我的我家自己的这个宅基地啊，然后呢同时我有我自己种的地，那这一块那就是我说了算。所以说在他们的大家伙的理念当中吧，那就是我提前占上了，哎，这块地就是我的。
1: 在刘晓宇看来，居民们种菜是原有刻在生活里的农耕习惯，没有跟着村民变成了居民的身份一起改变，但在居民口中却有着不一样的答案。

0: 时那会儿弄这菜园子，这边您是怎么想的呀？
1: 一到春天啊，这黄土飞起来了，咱们地里头啊根本就没有草，
0: 嗯，
1: 所以说你怎么种啊？说就拿那个菜籽啊，
0: 嗯，
1: 就掩盖了那黄土了，
0: 嗯，
1: 不是说为了说老百姓种点菜吃，不是。
0: 那边是葱，这个叫。
2: 原来，在2021年刚搬进小区时，物业的绿化工作还没有完工。每到大风天气，小区里到处尘土飞扬。居民种菜不全是为了那口吃的，更多是看不惯裸露的黄土，想替物业补上绿化的缺位。可口子一开，乱象也随之而来。
3: 我们统计了，应该大大小小的应该在16户左右。
4: 有效仿呗，看看别家种了，然后自己也跟着一块儿。
2: 如今物业的绿化工作早已完成，但这16块菜地也在社区的公共绿地上扎下了根。
3: 13层现在都从楼上下来开始种菜了，足以证明啊，这个问题扩散得很快。
2: 种菜的居民人数有增无减，而反对种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到底如何才能让小区的环境达到让大家都满意的效果？
0: 庚哥，
2: 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他第一时间找到了北京市石景山区卢谷街道办事处。
5: 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和咱们国家的城乡规划法等相关精神，小区里的公共绿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它的用途经过规划部门批准，私自把绿地改成菜地，哪怕只是一片实验田，也是属于擅自改变共有部位用途或者破坏绿地占用的这个行为。
0: 嗯，
5: 具体触犯
2: 法规是清晰的，可强行把菜地铲了，老街坊们心里的疙瘩解不开，邻里的隔阂只会更深。思来想去，刘小雨想到了一个人。
0: 您好，穆书记。
6: 欢迎欢迎。
0: 哎，书记您好您好您好您好。书记，这边啊，今天过来讨扰您来了。
6: 哎呦，
0: 有个事儿
6: 啊，
0: 您这经验丰富，我们这边呢，现在遇见点难题。好的办法。
2: 老书记穆瑞在衙门口社区工作过很长时间，最懂老街坊的心思。
6: 咱们发动居民啊，自己养护，自己管理。
0: 嗯，
6: 这样呢，比咱们专业，比咱居委会，要更力量大一点。
0: 您这点好，
6: 是不是？
0: 对，
6: 嗯，
3: 提出的建议呢，就是物业对于维护这个绿地的人员要增加，要把这个责任到人。
7: 第二就是可以让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当中来，
2: 让居民们一起出主意想办法。老书记穆瑞的话提醒了刘小雨。
3: 我们在我们的代表庭里边，然后呢，这个召开了咱们的这个居民代表会议。
0: 我简单就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开这个会的目的。第一呢，
2: 协商会当天，刘小雨邀请了社区的居民代表，大家敞开了话匣子，讨论得十分热烈。
8: 对于咱们这个居民来说啊，现在都上了楼了，院子里呢多点绿化，
0: 嗯，
8: 对大家都好。您要说种菜，它也只能是靠边边沿沿的他们去种。如果您一旦说，哎，说允许种菜，我看咱们家院里的绿地就都保不住了。
9: 人家种菜，那我还给美化了呢，对不对？起码咱保不长的这半人高，对吧？
8: 如果您要是不管，我看过不了些多少日子，就咱们院里的这个地，就都一家一块一家一块就都开始种地了。咱们就不叫小区的绿化地了，改成社区菜地了。
7: 那是。
10: 第一不是为了种菜，第二，他就为了一些绿化。他把那菜种那么高，他能吃什么？你看种了菜以后，他没有杂草了，最起码蚊虫少了。
8: 菜地吧，还有什么呀？有的人家呢还沤着肥，走那马路边上啊，哎呦那个臭哦。如果你说赶明咱要都弄上了，这院里还怎么待？
7: 对，
8: 你说是不是？
6: 我说两句，都是衙门口人，衙门口拆迁了，现在条件都好了，环境也美了，咱们不是过去的农村。房前屋后
3: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呢是同意对于小区的绿化进行改进和改造，另一种呢认为我们种菜呢也是另一种的对小区的绿化。在我看来，这两个方向其实是一样的。

0: 的，还是想把小区的环境这个推上一个更好的一个层次。
1: 找到了共同的目标，矛盾就有了和解的出口。为了让社区的环境变得更好，刘小雨提出了新的建议，
0: 把菜地改成花园，然后让小区从斑秃的草地变成有色彩斑斓的花园绿地。
2: 得嘞，谢谢大家。那咱们这样，
1: 既解开了菜地纠纷的疙瘩，又符合居民对整洁环境的心意，菜园变花园的方案，在场的居民都没有异议，在倡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可思想共识达成了，落地的难题才刚刚开始。
0: 我们三个园区加起来的绿化面积应该在
3: 400平，
0: 要想做一些增光添彩的绿植的话，那可能花费的可能会很多，资金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刘小雨他们特意选择了适合北方生长且采购成本、养护成本都相对更低的花卉品种，可即便已经精打细算，要将总面积400多平米的16块菜地全部种上鲜花，依然有不小的资金压力。他再次找到了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街道办事处寻求帮助。
4: 这块咱们会联合党建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单位，然后咱们供电单位一块再共同想想办法。
1: 一家不够，大家共筹。刘小雨觉得街道办事处提出的多方筹措是个不错的办法。他首先来到了小区物业公司。
2: 这块资金的这个缺口啊，还是有点大。
5: 我这边呢，想尽量去给领导那边申请，然后去申请，然后啊，咱们这个小区共同的也是去，怎么说呢，做得更好吧。
1: 那段时间，刘小雨来来回回跑了不少单位，一番奔走下来，悬在心头的资金难题总算有了眉目。
6: 我们公司领导已经审批完成，向您汇报一下。
2: 太棒了。
1: 最终经过物业、共建单位以及园林局的共同努力，资金和方案陆续落地，改造正式进入实施阶段。16处菜地里面积最大的就是几学一老人那片近20平米的菜园。为了让改造工作顺利推进，刘小雨再次找到了老书记穆瑞。
0: 前期接触上做的这个工作可能抵触情绪比较大，
7: 他就是那性格。这个人呢，他还有代表性，
0: 是
7: 如果他要是能支持你，我想对你的工作还有好处。
8: 我给你打一电话吧。
7: 怎么样，又忙什么呢？
1: 老书记穆瑞的一通电话让几学一老人取消了原定的外出计划，专门在家等着社区工作人员。
0: 这一块它毕竟是咱们小区的公共绿地，对吧？在公共绿地里，您的初心确实是好的，所以说呢，咱们之后把您这菜园咱们改变改变。
1: 刘小雨带着方案上门，从政策讲到规划，推心置腹的沟通后，几学一老人最终同意进行菜园改造。
9: 可以，就看你们那个实际行动了。老百姓的心声就是越办越好，你越弄好看了，花园似的啊，还高兴了。
1: 可就在改造几学一家菜园的时候，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9: 那儿的那个葱子，这就完了。
10: 哪儿啊？别拉我拉。
9: 哎呀，你这
10: 别动，
9: 你这
10: 我的瞎拉什么呀？乱拉一气呀！
9: 贫蛋，
10: 你少废话。
9: 别滚蛋！闲着你这儿的，
10: 你有病啊你！你有毛病啊你！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
1: 看着辛苦养护的菜地被清理，几学一代人一时间难以接受。
9: 弄哪儿的弄你家呀？
1: 经过刘小雨和几学一的共同劝说，王阿姨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施工队也调整了节奏，先把能保留的菜都小心收出来，再逐步改造。一场风波最终平稳化解。

0: 夕阳西下的时候，第一片示范花园终于栽种完成。
1: 这改造完了，行，今天过来先看看，看看这边砖这边铺的，
2: 那铺完了，
1: 那儿那些所有东西全都利落了，
2: 行，
1: 是吧？
3: 对，
2: 今天还不行，明天还不行，过两天再看了，就焕然一新了，
1: 没错，
2: 是吧？
1: 收拾干净了，利利索索的，干干净净的，
3: 对，谁都愿意，
2: 亮的啊，
1: 是不是？
2: 啊，对对，看着也舒心呢。
0: 改造成花园只是第一步。 长期养护跟得上，才能保住改造成果，不反弹不负重。为此，社区和物业敲定了包片责任制，每一片绿地都有专人负责，定期浇水、修剪、除虫。同时，社区护花队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几学一老人带头改造之后，示范效应立刻显现。 其他种菜的居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态度也从最初的抵触慢慢变成了期待。社区工作人员再上门做工作，几乎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4: 哎，这边我瞅您这儿刚浇完水啊，咱门口那花您也看见了啊。然后呢，下周还有将近1000株的月季花到，然后这一块咱给咱们这儿来该种种，啊，所以这些东西您看看。
5: 您这边有收的，您得收收。
4: 没事，你该怎弄怎弄，没事。
5: 啊，
4: 你放心，你爱怎弄怎弄。
5: 我瞅您这儿的也挺用心的，您看。
4: 没事，没事，没事。
5: 又刚浇完水。
4: 你放心，爱怎弄怎弄。
5: 到我们重新把新的绿植还有花栽到土里的那一刻，居民都看在了眼里，所以我相信他们给我们竖起了大拇指的那一刻，然后也是给我们下定了最终的决心。
0: 经过3个月的努力，小区里16处菜地全部清理改造完成。曾经杂乱的菜园变成了错落有致的小花园。曾经因为种菜产生的矛盾与隔阂，随着花开慢慢消散。
6: 这次重新都绿化，好事儿，整体这样对居民、对环境都是有好处的。我赞成，好。
7: 现在社区已经是秧歌队什么太平鼓什么，现在已经都居民生活现在已经非常丰富了。
8: 如果到了时限，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会继续催办的。
9: 小您的要求已登录实际路上，我帮您反映，您的来电号码。
10: 小桃日常里的琐碎烦恼，大到关乎城市发展的想法建议，都能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快速传递。
11: 那您给我提供一下详细的地址，是在哪个区哪个街道？
12: 激素羁绊，居民的诉求正在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动力，把生活的家园一点点变得更好。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

0: 换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托运的物品丢失了是吗？
7: 您给我提供一下详细的地址吧。
8: 您的要求已登录实际路上，我帮您反映。
9: 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10: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困境，
11: 给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12: 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爱的。
13: 耳朵不要让它进水啊！
14: 为老百姓服务啊！
15: 要留住城市的烟火。
1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7: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2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2: 好干净啊。
2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2: 好香啊。
21: 有汰渍没问题，
23: 不要咳，不要痰，
2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痒痒痒，
25: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2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7: 母亲给孩子送饭后却再也没能回到家，
28: 真正惨的人呢，现在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头，这才真正惨的呀。
27: 一扇突然打开的车门，将他弹向疾驰而来的公交车。
29: 我开了一点缝，然后再开一点缝，他那个后面，我后面一个车挡住了视线，他一下就撞上来了。
27: 两次接连撞击，是偶发的意外，还是本可避免的人祸？
30: 被害人的死因还是这个灯芯外力导致的。
27: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致命。

0: 开门杀。2024年11月8日，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周五午后，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西华路上车来车往，一切如常。然而，一个报警电话打破了这份平静。电话那头，公交车司机的声音带着慌乱：“有人被撞，而且伤得不轻。”
1: 说在西华路二段，有一辆两轮车与小型汽车发生了碰撞。碰撞之后呢，两轮车倒地，与他的公交车又发生了擦挂，有人受伤。
0: 民警赶到现场时，伤者已经被拉走了，但留在现场的痕迹却更加让人揪心。在电动车与小轿车的旁边，还停着一辆公交车。
1: 其中呢，罗全驾驶小型汽车呢，是停在西华路二段的非机动车道内的。他的驾驶室一侧的车门呢，边缘处有明显的受损痕迹，而拼速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了，是倒在小型汽车左前侧个机飞分道线上，离小型汽车非常近。那么在车头前方大概4-5米的位置有一滩血迹，而公交车呢是停在我们西华路二段的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内。
0: 白色小轿车斜停在非机动车道，电动车倒在分道线上，公交车停在20米开外。三辆车为什么会构成这样一个位置关系？案发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1: 经过我们的综合调查，证据显示在2024年10月8号中午1点27分左右，宾华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经过西华路二段的非机动车道内，正常往前方行驶，在这个过程中两车发生碰撞，而后呢，两轮电动自行车倒地，又与正常行驶的由苏武驾驶的公交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了三车受损，宾华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0: 事故发生在下午1点27分，从报警到出警不过短短几分钟，但就是这几分钟里，一条鲜活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生死边缘。而更加让人唏嘘的是，造成这一切的仅仅是小轿车驾驶员的一个动作。
1: 当宾华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行驶到距罗全的小车非常近的时候，那么罗全突然大幅度打开车门，导致了电动自行车车身与小车的车门边缘处发生了碰撞，进而倒地的。
0: 警方很快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小轿车驾驶员罗某全负全部责任。然而，其对认定结果不服，申请复核，相关部门维持了原认定。随后不久，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罗某全提起公诉。那么，罗某全开车门的动作真的是电动车驾驶员死亡的直接原因吗？他又会拿出怎样的说辞来为自己辩解？法庭之上，被告人对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
2: 受害人存在违法改装车辆，且改装车辆影响到车辆的转向功能。
0: 车毁人亡，死者本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3: 本案发生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鲁莽的、贸然的打开车门，人家躲无可躲。
0: 现在开庭栏目正在播出，《致命开门杀》。2026年4月，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4: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法警传被告人罗全到庭。
0: 罗某全，男，1972年出生，小学文化，个体经商户。法庭上，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显得局促而茫然。那么，这个看上去老实本分的被告人，又会对案发当天的那场交通事故作何解释呢？法庭审理又将会揭开怎样的案件真相？
4: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法庭调查由审判员许文英主持。
5: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6: 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南顺检刑诉2025-584号。
0: 公诉人指控，2024年11月8日13时许，被告人

0: 人违规停放小轿车，并打开主驾驶室车门，碰撞被害人驾驶的电动车，导致被害人与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碰撞。
1: 案发后，罗先生在现场等待交警出警，被害人抢救费用22万余元，罗先生垫付了其中的69868.51元。经被害人家属提起民事诉讼，南通市顺利区人民法院判决为罗先生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赔付被害人家属120余万元，返还69868.51元。
0: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卢某全违反道路交通运输法规，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被告人罗先生，刚才公诉人向法庭宣读的起诉书，你是否听清楚？
3: 听清楚了。
2: 与你收到的起诉书内容是否一致？
3: 一致。
2: 你对起诉指控的基本事实、罪名有无异议？
3: 没有异议。
2: 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3: 自愿。
2: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1: 由法庭
2: 准许。
1: 对于本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你负全部责任，你是否认可？
3: 认可。
1: 这之前为什么一直不认可？今天认可的原因？
3: 之前也是认可的呀，认可就是他这个小细节我们不认可嘛。
1: 这之前你是不认可对你全责的？
3: 之前我们只是不认可他那个电瓶车。
0: 被告人说，被害人驾驶的两轮车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细节让罗某全在当庭认罪的同时依然有所保留呢？
4: 你在事发的时候打开车门之前是否看了车辆的后视镜？
3: 看了。
4: 除看后视镜之外，打开车门的时候是否还向后面进行了观察？
3: 观察了。
4: 观察了，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被害人呢？
3: 我先观察了没人，我开了一点缝，然后再开一点缝，他那个后面，我后面有个车当做了视线，他一下就撞上来了。
0: 令人意外的是，卢某全称自己在案发当天在开车门前认真观察了后方，并没有发现有车辆，是后面有车挡住了他的视线，而且是被害人自己撞到了他已经打开的车门上。那么被告人的说法属实吗？
2: 被告人坐下，现在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
5: 下面出示现场勘验笔录。在车体痕迹勘验证实，被告人的轿车驾驶位车门框与被害人的电动车车身右侧保险杠发生了碰撞，此图为公交车右下脚被撞凹向内。下面出示死亡证明尸体处理通知书，证实冰华于2024年11月14日死亡。下面出示死因鉴定尸检报告，主要证实冰华的死亡原因符合剧烈的钝性机械性暴力作用致颅脑并胸腹盆部多发损伤死亡。
0: 然而公诉人接下来出示的一份证据却让案件变得更为复杂。
5: 下面出示被害人冰华驾驶的二轮电动车性能鉴定，主要证实：一、该车的转向系方向板后视镜支座上加装了金属支架，影响转向功能，存在事故前安全隐患；二、该车的行车制动系锁检项目未见事故前安全隐患；三、该车系套牌车辆。
6: 受害人驾驶的两轮车存在违法改装的情形，车上脚踏的位置装有重物，存在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同时在被告人驾驶车辆后面有一辆红色的机动车违法长时间停放。
3: 然后我们那个车跟我那个车的距离，后面那个红车跟我车的距离大概就10米5米，他肯定是反应不过来的。
0: 那么被告人提出的质疑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吗？为了彻底调查清楚案发时的具体情况，公诉人接下来出示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
5: 第一段视频是路边商家监控视频，现在在13时26分。

0: 16秒，被害人进入到视频中，他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被告人车辆为这辆白色小车，违停在前方机动车道右边，留出来接近1米宽度的通行空间，此时距离被告人车辆约7米。此时为17秒左右，被告人车辆左前车门开始打开，此时被害人距离被告人车辆约4米。在17秒至18秒，被告人车门大幅度打开过程中，被害人与车门边缘发生碰撞，此时公交车正常行驶在机动车道路内，距离道路边缘约20厘米，在被害人左后方大约2米位置。第19秒至20秒，被害人被车门撞倒后弹向了机动车道，公交车向左紧急变道，距离道路边缘约50厘米，被害人被弹到了公交车右边车下，与公交车发生碰撞。第21秒，被告人下车，公交车躲避到了左边车道。
1: 监控视频显示，从罗某全的车门微动到大幅打开，再到碰撞发生，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被害人甚至没有反应的机会。那么罗某全口中那辆挡住视线的红车在视频里又是什么位置呢？它真的能挡住一个成年人的观察视线吗？
0: 下面出示第二段监控视频，是公交车的监控行车记录仪，主要证实13时27分15秒时，被害人正常行驶骑行非机动车道内，在红车车尾位置距离被告人车辆约6米左右，被告人左前方车门缓慢打开，16秒，被害人骑行到了红车车头位置，距离被告人车门约2至3米位置，被告人车门快速大幅度打开，17秒，车门直接撞翻了被害人的两轮车，将被害人及其车辆弹到了机动车道中，交公交车向左边大幅度变道避让，并从被害人倒地位置驶过。
1: 涉案车辆车检报告显示，案发时公交车的速度介于31千米每小时至34千米每小时之间，被害人的电动车速度介于21千米每小时至24千米每小时之间，都没有超过规定速度。
0: 下面出示第三段视频，是道路对面监控视频，被告人车门打开，被害人以及两轮电动车躺在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
1: 那么被害人的电动车有改装有套牌，为什么不担责？公交车明明撞了人，为什么也不担责？而那辆红车到底挡没挡视线？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公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2: 请问证人，交警部门在被害人所骑行的电动两轮车这个车辆啊，违法加装了雨棚，而且这个车辆有套牌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没有认定被害人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而认定了被告人罗全应当负全责？
3: 综合我们所取的调查所取的证据，那么我们的华骑行电动自行车进入非机动车道以后，以直线行驶的稳定直线行驶的方式向前行驶，那么直至事故的发生。所以呢，虽然他加装了雨棚，但是呢与事故的成因没有因果关系。另外呢，虽然他有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套牌的一个违法行为，但是也与我们本次事故的成因没有关系。
4: 辩护人向证人发问：
5: 后车的停放是否会影响被告人在开车门前对后方来车的观察视线，以及是否影响受害人驾驶二轮车辆从后方驶来对前面被告人突然开车门的观察视线？
3: 宾华骑行两轮电动自行车进入我们那个非机动车道以后啊，他是在我们的两辆违停车辆左侧车身与白色的机非分道线之间的区域，那么一个直线的向前行驶。那么所以说后车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是不会影响我们的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的当事人罗全的他一个观察一个视线的问题的。
1: 更重要的是，被告人停放车辆的位置

0: 是非机动车道，那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又会出具哪些证据呢？
1: 首先是第一组证据，罗全的经济状况证明。罗全其配偶无固定工作，无稳定经济收入。罗全本人患脑梗死、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疾病，需长期服用药物控制病情。
0: 辩护人还拿出了借款凭证等，用以证实被告人积极筹措资金救治被害人，同时还出示了一份民事判决书，证明2026年4月被害人家属针对这起事故提起民事诉讼后，在罗某全的积极配合下，保险公司已赔付了家属122万元，被告人罗某全已经为自己的错误尽力弥补了。然而这一点却遭到了被害人家属的质疑。
2: 真正惨的人呢，现在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头，这才是真正惨的呀，对的吗？所以你办惨无非就是想把责任减小一点，对吧？这个该你担的责任还得担担啊。由于你的行为，一个人生命没有了，一个家庭现在支离破碎。
0: 家属说，被害人当天出门是为了给读书的孩子送饭，这是宾某华生前最后做的一件事。而更让家属无法接受的是抢救期间发生的一件事。
2: 我们在医院打电话给他，希望拿点钱出来，来这个继续救助，因为 ICU 那个费用很高。当时打电话了以后，他说没有办法，恼火。我哥说，那现在人躺在这头，你想想办法。他说恼火，没有办法。然后第三遍还是说没有办法，你们该怎么都可以，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哥哥才很生气，就说你这样，我们抢救的时候你这样不作为，那么以后你如果想让我们哈谅解的时候，我们也绝不谅解。
0: 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后来保险公司赔付了122万元，罗某全被拒保候审，被害人家属的态度始终只有一个，绝不谅解。而这场事故对那个即将高考的孩子来说，更是一场无法愈合的创伤。
2: 孩子影响很大呀，就说孩子呢觉得就妈妈给我来送饭，然后这个原因造成妈妈走了，他很自责，他到现在走不出来，很自责。然后孩子学习也受了很大的影响。
0: 老司机一次疏忽竟然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事故。
3: 我运气不好，他运气也不好，哪个运气好一点点的吗？都不会发生那种事情。
0: 被害人家属怒斥被告人卖惨，要求严惩。
2: 你办惨无非就是想把责任减小一点，对吧？这个该你担的责任还得担担啊。
0: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致命开门杀。
4: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5: 法庭辩论由审判员杨若潇主持。
6: 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7: 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由被告人罗全在无视他人安全的情况下贸然打开车门，致死一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0: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人提出事故的发生系多个违法行为共同造成的损害后果，被害人驾驶的车辆存在违法改装、套牌，不符合上路行驶的相关规定，同时被告人车辆后方违停的红色车辆可能阻碍被告人的观察视线，对此公诉人不予认可。
7: 公诉人的结论是从客观证据里面得出的结论，它是客观事实，不是罗全说他观察了他就观察了。这个红车是完全不能阻挡你的视线，这个本案发生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鲁莽的贸然的打开车门。根据本案情节以及被告人当庭的认罪悔罪态度，建议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罗全有期徒刑1年刑罚处罚。
6: 被告人罗全起立，由你就本案的量刑进行自行辩护。
3: 我请求法官那个我判个缓刑嘛，然后我们家庭确实了，或者通过景区的话，我两个娃儿一个一老婆无法生活。
5: 下面由被告人罗全做最后陈述。
3: 我认罪认罚，请求法院判我一个缓刑，家庭责任，现在我本人周身都是毛病，还有家庭情况，还有两个小娃儿读书。

0: 求神了吗？谢谢法官。
1: 今天法庭需要审理的事项到此已经全部结束，休庭。
2: 采访中，被告人说自己有着20多年的驾龄，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交通事故。提及当天的事情，他仍然觉得很恍惚。
0: 我运气不好，他运气也不好，都不好，哪个运气好一点点的嘛，都不会发生那种事情。
3: 因为当时我下车在那边买东西，买东西我下车以后，然后把东西买了，我就上车，上车以后我就准备走了噻，准备走了，我看还有个东西没拿来。然后我就又下车，我就准备下车，开了一点车门，到那个视频上都看得到的。然后开一点车门，然后看到后面没人，我就最后再开大一点，哎，他人就车子就撞上来了，一个电瓶车。
2: 卢某全说，被害人倒地后还有意识，还给了家属的联系方式。他以为最坏的情况也就是骨折，没有想到会造成死亡这么严重的后果。自己真的已经拼尽全力想挽留住被害人的生命。
0: 我总共银行卡里面就10000多块钱，我花呗用了2万，借了3万，然后信用卡用了3万，2万，一下7万块钱，之后还垫了不少吗？我已经拼尽我的全力了，给他垫付了，就差卖房子卖命了，我都垫给他了，因为我现在只有这个能力。
2: 他认为如果当时没有那辆公交车，可能被害人和他自己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场事故对自己的家庭打击也不小，如今只希望法庭能够看到他的认罪态度，稍稍缓解一下他的压力。那么罗某全最终又会面临怎样的判决呢？法庭审理，还原案件真相，究竟谁该为生命的代价负责？
4: 请问证人，为什么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没有认定被害人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而认定了被告人罗某全应当负全责？
2: 疏忽大意开门杀，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
0: 我就是请求法院判我一个缓刑嘛。
2: 请继续关注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的致命开门杀。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请全体坐下，继续开庭。法警传被告人到庭。经过法庭审理，休庭后，合议庭进行了认证的评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证实，被告人开车碰撞的是被害人骑行的电动二轮车车身右侧保险杠，被告人开车门将在属于路权范围内骑行的被害人撞到，被害人没有采取观察和减速制动的时间和空间，即使被害人骑行的电动二轮车没有套牌，没有加装金属支架，没有搭载其他物品，该事故仍然会发生，因此被害人不应承担此事故的责任。被害人被被告人开车门撞倒之后，随即与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碰撞，因公交车正常行驶且在事故发生时采取了紧急的避让措施，也尽到了避让责任，公交车驾驶人员无违法行为。公交车碰撞被害人仅在二者之间存在物理上的因果关系，但是因为公交车没有违法行为，它不是一个法益侵害行为，所以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综上，被告人违规停放车辆，开门时疏于观察，妨碍了被害人骑行的电动二轮车正常行驶，被告人开车门将被害人撞倒是造成被害人死亡唯一的刑法上的原因。
2: 同时，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卢某全有自首情节，具有悔罪表现。
1: 判决如下：被告人卢全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
4: 就是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啊，就是那么构成交通肇事罪，它一般的发生在这个驾驶机动车的过程当中。而比如说静止状态下，像违规停放这种啊，很多人没有引起重视，所以违规停放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违规停放，它确实也是一种违反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一旦造成了严重的事故的话，它也是会上升到刑事的高度。
2: 2026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正式施行，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有了更为完善的司法解释。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本案中，两个家庭因为一扇门从此改变了轨迹，生命只有一次，无法重来。停车时多走几步，开门时多看一眼，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背后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

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

0: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科学教育。好未来，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5: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6: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何总，你找我。
1: 李成英怎么样？
0: 他已经开始让我妹调查董耀了。
1: 哦，看来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线索，李成英都会查下去。十多年了，他师父的死他一直放不下。嗯，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0: 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2: 大家辛苦了啊，
3: 坐坐坐坐。是这样，目前蔡霸杨东的案子抓捕和审讯工作已基本结束，接下来涉案人员的证据整理和归总工作就靠大家了。工作浩瀚如海啊。啊，
4: 要想以理服人，哪个案件不得准备这些呀？
3: 是。蔡霸的案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的影响了民计民生。但有一点，
5: 我们绝不能因此

0: 而且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要做到诉得出去，判得下来。
1: 是，这次公安局的同志递过来的证据啊，十分齐全，帮了我们的大忙啊。这个案子关注着民生，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您看，我们在诉讼的尺度上，
2: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公平、公正。
1: 不能带有感情色彩，我们办案的依据就是出自那卷宗当中的每一个字，而不可以按照个人的好恶去随意的夸大事实，不拔高，啊，不凑数，就是要实事求是的去办案，啊，同志们，是不是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解决大家在实际工作当中的需求，以保证同志们这个工作能够高效。
2: 准确的运转，好，同志们忙吧，忙吧。怎么样？见到董耀了？
3: 刚刚会过的。
2: 谈的怎么样？
3: 问什么答什么，看着挺主动的，其实避重就轻。嗯嗯，老师。
1: 专案组的几个同志建议我把董耀带回来问话，集中获得大量口供，然后根据口供再去查证。这个方法呢，倒是最快捷有效的。这个逻辑上比较直白嘛，简单明了。过去在办案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志都愿意采纳这种方式。
3: 老师。 他们的建议，我没有采纳。为什么？像这种一对一、证据多、实物证据偏少的案件当中，这种侦查模式难以有效地应对突然的翻供，和在庭审当中辩方律师的严苛质询，容易败诉。随着一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
1: 对于你们这个侦办工作这个环节的转型，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变。
3: 放心吧，我会注意。嗯。

0: 对，怎么样？进去。
1: 车在里边。你会找地方？
2: 找了一大圈，在这儿找到了。罪犯挺嚣张，痕迹都不清理，在车身上至少找到了5处血迹残留。
1: 不对，你看。车座上3处，地板上1处，车体外1处，现勘队 FOB
3: 测试呈阳性，人血。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血梅的血。车在这儿，血在这儿，人却不见了，生死未卜，能移到哪儿去呢？何队，
1: 这边来。看看这儿，你就明白了。这儿，你看，这很明显有另外一台车开出去过，这是应急残留，小心点，在这儿。
4: 轮胎宽度185毫米，轴距2925毫米。
3: 这一看就是个老式面包，有可能是金杯。附近区域有监控吗？
1: 这个人选择在这儿换车，肯定知道，宽城区是老城区，没有监控，老手了。
3: 从离这最近的监控开始查。找到这辆车就有可能找到薛梅。老裴，
1: 哎，
3: 我知道，这挺不容易的。没办法，克服吧，啊。

0: 杨哥，速度啊！今天一大早，何勇去了衢州找董耀。何勇找董耀啊？
1: 没错。哎，
0: 那这有点意思啊。然后呢？何勇走了10分钟，董耀也跟着走，去了这个地方。
1: 这哪儿啊？
0: 简山会所，主人叫高明远。
1: 长腾资本的老板高明远吗？
0: 是。
1: 哎呦，那就更有意思了。
2: 杨哥，你再看这个。
1: 这不是董耀和马哥的合影吗？哦，他们俩认识。
2: 对，14年前的照片。
1: 14年前。
2: 14年前，马帅承包了村村通工程项目，董耀是建委科长，主管的就是这个项目。
1: 看下一件事儿。

0: 查这个公司，表面的，背后的来龙去脉。我想知道这家公司和董耀有什么关系？明白。
1: 你吃完饭再走。
0: 好。不吃了，急着赚你的钱。嘿嘿，你那嫁妆钱可能赚不着了，大娘给你买的。 非让我说是我买，别说漏了啊！嗯，怕你盯人，吃不上热乎的，心疼你。挨个自己尝的，说这几个口味你能喜欢？
1: 这大娘啥也不是。
0: 是啊，老娘们儿。

0: 林浩，
1: 喂，英子，那事儿怎么样了呀？
0: 哦，没事了。
1: 好，行，没事就好。你有什么事再跟我说哈。
0: 林浩，

0: 喂，小山，你到哪儿了？我菜都做好了。
1: 姐，我这边有点急事要处理，晚点过去。
2: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有个朋友让我帮你忙，没事儿，我周末过去。周末啊，姐你好好的。
0: 我可是菜都做好了，那你周末一定要来啊。
1: 嗯，姐，谢谢你。
3: 关机。好。那视频还有备份吗？
1: 没有了，就那一份，我都交出去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3: 你别蒙我啊。
1: 真的没有了，叔，求求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回来了，
4: 嗯，
0: 来吃饭吧。
4: 嗯，我吃过了。

0: 小山没事了吧？嗯，他出来了，那就好。我明天一早要去南方了。明天一早吗？这么突然？嗯，带我那个姐姐突然让我跟她一块走。 说那边急缺人，英子，我在绿藤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真的不想这个时候走。但是我跟他商量了，他说不行，必须得现在过去。
1: 我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真没事儿？
1: 嗯，小山他现在也已经出来了。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时你要你以后少喝点儿。丁夏，咱们能不能就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英子，
1: 嗯，
0: 我这时候凑了点钱，虽然没多少，你先拿着。
1: 真的，你就拿着吧，我马上要走了，你就让我给你最后一点心意。别，
0: 今天也跟林浩说了，你在绿藤还有这么个警察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儿他还可以保护你，帮助你。我走了，也算有人替我照顾你。
2: 好起来的，对吗？你能帮到我什么？林浩能帮到我什么？家。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好好活着不好吗？没事瞎打听那些干嘛？你说，啊？有句话你肯定听说。

要不作死就不会死。你姐啊，为了捞你，被五六个人给弄了，弄得可惨了。哎，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吧？哎，可惜呀，摊上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弟弟。 都白瞎你姐那个人了，还别说啊，你小子还有个优点。这遗书字写的不错。

0: 进来。哎，程阳，来来来来来，坐坐坐，你先出去啊。坐。
1: 董事长，你是敬业，大晚上的还加班。
0: 程阳，你这话说的，不是你约的我吗？
1: 哎呦，感谢感谢，我这都忘了，忙活的脑子不好用了。
2: 李姐，马总突然去世，现在集团的大事小事儿肯定都得你负责。程阳，你辛苦了。
1: 不辛苦，你这个大区区长一天那么多事儿忙，还说我这辛苦。哎，
2: 应该的，
1: 这不晚上麻烦您加班。董事长，我这今天来就是颐和新村那个项目，您汇报一下。股东大会决议，一致决定这个项目就不往外转了。
0: 对了，程阳，我就说这事儿得你们集团自己做，好事。
2: 哎呀，现在虽然确实有困难，但是要克服，要做成。毕竟这是区里的重点项目，它也是个任务啊。好事，我支持。
1: 董事长，您要是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0: 我肯定支持。
1: 哎呀，感谢您给大嫂牵线搭桥，帮助大嫂不就是帮助马帅吗？
2: 我跟你说啊，要不是马总的爱人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相信这么好的项目能转出去。
1: 有难处吗？董事长，您这个人不一样。哎，这么多年没少给新帅操心呢。打您在健美工作的时候吧，就帮马帅14年啊，不离不弃。
2: 都是为了工作嘛。
1: 不离不弃啊。您是这样。
2: 哎，过奖过奖过奖。
1: 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2: 不用不用。
1: 行。董事长，等我查出杀害马帅的真凶，咱哥俩吧，好好喝一顿大酒。
2: 程阳，你什么意思？你是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进去之前我陪他做的体检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次提审，正常提审，就突然间自然死亡了，谁信呢？您信吗，董局长？你看，您也不信。

也是啊，年纪轻轻的，说没就没了，可惜可惜啊。那程阳啊，可不管怎么样啊，

0: 你得调整好心态，一定要相信法律，相信医学。有什么事儿，千万别冲动，别乱来。啊，
1: 您放心，我搞法律的，我怎么会不相信医学呢？我懂行。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新帅的领头人没了，你这个二当家的，可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儿了。你得小心，更得注意身体。颐和新村项目任务这么重，你得格外注意。你说这么重的项目要出点问题，我这个区长怎么交代呀？
2: 拜托，拜托啊！
3: 你放心，董局长，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交代。
2: 嗯，
3: 哎，顺便给你带了个小礼。
0: 哎，春阳，千万别，千万别啊！你可千万不能让我犯错误。
4: 收起来，收起来。
0: 哎，收起来，你让我犯错误，
3: 心意，董局长，
2: 心意。
0: 啊？这不是我跟马帅的照片吗？你这从哪儿搞到的？哎呀，你看我那时候真年轻，马帅也那么年轻。
3: 对啊，冲你笑。
0: 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3: 14年前。
0: 昨日，这个照片有意义。行，这礼物我收下了，我留个纪念。谢谢，
3: 谢谢董局长，颐和新村的项目，我代替马帅，谢谢你。行，我就不多打扰了，你早点休息。
0: 那我不送了。
4: 好。

0: 先生晚上好。
1: 强哥来了。
2: 李姐，就那么个事儿呗。
3: 怎么了？
2: 按照咱们这儿的规章制度，公主要做满一个月才能升陪酒佳丽。我给您推荐一个人呗，就这小姑娘，虽然刚来没两天，但是表现特别好。昨天晚上把客人哄得可开心了，还贼能喝。关键是她也挺不容易的，缺钱。您看能不能给破个例，多带带她。
4: 李姐，我一定努力表现，好好学习。
3: 我知道，嘟嘟是吧？昨天那几个大哥给我发微信了，说你有点意思，好像是唱歌挺好的，对吗？
2: 啊，对，没错，唱歌可好听了。
3: 昨天整个包房就你们小费拿的最多。啊，拿盘是吧？行，可以的。
2: 快谢谢李姐啊！
4: 谢谢李姐
3: 啊！对了，你带她去换身衣服，化个妆，今天晚上试试台。
2: 好嘞，姐，谢谢。

0: 你这妆怎么这么淡呀、啊？你上谁会选你啊？
1: 我看大家都化的是淡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没有经验。这包间里面乌漆抹黑的，你妆这么淡，根本显不着你，谁会选你啊？你看你这嘴巴，一点气色都没有。试试我的斩男色，
1: 谢谢。
0: 你看
1: 行吗？
0: 立马好看了。
2: 来来来，三朵姐妹，赶紧起来了，客人准备试牌了，起来起来起来。
0: 我告诉你，一点都别紧张，别害怕。
2: 赶紧的。

0: 应该。
1: 我刚到你家，你不在，我买了点水果放门上。如果你想找我聊，随时。
2: 英子，我刚到你家，你不在，我也买了点水果放门上。如果你想找我聊。

0: 徐老师，这小子今天绝对在。
1: 吃什么这么香啊？给我尝尝呗。哎，
2: 我，哎呀，我说技术组这帮是真苦啊！昨天熬了一宿，这又出警了。
3: 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
1: 瑞景小区发现一具男尸。
4: 初步判断是自杀，
3: 客官，他们勘察去了。
2: 男尸。
4: 现场同事发回来的消息，死者叫徐小山，19岁，现场还留有遗书，估计是自杀吧。
3: 你说死的人是谁？
4: 徐小山啊。

0: 看看怎么
1: 样。联盟，哎呦，那得花土
0: 好年轻嘞，
1: 不理解，
0: 哎呀，这个
1: 这不还年轻噻？
2: 你
1: 想
2: 日本那个啥个都不能晓得。
1: 啥的？那是指啥？
2: 啥的？
3: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

0: 都找青歌剧院里面的。
1: 子乔，子乔，子乔。出去，都给我出去！关成军，谁别把你全靠着。
2: 没看胡锁生气了吗？都出去吧。

0: 怎么发生这么大事？
1: 狗奸搭配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出事儿了，我告诉你。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全尸？
1: 现场同事发回来的消息，死者叫徐小山，19岁，现场还留有遗书，估计是自杀吧。
2: 你说死的人是谁？
1: 徐小山啊。
3: 来看看，来
4: 联盟。
5: 这不还年轻噻？
6: 那个啥个都不能
5: 叫啥的，那是自杀的。
6: 啥的？
2: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都找青歌剧院里面的。
1: 子乔，子乔，子乔，滚蛋，滚蛋，滚蛋，滚蛋，滚，滚，出来！
2: 胡总，胡总，咱俩一会儿，咱俩打那些坏蛋，来，我掩护你，拿去吧。
1: 他们给我滚！出去！
2: 不是胡总让你
1: 出去。
2: 胡总怎么还玩不起呢？
1: 出去，都给我出去！关成军，新兵把你全靠着。
2: 没看胡总生气了吗？都出去吧。

0: 我挺大悲的，什么事儿啊？出事儿了，我告诉你，
1: 怎么了？
0: 徐英子死了。

0: 你这个月别找了，你再去把那个看一下。
1: 哎，小吴。
0: 哎。
1: 来。我调份档案。
0: 好，稍等我一下啊。

0: 先生晚上好，您哪个包厢啊？哎，先生，您哪个包厢啊？先生，哎，
1: 三楼有人闹事。
0: 哎，先生，哎，您找谁啊？先生，先生，先生，您不能过来，松开。哎，哎，有客人，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您找谁啊？您找谁？先生，谁
2: 找你们老板？
0: 我们老板不在，先生，他今天有事儿了，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您不能过去了，先生。哎，先生，这是我们办公室。
2: 孙经理，我出来，
0: 先生。先生说了吧，我们孙总不在。先生，哎，先生，先生，先生，
3: 三哥，
0: 哎，先生，先生，先生，你再这样，我们可不好办了啊！
4: 干嘛呀你？
2: 别碰我，警察！哎，
4: 你去看看。我跟你说了是最后一次，最后跟你说了多少遍？我告诉你，警察抓了你，判了你，活该。跟你姓，
5: 叫孙孝伟。
4: 我闭嘴！我告诉你，现在那个警察把你盯上了，他是薰子同学。
5: 这么厉害呢？还有比你……
4: 闭嘴！他是局长的干儿子。
6: 青哥，
7: 胡索尔，外面有警察冲进来找你。
4: 以前是林浩，我可不想看见他。
7: 胡总，
5: 帮我美丽带的，就是这个局长的干儿子吧？
4: 告诉你多少次，别怪我没提醒你。

0: 先生，我们这里剩下一页。先生，
1: 本差不在。哎，先生，
0: 哎，好，先生，我们宋总说了，让你去三号包厢等他，他马上过来。
2: 白露，
0: 这边请，他过来了。
2: 哎，这边请。

0: 现在就走，我看你们谁敢拦我。
1: 我看到了，我们都看到了。
2: 为什么让女孩大喊？你这强奸！
0: 我告诉你，污蔑警察，你要负刑事责任。
2: 谁污蔑你了？我说的是事实。来来来，你抓我！事实不让人说。来来，抓我，抓我！
0: 别动！退！警察打人了！哎，你给我打人了！
3: 出什么事儿了？嗨，
4: 在这还能出什么事儿呀？猴急了呗。
0: 怎么回事？谁报的警？
2: 我。哎，警察哥，他强奸人，那女孩还打人。
0: 你放屁！
2: 你他妈！
0: 怎么回事？
1: 哎，这

0: 来，
1: 干嘛？
2: 快点啊！
3: 往后退。
4: 我过来找他们老板，他们经理把我带下房了。回进来他就把衣服脱了，真的什么都没干。
5: 行，我撤了。你这有监控吗？
1: 包括哪里有监控啊？哎，警官，我刚才就听到这个美女在那呐喊啊，喊救命！然后我一步小跑我就过来，我就看到她趴在这个……
5: 你跑一个我看看。
1: 哎，什么？
6: 走！走！走！
1: 哎，警察就可以不用戴手铐啊？
5: 别废话，
7: 让开！
5: 再废话，给你们都带走。
7: 警察也放开，就能
1: 哎，包庇警察！包庇警察！
7: 警察！
1: 包庇警察！
7: 警察是不是包庇
5: 警察？警察包庇
7: 警察！
5: 老板，
8: 没事，别看
4: 了。你们会不会办案？抓我干什么呀？我来查案的。我明显是被他污蔑的。
5: 别慌，这事儿离舅舅就在这说不清楚，咱别在这
4: 说不清楚撞了。
9: 强奸呗！
10: 啊，他强奸啊？
9: 对啊，你认识啊？
10: 不认识。
5: 没事的，没事的，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9: 啊！男人嘛，喝点酒就那么回事，男人都没一个好东西。

0: 喂，小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喂，胡孝伟吗？
2: 当哥哥听不听古堂跟他过一个是兄弟郎夫很主张。
3: 这不是林浩林警官吗？您怎么进来的呀？是嫖娼吧？正常，这不丢人。老实点。
4: 胡总。
5: 胡总，你怎么回来了？
6: 你脑子有病是吗？你疯了吧？
5: 怎么了，胡总？
6: 你们出警了？
5: 我是啊，刚回来，抓了个林浩，好像是。
6: 我知道是林浩。孙鑫这个王八蛋，贺局马上亲自来提人，你知道吗？
5: 啊？贺局，
6: 离我远点。那人给我关哪儿了？
5: 何文士呢？那我现在放出来。
6: 回来，待着。等着，我赶紧泡茶去。

0: 哎呦，贺局，这热茶刚给您泡上。你们怎么办的？啊？哎，这是有人报案吗？对吧？
1: 报什么呀？
0: 强奸。一个警察去夜店，亮明身份把一个姑娘强奸了。说出来有人信吗？
1: 这确实没人信，但是群众报案。
0: 吴校尉，把人给我放了。
1: 是，局长。

0: 你怎么还把人关这儿来了呢？什么情况啊？钥匙。哎呀，小林，误会误会，真的是误会了。
1: 哎，别动。这人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啊。
0: 小林，这帮年轻警察办事一点经验都没有啊！误会来，我们打。
1: 没事，误会我没事。吴所，我想问你。
0: 我同学徐英子找你办的案子，你不觉得有问题吗？哎呀，小林，这案子有没有问题，咱们出去慢慢说。
1: 别动，徐英子跟徐小山的命谁来赔？今天不说清楚，不出去了。
2: 看什么看？站好。
3: 贺局。
2: 办案办到这里来了，林浩，你长本事了，出来说吧。你看，贺局都说出去说啊，小林，来出去说。怎么打不开呢？快！
4: 林浩，你跟我说说，你去凤凰夜总会干什么去了？
1: 我去查案。
4: 什么样的案子，能让你去那儿？
1: 我有个同学。

0: 我去查案，还刚进去，就一个女生在我面前把衣服脱了，污蔑我性侵，我被抓这儿来了。
1: 你同学的弟弟是什么情况？这何局，我正好跟您汇报一下。徐小沙那个孩子吧，他之前欠了很多赌债，后来呢，在凤凰夜总会认识了孙兴。
0: 他讹了人点钱，而孙兴就报案了，就是他的姐姐叫徐英子，小林的同学，他托到小林来找我们，希望我们给调解一下，能够私了。我们做了双方的工作，人家答应私了。那可是，我也没想到最后这个孩子，他怎么就选择了自杀呢？
2: 所以这就是可疑的地方呀！
0: 你告诉我，没有几万块钱，弟弟自杀，姐姐跳楼。
2: 我刚刚去查就被抓这儿来了，你告诉我这是巧合？
0: 小林，你别那么情绪激动。你听上去是有阴谋论，这个案子前前后后也是我们在办，但是他自杀的确实有遗书，他遗书写的很明白，他欠了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姐姐。那姐姐看到弟弟自杀，情绪激动就跳楼了。那我们作为办案的人，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局吗？行。
3: 两条人命啊，咱们做事儿问心无愧。啊，
0: 我
3: 好，说的这些呢，我都听明白了啊。但是林浩，我只想跟你说一件事儿：我工作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名优秀的刑警只用情绪去办案，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因为冲动。 可以把案子办好的警察，我说的意思你明白了吧？大道理不跟你多说，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希望你回家好好想想。我不希望以后你以这样的状态工作，明白了吗？
0: 是，何局。
4: 干警察永远要记住一件事儿：事实和证据是最重要的，不能光靠鲁莽和冲动。记住了没有？还有你啊，警察抓警察这件事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5: 刚刚他们审讯的同志跟我说，你方说自己喝多了乱说话，引发误会。
4: 走了，
5: 再见啊。

0: 醒醒了，
1: 醒醒了，你在等我呢。
2: 小云，你回来了。
1: 你在这儿等我呢。啊，
2: 林浩怎么样了？
1: 林浩没事了，放心吧，是个误会。
2: 太好了。啊，小云，那个电视台我还有点工作，我就先回去了啊。你早点休息。
1: 等等，回来。我能问一下你吗？你怎么知道林浩出事儿了？嗯，
3: 我碰巧看见的。
1: 碰巧看见的？你为什么去那儿
3: 啊？哦，老同学聚会。
1: 什么同学？在夜总会聚会？
3: 哎呦，就是那个同学吧，他天生爱放荡不羁，爱自由。
1: 哎，小叶，你在小姨这儿编瞎话，有点自不量力吧？坐下，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0: 就是我之前做了一期美丽带的节目，然后还有后续，我就必须要弄清楚。
1: 黄鑫，你知道夜总会这种地方是些什么样的人才去的吗？
0: 小姨，我知道，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黄鑫，你工作你要注意分寸。黄鑫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不许去。黄鑫，你就把小姨的话当成耳旁风。
1: 你知道了还去，是不是？
0: 小姨，我管不了那么多。那个地方有真相，我就必须知道。
1: 黄鑫，是什么地方最危险，你就去哪儿，是不是？我说的话你从来不听，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不希望你去，我也不建议你去，听到了没有？
0: 小姨，你还劝我呢？从你当警察到现在，你还不是什么危险你都没怕过，穷凶极恶的歹徒，劫持人质的悍匪，你还不是一次次义无反顾，绝不退缩。
1: 小姨，我从小就崇拜你，有你这个榜样在，什么危险我都不怕。你为了正义，我为了真相。

0: 好的。
1: 好的。
0: 好的。
2: 好的。来。
3: 什么事儿？
1: 昨晚。
3: 等一会儿，到办公室说。昨天晚上也在派出所刷的烟。
2: 何队，我申请调查凤凰夜总会。
3: 你昨天晚上去的就是那儿吧？
2: 没错。
3: 说说看。
2: 我有一个同学，他弟弟自杀了。他知道以后，他也跳楼了。我觉得这事情没这么简单。他弟弟在自杀之前曾经犯过一次案，我去派出所调查资料，查看报案记录的时候，发现他弟弟被放出来以后撤案了。这两笔记录都指向同一个地方，
3: 凤凰夜总会。
2: 没错，所以我昨晚过去。没想到，
3: 没想到你涉嫌猥亵被抓进了派出所。对了，是山南路派出所吧？
2: 没错。
3: 说说你的分析。
2: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但他们越这样越证明凤凰夜总会有问题。我觉得昨晚的事跟两个案件一定有关联。
3: 所以你想查清楚？
2: 我必须查清楚。
3: 你就不怕脏水再泼到你身上？
2: 我只怕我查不出真相。何队，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情跟专案组没有关系，不让我查？
3: 觉得凤凰夜总会有问题。

0: 肯定的，那就去把它查清楚。记着，这个事儿只能暗中调查，所有的进展只向我一个人汇报，懂吗？
1: 明白。
0: 去吧。哎，林浩，那个，
1: 我知道，别太冲动了。
0: 不。

0: 是我，我想了解一下山南路派出所的所长胡孝伟。
1: 李总好。
2: 着急什么事啊？
3: 大嫂要逃学。
2: 听谁说的？
3: 财务刘经理告诉我的。
2: 要多少钱？
3: 1亿。
2: 啊？
3: 你说他是不是疯了的？
2: 哦，我知道了。
3: So crazy, so 他妈 crazy！
4: 嫂子，这是咱们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2: 哎，大嫂，
3: 李总，
2: 听说了。正好，哎，刘总也在，你把那个公司账上现在有多少钱，赶紧给大嫂汇报一下。
4: 好的，二位李总，我们一共能动的钱就只有1430多万，我详细给您介绍一下。
1: 不必了。李成阳，
2: 哎，
1: 你来的正好。你们俩就告诉我，啊，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2: 嫂子，除了这事儿，我还有什么事儿能帮？
1: 没有了，就是钱。
2: 你要这钱，你也得给我点时间呢。像咱们新帅集团这样的企业公账上。一下转出1亿的现金到您私人账号，这得多大工程？再说您也看着了，刘总刚才说咱们……
1: 我再强调一遍啊，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你说的这些啊，我都不懂，我也不想懂，也跟我没关系。我就想知道，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0: 哥一生当中就三件大事，您、静雅、心水，这三件事儿我肯定拿命护着。心帅呢现在是碰上点大困难，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相信只要扛过这一关，心帅肯定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马哥生前最想要的。嫂子您不信我吗？
1: 什么信你？我死都不会再信你。我之前就是太信你了，是吧？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会保护马帅，结果呢？

0: 夏日灿给拦着，你怎么想的？
1: 你就别说我跟马帅有多信任你了，啊！
0: 我女儿，静雅，把你当亲叔叔啊，李成阳，是不是？把你当亲叔叔，我们一家三口多信任你，对你多好，就都不值这点钱吗？你不是要当新帅的掌门人吗？你当你的呀，你当你的，我没意见。都是你的，公司都是你的，我都不要，公司都给你，你连点钱都不给我呀？你是要逼死我吗？啊，还未来，我告诉你就没有未来，新帅就没有未来。
2: 怎么可能没有未来呢？大嫂，你怎么知道没有未来？你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那你肯定知道点不知道的事儿。你能告诉我吗，大嫂？

0: 老哥生前就有事瞒着我，你也瞒着我，那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做什么？我能怎么做？我该做点什么？我现在觉得你和孩子的安全都有问题。这个你说对了。
1: 我们的安全现在就是有问题，你把钱给我呀！你把钱给我，我就安全了。
2: 不是钱的事儿，
1: 你别管，你别管，你只要把钱给我。
2: 不可能！
1: 你只要把钱给我，
2: 不是钱的事儿，大嫂。
1: 你这绝对不是钱。你想让我安全吗？
2: 是不是你害怕什么人？
1: 我害怕谁呀？
2: 对呀，
1: 我谁也不害怕，我就害怕你。
2: 不对，大嫂，你跟我说实话。
1: 你不是想让我安全吗？
2: 你害怕谁？
1: 你不是想让我安全吗？
2: 你把钱给我，我就安全了。
1: 你觉得谁不安全？我就要钱，
2: 谁让你不安全？
1: 我就要钱，
2: 我们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
1: 我没法不提钱，
2: 是不是不要？

让我失望了。帅这十年瞎了眼了。

0: 赶紧的，站好啊。老板晚上好，我是 Coco， 来给老板打个招呼。
1: 老板晚上好。
0: 老板你看选中了，选中谁了？喜欢的话就多选几个。
2: 要不就这个吧。
0: 他是吧？哦，

0: 来，嘟嘟，来，快来，嘟嘟，过来，过来。好啊，好，给老板再打个招呼。
1: 祝老板玩得愉快。
0: 那个老板，祝您玩得愉快，玩得开心。有什么事儿尽管叫我啊，嘟嘟，好好走啊。
2: 你刚到晚上还敢来这儿？
3: 我都摸排过了，今天孙兴他们不在。
4: 你怎么还干这个呀？
2: 那你还好这一口啊？
4: 我好哪一口啊？我过来查案的。
2: 查什么案啊？
4: 我一个女同学，她弟弟得罪了这个老板，她自己过来私了道歉，但是她回去以后整个人状态都不好，精神有点崩溃，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事儿，所以过来查一下。你听说过这事儿没有？
2: 没有。
4: 怎么会呢？你不在这工作吗？你不在这上班吗？
2: 谁在这工作？谁在这上班啊？我有正经事儿。
4: 你正经事？你穿成这样？
2: 怎么样？白不白？
4: 嘿。
2: 林警官，你来干什么？告诉你，信不信我举报你？我在这上班，我不穿成这样，我穿成你这样啊？
4: 你不是不在这上班吗？
2: 不是我干正经事了吗？
4: 我正经事是干什么呀？
2: 小哥哥，点一首歌。哎，小哥哥，要不要喝啤酒？都拿过来吧，全部都要了。再来个果盘。哎，下面的那个坚果全部都拿上来，快快快！
4: 哎，不用了，就这两盆就行了。你们赶紧出去，让我们俩待会儿。
5: 好的，明白，老板。
4: 明白什么呀？明白。啊，不是，我问你呢，你听说过这事儿吗？
2: 我不说过，我没听说过吗？在这里大家的名字都是假的，其实大家之间互相之间一点都不熟悉，就算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会轻易的说出去，个人隐私保护意识都很强的。
4: 哦，明白。嘟嘟，
2: 我都说了这里的名字都是假的，谁叫嘟嘟啊？
4: 你不刚刚就叫你嘟嘟吗？
2: 我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啊？
4: 我不清楚啊，黄记者。我只知道你姓黄啊。
2: 黄西，要叫也叫西西。什么嘟嘟？你别跟我装傻。
4: 好的，嘟嘟。
6: 情况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4: 我有一个媒体的，算是朋友吧。他也盯上了凤凰夜总会，在里面暗访了一段时间，摸到了些线索。
6: 说说看。
4: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接过裸贷。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

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0: 你刚弄完事还敢来这儿？
1: 我都摸排过了，今天孙兴他们不在。
2: 你怎么还干这个呀？
0: 那你还好这一口了？
2: 我好哪一口啊？我过来查案的。
0: 查什么案啊？
2: 我一个女同学，她弟弟得罪了这个老板，她自己过来私了道歉，但是她回去以后整个人状态都不好，精神有点崩溃，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事儿，所以过来查一下。你听说过这事儿没有？
0: 没有。
2: 怎么会呢？你不在这工作吗？你们在这上班吗？
0: 谁在这工作？谁在这上班啊？我有正经事儿。
2: 你正经事？你穿成这样？
0: 怎么样？白不白？
2: 嘿。
0: 林警官，你来干什么？告诉你，信不信我举报你？我在这上班，我不穿成这样，我穿成你这样啊？
2: 你不是不在这上班吗？
0: 我不是说干正经事儿了吗？
2: 我正经事是干什么呀？
0: 小哥哥，点一首歌。哎，小哥哥，要不要喝啤酒？都拿过来吧，全部都要了。再来个果盘。哎，下面的那个坚果全部都拿上来，快快快！
2: 哎，不用了，就这两盆就行了。你们赶紧出去，让我们俩待会儿。
3: 好的，明白，老板。
2: 明白什么呀？明白。不是，我问你呢，你听说过这事吗？
0: 我不说过我没听说过吗？在这里大家的名字都是假的，其实大家之间互相之间一点都不熟悉，就算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会轻易的说出去，个人隐私保护意识都很强的。
2: 哦，明白。多多，
0: 我都说了这里的名字都是假的，谁叫嘟嘟啊？
2: 你不刚刚就叫你嘟嘟吗？
0: 我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啊？
2: 我不清楚啊，黄记者。我只知道你姓黄啊。
0: 黄西，要叫也叫西西。什么嘟嘟？你别跟我装傻。
2: 好的，嘟嘟。
4: 情况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2: 我有一个媒体的算是朋友吧，他也盯上了烽火夜总会，在里面暗访了一段时间，摸到了一些线索。
4: 说说看。
2: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接过裸贷。
4: 你那个朋友是个姑娘吧？
2: 你怎么？

0: 知道了，如果没猜错的话，他暗访时用的身份应该是失足女青年。你用的什么身份？
1: 我用的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男青年。
0: 什么？
1: 放荡不羁，还有点爱自由。
0: 你扮演的是客人，你点的他，对吗？
1: 是怎么回事？
0: 接着说吧。
1: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大部分都是因为有债务，所以被迫卖淫。据我分析，凤凰夜总会跟这个裸贷公司有可能就是一伙儿的。
0: 裸贷、美丽贷、套路贷，社会危害极大，都是我们扫黑除恶重点打击的目标。这些线索很重要，你在那边继续盯着，如果证据充分，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1: 明白。
0: 哎，等等，我还没说完呢。那个地方很危险。让你的朋友多加小心。等事情结束之后，请人家吃顿饭啊，好好感谢一下。多好的姑娘啊，那么勇敢。如果各方面都合适的话，可以发展一下。
1: 哇，何队，
0: 嗯，
1: 没想到你也这么八卦。
0: 你说谁八卦呢？啊啊！这不是被你吗？
2: 七、二、三，迈五，眼睛大，送二三四，小的落单七，一、二，无人送，好，一、二、三、四、五、六，走，下巴的，好的。
3: 董局长来了，
4: 打错留住。
3: 卖家学东西非常快，
4: 回来人没
5: 不够，不够啊！我怕你还得多花心思。
4: 好的，落起眼睛。
3: 我要真把他培养出来，你还舍得吗？
4: 落
5: 舍得
4: 送。
5: 不舍哪有得啊，
4: 开走大不动收。
6: 你们家老高，我跳的怎么样？
3: 进步非常大，我们高总都心疼了。
6: 嗯，老高，你要是真心疼我的话，就带我出去玩玩呗，就当是陪我放松一下。
5: 不可以，
3: 哪有人轻轻松松成功的，看看我们高总，你知道他以前得付出多少努力？
5: 哎，别拿我当教材。继续。
6: 哎，老高，
3: 接着练。
6: 好。老师，从哪开始啊？好。

0: 哎呀，这太危险了！哎呀，你说真的很危险。要不是我用这棍儿到草里去扒拉，谁能想到光天化日之下我这院里会有蛇？
1: 不，高草，棍子真的来了。
0: 你们先休息。哎，坐下说。
1: 专案组的人来找我了。
0: 谁？
1: 就是刚办了杨东那个警察何勇。
0: 915专案组那组长。
1: 对。拐弯抹角的跟我聊马帅的事儿。
0: 你怎么说？
1: 我当然说是因为工作才认识的吧，不熟

0: 不行，看着我听的话里话外的意思，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1: 什么问题啊？马帅不是在看守所里突然发病死亡吗？具体内容我远远没讲，我也没法问。不管怎么说，马帅一死对你有利，你跟他的事情从此烟消云散，不可能再有人知道。
0: 可万一马帅死之前说了什么呢？<笑>如果他真的说了什么，你现在还会坐在我这儿啊？这一点我可以给你确切的答复。死之前，他什么也没说。
1: 可如果马帅的死有问题，那我不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了吗？
0: 怎么会呢？哎，你们俩的事情根本就没人知道。 怎么会有人怀疑你呢？除非你把他杀了。
1: 当然就是嘛。<笑>你干嘛老要自己吓唬自己呢？但我估计啊，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例行调查，毕竟死了人嘛。要是这样，你根本用不着紧张。再有，就是打草惊蛇，看看。
2: 这一棍子下去，是不是真能打起什么蛇来？看看你的反应。如果是这样，你就更不能紧张。
3: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来，哦对了。
1: 他还跟我提了14年前那个村村通工程，我觉得14年前的事情，几乎就是历史了，谁能查得清楚？
3: 可是，
1: 你呀，你现在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现在这个工程上，颐和新村，怎么样了？
3: 就李成阳这个人比较难搞，很麻烦，但我正在想办法，您放心。

0: 不是大家，你不都打好招呼了吗？这条街怎么又出来收管理费的？
1: 是，
0: 每家店都有。
1: 是打过招呼。一帮神话蛋子想在这立规矩收保护费，是不是先从这条街开始呗？
0: 不像神话蛋子，查查看谁搞事情。
1: 行，
0: 甭管是谁啊，再找人家聊聊，好好聊，别动手啊。法治社一切靠谈。
2: 咱家在这条街上干了这么多年，也没交过什么费，要不给交了吧？
3: 交什么交？不能交，雇佣他们了，以后没完没了了。
2: 这你小点声，
3: 别别别，求着，
2: 要不然听妈的，咱交了吧。
3: 哎呀，
2: 求个平安，别惹事儿了。
4: 大哥死以后，接二连三出事，我这脑子有点乱。三哥，你能用你那坨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脑站在局外帮我断断这什么情况啊？
1: 洋洋，你今天不跟我说这话，我还真张不开这张嘴，真的。
0: 什么意思你说？
1: 这事很简单，
5: 打扫有问题。
0: 啊？什么意思？
1: 我展开跟你

0: 大哥一死，大嫂着急忙慌的去讨钱去了。把董耀找来了，董耀一个区长，他说喊来就喊来了，带着合同，偷偷摸摸的。我要不给你让你过来，告你这合同就签了，知道吗？好、哦，你把这事搅黄了吧。这董耀上班时间就去找那高明远去了。高明远什么人啊？
1: 号称是绿藤市地下组织部的部长，现金王啊。
0: 咱们就想了，你说大嫂这关系这人脉那得多厉害啊。啊，这些事没弄成，没弄成。今天大嫂又到公司去了，直接找财务要钱的了。
1: 你个多疑。大嫂肯定是有问题。她跟董耀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0: 武大郎，我跟你说，这事真的
1: 不敢细想，真不敢细想。
0: 哎，你想想，董耀长得像不像西门庆？大个子，像不像武大郎？大嫂，活脱的一潘金莲嘛。武大郎、西门庆、潘金莲，啊，
3: 哎，安江，假如说大嫂没问题啊，
1: 肯定有问题。
3: 不，假如说他没，假如没，不，不管大嫂有没有问题，先不说大嫂的事儿，你是不是觉得董耀有问题啊？
0: 啊，当然，狼狈为奸。西门庆、潘金莲，啊，洋洋，洋洋，
4: 你真的，你平时得好好的读读书了，
0: 真的。
3: 行行行，哎，你赶紧回你那个什么知识的海洋，赶紧去遨游吧啊！你让我静一静，好吗？

0: 方查到的车痕，很有可能是一辆金杯。
1: 根据线索，我们调了当天的监控，那天晚上在洒水车消失后，确实有辆金杯在废厂房附近出现。
2: 车牌查了吗？
1: 查了，是假的。我们现在正在根据天网系统，正在追踪那辆车当天晚上所有的行动轨迹。
3: 顺着这条线索，先把这辆车找到。
2: 明白，
4: 明白。
2: 老裴，老裴，
5: 嗯，
2: 犯困了啊？
5: 嗯，不至于，
2: 不至于。来，叫懒哥提提神。
6: 嗯，也别说，真困了。跟你说了吗？假牌金杯。
7: 如果没有带英子去胡小伟呢？如果他道歉的时候，我能跟他一起去。如果这几天我能够对这个案子更上心一些，能更快地赶到他家楼下，我估计英子她就不会死。
8: 我爸是一名法医，我没跟你说过吧？当我第一次弄清楚法医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是离真相最近的工作。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着迷各种能够探求真相的工作。我还努力想要成为那个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把真相摆在大家面前的人。那个时候我也想成为一名法医的。但是大四那年我遇到了一件事儿。一天回家路上，我经过一个巷子，看见几个流氓把一个女生拉上车，那个女生哭着向我求救，那几个流氓还说她喝多了在撒酒疯，还想拉着我一起喝酒。那时候我太害怕了，就直接逃回了家。后来我在新闻中看到警察发现一具女尸，发现的时候那具女尸头发被揪了一半，指甲缝里都是被那些流氓用牙签插过的，胳膊上都是被烟头烫的，她是被折磨致死。再后来我才知道，那具女尸就是那天晚上被几个流氓拉上车的那个女孩。

那个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家，我每一天我的脑子里都是那个女孩向我求救的样子。我就在想，我再也不要做法医了，人死了什么都说不了，我要让人活着的时候就说了。您好，我想说的是，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虽然这是一句很俗的话，但是你我都相信的。

0: 谢谢。
1: 不饿了，我们去实现梦想，顺便聊一下在夜总会的事儿。

根据视频监控，我们锁定了这片区域，发现这片区域里边有这么一个报废汽车处理厂，当时觉得可疑，就派人查了一下，没想到我们要找的那辆警卫车就在里边。

0: 找到这辆车的时候已经没人处理了，车牌手续全是假的，什么都没剩下。
1: 大队，
0: 一堆废铁啊，

0: 负责人呢？哎，师傅，来过来一下。哎，问你个事儿。这车是什么人开过来的？哎，说实话，
1: 这是哪个开过来的？我是真不晓得。我就早上上班的时候啊，这个车就已经在这里。当时车子里面有一个打印的纸，纸上面写着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把这个车子报废掉。
0: 还放着5000块钱，我晓得这个确实有点不符合规矩，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就做了。
2: 行啊，你们的问题交管部门会找你们的啊。寇队，叫咱先收吧，派几个兄弟查一下附近监控，看有什么不可疑的。
3: 那天是你值的班？
0: 哎，是的，是的。
2: 轮胎呢？
0: 哪个轮胎？
2: 金杯车的轮胎。哦，在那边呢，
0: 我带你们去啊，带你们去啊。好。领导哎，在带里面。何队，
2: 这怎么找啊？哎，师傅，你们卸下来的轮胎都不登记啊？这轮胎我们不登记，每天登这么多也没有必要嘛。
0: 是吧？你确定那辆金杯车的轮胎就在这里吗？啊，这个确定。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一次啊，这给多时间哟，就清理一次轮胎。这一批还没有清理，肯定在里面。
2: 把人调过来吧。
0: 不对，凶手明摆着想切断我们的调查线索。 而且他现在已经有所行动，咱们这么干会不会？
2: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只要是人做的，都会留下证据。

哦，对，找到了。哦，对，您看，这是跟车子印极度相似的轮胎。

0: 带回去化验。
1: 是。
2: 何飞，技术部门的同志将金杯车轮胎缝里的渣土进行了化验，在里面发现了含量较大的高岭土物质。这种物质很特殊，绿藤只有西郊的龙尾山上才有这种东西。
3: 龙尾山。

0: 那里现在是个矿场，
1: 也就是说这辆车最近去过龙尾山。
2: 这种可能性极大，
1: 走一趟龙尾山吧。
0: 去那儿啊？这地儿不小啊，要不多叫几个负责技术侦查的同志。
1: 也好。
0: 哦，何队，骆总那边等着你汇报工作吧。
1: 您先忙着，我这边准备好了，我叫你。
0: 该加人加人，该加设备加设备。
1: 等我回来之后，一块走一趟龙尾山。
0: 明白。

0: 多少圈了？
1: 马上，博哥。128圈。
0: 确定？
1: 确定，一圈没少。
0: 糖蒜呢？糖蒜呢？
2: 藏住了。
0: 为什么要吃火锅啊？不是就为那口糖蒜吗？
2: 不是，酸娘，我们不跟那糖蒜怎么那了？
1: 你赖我呀？啊，你赖我干嘛呀？
3: 干嘛呢？你们
2: 疯啥呢？啊？
3: 博哥，没事。博哥，来电话了。
0: 喂，我大点声。董伟山，明白了，我这就安排。
2: 哪儿来，博哥？来，吃，博哥，吃。
3: 博哥，
1: 啊，这啥都不是，吓人。

0: 藏族人。
1: 简单说，其实就是一家皮包公司。
2: 皮包公司一下能拿出一个多亿现金，那业务结构什么样？
3: 有一些地产、建筑业务往来，反正就是一家走账用的公司。
2: 那说得过去，大嫂的套现了。那这个公司跟董耀有没有关系？
1: 和董耀没有关系。
2: 没有？你们确定吗？
3: 非常确定。
2: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1: 但是和另一个人有关系。
2: 谁？
1: 你们新帅的股东。
2: 新帅的股东？谁啊？
3: 文良。
2: 文良？你们确定是我们新帅的那个文良吗？
1: 确定。我们仔细研究过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一共有两个股东，一个占49%，就是普通的工薪股，另一个占51%的。就是文良，丈母娘的表弟。

上映之后是一个实际吃货人，是文良岳母的表弟。那四十九是一个工薪族，文良，哼，那鬼啊！但是文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一次拿一个多亿现金。按照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的结构，它充其量就是一个白手套，它背后一定有人，有一个不太方便出现的大人物，大人物的股权是文良代持，啊？那这大人物谁？董耀。这不就通了吗？我没想到，总要。

0: 走。
1: 把掌搞清楚啊，三次系列听懂。李姐啊，滚。你自己庙好的啊，这是你帮马国十年搞的公司，这账面上只有1000多万，公司的员工还有3个月公司没开，与我再一开，这账面上抹盘，我们负债太多了，伙计，我们应付外头啊1个多亿，马国一死的，我们应少几多呢？我们找不到，我们要不要得回来的？我们也找不到，到时候公司我搞啊，伙计。
2: 海哥，你别急也别喊，你在工作呢。怎么可能收不回来呢？哎呀，这些事情太具体了，你又不懂。
1: 我不懂，他们都不懂啊。
2: 海哥，我跟你说，马哥呢刚刚过世，公司乱是正常情况，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急走。要不这样，海哥，你就让我胡天天吧，这些事儿都是我经手，我来处理。
1: 李晨阳，李晨阳，你是编的法要回来？你想当这个心脏人是吧？
2: 哎呦，我没这个意思，海哥。
1: 你回来个屌！你一回来，这整个公司就被你搞垮。
2: 海哥呀，你吴市长电话，我接个电话。
3: 喂，吴市长吗？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哎，我们这两天一直开会呢，特别重视。啊？啊，对对对，是。谁？海广泉？啊。啊。啊，不是，吴市长，是这样，除了马帅以外呢，他是最大的股东。嗯。哦，吴市长，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们现在就在一起开会呢，我马上转达他，让他到时候一定参会。哎。哦，吴市长，我明白，我明白您的压力。懂懂懂懂懂，市政府是有压力的，明白明白。啊，当然了，省重点啊，重点里的重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新帅集团一定全力以赴。啊。啊。到时候我让主要股东全部参与。再见。
1: 李晨阳，李晨阳，我是新帅的幕后股东。你不拿我取名好不好噻？
2: 你哥，你咱们说了不算了，现在。
1: 那哪个说的呢？
2: 咱们现在就是已经跳了伞了，就在空中飘着呢。哎呀，就看最后落哪儿。
4: 龙尾山，
5: 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那儿，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实地勘察一下。
4: 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索东，你把那个图给小何看一下。
6: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掌握了整个历城市的黑恶势力的层级分布。何队长刚刚逮捕的杨东，虽然涉案金额有几百万，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菜篮，但是他在整个绿藤的黑恶势力的层级中只能算是最下级，因为他根本接触不到最核心的黑势。
5: 是，能感觉到。梁东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个弃字。
0: 没错，薛梅的失踪，马帅的死亡，这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暗流。这个城市一定有一个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巨大龙头。
4: 他背后这个伞不小，
0: 所以比黑恶势力更难查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把伞。
7: 薛梅案和马瑞案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内在的联系。我建议专案组从现在开始应该将这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4: 对手在步步设防，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
7: 很重要的是
4: 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同志们，咱们必须时刻要牢记，来到绿藤，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0: 啊，对，我们了解了一下，这龙尾山的稀有土质啊，总共有两处，一处呢在后山，一处就在山脚，啊，拐过去就是。
1: 警察过来办案！啊，警察怎么了？我们这是报抓现场，你们这是进去之后就会有危险的，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2: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过来办案的。
1: 什么情况？你听到没有？我们这个里面很多炸点呢，你们赶紧掉头走吧。
3: 高阳，高达，
1: 对，处理一下。好，走。
3: 警察办案，
1: 干个。
3: 哎，
1: 来，
3: 干！警察，警察，我们这是报抓现场。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

0: 睡前居然不是最佳刷牙时间。睡觉前刷牙好像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从口腔健康和睡眠等角度来看，临睡前并不是最佳刷牙时间。首先，晚饭和睡前刷牙的时间间隔大约4-5个小时，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健康。其次，睡前刷牙对入睡困难人群来说也不太友好，尤其是牙膏里如果含有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赶走睡意。所以专家建议，晚饭后0.5到1小时刷牙，这样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仪式感，放松身心。需要提醒的是，不推荐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方言课堂，有趣有知识。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谁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了。

0: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剧懂人心。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姜老师和新田陪大家一起追剧《凡人歌》，欢迎两位。
3: 大家好，我是新田。
1: 大家好，我是姜振宇。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5: 这个为自己未来而担忧的人名叫纳俊，他是千万个北漂族的一员，一位985毕业且年薪百万的大厂程序员，在互联网的浪潮中卷生卷死，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这天，纳俊因为女朋友李小月工作问题来找哥哥帮忙。啊、
6: 看着带劲。
1: 啥事说啊，别冤了，有事说事。
6: 哥，把小月招你们部门了。
1: 啥？
6: 咋了？
2: 这纳俊还是很操心的，他觉得小月呢就是玩心太重。
1: 你啥脱不了？
6: 你32了？嗯，我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他老想着这么玩，我怎么跟他结婚生孩？
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自己啊。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 那他哥都笑了。
5: 而纳俊的嫂子沈林也有一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弟弟。沈磊是一位公务员。同样名校毕业的他，与纳俊不同的是，他认为人生没必要内卷，小满则安。
2: 就他这两个弟弟其实都是学霸。
7: 对，很有可能一个理科生，一个文科生。
5: 由于双方父母都在老家生活，身为大家长的沈林做了拿手卤货，邀请两位弟弟来家里做客。
8: 我公司那碗单要是有这个嫂子做的一半好吃，我愿意天天加班。哎
0: 呀，这卷卷啊真的是夸了我一晚上了。嗯，不然这么着吧，你做个主，把我招到你们那儿去管理一下食堂。互联网公司待遇又好，年轻小伙子又多，让我感受一下青春的活力。
1: 不是这事儿，那年轻小伙子是多，没有什么活力，天天加班的还不如我有活力。
9: 我觉得啊，这个努力工作没毛病，对吧？劳动创造价值嘛。但如果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卷别人也卷自己，那就犯不着了。
3: 又在电台
2: 不爱听了，
7: 一脸不耐烦。
0: 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卷卷那个公司他要不卷，别人就卷，别人一卷他不就落后了吗？是吧，卷卷？
8: 对呀、啊，还嫂子理解我。我要是不卷的话，那就我可能连工都没得打了。
7: 环境所迫，
8: 这就是说明问题了。卷不卷？
3: 没办法。
1: 你从最底层这个思想就是有问题，要是都像你这么想，这个事儿永远都是一个死循环，它就是一个恶性的。我倒希望呢，公司里头能像沈磊这样的人多一点。
2: 哥嫂子这两口子哈，这个为人处事非常稳当的，
7: 而且交叉着安慰，
2: 恰到好处。
0: 老板随叫随到，喝酒跟拼命似的。
1: 那我为了生活呀，我这养活这一大家子，责任重。人家说副总，你付出的总是要比别人多一点。
0: 副总，我们拖你后腿了，你的家人。
9: 姐夫，我劝你一句啊，这你这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1: 是。
9: 但你要是卷坏了身体，牺牲了生活，那不成了本末倒置了呀？而且你把自己身体卷坏了之后，只会被他们给淘汰。这卷来卷去啊，最后受伤的就是我们这帮打工人。
6: 沈磊，沈磊，
3: 他又觉得是在说他吗？
6: 那是因为工作给你的诱惑，
7: 两种价值观
2: 对
7: 不一样。
6: 给你10000让你996，那是卷；要给你100000呢，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你没动力卷，就只能证明你动力不够。哎
7: 哈，那就是你挣的少。
2: 对，
7: 其实这个有点进攻性了。
9: 是，我月薪10000都不到，卷不到我呗。啊，
1: 对吗？
3: 行
1: 啊，对啊，
9: 对啊，啊是。你说的对，
3: 怎么又开始杠上了？
0: 挣钱多是好事儿，但你的工作很好啊，稳定啊，这也不是谁都有的。哎，
1: 对，就是我跟你说，卷啊，什么卷与不卷，这个是它没有对错，它是一个度，它是度的问题，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你说，你这个人说能躺着吃穿不愁，那你就躺着吧。哎，你说我要有远大的理想，那你就得卷了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合适。
5: 当内卷与躺平成为职场关键。

0: 见此，你我又该如何自处？
1: 其实我们也属于北漂了，应该对吧？然后我们为了梦想到这里打拼，作为北漂一族，怎么样在卷与不卷、内卷和躺平之间有一个平衡的关键，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特别不赞同，就是刚才在这个饭桌上哈，卷卷说的那一段，你那月薪10000，你那只是卷，你上月薪10万，诱惑足够大了，这叫拼搏向上，这叫搞事业，对吧？这个是有点不应该。
2: 卷这个词最早的来源是一个经济学家在农业考察的过程里发现的，因为人口负担重，所以希望这个田多长出粮食来。那他们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多投入人力去使劲地种这块地。但是那个地的产出并没有线性随着一起增长，而是慢慢就平了，到了一个瓶颈了。就你这个时候的过度投入并没有获得新的收益。
1: 对，就是卷与不卷还是要看一个人的承受度。就是我觉得我的心力、我的身体素质各方面我跟得上，哎，我能啊，我要实现价值，我要奋发向上，
2: 对，
1: 不影响。
2: 对，好，如果前面有10万，我使劲儿拼，卷卷的定义，这个叫拼搏，不叫内卷，对吧？
1: 对，
2: 至少从经济学定义上来讲。
1: 对，
2: 但是你打拼完了是为了不丢掉那个本应该属于你的10万，那其实这种做法就有点是偏向于卷这个词了。
1: 就有时候我们会盲目的去看到别人有什么，而忘记自己有什么。
2: 对，
1: 就是你老是去艳羡的别人，但是其实你所拥有的有时候恰恰是别人所羡慕的。
3: 对，
1: 但你自己并未察觉。
3: 对，你就是看别人在跑，你就想跑。
2: 对，所以其实这个世界很大，现在我们老说卷孩子，孩子也很卷，对吧？
1: 说家长很鸡娃。
2: 可是其实这个世界它不是只有升学这一件事儿。你比如说大学如果考不上的话，其实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也未必生活的就很惨。
3: 对，
2: 所以我觉得最健康的其实应该是心里面得有一些支点。
1: 对
3: 对，
2: 包括小孩，包括北漂，包括中年人，包括老年人，总得知道自己的现实的处境，活着有一点什么好的盼头，好的爱好，
1: 对，
2: 才有可能不被卷。
3: 之前我30岁的时候问过自己，我想要的是快乐的生活。所以刚才放饭的时候他们都很惊呆，为什么一个女演员能把整盒饭你吃完。我要录这个节目，导演没有说你非得瘦成什么样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让自己饿这一顿呢？但除非说今天我去为了这个角色，我知道自己要减肥，那我可能就会去衡量，所以我就把那盒饭吃完了。
2: 你看，在职业竞争和快乐中，这就是两个选项了。对吧？如果再来一个健康，3个选项就更有的选。
3: 是，
2: 如果你的眼界稍微放开一点，就像甜甜现在说啊，你们在拍戏有曝光度，可能有热播热搜，但是我在读书，然后
3: 我在录剧懂人心。
2: 对，然后我在增加其他的储备。我是为了增加更多的选择性。
3: 对，
2: 那其实就是很健康的一个
3: 事情。是，
1: 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呢，不是说只是活着，我们还要生活，要享受生活。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0: 纳俊的女友李小月在哥哥纳伟的帮助下顺利入职医美公司做宣传。这天李小月上班快迟到了，心急之下不小心冲撞了公司副总秦峰。
3: 太逗了吧，对不起啊，我没看见。
0: 嘴上说着没事，心里却暗暗找茬的秦峰派人事过去通知李小月，他试用期表现不佳被辞退。
3: 你这个人也太小心眼了吧。
1: 对，
3: 太小心眼了。
0: 但哥哥纳维很生气，他将小月做的宣传方案发给老总秦玲玲，巧妙地帮李小月扳回一城。
1: 是老纳使了个手段，
2: 对，
1: 使了个计谋啊。
5: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被我给否了。
6: 小孩？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
5: 对，李小月。
6: 挺好的呀，你赶紧把他叫过来。
0: 纳维以退为进， 让公司老总秦玲玲直接要求秦风把李小月找回来。

0: 不仅要将人留下来，还要重用。许诺李小月营销部经理一职。
1: 我不想干。
2: 现在
3: 老秦都疯了。
2: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喽。
1: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4: 你这话怎么讲？
1: 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
3: 哎，他真的是一个自由至上的，不能说快乐至上
5: 啊，他
3: 自由至上啊，这么一个女孩。
4: 大总怎么想？
5: 自由真的很重要。他这跟我观点好像。太逗了。
4: 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
3: 老秦说我上班这么多年没见过这种的。
1: 那我明天来上班。
4: 可以啊。
0: 拒绝升职加薪，李小月的操作让大家都一头雾水。不过对于小月来说，能有一份压力小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就够了。所以开心的她特意约男友纳俊庆祝自己顺利转正。没想到男友纳俊不但不高兴，还因为她拒绝升职加薪，两人吵了起来。
1: 对我意见？
6: 我真不明白，那当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求进步，就你特殊啊？
1: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6: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有变态事业心的。
6: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啊。
1: 你的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
6: 啊，对呀、啊，对，我就是爱钱啊。
1: 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
1: 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
6: 李小月，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3: 这经典语录。
0: 面对职场压力，我们到底该拼尽全力冲刺，还是停下脚步喘息？这道选择题的答案真的有对错吗？
4: 真不错、啊、这段儿，
3: 他的这个戏剧冲突啊，包括情感的张力啊，当然这两个演员演的也非常好，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是两个价值观非常正面的冲撞，
4: 对
3: 对吧？你就简单的，你拿这个结婚生孩子来说，是不是说没车没房不能结婚生孩子？是不是生了孩子一定要上这些重点的学校？不上重点的学校一定是没有未来的，对吧？
4: 对，这个事情再加一个角度，我们都知道统计学里有个正态分布，就是两头特别差的小比例，特别好的也是小比例，更多的人就在中间的这个大比例上面，这是个客观事实。那如果人人都能够正视这个正态分布，说我家小孩就是一个普通小孩，说儿子，今天咱们再稍微努力一点啊，多涨一分两分都是进步啊，又开心又进步。但如果你说儿子，你今天要是考不到年级前十，你就太失败了啊，就跟纳俊似的，我要是上不了六小强，我上不了985，我这人生就毁了。那你倒推这个结果，小孩的心里面就是充满了压抑。
6: 对，
4: 我这离我好远的，我怎么样才能年级前十啊？那我拼呗，拼完了又不是。整个是双向伤害，就是两倍的伤害。嗯，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接纳现实，是更大的勇气。
3: 对，
5: 而且我觉得谁说人生就一定要有意义呢？是谁规定的？就谁规定人就是要工作，就是要拼第一的？而且我曾经看到很多社会上的新闻，就是那种父母一直在让自己的孩子不停地去，就是学习学习，跟别人比。以前我可能数学特别差的时候，我爸妈就说没事儿，我女儿历史和政治很好。就是他会这样子教育我，所以可能我不会很自卑。包括我们家三个孩子，就是我还有两个堂哥嘛，他就是学霸，我就是跟他们是属于那种就断崖式的那种，但是我从来不会自卑啊。
3: 其实这因为他成长过程当中心田是有爱的滋养。

0: 有这种内心的支撑，对吧？就是别人有的是啊，他有，那我也是独立的个体啊，我有自己的特点，我有自己的长处啊，为什么我要跟你比我不擅长的东西呢？ 对吧？那可是我会唱歌，你俩也不会，对啊、
1: 你俩比不全。
0: 问题
2: 对。
3: 这个世界宽度也够，厚度也够，就看你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0: 是，
3: 对不对？
0: 是，
3: 对对。所以就是你看，像成绩，或者像新田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或者是贫富，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生活的幸福，其实只有一个规律，我们叫做神经回路的满足。你的大脑里有这样一个想法和期待，然后你就满足了，
1: 对，
3: 你就会觉得很幸福。
0: 对，
3: 像纳俊这样的人呢，他的神经回路就是说，哎，高考要985211，然后要大厂。然后要拿期权啊，最后最好能够当个什么股东啊，一辈子啊衣食无忧，买车就得买顶级的豪跑，住房子就得住大平层。
1: 但是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啊，就算他到达了那个顶层，他还是会烦恼，因为他的心态是这样的，他得到再多他都不满足。
3: 没错，
0: 就是像这种啊，这种卷，纳俊的这种他所谓的无休止的我要拼搏，我要向上，我这不服输的这股子劲儿，我不容许失败，人生不容许出错的这股子劲儿，他无形当中不单给自己压力，给周遭的这些人，在我身边这些人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焦虑。
3: 对，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目标定得太高远。
0: 对，
3: 离他自己的现状，他其实很多是想象出来的。他会为了那个遥远的目标而去透支现在，
0: 是，
3: 然后就失衡了。
0: 对的，
3: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心里面应该有个天平，一个呢是感受，一个是投入，就是我为了这个感受投入了多少。像纳俊这样的感，在剧里面就是说我要追求那个东西。不管是为了保平安别丢掉，还是为了更上一层楼，我这个投入可以不计其数。无所谓，
0: 可以透支。
3: 对，
0: 就是真的，大家要放平心态，不单单是奋斗者，
1: 对
0: 父母亲人
1: 也要放，
0: 也要给予理解。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卷也好，躺平也罢，很多人会把这两个词儿都当成是贬义词。躺平不是说无所事事，完全不上进。躺平是说，就是我不过分的投入去追求，我倾尽所有都难以达到的这个东西。
3: 对，没有妄念。
0: 对，
3: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所以最后借着尹松老师这句话，加一个小公式哈，你的目标是在 B。这个币可以很好，我们可不是说让孩子们都放弃985211。你要是能考上985，那太棒了，那个节点是 B， 但是你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起点 A 在哪。我在这儿接纳它，然后再指向那个目标，你才有可能最高效率的走过去。所以这个接受 A 反而比制定目标 B 更重要一点。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0: 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5: 在前下属胡海丽公司做人力专员的沈林，面试时遇到了一位优秀的人才，原本各项都符合岗位要求，没想到却引发了争议。
6: 林姐，
7: 哎，
6: 这些都是审核过的吗？
7: 啊，对。
6: 那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条件。
7: 哦，
6: 你过来看一下。
7: 哦，
6: 这个。
7: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6: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他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而且他入职的是客服部门，要求就是反应快，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
8: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7: 这主要责任在我，我离开职场时间有点久，考虑的不周到。
6: 也没有，其实我也懂，但是咱们干的是人力嘛，那么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公司也是很害怕有一些麻烦在。
7: 懂懂懂。
6: 对，虽然这么干可能会埋没掉很多的人才，但人才多的是嘛，我们就寻找适合我们的不就好。
5: 左边是用人部门明晃晃的年龄警戒线，右边是优秀的求职者。沈林陷入两难，最终沈林还是不忍心错失人才，决定给他机会，约他来面试。
7: 郑小姐，我看你简历上说你在原来的单位是连续3年都获得了优秀员工奖，这应该是干得非常不错，怎么会想到要换一个工作呢？
9: 是因为原来公司的晋升制度的原因，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想出来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10: 估计好多女观众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后背发凉，汗毛都竖起来了。
7: 家里的人对你出来工作是一个什么态度？
9: 我知道您可能是看到我已婚未育的信息，所以对我未来就职业的这个能否胜任会有一些顾虑。我已经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了。
10: 这个时候已经知道自己
9: 她怀孕了。
10: 对，但她没说，她说自己肯定不会。
9: 也希望我能辞职，然后全职在家做家庭主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女性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11: 而且我老公也同意了，我们3年内暂时不要孩子。
9: 我是想说，我要把自己的能力用在职场上，而不是回家仰仗老公去生活。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机会。那如果我能入职贵公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以工作为中心。
10: 这些话也触动到了沈林的内心，有共情的。
7: 好的，我要问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坦诚，
12: 感同身受。
7: 那就有任何情况，我们会及时和你联系。
10: 自己吃过这个亏。
13: 我觉得有一句话，他的一些经历，包括他说在大城市打拼的不易呀，我也不想依靠我老公去生活呀，我也想自己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就是他跟沈林都非常的相似。被触动到了，所以其实真的在大城市打拼非常不易，尤其是年轻人面临的压力很多啊，比如说你就说衣食住行的问题。

你说这个住，这个租房，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你说这个出行，它是不是一个压力，对吧？你且不说买车，你日常通勤，对吧？你假如说你像后面沈炼遇到。

0: 演恐怖电影，
1: 我演恐怖电影，一人分饰两角。然后呢，拍的过程中就是发高烧，就是那种高烧，我就是整个人我都是就是感觉是那种晕的，
0: 然后就是晕晕乎乎的。
1: 对，但是我
0: 心里还说我要去医院，我要去医院。
1: 不是，但是我真的不敢跟剧组说，因为我当时是第一部院线的女一号，当时我就特别怕我刚开拍他们会把我换掉，然后我就是真的是不敢说，我好不容易在北京我可以接到一个院线电影的戏，我可能还可以交个3-4个月的房租，然后我可以证明我自己了，然后而且还是个女一号。所以我当时好像是自己连夜我自己去背着我所有剧组的人挂了那个点滴啊，然后就是用所有网上可以看到的各种方法去让自己退烧，让自己清醒，然后不要影响第二天的拍摄。然后我在第二天在现场的时候，反正还是就是因为可能演的是恐怖片，就可能他要那个状态，
0: 你有了
1: 没有？就是那个状态可能也不用那么的清醒，你知道吗？哎，这个真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老天爷在帮我吧。可能刚好那天排的戏就是不需要你很清醒，他那个状态就都对。反正就是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然后我就是很顺利的度过了第一天。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蛮后怕的。
0: 对，就我觉得，各种心酸其实。只有自己最清楚，
2: 但我相信有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也处在这种两难选择当中，进就会损失一些成本，对吧？退呢就可能损失一些机会，所以大家每个人可以审视一下自己，我觉得基本上做个三类判断吧。第一类判断是，如果你没得选，就是为了生存而战，你不这么干就活不下去了，那不用聊，那你拼尽所有都是应该的，
1: 生存吧，
2: 对吧？先活下来。
1: 对。
2: 但是第二步呢，你已经可以生存了，但是为了获得你梦想中的那种更高一个台阶，你需要付出透支级别的这个事情，你要不要先不爬那个台阶？因为生存不是问题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要考虑的更多一点。比如说在这个城市或者不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公司或者不在这个公司，
1: 对，
2: 我觉得给大家一个词叫做可选项，给自己多做几个可选项，哪怕是这个思考的过程，都能够让你觉得眼前这个困局会开朗一点点。那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级别应该是看一下发展。比如说我要是年轻人，我刚到一个公司，可能只有3000块钱，生活得很苦，交完房租没啥了，那你要看看你3年之后是什么样。如果在这个公司可以给你各种机会学习接触积累经验，那我工资少点吃点苦没有关系，因为我为的不是今天，我为的是3年之后变成一个2.0版的我。但如果你发现现在这个困局里，就算你拼到最后也是没有发展的，就停在这儿了，那你所有的打拼其实都不值得，我觉得都不值得。
0: 明白。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汰渍没问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亲情法理两难，他该何去何从？
10: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
11: 你有你的坚守，
12: 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13: 邹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
9: 绝境苏醒，揭开身世之谜。
10: 明天你去警察局报案，就说孩子走丢了。
14: 快别阿笑。
9: 真相落地，他们能否解开心结？
15: 你等进去来了。
9: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小心！妈，
1: 我们今天就走，可是你们走。
2: 妈，
3: 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
4: 我就不听，风雨还是找方便吧，你把您怎么就死了呢？
0: 太便宜他了！
2: 妈，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5: 您是不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2: 这钱啊。20万，补偿，过几天手头宽裕点就还给你。不行，我
6: 找他去。不是钱，我钱吗？看老吴，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噩梦。
10: 性子够烈，我喜欢。
11: 你真的是畜生！
12: 等等，你没事吧？
13: 啊！李光明。

命啊！

没事儿，走，我带你走。

你爸当时吓坏了，什么都没敢拿，连夜就离开了江城。16年了，我们没有一天心里是踏实的。这个噩梦跟了我们足足16年。就算我们换了名字，就算我们换了住处，可结果到头来还是逃不掉。

0: 雅雅，这是上一辈子的恩怨，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啊。之前妈妈不让你打起仗，就是害怕有一天我们母子会走到对立面。是爸爸妈妈连累你了，对不起。
1: 妈，
0: 对不起。
2: 你好，老板在吗？
3: 我们老板不在，二位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怎么店里没有人呢？
3: 还不是因为有人在网上瞎造谣我们，害得我嘛都没生意做了。
4: 对了，警官，二妹来是有什么事吗？
2: 例行检查，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我们是督促各位商家进行安全工作方面的准备。
3: 行，我们会注意的。
1: 你们店里刚公司的人？
3: 是的，我们老板去世了嘛，

0: 所以这副责人啊，就换成我们老板娘了。可资料上没有刘照片呢，你说你们老板娘照片吗？啊，
1: 我们老板娘不爱拍照。那他跟家里人的合影也没有吗？合影啊？嗯，没有。奇怪了，
0: 这年头连照片都没有。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老板娘啊，她就不爱拍照。
2: 其实挺没碍着什么事儿。那这样吧，等你们老板娘回来，让她去派出所补拍一张照片，这样符合规章流程，要不然不符合规定。
1: 嗯，
2: 希望你们多多配合。
1: 没问题。

0: 扣衣服啊，就放在这包里，内裤和袜子放这个小包里。
1: 我杀人了，我
2: 十六年了，我们没有一天心里是踏实的。
3: 好了，
4: 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0: 你这怎么样了？
1: 是，对，搞定了。不得不说，这个邹丽萍可太小心了，几乎走到哪里都戴着围巾和眼镜。不过百密中有一疏，这也没白熬。我已经把能找到的露脸图像发给季真那边了。
0: 行，你也辛苦了，帮你搬点家，回去休息啊。
1: 谢谢师队。

0: 那这样，开始比对了吗？
1: 马上。
2: 你爹这气口有点慢呢。
3: 有谁动过吗？
2: 刚才吴老师来维护系统。
0: 吴建阳。
2: 哎，这是找到了。
3: 终于找到你了。

害你的人我已经找到了，很快就能为你报仇了。以前都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来帮你了。

想你了。小珍，等哥挣了钱就接你进城，你们还住一块儿啊。你说你这个脾气在学校里还好说，那进了社会不得受欺负呀？改改，知道吗？

多少年了，还留着呢？啊，等过一阵啊，哥给你换成新的啊。小珍，哥回家少。要是爹妈呀和你嫂子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让你不舒服呀，跟哥说，哥帮你解决。千万别放在心里，也别跟他们硬刚。

0: 是的，长。哎，我要报警。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母亲邹丽萍女士身边发生的各种恶意事件，并非意外。我有理由怀疑，是一个叫金振的人故意为之。他是金钱的弟弟。
1: 作案动机是寻仇报复。你都知道了？
2: 我妈都已经告诉我了，
3: 但她我爸当年是出于作威才故意杀我。真相如何，我们会去调查，包括你说的那个金振，我们也会调查。
1: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如果你真动了手脚，我拿到的恐怕就不是这个结果了。我相信你，因为你说过我们是同一类人，你有你的坚守和底线。我的坚守。
0: 把我爸妈送进了监狱，研究了系统，活活的第一桩案子，竟然把我爸妈送进了监狱。从系统升级开始，不，从我刚开始研究这套系统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了。是我亲手把他们送进了监狱。
1: 难道我的坚守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天阳，看着我，你没有错，你的坚守和你的研究都没有错。罪恶在他们面前原形毕露，清白也得以昭雪。
0: 他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保障好人的平安和安全。这也正是法律和我们警察存在的意义啊！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自责，石队长。看在我的研究对你有帮助的份上。
1: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说说看，能不能让我妈自首？
0: 谢谢。
1: 哎，还有件事，邹丽萍和吴坤有个儿子，跟你年纪差不多。 但后来失踪了，
0: 所以他们才收养我。不管怎么样，他们能在当年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收养我，我相信他们不是坏人。

0: 谁啊？
1: 外卖。
0: 我没叫外卖啊。
1: 是姓吴的先生点的单。
2: 您家是姓吴吗？
0: 啊，这孩子。

0: 为什么秦震，
1: 你这张脸很吃惊，很害怕，是不是？
2: 那是因为你做了亏心事儿。
3: 我哥他那么爱你，他为了你连家都不要了，愿意放弃一切。可是你呢？你去杀了他，杀了他！
0: 他对我好，他骗走了我们的积蓄，还要强暴我，那是对我好？我有家庭，有丈夫，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跟他在一起了？你所谓的他爱我，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他，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0: 都这么久了，人还没来，你就不怕他趁机跑了？
1: 哎，你确定？
2: 这怎么会呢？
0: 当年现场提取的 DNA 就是邹丽萍的，而且邹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

0: 等一下，那周丽萍就是丁小玲，
1: 那吴天阳不是养子，就是亲生儿子。
2: 嗯，
3: 可这也太巧了吧，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而且，为什么呢？明明是亲生的，却要当成养子，这夫妻俩怎么想的？
4: 走，去吴天阳家。
5: 是。
6: 我们俩同年，但我比他低两级。有一天，我哥说不上学了，我爸对他期待特别高，可不管我爸怎么打怎么骂，我哥都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都是因为穷，他要把上学的机会留给我。他以前画画特别好，可是后来那双手啊，翻沙子，洗盘子，那本来应该是一双画画的手啊。
7: 别再自我感动了，也许他是个好哥哥，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个好人。
6: 你什么意思？
8: 哎呀，金老板手气真好啊！
9: 不好意思了啊，九哥。
8: 啊，
9: 来啊，
8: 问五百。
9: 啊，跟上，跟，嗯，两千，
8: 一万，
9: 啥牌呀、啊、这是？不好意思、啊。
8: 哎，手气不错，金老板，
9: 快承让啊！
8: 承担。
10: 金老板，不好意思了啊，
8: 吉他哥赢了，
10: 别说了，
8: 又是不行了呀。
10: 来吧，金老板，啊，
8: 金老板，接着来啊，还是就弄地了？
11: 都输没了，这怎么办呀？你想想办法呀！
8: 别吵吵了。
10: 金老板，签了吧，
8: 快签。

0: 九哥，他跟你哪个？高才贵手，再宽限吧几天。
1: 金老板，不是我们不讲情面呢，我们兄弟们只是怕你越欠越多，承受不起呀。
2: 我正在想办法，真的正在想办法，我一筹到钱就给你们送过来，好吗？
3: 金老板，家是五成的吧？要不然我们去麻烦麻烦嫂子。
0: 哎，杰哥，你可别找我家人啊！
1: 哎呀，我头回看着欠钱的这么硬气。
0: 杰哥，老话说得好，货不及人，有事冲过来，冲过来，我马上叫人把钱送过来。
1: 钱送来，我们继续做朋友。
0: 小刘，马上把柜上的钱送过来，有多少送多少，快点！
3: 金老板，再给你两天时间，把钱拿回来，我们就可以不去。

0: 可能，不可能，我可是好人，他不会骗我的，他不会瞒着我的。
1: 不瞒着你，怎么当你亲弟的好哥哥呀？这些当年饭店的收银员小刘都知道，不信你去问呢。还有那些赌博的也都知道，你倒是询问呢。
0: 就好，不是，是你帮我哥身上泼脏水，你只是给你自己杀人找个理由。我哥不是这样的人，我哥不是，不是。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

这就受不了了啊？这点罪跟我哥的死比起来算得了什么？不过幸好有五哥保佑，让我找到了你们。

0: 患者腿上的伤还好说，通过复健可以恢复行动能力，但多少会有点补。患者头部创伤较重，导致前额叶损伤，会逐渐丧失情绪控制能力，从而引发暴力倾向。
1: 知道吗？这些年我都记不清我去过多少地方，但是只要找到了你们，一切都值了。我也要让你们尝尝我哥受过的苦。幸好你的男人死得早，你就高兴去吧。不过没关系，你还不是有个儿子吗？是不是？
2: 你要干什么？
1: 你说我要干什么？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2: 谁说他是我的儿子啊？我的孩子早就丢了，他不过是我顺手收养的一个养子罢了。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实在是太好笑了，连情况都没有搞

0: 清楚，就口口声声说要找我们一家人报仇。你说的对，你不仅笨还蠢，你是个是非不分的蠢货。你说你要报仇，
1: 那我呢？
0: 这些年我们不也是被迫改名换姓，连家都不敢回，连家里的老人去世我们都不敢回去送最后一程，我们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在一个地方都不敢多待几天。要不是您伤太重了，过敏
1: 又怎么会走得这么的早啊？
0: 到底是谁把我们害成这样的？到底是谁害了谁？我们只是想老老实实打工赚钱，你哥带走了我们所有的积蓄，还对我心怀不轨，难道连滋味都不

0: 我可不是坏人，我可不是坏人，我要杀了你们！你们，你们干嘛？你们干嘛？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1: 张局，张局，已经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请求地方警务人员提供支援。爸，爸，你们赶紧回去吧，别让邻居看见啊！以后。
2: 李凤，你知道我们死吗？把婉儿留下好吗？总好过跟着你们到处跑，连个踏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妈，我和冠冕马上要站大街上，以后你二老还有孩子都会被连累。 被人戳脊梁骨，孩子还小，我们不想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只能把他带走。以后得想个办法给他改个身份。
1: 妈，明天你去警察局报案，就说孩子走丢了。啊，儿子不孝，你二老怕是……
3: 行了，别操心我们俩，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还怕几句风言风语吗？唾沫星子淹不死人。
4: 爸爸，妈妈，妈妈，妈妈，
5: 好孩子。
4: 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玩吧。
3: 好。
1: 走吧，走吧，走吧。

我让你们一家团聚。

洋洋，你没事吧，洋洋？啊！

石警官，我是丁小莲，我向你自首。

0: 雅阳，妈妈之前出于私心，不想让你当警察。现在妈妈这个身份，恐怕是会连累了你。
1: 妈，你放心，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会辜负你和爸对我的期望。

0: 610，我死定不了你。
1: 哎呀，天阳，
2: 白天的太阳，多好的名字呀！
3: 这可能就是

0: 他们对你就由衷的祝福了吧？不是你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你？
1: 我在计算我妈死守后的刑期，以及社会公证值，结果证明她养育我的正向效用，大于16年前的负向变量。
0: 哎呀，你呀，哎，你说如果那个叫什么？
1: 损失函数，如果能计算人心的话，那误差有多少？之前我趁系统维护的时候，加了一个隐藏代码，所有关于我妈的比对结果都会延迟0.3秒弹出。对不起啊，天才就算。
2: 再聪明像机器那样精准，人心呐，永远不会像机器那样冷酷无情。这0.3秒，可能就是人类留给感性的最后的缓冲期吧。
3: 机器又如何？最起码，它不会因为直觉弄掉罪犯。当然。
0: 也不会因为爱而告别凶手。对对对，你说的都对。那个金镇不是不让你报警的，你怎么还敢跟我翻信息啊？
3: 他不让我报警，我就不报警啊！我又不傻。再说，你们警察存在的意义？
4: 不就是打击罪犯的同时，还要保护好人的平安吗？这还是你说的。对，嘿嘿，走。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 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早知道羊奶粉好。
6: 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早上一杯营养好。
4: 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对不起了，这个铁门是冰冷的，但是人心真的是温暖的。犯罪教训要把它记牢，不要再去侮辱警察。始终坚持用刑交易改造罪犯。42年前，2岁的儿子突然失踪。
10: 我去上了前所转了，我那小孩都背走了。
11: 我为那个事情到处都报案的，找不到那个人。
0: 42年后，监狱。

0: 里，一个罪犯的求助让事情迎来转机。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42年寻亲路》即将播出。这里是广东省英德监狱。2023年母亲节当天，众多服刑人员和民警齐聚监狱礼堂，他们即将共同见证一场跨越42年的相见。台上与家人抱头痛哭的服刑人员叫张浩，时年44岁，这是他42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两个姐姐。一家人撕心裂肺抱头痛哭的场景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殊不知，为了这场团圆，英德监狱的民警们已经耗费了整整2年时间。这场感人至深的相见，最初源于一名罪犯的求助。2021年9月的一天，广东省英德监狱入监监区新收了一名叫张浩的服刑人员，他因盗刷女友信用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张浩入狱后，入监监区按照新收犯的教育课程安排，为他们播放了监狱以往开展的团圆行动视频。没想到张浩竟看得十分激动，当场落泪。课后，他在监区的小纸条信箱里悄悄塞进了一份申请书，
1: 里面写到他是被拐的一个人员，长大以后了，这个从一个人的心理上也好，都是会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自己讲的啊，对，特别是进了监狱以后，更加渴望找到亲生父母。
0: 孙监区长被这封情真意切的申请书深深打动，随即找来张浩当面核实情况。
1: 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是哪里人，从哪里被拐的，他不清楚。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你是被拐的，他说这个听到他村里面的人讲。
0: 张浩向民警坦言，身世之谜从小便一直困扰着他，尤其是1985年夏天过后，那年他6岁，已有清晰的记忆。母亲为他添了一个弟弟，随着弟弟渐渐长大，他愈发察觉到父母，特别是母亲，待他与弟弟始终有着明显的差别。
2: 略带的还算不上，实话讲啊，但你要说跟母亲来比的，那就差得很远了。我从小就有那种印象，就是他对那个弟弟好，有偏心，他可以睡懒觉，我是睡不成懒觉的。农村呢，打猪草啊，担水担粪啦，做家务啊，洗衣服啊，有时候那个手都没穿，那肯定很大的区别。我就觉得
0: 张浩的老家在四川省渠县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个木匠，平日里除了种田，还要靠帮人打家具来贴补家用。因此，张浩每天放学回家，既要照看弟弟，又要操持家务，稍有不慎便会招来一顿打骂。可更让他觉得委屈的是，父亲也并没有将一碗水端平。
2: 我到现在记得清楚，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每天早上起来打早，把饭做好，叫他，那这边叫他还哄他。有一次，外公过来到我们家里做客，我跟他一起睡的，那小孩子瞌睡大，那个厨房里叫又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几分钟，然后老爸从楼下厨房下来，把我被子一掀，我弄了一巴掌上过来。
0: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张浩养成了敏感而又自卑的性格。他不明白父母为何总这样

0: 区别对待他和弟弟。看着弟弟和邻居家的孩子，他也十分渴望得到同样的关爱。
1: 对于我觉得我已经慢慢习惯平常了，但如果跟其他小孩比，那是没办法。

0: 所以很多人传说啊，是你老爸去把你外面抱回来的。又说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在荷兰那边跟人家当地结婚呢，我犯了什么事又把我偷跑回来了。
1: 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张浩听进了心里，从那天起他开始留意村里所有人的闲言碎语，他不敢直接问父母，只能从邻居的只言片语中一点一点拼凑自己的身世。没有一条信息是完整的，但每一条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里。
0: 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他的时候，是我出生社会后，我回去第一次我问了，他说没有这些事。
1: 见父亲否认，张浩没有继续追问，他把疑问压在心里，表面上继续做一个听话的儿子，但他的内心已经和这个家有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初中毕业后，他离开村子到外地打工，可他的身世之谜像一个影子，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于是他决定前往河南寻亲。
0: 刚好我们村里有一个，他说他的亲戚，他拐到河南那边出嫁了嘛，生了一个孩子被人家拐走了嘛，刚好年龄也差不多。他说看我的面相各方面，他说也像他们的家人，他说你要去找一下。
1: 然而当张浩带着希望赶到河南并见到那位母亲后，却发现他并不是他要找的人，他只能带着失望返回广东，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从那儿以后，他把寻亲的念头深深压在了心底。直到2021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入狱服刑。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他更加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找到自己的亲人。
2: 他说孙经理长啊，我拜托你了，如果是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那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了。就是这种很激动的人当场在我面前就跪下了。
1: 张浩的这一跪让孙树平监区长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份托付的重量。考虑到如果真的能帮张浩搞清他的身世，找到他的亲人，对张浩日后的改造和出狱后的回归都有很大的好处，他想帮助张浩寻亲。于是孙树平立即将这一情况和想法向监狱进行了汇报，监狱党委当即表示支持，但是困难随即摆在了孙监区长面前。
2: 他本人线索也是很少，他只知道是被拐，但他没有他具体是从哪里被拐的，他后面的养父也没告诉他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他自己根本不清楚的。
1: 张浩提供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这让孙监区长根本无从下手。他首先想到从当时抓捕张浩的派出所了解情况，看看他们能否有一些线索，但却一无所获。因为当时正处于特殊封闭管理期间，民警们长时间在高墙内值班，无法外出，这也让张浩寻亲的事儿变得困难重重。
2: 因为我在侦查科期间，我抓过一些逃犯啊，也认识一些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些这个民警，我也是寻找这些人员啊，可能他们更有资源啊，或者更有经验，只要我认识的，我都会啊通过电话。
1: 多地公安朋友最终给出建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到全国 DNA 数据库里比对，但是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公安机关根本无法到监狱内去提取张浩的血液样本，这也让这条路暂时走不通了。思索再三后，孙树平想到找当时抓捕张浩的英德公安，看看他们当时留存的血液样本能否进行 DNA 比对。
2: 我们英德这个有个 DNA 库的，我也找过他们那个指导员啊，但是也是没法找到。
1: 尽管监狱民警在不停的努力，但张浩的寻亲之路一直都不顺利，这让他的情绪开始焦急起来。
3: 你想我们也想，
4: 我在想这个事应该大海捞针吧，
3: 大海捞针，但是我们还是不管什么大海捞针，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帮你找到、
2: 这个服刑人也着急，有时候时不时会来找我，因为他看到了希望， 我给他点

0: 然了一盏灯。
1: 那么张浩的寻亲之路该如何继续呢？科技助力，执法尽责，两条平行的人生轨迹终于交汇。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四十二年寻亲路》正在播出。转眼张浩已入监数月，也从孙树平的监区顺利过渡到其他监区，但寻亲迟迟没有眉目，他愈发焦虑。
0: 老范可能也告诉他，这个民警可能在骗你，在忽悠你，想为了你在这里面安心改造。我是当时的下定决心，一定把它做到底。
1: 2022年的一天，孙树平终于查到，张浩此前在福建因赌博被拘留过，当地公安可能留有其 DNA 信息。他立刻联系福建警方，这一次终于有了转机。福建警方将张浩的 DNA 录入全国信息库，等待比对。
2: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重庆，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王建设和赵芳，他们的 DNA 信息已在打拐数据库中静静等候了多年。
3: 他把小孩带走了，我肯定要恨他哟，哪里不恨他呀？
4: 把我给玩过好多年了，哭我哭得不得了。
5: 当时把他哭得眼睛都哭痛了，哎，但是我回到当地了呀，还很多谣言风言，说把孩子弄进卖了。我说这个人呢，什么都卖的，那个人员不可能卖的。
1: 时间倒回1981年，那一年夫妇俩将两个女儿留在家中，带着年仅两岁的三儿子小涛去往了湖北省当时的纸坊镇打工。
5: 但是就说他还是怀疑的时间。
2: 一家人在当地安顿后不久，一名自称来自四川岳池县的工人徐道福主动登门，以老乡的身份前来攀谈，夫妻俩倍感亲切，很快便与他熟络起来。
1: 1982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当地镇上举办灯会，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大家都相约去看灯。小涛的母亲赵芳也背着他出了门，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转了没多久后，赵芳突然想上厕所，老乡徐道福主动提出要帮他照看孩子，因为是熟人，赵芳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他。可仅仅几分钟后，他从厕所出来，孩子和徐道福一起不见了。
4: 我去上了厕所，转了我小孩都背走了，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你走哪去找啊？到处都找不到了，到处都找不到人，咋就找啊？找不到噻。跟我老头说，我说孩子别个背走了，他说我不相信那么好的人。
2: 王建设起初不信，以为孩子只是被徐道福带去玩了，直到灯会结束仍不见人影，他才慌了。
5: 我为了这个事情到处都报案的，当时出事那一天，武昌镇纸坊镇公安局还到处整个在纸坊镇到处车子乱找，找不到这个人。
1: 那一夜，夫妻俩在派出所坐了一整夜，王建设不停地抽烟，他的妻子不停地哭。此后两岁多的儿子再无音讯。
2: 此后因多方寻找无果，加之赵芳腹中第四个孩子即将临盆，夫妻俩决定离开这片伤心地，返回重庆老家生产。小儿子出生后，一家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尤其是母亲赵芳始终深陷在愧疚与自责之中。
4: 看着那个偶尔哭啊哭啊哭得不得了啊，老娘过呀，之前身上掉下来了，没来掉下来的时候，哪个打了我的儿子？
1: 因弄丢儿子，夫妻俩不仅承受痛苦与自责，还背上了污名。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因为徐道福曾经提到他是四川岳池县人，于是1982年6月，在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仅两个月大时，王建设便将一家老小留在家中，前往四川岳池去寻找。
5: 那个名字我深深地记得起，他叫徐道福，勾过大队十岁。我为那个事情去找过几次，找过两三次找他，但是一找他呀，始终查不到那个人。
1: 每一次希望

0: 望都换来一次失望。但王建设不敢停下来，他知道如果他停下来，儿子就真的找不回来了。而在老家，妻子的日子更加难熬。
1: 我回老家也别个一个过些年那些都说是我把儿子拿去卖了，我们走了个半年的不到人了。
2: 经常做梦，梦到三天嘛，可能就会哭，哭的就哭的伤心，把我们哭醒了。啊，我那个时候我们也跟着哭，就抱着妈妈一起哭。
0: 王建设一次次往岳池县跑，有一次他真打听到当地有个叫徐道福的人。
3: 我就问他，我说你叫徐道福？好，我就是徐道福。我说这个人不强啊。
0: 原来这个人只是重名，并不是王建设要找的人。
3: 岳池县，还有广安县，连续三个县都查了，同号那个名字的就不符合我说的身份，就查不到。
0: 他只好再次悻悻而归，但每到夜里，孩子丢失前的种种过往就会出现在夫妻俩的梦里，折磨得他们无法生活。王建设只好再次上路寻子。
3: 通过社会上的调查，听到他们一个小店的情况，在河南这个驻马店去了，已经把那娃儿拐到那边去了。我到驻马店都找过的。
1: 我老公都是在外头挑工地啊，骑那个单车跑工地，这样子都要广东地方找那点钱。
0: 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年代，王建设几乎用尽了所有方式去寻找儿子，但孩子就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1: 你说哪去找啊？每都背起走了，晓得是人贩子，背起卖了。
3: 几十年过后，我都感觉的没希望了，大海捞针找不到了，我就放弃了。
0: 转机出现在2019年，老两口在电视上看到寻亲节目，第一次知道 DNA 比对可以帮助找到被拐的孩子，他们重燃希望。第二天立马去当地公安机关采集了信息，但老两口心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他们已经被失望折磨了太多年。孰料2022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竟传来了，受广东英德监狱委托的福建警方成功将他们的 DNA 与张浩比对上了。
4: 跟我说有眉目了，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是想做梦一样。
1: 他说给你儿子找到了，老头说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是啊。
5: 哎，我一听我就感到很惊讶，42年时间那么长能帮他找到，我也觉得很惊讶，不可思议。哎，我说正好是母亲节啊，对一个43、42年的孩子来说，对他母亲来说，如果能找到他的孩子是多么大的母亲节的礼物啊。
0: 于是广东省英德监狱决定在2023年母亲节当天，在监狱礼堂为他们举办一场隆重的见面活动。张浩的父母和姐姐们也提前一天赶到了英德，所有人都在期盼着这场跨越42年的重逢。

跪下我就控制不住，当时那种气真的是跪下我就叫妈呀，我就觉得一下子那种这么多年的委屈也好，失恋也好，一下子迸发出来。

0: 当然我现在最感动的是他妈，他妈叫了医生，他说，哎呀，我终于见到你了，抱着一下一哭，哇，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说作为一个母亲哈，40多年终于见到了，这种现场那种嚎啕大哭，哎呀，我马上我就感同身受，眼泪一下就蹦出来了，还有我旁边的干警，我后面的干警都是流泪了。
1: 42年，15000多个日夜的思念在这一刻决堤，这位母亲的哭声里有重逢的狂喜，更有积压半生的自责。时间偷走了孩子的童年，却抹不掉母亲心底的烙印。这场团圆来得太迟，但庆幸的是她终究还是来了。
2: 真的是千言万语，说实话，一直以来我一直坚信我一定找得到我的亲生父母，但是说实话啊，想各种场景，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来跟他们会面。我真的是想不到，说实话，作为儿子，虽然说今天找到了，我真的感觉跟父母丢了，跟家人丢了。
3: 没有，找到是最好的饭的那类。
2: 没有，
3: 你是受害者，你是受害者，
4: 被照顾就好了。
2: 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妈妈。
5: 我就觉得从那一刻开始，好像人生真的是希望还是蛮大的，啊，也很幸运。能在有生之年能见到双亲，不幸中的万幸。
3: 找到你是最幸福的，很多人还没找到你，你幸福了。对，真的，我们很感谢到这里，真的很感谢这些警官，渝北、重庆还有广东这个省警官，是他让你找到了，真的，42年。
6: 对啊，你要感谢。
2: 40来年。
6: 对对。
2: 真的是40来年，人生有几个40年？
3: 是，你是最幸福的老弟，你真的是最幸福的。
2: 说实话，这个是不是真的？
7: 是真的，第二次了，我们也很开心。
2: 这种场景是不是真的？
7: 是真的，不是做梦。
2: 不敢相信，
7: 看一下，看一下。
2: 父母就在面前，两个姐姐在面前，
3: 爸爸都很像啊，爸爸都很像。
2: 我真的是，
7: 又来一个爸爸，
2: 我真的是，
3: 你跟老爸很像。今天我们永远就爱你的。
1: 一段长达42年的分离，因一次勇敢的求助，家人永不言弃的爱，一群坚守职责的民警，以及一滴血中藏着的密码，终于画上了句号。而这也是他走向新生的起点。这次会见后不久，张浩便刑满释放，并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生活。多年来，广东省英德监狱始终贯彻落实广东省监狱局3名一提升的工作要求。针对重新犯罪率较高的问题，监狱不仅开设了各类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还专门设立了寻找安详小课堂，组织罪犯学习传统文化。通过对照《弟子规》中的113个故事，引导他们进行道德自省，唤醒良知，重塑三观，逐步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从而真正做到认罪悔罪，切实降低重新犯罪率。
8: 我们英德监狱始终坚持用心用情教育改造罪犯，扎实做好帮教衔接，切实打通罪犯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努力降低重新犯罪率，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9: 你有鼻子毒，

0: 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

0: 更高品质。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个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7: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8: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0: 那个虫乐死他我。
11: 专案组仿佛是在迷雾中与时间赛跑。
12: 秦总，
13: 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14: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
11: 参与赌博活动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15: 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6: 枪口又断了，
17: 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深。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隐藏在山林里的赌场突然发生爆炸，导致15人死亡和21人受伤。秦川列举了7种凶手炸毁赌场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见钱眼红实施抢劫。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18: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9: 秦川一接手这个案子，就展现出了他独特的办案风格。他断定凶手极有可能就在爆炸现场附近，这种直觉是几十年刑侦经验锤炼出来的本能，能马上嗅到每个案件独特的气质和气味。
18: 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
20: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18: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
19: 秦川立刻做了周密部署，决定就在案发地搭起帐篷做临时指挥部，而他也依然延续着自己的办事风格，永远扎在第一现场，
18: 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19: 警方用警戒线将爆炸现场分成了一个个网格，并编上号，这样就能更精准、更系统地完成这种大范围的筛查工作。

0: 果不其然，通过警方地毯式的搜查，终于在半山腰上发现了一个极其隐蔽的窝棚。
1: 秦总，那边有发现。秦总，刚发现这个窝棚。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这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0: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立即锁定了盯梢人阿金。只是阿金的家里早就人去屋空了，
1: 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就这家，
2: 这家
1: 啊，

0: 龙队，有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谷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秦总，
1: 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2: 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在案发当天的凌晨，阿金的手机显示关机的状态。更为可疑的是，他还曾多次给警方打电话举报赌场，似乎非常的仇视这里。显然，阿金有着充分的作案动机。这个不是就而且他熟悉赌场的环境，又有充足的炸药，结合这几点来看，阿金是嫌疑最大的人。
3: 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4: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0: 嗯，
3: 好
0: 好走吧。
5: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0: 好，我马上赶过去。
6: 刚完牛肉粉。
2: 此时的龙山镇，一个双手插兜、身穿迷彩服的男人向摊主要了一碗牛肉粉。
6: 加点肉，加点肉嘛。
7: 哟，你发财了呀。
2: 喜欢吃粉的地方

0: 地方。如果仅通过推理，我们也可以推定案发地大抵是在南方的某个省份。可就在男人正准备吃粉的时候，顾队长他们赶到了这里。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2: 你不要抓我，你愣是抓我，
3: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2: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3: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
4: 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2: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4: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2: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4: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2: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3: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2: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3: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2: 我说实话，我就
3: 说。
2: 路上的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4: 你怎么又不在了？
2: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可不是，我半夜我就回家了。
3: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2: 我说了我回家了。
3: 你到底在哪里啊？
2: 我说了我回家了吗？
5: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4: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
3: 把事情讲清楚。
0: 面对警方的审讯，阿金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抛出了一套完整的无辜者叙事。他声称天太冷了，身体扛不住，于是就冒着被老板开除的风险，偷偷摸摸地回了家。至于为什么要频繁地举报赌场，阿金说只是为了演戏给老板看，这样老板才会认为他尽职尽责。
6: 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2: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6: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2: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6: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2: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怕老板找我的麻烦。
6: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2: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
0: 而关于警察在他家找到的炸药和雷管，阿金也给出了一套说辞。
6: 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2: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3: 你说什么？
7: 案发前一晚偷偷溜走，手机不在服务区，关键是家里又搜出一堆炸药，种种迹象显示阿金有重大嫌疑。面对警方的讯问，帮赌场盯梢的阿金抖如筛糠，但他解释说炸药是以前炸鱼用的。首先，阿金非法买卖私藏爆炸物的行为构成违法，严重的话有可能涉嫌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其次，用炸药炸鱼的行为也是违法的，将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处罚。在行政处罚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规定，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

0: 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违反这一规定，将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而在刑事处罚层面，用炸药炸鱼将可能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1: 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2: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1: 你给我讲实话，到底哪来的？
2: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
3: 阿金的完美回答几乎给他提供了完美的脱罪口供，这也让审讯陷入僵局，案件侦查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
4: 秦总，您怎么看？
5: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6: 是，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身上疑点有太多。
5: 那先观察两天。
6: 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5: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
0: 72小时这个数字在民警们心里是个标尺，可案件已经过了两天了，一点有力的线索都没有浮出水面，专案组仿佛是在迷雾中与时间赛跑。那么秦川提到的72小时黄金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刑事案件中的黄金72小时是指案发之后的一个关键侦破期，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现场痕迹物证还比较完整，证人和被害人的记忆还比较清晰，犯罪嫌疑人还没来得及跑远或者是销毁罪证，公安机关也在应急响应过程当中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资源，这个时候是破案的最好的时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证据可能逐渐灭失，证人的记忆也逐渐模糊，犯罪嫌疑人已经跑远了或者隐藏下来了，案件将更难获得突破。这也是抓住战机积极破案成为侦查工作方针的原因。
3: 爆炸案的黄金时间是72小时，眼看时间就要过去了，秦川马上调整了侦查方向，既然暂时无法突破人，那就回过头从物上做文章，
5: 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3: 以物找人这种方式很笨拙，但爆炸物的现场也是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嫌疑犯的蛛丝马迹，就只能是一寸一寸的刨。民警们在现场进行了堪比考古挖掘般的精细筛查，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

0: 爆炸案的侦查难度非常大，因为爆炸破坏力强，现场物品受到严重破坏，痕迹物证也破损严重，有价值的血迹、毛发、爆炸残留物、爆炸包装物等痕迹物证和没有价值的现场碎片混杂在一起，需要进行仔细的筛查。这就是为什么在剧中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侦查人员在案发地上打上格子，一点一点的刨，一点一点的筛。
1: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2: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3: 除了一些电路板和蓄电池碎片，再找不到任何具有独特指向性的物证。
4: 电雷管，

0: 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1: 是，
0: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1: 嗯，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0: 画片分组，啊，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嗯，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啊，行，好。
0: 哎哎哎，啊，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1: 啊。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0: 你让他们技术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2: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4: 嗯，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
4: 嗯，
5: 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5: 啊，磁能。
6: 老板。
7: 老板。
5: 嗯。
7: 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6: 接收器的。
5: 嗯。
6: 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6: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5: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买给哪个呀？
6: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4: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6: 哎呦，可以啊，龙队。
4: 啊？
6: 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4: 啊，好。
8: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4: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3: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3: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
4: 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0: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
5: 经过调查，蓄电池是个很大众的品牌，当地一年就能卖掉上万台。而电路板虽然是用在遥控器上的，民警却根本没法确定遥控器的品牌。到了这一步，线索又断了。
0: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6: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7: 遥控器什么牌子？
6: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要大家再坚持坚持。
1: 嗯，
2: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技术科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3: 有了！
4: 怎么了？怎么了？
3: 我不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DNA
2: 浓度非常高，还真是。技术科在现场找到的线路板上发现了一个女性
0: DNA。 而这个 DNA 跟现场所有死者均不一致，也就是说，这个女性极有可能接触过遥控器里面的电路板。
4: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1: 啊，
4: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1: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4: 能确定。
1: 行，
5: 我马上给秦总汇报，做出来了是吧？好，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好，秦总，这是
6: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是吧？嗯，我来之前测量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太好了，
7: 陆书记。 多了一个 DNA 分型，啊，来，坐坐坐坐坐。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8: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起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9: 秦总。
10: 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11: 好，
0: 秦川立即决定排查全市可疑的女性。另一边，技术科的曹阳也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同事苏畅，而苏畅却产生了怀疑。
12: 这些样本从哪儿采集的？
10: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13: 嗯，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14: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15: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

0: 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1: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0: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2: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1: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2: 你摸了3次可能才能检出1次，同时检出这么多，那实在是太奇怪了。
1: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0: 那问题出在哪？
3: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
4: 他的经验此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合常理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追求结果的过程出了错。
2: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5: 大姐，
6: 哎，顾队，
5: 哎，
6: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5: 你讲。
6: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7: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8: 现场女的不多，就10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
7: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8: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7: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8: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7: 然后呢？
8: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9: 滚地龙是清江地下赌场的一种赌博形式。您看，方式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放在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开局时绳子一松，3个大头子滚下来，根据落地时的点数下注。看似简单，但是一两个小时的输赢就能高达100万元甚至1000万元。之前我们讲过开设赌场罪，那么参与赌博活动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一般的参与赌博属于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以盈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将视情况给予治安处罚和罚款。但如果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构成赌博罪的，根据法律规定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10: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0: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4: 陶阳和同事们重新比对 DNA， 才发现他们果然搞错了。
10: 我现在马上过来。
11: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10: 什么情况？
11: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

0: 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1: 国主，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2: 你行不行？啊？

0: 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他就多出来了。他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儿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但和张可汗案不同的是，发现错误的一方马上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秦川，没有瞒下来，也算是给稍后的侦查工作及时节约下来宝贵的资源。
1: 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
2: 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
3: 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错误。侦查方向完全跑偏，所有的排查工作都得推倒重来。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 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
1: 雷修平得知此事后，立刻请来爆炸专家沈达勇增援。
4: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 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0: 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
3: 被炸飞的电路板在飞行过程中沾上了血，才导致原本隐藏于保护壳下的电路板沾满人血。直到听到专家的解释，秦川等人这才明白线路板上为什么会有高浓度的 DNA 了，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场的惨烈程度。
4: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3: 这一波三折看得人揪心，过分依赖新技术，结果反而出了岔子。看来啊，技术带来了便利，但也需要反复验证。
1: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谷处，谷处，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去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0: 我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0: 同志们，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先停一会儿，喝点姜汤暖和暖和，
1: 大家休息一下，喝姜汤了，
2: 走完活都放下了，喝汤了，
1: 歇会儿吧，
3: 歇会儿就说了，
4: 来，谢谢，
2: 来，过来喝姜汤了，来这边，
4: 够不够？
5: 够了，够了。

0: 此时的秦川已经穿上了军大衣，大山里的温度开始下降，这对办案民警又是新的挑战。
1: 曹阳，曹阳，何江涛，

0: 与此同时，杨雄队长找到了爆炸赌场的老板。
1: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快点，走，快点走，
2: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地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呀，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的那么大的灾。
2: 这个是灾呀、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3: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
0: 赌场老板坚称自己不可能在自家赌场埋设炸药，另外他也交代自己没有仇家。不过因为赌场现金比较多，有可能是有人看着眼红就想抢劫。
3: 阿金他还活着呢。
4: 随着赌场老板的到案，他的行为涉嫌开设赌场罪，这自不用说。而这里提到的阿金，他替赌场看场子，他的行为难道就不受处罚吗？当然不是。阿金受雇在赌场担任放哨人员，他的职责是警惕警方动向，为非法赌博活动提供帮助，属于为他人开设赌场的一种帮助行为，是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至于他具体要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要看他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依法认定为主犯或者是从犯。
2: 秦总，
5: 审了吗？
2: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6: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2: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6: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政府方面靠吧。
2: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5: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2: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6: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2: 我觉得不能排除。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
1: 爆破专家也研究了在阿金家搜到的雷管，和爆炸现场的雷管根本就不一样。
2: 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1: 一旁的郭处长说道，他走访过村民了解阿金的情况，他也推断阿金不像是能干出爆炸案这种事情的人。
0: 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3: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
1: 排除了阿金的嫌疑，也是案件侦破的一大进步。秦川之前说过，排错也是办案的重要一环。
4: 这起案件的排查工作真是跌宕起伏，每次刚有点起色就被迫中断。阿金的嫌疑被解除了，太阳花牌蓄电池在市面上也查不到完整的购买记录， DNA 检测又出现了乌龙，压力不断给到警方这边。眼瞅着快过年了，天儿也越来越冷，此时的气

0: 林川又将如何调整侦查思路呢？看热剧《民法里》，这里是剧动法，下集精彩继续。
1: 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
2: 知道炸药丢了，
3: 为什么不报？
4: 我们冤枉啊！
3: 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5: 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
3: 我们不能散。
6: 对。
7: 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再往外扩200米，
8: 请一个专家过来，
9: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痒，痒，痒！
5: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6: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7: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外卖小哥巧撞歹徒，白发老人搏浪救人。
8: 店里没有拉满吗？就拉了一点，就给他撞过去了。
9: 我到一给面，我一看他是个小伙子，我一面逮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又。
7: 车辆起火，飞踹破窗，凡人勇士直面重重险境。
10: 我伸了一下手，那火屋子出来了，
11: 就是扶着墙，就这样踹。
7: 打着公益助农旗号，借机售卖假核桃油。
12: 它的核桃油价格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格，我们怀疑这个核桃油有可能是假的。
7: 抽丝剥茧，循线追踪，锁定制假售假窝点。
13: 工人呢，把这个大豆油的原料通过这个抽油泵放置到这个储油罐当中，然后再通过这个灌装机把它分装成一瓶一瓶的这个小的核桃油。
7: 凌晨潜入写字楼，男子大肆偷盗，
14: 偷到了2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用来装这两个茅台酒。
7: 骑车人行迹可疑，男扮女装为哪般？
14: 他变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
1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轩一。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当他人身陷险境之时，榜上的勇士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他们用心底的善良托举起了生的希望。
16: 今年8月18号晚上9点左右，一名醉酒男子手持刀具不断挥舞，现场已有两人被他刺伤。有群众用长棍试图逼退他，但醉酒男子依然情绪激动，向着人群逼近。当时外卖小哥于荣先离醉酒男子不远，
8: 我走近一看，发现有名男子手里拿着刀，情绪特别激动，场面还是挺危险的。看到有人持器，现场情况紧急，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制止他。
16: 想制止，但于荣先一闪念，清晰地意识到他是徒手，而对手拿着一把刀，应该怎么上前呢？接下来，他做了3个让网友直呼教科书式的动作。第一步，于荣先先弯腰把电动车上带送的晚餐放到路边。第二步，于荣先绕到持刀男子的背后，
8: 放好餐以后，我骑着电动车悄悄绕到这名男子的身后，找准时机，直接用车把他撞倒。
16: 接下来，他做了第三步，也就是最直接面对持刀男子的一步。
8: 我已经考虑过了嘛，因为我当时捏油门的时候也有十足的把握嘛，也没有捏嘛，把电门没有拉满嘛，就拉了一点。就被他撞过去了。
16: 醉酒男子倒地的瞬间，周围的摊主目击群众一拥而上把他按住，直到民警赶到，现场的危险终于解除。在撞倒持刀男子的过程中，于荣先的电动车也被摔坏了。
8: 我的电动车都撞坏了，订单也超时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车坏了可以修，订单超时了可以解释，可以弥补，可如果人真的出事了，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16: 于荣先在危急时刻机智地化解了危险，得到了各方肯定。事发2天后，恰逢于荣先21岁生日，外卖平台给他颁发了先锋骑手的锦旗和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撤销了他当晚外卖的超时记录。8月25号，青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于荣先颁发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并进行奖励。这一状被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15: 白发奶奶刘德芳被网友称作英雄奶奶。7月13日傍晚，她和往常一样在河边散步，忽然听到有人落水。今年71岁的她毫不犹豫地冲到河边下水救人。
17: 快点，快点！
16: 事发当天傍晚6点半左右，71岁的刘德芳正与朋友在河边散步， 突然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
9: 给大姐正拉过来，就听到扑通一声，哎呦，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我就说，哎呦，小孩有小孩落水了。大姐在前面跑，我转脸就看到大姐在那脱鞋呢。她说她我会水，我会水。那你会水也得游泳圈，我就递给大姐了。大姐就套着游泳圈，她就往下冲了。
16: 在游到落水者旁边之后，她才发现落水者是一名比自己体重大很多的成年男子。
9: 我到一跟前，我一看他是个小伙子，我一边逮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
16: 当时正值汛期，河水水位上涨，核心水深达3-4米，落水者的位置到岸边还有10多米，水中救援体力比在地面消耗更大。在困难考验下，刘德芳没有放弃，奋力地将落水男子一点点向岸边推。
9: 游到中间了，我看有点慢，我就叫他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样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家就把他拉上去了，救生也把我拉上去了。
16: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上岸，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后看到落水者已无大碍，刘德芳没多说什么，悄悄地离开了现场。7月16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三天，刘德芳水中救人的事迹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同样奋不顾身的还有山东青岛的王德强与王华涛。7月11号下午，他们看到有人被大浪卷离岸边数十米远。
2: 强哥跟华涛救人去了啊！
16: 看到有人溺水在海边带孩子玩的王德强和王华涛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朝着海边走去。走到水边的时候，王德强把衣服扔给孩子就冲了进去。
3: 第一反应就是得下去把他救上来。
16: 王德强从小就会游泳，冲在前面，王华涛紧随其后。
3: 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救人经验吧，我就游到他身前之后，我停顿了一下。停顿一下之后呢，我问他，我说你行不行，他也不回应我。那我就绕到他身后，把他推着往上走。
16: 海水不断翻出1米多高的浪花，一次次将他们淹没到水中。王华涛水性一般，他在稍微远点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应自己的同伴。
3: 其实那时候是那个浪吧跳不动，我只能推着他往前前进。
16: 时间一长，王德强感觉有些体力不支，王华涛敏锐地察觉到了同伴的状态，赶紧向同伴的方向靠近接应。两个人一起驾着溺水者往岸边走，在岸上另一位同伴的接应下，终于把人救上了岸。事情发生后，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快速启动了见义勇为认定工作，确认王德强与王华涛两人海中救人的事迹为见义勇为，并为他们颁发了证书和奖金。但在收到奖金后，两位勇士决定把奖金全部捐献，继续传递善意与爱心。而在河北沧州的李亚飞也在危险时刻挺身而出。事发时，李亚飞正在与人聊天，不远处的一辆三轮车突然翻倒，李亚飞以为只是普通的翻车事故，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三轮车驾驶室就被浓烟和火焰吞没。被困在车内的驾驶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吼声，李亚飞赶紧跑到驾驶室旁边，面对已经燃起的火焰，猛踹三轮车的前挡风玻璃。
10: 就是扶着墙，就这样踹，踹了大概2-3脚吧，前挡就踹烂了。踹烂了之后，我想伸手去拉他，我伸了一下手，那火屋子出来了。
16: 在李亚飞的帮助下，驾驶员总算爬了出来。但更糟糕的是，火势已经在这名驾驶员的后背烧了起来。
10: 当时他穿的那个上衣吧，都已经烧没有了，烧没有了，裤子也烧没有了，这也快烧没有了。得先把他身上喷灭了，不能老是烧啊，他身上应该是有汽油，他一直着。

0: 李亚飞一刻也不敢耽搁，返回自家厂房，取出灭火器，把驾驶员身上的火扑灭。但此时的现场还有另外一件危险的事，三轮车的火势越来越大，而在一旁还停放着一辆小汽车，火势很有可能蔓延。李亚飞又拿起灭火器，对着起火的三轮车继续灭火，一连换了两三个灭火器，村民们也加入了进来。直到救援结束，李亚飞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碎玻璃划了好几道口子。今年7月，李亚飞的抢险救人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1: 从外卖小哥到白发老人，榜单上的勇士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危难时刻，他们不顾危险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可贵精神。向这些平凡的英雄致敬。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凌晨潜入写字楼，男子大肆偷盗，
3: 偷到了两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用来装这两个茅台酒。
2: 骑车人形迹可疑，男扮女装为哪般？
3: 他变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
4: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现如今，很多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会有意的去选择标有公益助农之类的店铺或商品，在满足家庭生活所需的同时，也能支持乡村发展。然而消费者的这份善心也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盯上了。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专项抽检中发现一些打着公益助农旗号的核桃油产品暗藏猫腻。
5: 核桃油是油界的软黄金，
6: 对的，
5: 6个月小宝宝都能去吃，
6: 能吃
5: 10斤的核桃仁还炸不出1斤油，
6: 对，
5: 成本高不高？
6: 高，
5: 核桃油一定要去吃。
6: 对，
0: 这是微信视频号上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的画面。视频中这位出镜主播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不仅品质可靠，而且价格极其优惠，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元。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其中一个样品就来自于这家直播间内微信店铺福满多粮油铺。产品包装显示，这款一口福牌核桃油由江苏省泰州市一口福粮油有限公司生产。接到市场监管总局的核查任务单后，泰州兴化市市场监管人员对这款核桃油标称的生产企业、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结果显示这些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
7: 这个案件我们发现啊，它的核桃油价格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格，我们怀疑这个核桃油有可能是假的。如果是与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或者其他的东西冒充核桃油的话，还有可能涉及到食品安全。
0: 为了查找真实厂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一口福牌核桃油时，通过购买退货的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兴化市预制厂南区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执法人员介绍，查抄窝点当天，孙某及其家人正在加班灌装假冒核桃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的。
8: 主要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工人呢把这个大豆油的原料通过这个抽油泵放置到这个储油罐
9: 里
8: 当中，对，然后再通过这个灌装机，通过这个操作台把它分装成一瓶一瓶的这个小的核桃油。
0: 市场监管部门查实，孙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5斤装产品，通过张贴不同标签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等，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过310万元。
1: 戴上假发，花式变装，浙江杭州的一名男子自以为行窃的过程天衣无缝，结果警方仅用3个小时就将其抓获。
0: 今年8月23号，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东新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企业报警，称办公室内的现金和茅台酒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一名可疑人员从大楼的一处侧门

0: 门进入。他戴着帽子并用口罩遮挡了面目，虽然看上去长发飘飘，但不难看出是男子头戴假发的便装。他从三层起步，一层一层往上试探踩点，在九层发现了第一个下手目标，扒开了一间办公室的电子玻璃门。
1: 扒门的过程中还戴了一次性手套，不留下指纹。然后后面是在906偷到了两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一个双肩包，用来装这两个茅台酒。
0: 在九层得手后，他又回到了三层，用同样的方式进入了另一间屋子，这里正是报案那家企业的办公室。
1: 然后到了这个317，以同样的方式扒门进入，绕了最里面的这个小房间，他里面这个小办公室的门也没有上锁，然后这个抽屉也没有上锁，然后刚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现金和茅台酒。
0: 先后两次出手，这名男子共窃得11万余元现金和3瓶茅台酒。警方继续侦查，发现作案男子得手后离开了写字楼，骑着共享单车到了一条河道边，随后失去了踪影。一段时间后，一个身体形态与刚才那名作案人员高度相似，但是穿着不同的男子再次出现在了河道附近的公共场所视频中。他先是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过马路乘坐网约车回到了一个小区内。警方判断，虽然衣着不同，但根据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这就是刚才那名作案人员。
1: 发现他当天晚上的轨迹应该是从家里面骑了共享单车，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然后进行了一个便装。他便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以及他将他从家里出发的那身衣服在河边的时候也全部都换掉了。便装完以后，继续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到处逛，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案发地点。
0: 犯罪嫌疑人自以为在隐蔽的河道进行便装后再作案，得手后再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就能全身而退，却没想到警方接到报警后短短3个小时就将他抓获，那些藏匿在河边草丛深处的便装道具也被一并查获。
1: 他戴着假发，他觉得是可以男扮女装，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躲避我们的侦查，但其实从他整个体态来说，以及他走路的姿势来看，以及我们一些更加高清的摄像头拍摄到他面部特征来看，其实很容易判断他其实就是一个男性。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金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财物均被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基层立法联系点是我国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是民主立法的生动实践，被称为国家立法直通车，党和人民群众联心桥。在青海省，当地群众通过家门口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将最朴素的民生期盼汇入国家立法的顶层设计。
3: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是青海省首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同时也是全省唯一一个国家省州三级的基层立法联系平台。
4: 格尔木基层立法联系点区位特殊，它地处三江源、可可西里、昆仑山等生态环境保护屏障，是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节点，同时兼具高原农牧区、盐湖石油等工矿城区、移民社区，多民族群众在这里生产生活。
3: 立足青藏高原腹地特殊的生态区位，结合格尔木多民族聚居的特点，格尔木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依托全市15个立法联络站、245个基层立法信息采集点、336名立法信息采集员常态化入户走访收集民意，参与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生态环境法典等50余部法律法规意见征集。
4: 我们参与了国家19部法律的意见征求，上报了多条建议，其中经过自行比对，有16条建议被采纳。在国家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我们上报了39条意见建议，其中5条核心建议被纳入法典当中。
3: 5条核心建议包括冰川保护、野生动物科学管控、高原光污染治理等内容，其中野生动物保护问题是牧民们最关心的。
5: 我们夏天会转场到山里头去，野生动物非常多，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就是有藏熊，然后像狼这种有危害，就是牧民这个生产生活牛羊牲畜这种事情。
3: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野牦牛、棕熊、野狼等野生动物种群稳步恢复，活动范围不断拓展，但生态持续向好的背后

0: 人畜冲突等问题逐渐成为民生痛点。
1: 牧民也是提出了建议，看能不能在野生动物泛滥的时候控制一下数量，在法律方面对牧民的生产生活有一个基础的保障。
0: 真实民意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直达国家立法机关，针对有关方面反映的局部区域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过剩、人畜矛盾突出等问题，生态环境法典第812条明确，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建立名录动态管理及评估调整机制，将农牧民的真实困境、质朴期盼转化为国家顶层法治设计。
2: 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一个直通车啊，我们的群众呢，从刚开始的不了解，到了现在呢，有了更深的这个了解。我们通过这个现场座谈，征求这些意见呢，让老百姓充分的体会到，融入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中的这种自豪感。
3: 基层立法联系点不仅是立法直通车，也是民意收集站。除了一个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青海省还有39个省级基层立法联系点。134个社区的市、自治州、自治县基层立法联系点，方便群众参与立法、参与社会治理。
0: 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龙雾镇，这条河叫龙雾河，是黄河支流，也是当地群众的母亲河。几年前，这条河曾因附近居民随意倾倒垃圾变得脏乱不堪。
4: 因为像我们的这个辖区的话，是老旧小区比较多，因为这个放置垃圾箱的这个可能有些小区的这个局限性比较强，所以说我们这个周边的居民呢，他就会选择在傍晚就拿着这些垃圾怎么方便啊，找个这个没人的地方就随便倾倒的，这种现象我们遇到过。
0: 母亲河被当成了垃圾场，这让从小在河边长大的银措吉痛心不已。2025年，黄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在制定黄南藏族自治州黄河支流保护条例时，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征集群众意见，银措吉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4: 提出了咱们这个禁止向这个龙雾河倾倒垃圾还有采挖沙石的这块儿，采纳了并颁布了。现在我们的各民族的群众的这个法律意识也是慢慢的在提高，他们开始从原来的不自觉到现在的自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辖区的这个环境也是做到了洁净美。
0: 龙雾河恢复了曾经的清澈，而位于龙雾河西岸的郭麻日村也在群众的参与下改变了人居环境。郭麻日村是国家级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里的郭麻日古堡距今约700年历史，63岁的完德卡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以前饮用水要到外面去打，现在家里通了自来水。以前院子里每逢下雨都会积水，现在则装上了排水排污系统。这些变化源于黄南藏族自治州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的出台实施。
5: 青海的大部分传统村落都集中在我们黄南，我们上门到这个所有的传统村落的这个群众家里面跟老百姓见面，通过我们基层立法联系点这个召集群众性的一些这个座谈会啊，就是广泛的征求意见建议。
0: 在立法征求意见过程中，完德卡及家人提出了修路、通自来水、旱厕改成水厕等建议，没想到这些建议真的被采纳了。民心所盼，立法所向，基层立法联系点只有站稳人民立场，才能更好汇集民意，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立法。
5: 以前我们刚开始建这个立法联系点的时候，老百姓根本就听不懂你立什么法，跟我有什么关系。通过我们一次一次的引导，就是在现场给老百姓讲，发挥好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作用，关键是还是要站稳人民立场，要想老百姓需要什么，解决什么困难，这个很重要，这样他就会积极的主动的参与到这个立法当中。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

0: 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北京铁路警方全面强化秩序维护，扎实做好打防管控各项工作，全力护航旅客平安出行。
2: 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北京铁路警方全面落实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举措，累计投入警力 3.8 万余人次，开展集中清查行动3波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 1.8 万余人次。同时，紧密结合辖区治安形势和客流特点，持续开展夏季攻势专项行动，严打盗窃、诈骗、扒窃等侵害旅客财产安全的盗抢骗违法犯罪行为，累计破获各类案件118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22名，有效净化了辖区治安环境。
3: 我们北京铁路警方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警务跟着警情变的核心理念，全面落实一站一方案、一车一方案的工作要求，通过多维巡控实现警力部署与客流变化同频联动，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2: 在风险防范方面，北京铁路警方紧盯安检、线路安全隐患等关键领域监管，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节日期间，监督检查700余次，督促整改问题隐患38处，查获各类危险品9.8万余起。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4: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5名优秀检察官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讲述大案精准指控、民生小案办理、公益诉讼守护青山绿水、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办案故事，展现新时代检察工作守护公平正义的实践成效。
5: 10月10号，司法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强涉外法律服务建设相关情况。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着力推动涉外律师、仲裁、公证、商事调解等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提质增效，加快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境内境外联动的涉外法律服务格局，进一步完善境内外涉外法律服务网络，建强涉外法律服务人才队伍，提升涉外法律服务供给效能，积极为国家海外利益和走出去企业、公民权益提供坚实的涉外法治保障。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也在10月10号正式上线运行。法通网目前设置10项功能，全面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等资源，以科技手段为群众提供更加可感可及的涉外法律服务。
1: 这里是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5: 2026年10月9号上午，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与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共同开幕式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办。本届老博会采用展加会加赛加节四位一体办展模式，400余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健康医养等老龄产业全链条。展会搭建起国内外老龄产业资源互通的桥梁，既为企业创造商贸合作机遇，也为广大老年朋友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养老消费福利。本届展会为期3天，立足老年群体多元化消费需求，打造北方地区高水平银发产业交流合作平台与民生服务窗口，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女子受到男上司骚扰，她向主管领导举报，却没有得到保护。女子不堪其扰，向更高层领导反映，男上司承诺不再骚扰女子。

0: 眼看男上司继续骚扰自己，女子果断报警。最终，她能否摆脱对方的魔掌？来自上司的骚扰，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一天，在北方某市一家医院的走廊里，有很多排队等候就诊的患者，其中有一位女患者尤为引人注目。这位女患者身材姣好，长得漂亮，可她在医生的诊室门口焦虑地来回徘徊着，她若有所思，心事重重的样子很让人心疼。这个时候，诊室门口传来了叫号的声音，请66号患者进无诊室。于是这位漂亮的女患者走进了诊室。女人坐在医生的面前，颤抖着说：医生，求求你，求求你快救救我，我很痛苦，这里是精神科的门诊。青春靓丽的女子，焦虑的神情，她为何在精神科求助医生，让医生救救她呢？在医生的开导下，女人说出了她的苦恼。她声音颤抖地跟医生说：医生，你知道吗？他们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就连外面走廊里的人，他们也一定是要害我。我单位里面还有个人，他总骚扰我，一定是他派来跟踪我的。可是我说的话，他们却都不信呢。光天化日之下，门口等候就医的都是来寻求心理帮助的患者，和这位女患者根本不认识。她为什么说大家看她的眼神不对？又为什么说有人骚扰跟踪她呢？医生看这位女患者说的话很奇怪，于是呢，便联系了她的家人，这才了解了这位女患者的遭遇。这名女患者叫李红，她之所以这样焦虑，还得从她的工作经历说起了。李红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李红跟着母亲在一起生活。为了给李红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要强的母亲没有在家，硬是一个人把李红拉扯长大了。李红从小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考上大学，将来挣钱，让妈妈过上好的生活。3年前，李红从重点大学研究生毕业，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他面试了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被录取了。这份工作和自己专业对口，李红对未来的工作生活都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0: 李红不但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上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毕业后两人分手。之后李红一心扑在事业上，没有再交男朋友。3年的时间里，李红工作兢兢业业，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终于升到了销售经理的岗位。可就在他进入了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后，一个男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李红的生活。
1: 这个男人就是李红的上司，他叫王博。这王博呀，高大帅气。李红刚到他领导的部门工作，平时呢，在工作上，王博好像都很严肃。但私下里呢，只要和李红有机会单独相处的时候，王博就变得非常的热情体贴。这一天啊，王博把李红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面。聊完工作以后，他问李红：小红啊，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你有没有男朋友啊？李红以为上司是关心自己，就和王博说了自己啊没有男朋友，是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拼。打那以后，上司王博对李红好像更加关心了。一天，王博再次把李红叫到了办公室，递给他一摞材料。李红接过材料一看，这正是自己的客户前几天刚刚签的合同呀，合同额10多万。前几天部门同事还让李红请客吃饭，庆祝他开了大单。可是呢，王博拿着合同却语重心长地和李红说：李红啊，出事儿了，出事儿了。能出什么事儿呢？货刚刚给客户发走，客户也付了预付款了，一切都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在履行啊。这个时候王博却说，这个客户已经上了黑名单，还是个老赖，恐怕呀是不可能付尾款的。他还问李红：李经理啊，你是不是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流程深入了解这个

0: 个客户的背景啊。目前这个合同的尾款还有50000多，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如果钱真的收不回来，恐怕你这个工作都难保了呀。李红听上司这样说完，心里咯噔一下，自己好不容易升成了经理，签了大单，这脚跟刚刚站稳，如果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工作不保，这个后果可承受不了啊。而上司王博却若有所思地说，这样啊，我这里有一些积蓄，这50000块钱我先帮你垫上，就当你这个客户付完尾款了，等你这个客户什么时候真能付款了，你再把这笔钱还给我。李红听完以后是又惊又喜，没想到领导王博这样照顾自己，明明是自己捅了大娄子，王博不但没有怪罪自己，还主动帮着李红垫了钱，这让李红啊很是感动。李红连忙和王博说，谢谢领导，我以后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工作，尽快把钱给您还上的。而王博呢会心一笑，他朝着李红走近了一步，拍了拍李红的肩膀说道，小红啊，别有压力，以后我会保护好你的。李红本以为自己遇到了好的领导，处处为自己着想，殊不知王博如此对他，竟然另有所图。
1: 从那以后，王博变得更加关心李红了，不仅在单位里对李红嘘寒问暖，下班后他还经常约李红一起吃饭看电影，并送他礼物，表达对李红的好感。那么李红会接受王博的追求吗？
0: 李红呢也感受到了王博想要追求自己，但是呢他对王博并没有恋爱的感觉。一来呢是这王博比李红大了将近10岁，二来呢两个人在同一个公司，王博还是李红的上司，李红不想让公司里的人说闲话，说他是靠男上司上位。就这样，李红就一直刻意的和王博保持着距离，他就想赶紧把欠王博的钱还上，别亏欠王博的好意。因此呢当王博向李红表白的时候，李红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和王博说，领导，对不起，我对你只有感谢，没有爱恋。但是呢李红的拒绝并没有浇灭王博求爱的熊熊烈火，他对李红的追求没有终止。王博经常给李红发信息，时不时的还有一些露骨的情话。这天周末晚上8点多，王博又给李红发了信息，红红，我知道你喜欢粉红色，我给你准备了粉红色的睡衣还有沐浴露，希望和你共度良宵。王博如此露骨的邀约让李红感到反感，但是呢碍于王博是自己的上司，而且王博之前还帮助过自己，所以呢李红也不好意思直接和王博翻脸。就这样，李红总是小心翼翼地拒绝着王博。
1: 李红拒绝男上司王博的追求，不料对方频繁发露骨短信骚扰他。
0: 你就不要再矜持了，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我会让你快乐的。
1: 李红忍无可忍，上报领导，主管领导却叫他不要声张，
0: 说王博呀可是有背景的人，又是咱们公司的领导，劝李红啊最好不要把事情闹大，否则最后李红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呀。
1: 王博得到领导包庇后变得肆无忌惮，加倍骚扰李红。李红会选择忍气吞声还是奋起反抗？来自上司的骚扰正在播出。
0: 可是李红越是小心翼翼，这王博却越是变本加厉。之后呢王博经常给李红发信息，频繁地约他到家里单独相聚，有时还会发一些黄色的笑话，露骨的带有挑逗性的语言，甚至呢会发些带有性暗示的图片。尤其是王博知道李红一个人住，他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李红发信息，红红，你一个人住是不是也很孤单寂寞？你要是不到我家里来，那我去你家吧，反正我也知道你家住在哪里，你要不回复我就视为你答应了，你在家里等我好不好？你就不要再矜持了，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我会让你快乐的。对王博发来的这些信息，李红是不堪其扰，无奈之下，李红明确地告诉了王博，领导，你借给我的钱，我会尽快还。

你的，但是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我不会和你谈恋爱的，我们还是做朋友吧，请您不要再骚扰我了。可李红的话却被王勃当成了耳边风。

0: 可忍之下，李红拿着王博骚扰自己的证据还有信息图片找到了公司的主管领导，反映王博对自己的性骚扰。他希望公司的领导能帮助自己制止王博的这种骚扰行为，并希望公司能给自己调换一个工作岗位。
1: 可是让李红意外的是，公司负责处理这件事的领导在接到李红的举报后并没有找王博谈话，也没有开展调查，而是劝李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暗示李红王博是有背景的人，如果李红把事情闹大，很可能会被公司辞退，那么李红会就此妥协吗？
0: 李红没有想到自己向公司的领导求助，不但王博没有被调查，领导反而让自己不要声张，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公司领导的处理态度让李红感到很不公平。为什么在公司里男上司可以为所欲为，而女职工反映情况却不被重视，不给解决呢？而另一边啊，王博听说李红去领导那儿举报了自己，却没有获得成功，他就更加得寸进尺了。他开始更加频繁地给李红发露骨低俗的信息，有时候呢一天发好几条，深夜还给李红发信息，信息的内容不堪入目。王博甚至还在信息里面威胁恐吓李红，说如果李红不答应他的追求，他就要把李红之前工作上的失误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告诉领导，还要说是李红主动勾引他，到时候公司一定会开除李红，到时候呢李红可就会身败名裂，在这个城市根本无法立足了。就这样，王博持续的骚扰笼罩着李红，让李红无法抵抗。他不敢想象，如果王博把这些他编造的事情散播出去，自己该怎么面对同事，他又该如何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呢？所以面对王博的打压，李红再一次妥协了，他再一次选择了隐忍退让，他只希望王博能够放弃对自己的追求和骚扰。可即使李红已经退到了角落里，已经无处可退，而王博依旧不肯放过他。这天公司会议结束以后，王博当着同事的面说请李红留下，说有工作的事情要找他谈。李红心想，既然王博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留下，那王博一定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自己怎么样。可是呢，没有想到同事们都走了以后，王博竟然在会议室里一步一步地逼近李红，甚至试图拥吻他。李红感到了这个中年男人的气息在靠近，心中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他一把推开了王博，用力地甩了他一巴掌，大声地呵斥道，王总，请不要对我动手动脚，请你自重。王博显然没有预料到李红会如此坚决地回应自己，他愣住了。李红趁机端起办公桌上的水杯，直接把水泼到了王博的脸上，然后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了。李红的反抗引起了会议室外同事的注意，他们似乎觉察到了什么。然而李红并没有在意这些，他只知道自己不能屈服于王博的淫威之下。
1: 事后李红除了工作以外不再与王博有任何沟通，在公司里他尽量避开王博，就连向王博汇报工作时也会叫上部门的同事一起去。他还把王博的电话拉黑了，希望以此来断绝与他的联系。那么李红的这一系列行为会让王博就此收手吗？
0: 然而王博仍然没有收敛他自己的行为，电话打不通了，王博就换个电话号码继续给李红发骚扰信息，还说李红让他在会议室丢了面子，他一定要得到李红才行。王博在信息里面频繁地提起想要侵犯李红，大量的淫秽骚扰信息不断地发到李红的手机里面，这让李红开始失眠焦虑，他变得精神紧张恐慌，走在路上的时候总觉得王博在跟踪自己，在监视自己。但另一方面，李红也意识到一味的隐忍退让只能让王博变本加厉，于是呢，李红把王博不断发信息骚扰自己的事儿报告给了公司更上一层的领导，还将自己因为工作疏忽没有了解客户的资金情况导致客户拖欠公司50000元尾款的事儿

0: B 向公司做了坦白。这次啊，公司的高层领导很重视这个事儿，还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调查小组经过调查以后发现，其实啊，当初那个有问题的客户就是王博故意让下属介绍给李红的，而这个客户其实他有支付货款的能力，是王博故意不让客户付款，以此来要挟李红，说他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而那个之前包庇王博的领导其实啊是王博的同僚，是王博收买了他。但是呢，对于骚扰李红的事儿，王博却辩解说他和李红都是单身，他只是追求李红而已，只不过这追求的方法有些激进，尺度有些大，下次注意便是了。在单位的要求下，王博写下了一份保证书，写明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以任何方式骚扰李红，绝不影响他的生活，我深刻认识到了我做错了，真诚地请求李红原谅，如果以后再发生类似的行为，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同时公司还对王博和之前包庇他的领导都进行了处分。这次公司高层领导已经介入了，王博也写下了保证书，承诺他会收敛，那王博以后一定不会再骚扰自己了。然而这个王博真的像恶魔一样阴魂不散，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对李红的骚扰更加猛烈了，甚至可以说是报复。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李红再次遭王博辱骂骚扰，她选择报警摆脱对方纠缠。
0: 李红把王博骚扰自己的信息、电话录音等证据都提供给了警方。
1: 王博被公安机关拘留，李红本以为彻底解脱，却出现

0: 现严重精神问题。
1: 丽红哭了，她感觉自己的人生被王勃给毁了，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0: 丽红起诉王勃索要赔偿，王勃却说自己已经受到拘留处罚，不该再承担赔偿责任。他的辩解能否成立？来自上司的骚扰正在播出。
1: 王勃认为，由于李红的举报，他自己在公司里面颜面扫地，也失去了晋升的机会。他换了个新的手机号码给李红打电话，对李红破口大骂。他要求李红必须对自己做出补偿。当然，如果李红答应做自己的女朋友，那就可以既往不咎。
0: 这一次李红没再妥协，他将王勃与自己的通话进行录音，然后立即向单位高层领导汇报此事。王勃当着领导的面又是一通检讨，说如果自己再骚扰李红，就主动辞职。
1: 然而李红不再相信王勃的保证，他要彻底摆脱王勃的骚扰。于是呢，他不仅把王勃再次骚扰自己的事儿报告给了公司，还报了警。李红把王勃骚扰自己的信息、电话录音等证据都提供给了警方。警方认定王勃多次以发送骚扰信息、拨打骚扰电话等方式干扰李红的正常生活，这种行为呀违法，对王勃处以行政拘留7日、罚款200元。这一下，这个骚扰女下属的恶魔终于得到了处罚，王勃进了拘留所，并且呢，公司也辞退了王勃。李红总算摆脱了这个恶魔的纠缠。可是这个时候的李红，整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怀疑身边所有人，他觉得所有人都知道了他被王勃骚扰的事儿，所有人都在背后议论他、嘲笑他，甚至看不起他。他变得敏感多疑，总觉得别人看他的眼神不对，觉得呀，别人在针对他，在说他的坏话。李红开始自言自语，有的时候呢还会突然的大笑或者大哭。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崩溃了，他受不了这种折磨跟痛苦。于是呢，他来到医院求助医生救救他，这就有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医生了解了李红的基本情况以后，得出结论：李红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需要马上接受治疗。听到这个结果，丽红哭了，她感觉自己的人生被王勃给毁了，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该何去何从。医生安慰丽红说道，你不要担心，你的病啊并不是不治之症，只要你积极的配合治疗，按时吃药，定期复诊，你的病情啊一定会得到控制的，你也一定要相信会好起来的。丽红在医生的开导下开始接受治疗，他开始呢按时吃药，定期复查，他的病情也总算得到了好转和控制。精神好转以后，李红认为正是因为王勃的骚扰行为导致自己患有严重的焦虑症，王勃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咨询律师以后，李红鼓起勇气把王勃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人民法院判令王勃赔偿自己各项损失共计10万元，还要让王勃对自己书面赔礼道歉。在庭审中，王勃却说，虽然他曾经有过骚扰李红的行为，但是呢，李红抑郁症的成因有很多种，并不能证明是自己发送骚扰信息造成的，所以呢，他不同意赔偿。况且呀，王勃认为自己都已经受过行政处罚了，所以呢，对于李红提出的民事赔偿的诉讼请求，王勃不同意进行赔偿。那么王勃的辩解有道理吗？什么是性骚扰呢？已经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还要承担民事责任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职场性骚扰的法律后果。性骚扰是指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性骚扰行为情节较轻者将被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者将被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性骚扰行为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

0: 37条的规定，如果性骚扰行为升级为强制猥亵或者侮辱妇女，将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处罚。如果情节恶劣，发生在公共场合或者涉及多人的，则可能面临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0条的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受害人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责任形式。如果造成一方损失的，还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为了预防职场性骚扰，用人单位应当采取具体的措施，比如建立适当的工作环境、设置监控装置、制定调查投诉制度等等。受害者应当及时向单位、工会、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的机构投诉，并可提请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当中，王博对李红频繁地发送内容污秽的骚扰信息，明显属于实施了性骚扰的行为。从公司对王博的处罚以及公安机关对王博的行政处罚可以看出，王博的确对李红实施了性骚扰行为。从医院给出的就医记录、诊断结论上来看，李红所患的精神疾病与王博的骚扰行为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认定王博的性骚扰行为给李红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和身体伤害，因此呢，王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审理后最终判决，被告人王博向原告李红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李红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万元，赔偿李红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拿到判决以后，王博履行了判决书的内容，李红呢也总算得到了相应的赔偿。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心理疏导，李红的精神状态呀好多了，他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公司的同事都纷纷对他敢于和职场性骚扰做斗争的行为表示支持和点赞。观众朋友们，性骚扰如同一只无形的黑手，威胁着女性的尊严和安全。它不仅给受害女性带来身心的创伤，更是对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公然挑衅。我们始终呼吁，在遇到性骚扰的时候，被骚扰的女性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大声地说不，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信在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会让性骚扰无处遁形，让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愉快的生活。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女子为了得到已婚男上司的爱，竟在网上找高人帮忙。另一女人离婚后想要和前夫复合，最后竟然因爱生恨。两个痴情女人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下期为您讲述偏执的爱恋。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0: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10: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1: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12: 好好切磋切磋。
13: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0: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1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5: 妈妈，我也想给你洗个头，可是这水好沉啊。
16: 天真女儿突遭意外，
17: 她的烫伤很严重，就算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可能也会留下很严重的疤痕。
18: 不管多少钱，砸锅卖铁我也给他治。
16: 勇敢妈妈贴身守护，
19: 在我店门口摆摊卖花什么意思？
20: 这种人跟他废什么话呀？啊！
16: 感同身受，他伸出援助之手。
21: 是我的房子，第一月的房租我就免了。我把你花摊砸了吗？就当赔你的。
16: 雪上加霜，他能否坚强面对？
22: 我钱呢？我一起来钱没了。
16: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守灵异乡，上集。

0: 妈妈给你冲干净哈，这边还有一点泡泡，冲干净它，再浇一下这边。
1: 哈，哎呦，竟然袭击我！袭击我！让你偷袭我！行了行了行了，妈妈不跟你闹啊，过来擦头吧，别感冒了。来，让妈妈闻闻。香不香啊？
2: 当然香，和爸爸种的花呀一样香。
1: 苗苗
2: 啊，
1: 等妈妈以后老了，走不动路了，你会不会帮妈妈洗头发、擦头发呀？
2: 会啊，我还。

0: 给妈妈梳头发、扎辫子、戴发卡呢。妈妈，你那么漂亮，不会老的。
1: 那妈妈不成老妖精了？妈妈还给你烧了一锅水呢，待会儿啊，我们再冲一遍头发啊。爸爸挣钱不容易，你刚才洗头发的水咱不能浪费了，妈妈用来给爸爸洗袜子、洗衣服。爸爸袜子臭不臭？
2: 臭，就是臭死了。
1: 妈妈去洗啊。嗯。
0: 妈妈。
1: 嗯。
0: 我也想帮你洗头。
1: 你呀、啊，等你长大了再给妈洗。
0: 可是妈妈，我现在就想给你洗。
1: 你先把妈那天教你的诗背了再说。
0: 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真厉害，全背下来了。今儿啊，妈再教你一首怎么样？啊？

0: 水好沉呀、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先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木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办法，孩子疼你恨。
9: 前期我们能做的都做，现在只能靠孩子自己挺过去。
10: 妈知道你疼，你忍着啊。妈知道疼，妈知道疼。
8: 你光看，你光看，你有啥资格打孩子的骂咧？你把孩子看成这。

0: 上死掉。
1: 没想到他会动锅里的东西。
0: 孩子要用伞上断，你小心什么东西啊？
2: 袁家属冷静一点，这里是医院，你们跟我出来一下。
3: 大夫，哎，我求求
2: 你，
3: 你
2: 这是干什么？
3: 你救救我们家姑娘，我求求你，
2: 你快起来，你快起来。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尽力。不过，他的烫伤很严重，特别是面部和手臂，就算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可能也会留下很严重的疤痕。
3: 治，不管多少钱，砸锅卖铁我也给他治。
4: 妈妈，妈妈。
5: 进来就交了五险七百二十块钱，现在还在医院留着陪孩子，工也大不了，一点这么大的花费咋办呢嘛？嗯，

0: 哎，郭医生，
1: 上班啊？哎，好啊，老梁。哎哎，
2: 送病人什么花好啊？
0: 康乃馨呢？
2: 要说早啊！哎，
0: 好好好，哎。
1: 小帅，哎，我来看看你腿伤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1: 行，这是我代表全班同学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小帅呢早日康复。
2: 小孩刚刚已经睡着了，你们小声点。
1: 客气。
2: 来，叫他们还带花，
3: 是这个医院对面那个花市里吗？哎，是的。要点破费了。哎呀，点小心意嘛。哎呦，腿伤还是有点严重哦。好好养伤。兄弟啊，这医院门口有个花市里吗？对呀，就在医院正对面就有个花市，生意可好了，来医院看病人的都在那里买花。
4: 老板，你的花怎么买？
3: 我想看病人，你看，你给我选一下，买什么花？
5: 看病人拿这个吧，30。啊，扫码就行了啊。
3: 好，
5: 扫好了跟我说一声。这束花30块钱，比我大广的花铺里的花进价高多了。咱们也可以在这地方摆个摊。

0: 这么多人在招摇过市，你不怕撞着人呐？
1: 这开慢了，还能叫秋名山车神吗？
0: 你把这破玩意儿关了，一大清早听你在这招摇过市，想把耳朵震聋了？
1: 这改装的东西当然叫做破玩意儿，那你给我2万块钱啊，我刚开上辆二手的哈雷，那简直就是飙车神器。
0: 小王八蛋，老子没钱，你看你那个德行，你妈幸亏找得早，要看你天天这么鬼混呢，非得气疯不可。
1: 我这怎么又是鬼混了呢？啊，我要是能在这条街上面混好了，天天罩着你，没人敢抢你的生意。
0: 想要钱自己赚，把这花店给我照顾好了，天天浇水，我每个月都给你钱。
2: 老板，这花怎么卖呀？
0: 哼，这花30块钱一把，随便挑啊。
2: 大勇，你说咱这花能卖出去吗？
3: 能，反正咱们进价又便宜，薄利多销嘛。
2: 摆哪儿啊？
3: 哎，这个空位子嘛，咱摆这地方。哦。
2: 大勇，你待会儿守着摊儿，我上医院，去看着苗苗啊。
3: 我倒了八辈子的霉了，娃还在医院等医药费呢，实在卖不动啊，我直接抢银行去了。
2: 别说气话了，知道你怨我。
3: 我怨你，你等着娃怨你一辈子吧。
0: 干嘛了？
2: 啊，那个。我们在这儿摆个摊卖花。
0: 在这儿摆摊卖花，这店是我的，在我店门口摆摊卖花什么意思啊？抢生意是不是？
2: 不是，这都满满当当的，就你这儿有地儿。
0: 赶紧走啊！
2: 大哥，我们马上摆。
0: 放了。哟，还不走？你有这个经营许可证吗？有门面吗？你信不信我给城管打一电话，把你摊给你收了？
3: 放！
2: 不用，那个，哎，你干啥呀你？他最近心情不啥呢你？哟，
0: 拿钱呢？你吓唬谁呢？
2: 你干啥呀？
1: 我去，你拿剪子吓唬谁呢？这种人跟他废什么话呀？啊，笨笨。信不信我把你摊子给掀了？
3: 你动点心思！
2: 搬，马上搬，走！
3: 让你搬，让你搬！谁？让你搬！让你搬！搬！快点！
2: 大勇！
3: 哎，
0: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
2: 让
0: 开，放开！哎，你干什么？起来！放开他！
3: 干什么？我让你搬！
2: 干
3: 什
2: 么？
0: 你不管谁了？
2: 哎，对。大勇，你别干傻事！你干啥呢？大勇，别干傻事！
3: 别过来！
0: 你把刀放下！
3: 放下！
0: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3: 别动！
0: 大勇，冲我来！
3: 别过来！放下！放下！
0: 别过来！你别冲动！
3: 你们敢过来，我捅死他！别过来！
2: 大勇，你别干傻事！你干啥呢？
0: 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正好，他们在这无照经营，我这好心劝阻，这还有行凶。
2: 警察同志，误会真的是误会，他一时冲动才这样的。我们家真有困难，你放心，我们这就走。行了，大勇，你不为自己想想，得为孩子想想。
3: 孩子，那就是为了孩子吧，我逼疯了。你们不让我喝，我也不活了。
4: 你别冲动啊，你孩子怎么了？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说出来大家听听嘛。
1: 对呀，
5: 有什么就说呀。
3: 一个6岁的孩子就被毁容了，我们一心为他治病，花的走投无路，倾家荡产了。今天早上在那摆一个小生意，被他们砸了。今天你不让我活，
2: 大勇，
3: 我也不活了。我跟你说，
2: 警察同志，真的是误会。别带他走，我们家真的有困难。你放心，我回家之后我肯定好好说他，我们再也不敢了。你放了他行不行？
4: 那怎么行？你没看到刚才多危险吗？走，带回去。
1: 你们一起回去配合调查。
4: 走。
0: 装社会人打架，这下好了吧？
4: 成，
3: 莫四，
5: 莫四，
2: 太远。
6: 妈妈跟你说了啥？妈妈跟你说了啥？别动！妈妈跟你说了啥？
7: 小虎必须。
6: 不看，妈妈跟你说了，不看就不疼了啊。
8: 大夫啊，我闺女恢复的咋样了？
9: 情况不是很乐观，需要进一步的手术。
8: 还要手术啊？那能不能一次给她治好？她老这样，她难受。
9: 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先把她的伤治疗好，等伤口愈合了，才能进行除疤手术，然后再等伤口愈合。再手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看孩子也很坚强，你们大人

七曲儿叫铮铮，好比那琴弦声，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蛐蛐声叫铮铮，好像琴弦声。

0: 大哥，别动手，别动手，我这就把摊给撤了。
1: 你别误会啊，我是帮你收拾收拾，给你道个歉。早晨呢，不该砸你的摊儿，以后啊，你就在这随便摆啊。
0: 这，
1: 我也才知道，你迫不得已才在这摆摊儿的，咱也是不打不相识。你男人的事儿啊，我们已经达成和解了，也跟警察解释清楚了。他也是一时冲动，道了歉，没事儿，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放心，没事。
0: 谢谢，谢谢，真的谢谢你
1: 啊。刘姐，没事啊，来接着干活吧。
0: 哥，谢谢，谢谢哥。
1: 哎，没谢没谢啊。
2: 你老糊涂了，我今天差点被他男人杀了，你还帮他，我还没说你呢。谁让你先动的手？
1: 我下午到医院看了，人那孩子真可怜，都是苦命人。
3: 少来，我看你这是看上他了是吧？
1: 胡说什么呀你？我问你，我的箱子里的钱是被你偷了？问你呢？
3: 不知道。
1: 这你又干什么去啊？起！这小王八蛋！你想租房子？
0: 嗯，医院旁边的旅馆我都看了，太贵了。这谁房子？多少钱啊？
1: 是我的房子，离这儿又不远，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到了啊，就这儿。哎，进来吧。
1: 我跟我儿子在这住了20多年了，哎呀，反正这门呢平时都关着，也安全，啊，你自己看看吧。
2: 哎，大哥，
3: 我就剩下这些。

0: 歇了，就当这个月的房租吧。我也不知道够不够，你拿着。
1: 行了，不要啊。第一月的房租啊就免了。我不把你花摊砸了吗？就当赔你的。你现在啊，刚起步，孩子又在治病，这钱就算了。哎，对了，我叫廖海平，你叫什么名啊？回头我写个租房协议。
0: 我叫陈香。
1: 啊，那行，那我先走了啊。这花店还忙着呢，你自己转一转吧啊。
0: 哎。

0: 咋了？啥事儿啊？
1: 动作挺快的，这么快就住进来了。
0: 这屋你爸说他租给我了。
1: 我是来找你收房租的。
0: 房租？你爸说这个月给免了。
1: 他不好意思，我好意思呀。你就把钱全部给我，一个月600，一个季度1800。
0: 我身上现在就这些，你先拿着，剩下的我取了给你。那我先收拾收拾。

0: 我送病人啊，这鲜花，这个送给小姑娘。
1: 陈香，陈香，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我才知道我那混蛋儿子就把房租钱给你收了，
2: 我给你退回来啊，
1: 你在家没有啊？
2: 是难道去医院了？

0: 廖伟，就你这破车还跟咱们一起玩，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回去叫你老爷子买台新的给你吧。啊，
1: 拉倒吧，怎么可能，他爸的铁公鸡，再说了他和他爸还在生气呢。
2: 少废话，再来。
3: 干嘛，兄弟们 Let's go。

0: 说一声，我接你去啊。
1: 我本来今天找他们负责人算账的，听说你们和好了，还租了他们家的房子给我们，是不是？
0: 大勇，廖大哥那个人，他知道咱家有难处了吧？还帮着咱们把花摊给经营起来了，没你想的那么坏，不是什么坏人。你看你身上这热的，喝点水。
1: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坏人呢？我听说他就住在隔壁，是不是趁我不在，对你什么想法？
0: 脑子里是想些啥呀？
1: 这房子租给我们多少钱啊？
0: 600。
1: 600元。
0: 我这不想着在医院旁边租个房子，这苗苗治疗期间也算是有个家嘛。你看我这洗完澡还能给苗苗热俩菜，给苗苗送到医院去。
2: 廖文，廖文，哎，快过来呀！廖文好像不行了。
3: 怎么办？
2: 给爸打电话吧。
0: 苗苗这两天啊，一点都不想吃医院的菜。你在这等着，我给他热菜去。
1: 热啥菜？你男人的心都凉凉的，你先把我的心暖着了再说嘛，陈晓。
0: 哎呀，你小闺女在医院等着呢，你干啥呢？你别闹。
1: 哎呀妈！
0: 哎呀，
3: 你的手机在响？
0: 没有啊。
3: 他爸把电话挂了，
4: 赶快送医院吧。
2: 就是，他要死了，我们脱不了干系。
3: 现在他这情况，谁敢动他？
2: 啊？继续打呀！
1: 也不是我的在响。
0: 你没声音了？
1: 哦，男人嘛。
0: 哎。

0: 又挂了。
1: 怎么回事？
2: 不用打了，我也没指望他关心过我。
1: 你没事吧？刚这里都晕过去了，把我们可吓惨呢。
2: 贱命一条，死不了。
0: 兄弟，我可告诉你啊，你这破车啊，真不行，换装备吧啊！
3: 兄弟们，咱们再去玩一圈。
1: 走。走走走走
0: 你咋回事啊？
4: 不知道啊。
5: 他躲在这里面了。你们俩被整个造狗打伤了是不是啊？
6: 你别误会啊，千万别误会，我跟你老婆什么关系都没有。
5: 这还用解释吗？这不明白的事情吗？今天打死你这一对狗男女，
3: 打你！打死你这狗男女！打你！
6: 哎，你听我解释，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师傅，我儿子就把你们房租不收了吗？本来我不收这月的房租，把你们摊砸烂了，我赔你们的。我把钱就送来了，这钱就在桌子上，你们去看呐。
5: 你躲在里面干啥呢？鬼鬼祟的呀！
6: 哎呦，我来的时候吧，我以为你老婆在家。结果他没在家，我就把钱就放到桌子上，我用钥匙开的门，这我就听见有水声，我以为水没关，我就关水，就看着你老婆在那洗澡。
5: 陈翔，你还是他不是坏人，你竟敢偷看我老婆洗澡，我打死你！
6: 打！哎，别打了，我真不是偷看你老婆洗澡，我就是赶上了。
4: 哎呀，大勇，
0: 算了。
4: 喂，什么？
0: 咋了？
4: 医院那边打电话了。
0: 咋回事？
4: 说是从北京来了俩专家，给咱苗苗制定了方案，让咱过去一趟。
6: 这样，这房子就不收你们钱了，你们随便在这住，直到孩子病看好了为止，行吧？
3: 不是房子，是谁的啊？他们快滚！
7: 这次专家组准备给孩子做一个全方位的手术，把所有粘连一次性解决，同时进行疤痕修复。
8: 大夫，这太好了，只要能一次性解决，不让孩子反反复复受罪就行。这手术多少钱？
7: 我们医院已经尽量减免了，但是至少还得6-7万。

0: 这也是炸锅里嘛。
1: 孩子，不仅受这么多的罪，而且要花这么多的钱，从哪找钱去的嘛？哎，这个嘛咋当的一个嘛？
2: 我知道都怨我，我去借还不成吗？
1: 到哪里去借嘛你啊？
2: 啊，去卖花，把孩子看好，回去借钱去，借不着我就不回来了。
1: 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2: 大哥，开船回去。
1: 注意安全啊！

0: 卖花了，
1: 卖花了，卖花了，卖花了，大的三十，小的二十，卖花了。好好好，好好谢谢，好你拿，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卖花了卖花了，
2: 生意还不错呀啊。哎，兄弟，怎么好几天没看着神香啊？
1: 你这个变态，哈欠没有看够吗？
2: 说了嘛，是个误会，老是提着茬儿。好几天没回来，去哪儿了？问你呢，这个小王八蛋。问你话呢，好几天没回来，干嘛去了？怎么了？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3: 摔车了。
2: 摔车了？你是不是又飙车去了？我看看，还伤在哪儿了？
3: 当时我朋友拿我手机给你打电话，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接？
2: 当时我这不是……
3: 行了。你别解释了，我也没指望你真正关心过我。我这车摔坏了，给我2万块钱，我换辆新的。
2: 这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没有。
4: 我回来了。
1: 哦。钱凑够了吗？
4: 啊，2万。
1: 2万不够啊。
4: 我知道不够。那能借的都借了，上次借的钱还没还给人家呢。今儿就这点儿。
1: 天太热了，生意不好做，又没人，没办法，生意真难做。你这一趟也辛苦了，收完摊子以后，好好休息一下。晚上，我在医院看孩子，你把2万块钱一定收好，千万别让贼啊！给惦记上。
4: 说啥呢？哪有那么多贼啊？
1: 撒你！哼！梅雅，走了。
4: 哎哎哎，这个拿着，给苗苗买点粥。
1: 好好好好。
4: 哎，天热了，你给他翻个身擦一擦。
1: 小弟的，小弟的。

0: 我怎么得遇了？我钱呢？什么钱啊？你装糊涂是吧？我昨天从老家借的那2万块钱，我一起来钱没了，这门窗都好好的，只有你有钥匙，肯定是你干的，你给我。
1: 你不能乱说啊！我承认我是有钥匙，但我也不能干他卑鄙的事儿啊！
0: 我知道我老公得罪你了，可那钱是给我闺女救命的钱，你给我行不行？你藏哪儿了？你藏哪儿了？你快给我，我还得给他交医药费呢！你藏哪儿？
1: 我没拿你钱，我能干那种事儿吗？
0: 那不是你还能是谁呀？
2: 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3: 我给你打！我打你！干嘛？来人！哎，你打我！
4: 别打！
3: 打你！
0: 啊！
3: 你别打！
0: 你别打！
3: 廖海平，
1: 秦香给孩子治病的钱你敢偷？
3: 你是人啊你？
2: 打死你！
3: 哎，你干嘛？哎！
0: 什么？你别打了！
3: 偷钱！我什么时候偷他钱了？
2: 昨天晚上一宿没回家，你干什么去了？
3: 我去网吧打了一通宵的游戏。
2: 你还嘴硬？
3: 还不承认你？
2: 不承认！别打！打死你！我
3: 钱呢？你别打了！钱呢？我钱呢？你放哪儿了？
2: 你这个疯婆娘，你凭什么冤枉我？你干什么？
3: 干什么？钱呢？钱呢？
0: 行了，别打孩子。我钱呢？
2: 你放哪儿了？我没有。还不承认是不是啊？
3: 不说是吧？行，我报警。你跟警察说去。
2: 陈强，你千万别报警。这孩子不懂事儿，我让他把钱拿出来就行了。你这一报警，他还坐牢了。
3: 你让他报警？我没有做的事情，我凭什么坐牢？
0: 你这是犯罪！脏了吗？2万块钱被偷了，老子没有拿你的钱，你还不说是不是？非要警察到了你再说吗？好，非要我报警才说是吧？我报，你跟警察说去，我报。你包啥去了？那钱，自个拿了。你说啥呢你？你胡说啥呢？你拿家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说话！
5: 死掉，全部死掉！
0: 说吧。
5: 那是谭闺女的医药费。
1: 那小子，我也知道，咱好几万不够啊。
2: 怎么的？
5: 我昨晚上一时糊涂。

0: 石亮，石亮，简直跟做梦一样
1: 的。你个最欠揍的，我让你躲，那个孩子救命的急，你外边真没人了。你还躲，
0: 这下把家伙！打
2: 住了我！哎，你干什么？
0: 死能回这个家吗？死你回这个家！要不是你这个当妈的，把孩子吃了死，我们能到今天走投无路，到这步田地吗？

0: 那你也不能赌。
1: 我赌，我傻。陈翔，要是换了别人，早和你离婚了。
0: 你说啥？
1: 我说啥？事到如今，我忍够了，咱离婚。我赵大勇自认倒霉，外面欠的十几万债务，我来偿还，总该仁至义尽了吧？
2: 别，你别动不动就说什么离婚，那好好过日子，这不挺好吗？
1: 好，好，这日子耗得下去吗？能看到头吗？陈翔，我就回去到老家拿户口本，回来办理离婚。以后咱各自放对方一条生路，我出去打工还债，你在家照顾孩子。我晓得，有好多人想给孩子当后爹。我这一次就这机会吧。
2: 哎，这把我扯进去干什么呀？

0: 孩子怎么样了？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有汰渍没问题。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肌质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0: 故事中我们看到，由于自己的疏忽导致女儿烫伤，沉香内疚不已，但面对丈夫的责难、经济的压力，沉香从未选择放弃，而是不断想方设法医治女儿。然而艰辛的现实却并未因为她的努力而变得平顺，丈夫赵大勇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变得十分敏感，廖海平对沉香的关心和帮助更是让她失去了理智。最终孤注一掷的赵大勇试图通过赌博获取钱财，没想到输得精光，不堪重负的赵大勇向沉香提出了离婚，一走了之。此时的沉香将独自一人面对高额的医药费和饱受痛苦折磨的女儿，她能否坚持下去？与此同时，花店老板廖海平对沉香母女关怀备至，而他的这份关心不但引起了赵大勇的猜忌，也引发了他和儿子廖伟之间更多的矛盾。可以看出，叛逆的儿子廖伟和廖海平之间有着难以解开的心结，他们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你跟赵大勇离婚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很长时间没他的信儿了。
1: 干脆这样吧，我想跟你一起照顾苗苗，你嫁给我。
3: 你们在干什么？
4: 好啊，趁我不在，小儿子的过上。
1: 你对陈香这样，他凭什么恨着你？
4: 你不要以为你戴了头盔，我认不出来你了。你是廖海平的儿子，
1: 用不了这么多钱。
2: 陈香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
5: 我们也献点微薄的爱心，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失眠睡不着，
13: 用希尔安宁。
14: 失眠睡不好，
13: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大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布局谋划，巧设陷阱。
3: 干坏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身强力壮的，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2: 线索模糊，隐蔽不控。
4: 具体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否掌握的？
2: 困难重重，民警如何锁定嫌疑人？被设计的旅行，一线正在播出。
5: 这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6: 不是我提的。
5: 是谁提的？
6: 我不晓得，我没看到。
5: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6: 认识。
5: 啊，
6: 认识吧。
5: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6: 我没注意。
5: 你怎么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6: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也晓得。我和他同车嘛，所以你们怀疑我有关系嘛，就把我抓起来了。
5: 怀疑你不是很正常吗？是不是？
6: 不是，很正常。
5: 你和这是什么关系？
6: 一般朋友关系，也不是很好的关系。
5: 就一般朋友了吗？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让你帮他拿包？
6: 我也不知道他啥意思，我就没想那么多，我都去了。
2: 眼前这两名男子是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抓获的两名贩毒嫌疑人，徐某76岁，叶某70岁。审讯中，两个人，一个人叫屈，说自己遭人陷害，另一个人却说自己与本案毫无关系。两个人中到底谁在说谎，还是都没有说出实情？
6: 你们当时把他抓了，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他们说是这个是你的东西吧，我们给你看清楚哈，这个东西你应该晓得是什么东西吧。
5: 你怎么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6: 不晓得，我
5: 不知道
6: 一个包包，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2: 不过徐某和叶某都没有想到的是，从他们进入镇康县南散镇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之中。这天上午10:48左右，在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南散镇一处僻静的角落，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已经蹲守多时。
7: 两个人搬砖，我看见你走了，你走了，我看我衣服了。
2: 这是一处露天停车场，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进出的车辆和人员并不多。负责在周边一处民房二楼蹲守的民警，紧张地盯着停车场里的一切。
8: 这是个老人，
7: 是吧？可能是人贩。
8: 穿上衣服，围着裤子这个，进来了，进来了。
9: 发现有一名这个身穿黑色的一个将近70多岁的一个老人，手里打着电话的话，就持续的在这个停车场里面不停的这个来回走动。
2: 男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朝垃圾桶方向走去。
8: 他为什么从那边走？那边啥都没，只有垃圾桶。
2: 这名男子径直走向垃圾桶附近，在一个红色垃圾桶处稍作停留。随后，这名男子并没有再做停留，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之后，这名男子又折返回去。这次，他朝垃圾桶后面的墙根看了看。
9: 我们给他计算了一下的话，半个小时之内将近来回走了5次，而且四处张望，他有就是想发现附近有没有其他的人员，啊，这个。他的情况的话十分的这个可疑。
2: 出现在警方视线里的这名男子到底是谁？为何会在这处偏僻的垃圾桶附近来回张望？这一切还要从不久之前说起。这里是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地处中缅边境，因特殊的边境地理位置，各类花样翻新的运毒手段层出不穷。
3: 这个县城是边境

0: 县城，它常住人口不是太多，但是它流动人口比较大，每天也是有人来人往的。
1: 半个多月之前，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收到了一条来自境外的涉毒线索，
2: 就是说近期会有一批毒品入境，但是具体的数量入境的地点我们都是未知的。这个毒品怎么入境之后是什么人来取，怎么交易，这些前来接应毒品的人我们是不掌握的。
0: 我们都是每天都是派出大量的警力，就是比如说旅店呀，出租屋呀，什么边境底边活动的一些人员呀，什么各个方面，我们能想到的各个方面都去摸排。
1: 在南散镇，大大小小的宾馆酒店有上百家，要想精准锁定目标难度极大。
0: 后面我们跟了半个多月，我们感觉都有点，从思想上来讲，有时候都感觉有点怀疑这条线索的这个可信度到底高还是低。我们都感觉好像这个线索太模糊了，感觉好像是可能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1: 长达多天的跟控追踪，民警并没有任何实质收获。在南散街头，外地游客、贸易往来的商人人头涌动，难道嫌疑人淹没在人群当中，已经悄悄完成了交易吗？
0: 我们的工作关系又提供了一条信息，就说是可能近期就要在广场上要交易，因为南散这里有四个广场，我们也不确定有哪些广场。
2: 那就说是这个毒品已经入境了，在南散一个公园旁边，但是基于这个我们边境这个的形式，我们这个县城里面是大小的公园是有四个。
1: 专案组民警经过分析，一座直线距离边境铁丝网仅100多米的小型休闲广场成为警方重点排查目标。
0: 它位于一个十字路口，周边又有小区，也有居民，而且是平常白天还有些人旅游的也有。后面嘛，我们就通过摸排之后发现，这个广场靠近最里面停车的位置有个垃圾桶，垃圾桶上面嘛有个2米多高的一个挡墙。
1: 这天上午，负责在停车场旁边蹲守的民警有了新的发现。在这处露天停车场附近的一个僻静角落，一名老年男子出现了。
3: 你能看见那本章？我看见。你走了，我看过衣服了。
1: 七旬老者现身广场，反常举动打破平静。
0: 这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1: 高处观察，路口拦截，不留一处逃跑缺口。
4: 同志，别了，放在前面。
1: 在外游玩的老者为何成为警方的目标？被设计的旅行，一线正在播出。这名男子之所以引起民警的注意，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实在是太奇怪了。
0: 他唯一怀疑的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他每次都是走两步就东张西望的左右看看，走两步东张西望的看看。
2: 他从开始进来到来到这个垃圾桶旁边，他一直都是在那个手打的电话。那这个具体电话的内容我们就没办法判断了，因为也听不到。
1: 这名男子缓步走向露天停车场，径直走向角落垃圾桶位置，手中没有任何生活垃圾，却在垃圾桶旁驻足观望。
0: 更让我们怀疑的就是他走到垃圾桶跟前，一直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就左看右看的，因为他手里又没有垃圾。你说按照我们正常的生活方式，我没有提什么垃圾的话，我不可能说是在垃圾桶跟前在那里站着，你垃圾桶又没什么看的，那肯定是他不是在看垃圾桶，他肯定是在看观察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就引起我们的怀疑了。
1: 这名男子一边打电话一边四处张望，随后离开了民警的视线。
0: 他走了之后，他离开了，我们确认

0: 安全之后，周边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员，之后我们的侦查员就化妆就去垃圾桶，就相当是按照他的轨迹，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去看嘛，然后在垃圾桶那里有一个2米多的挡墙，挡墙后面嘛有一排竹子，但是好像看着竹子跟那个挡墙之间有一条缝，
1: 我就刚好看见垃圾堆后方那个土堆上那个挡墙上面那个树那个草丛角里面摆着一袋黑色的东西，
0: 然后我们的民警就爬上去看了一下，看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就有一袋黑色胶带包裹的东西，通过我们工作多年的经验，我们一看这个肯定就是包裹的就是毒品了。
2: 围墙与后方竹林形成一条狭长缝隙，恰好是监控覆盖不到的盲区，周边小路直通后山山林，一旦完成交接，嫌疑人可以迅速从山林小路逃窜。从事缉毒工作多年，民警知道这种外包装是跨境毒品最常用的藏匿包装，为不破坏现场，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按兵不动，返回布控点位等待取货人。
1: 各个角我们肯定是提前化妆侦查隐蔽，然后就但是具体什么人来接，会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不掌握的。
2: 确定毒品准确藏匿点位之后，专案组立刻调整布控方案，兵分多路，确保抓捕万无一失。另外一组专案组民警对出现在垃圾桶附近的这名男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调查。民警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姓徐，四川人，76岁。宾馆监控显示，徐某在南散镇一家宾馆办理了入住手续，随后住进了宾馆一楼的102房间。
0: 当时第一眼看到的话，其实我们心理上也对这个老头也没有什么怀疑的，因为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2: 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徐某住进102房间没多久，他又从102房间里出来离开了宾馆，随后从102房间又出来了一名陌生男子。
1: 他们是住的是同一个酒店，但是他们基本没有出门，要出门也是这个徐某出去买点吃的。
2: 民警发现102房间里还住着另外一个男人，早在徐某办理入住之前，一名叶姓男子已经登记入住102房间。
1: 他们两个是入住了同一个房间，他们估计也是在那个回避这个被那个公安机关查证的这个可能，因为他们同时间来到，然后他们又错开时段去登记。
2: 随后负责在露天停车场附近蹲守的民警发现，徐某再次出现在停车场那处垃圾桶附近。徐某直接走向墙角，踩到围墙边土堆上面，试图查看墙外的情况，而他的一举一动，专案组民警都尽收眼底。
3: 看见你说垃圾桶上去了，我在我挡墙那里爬上去了，我叫我紧着等跟。
2: 随后，徐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
1: 啊，确认完之后，他就原路下来，然后出来。出来的时候，打电话出来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可疑的点。那这个画面里面已经显示，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在头还在一直往后看。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话，这些动作是做不出来的。
2: 当徐某再次出现在监控视野中，民警确定徐某应该就是来取毒品的嫌疑人。
0: 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可疑是有可疑的地方，但是感觉是一种偶然性，那我们就是一直守到看什么人去拿这个东西，我们才能确定他就是正儿八经来接取毒品的人员。
2: 徐某走出停车场后，他一直在打电话，
0: 就看着他

0: 他在打电话，因为这个我们距离比较远，也听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他打完电话，可能过了个差不多有十多分钟吧，然后就又过来了一个老人。
1: 随后，另外一名头戴黑色鸭舌帽的老年男子出现了，他径直走向露天停车场垃圾桶后方围墙。此人正是和徐某同住的叶某。
2: 你在车上，我下车，开车在。
3: 你是这个人吗？
2: 嗯。
3: 你是发生什么事情？
2: 好多好多。
1: 叶某登上墙边的土堆，翻过两米多高的围墙，直接翻到墙外的竹林土坡，拿走了出现在那里的一个大的黑色手提包。
3: 拿东西了，拿的东西了。
0: 因为那个挡墙有两米多，爬了两下，他感觉爬不上去。当时从他这些举动，我们就确定了这两个老人肯定就是来接取毒品的人员了。我一下子就我们的精神就高度集中了。
4: 他进来的时候，他没有看垃圾桶这边，他走开，目的性很强的，直接径直就走进来，确认这个贩毒品位置，这个斜坡这里，从这里爬上去。你看他这个坡还是有点高，你看他在这里爬的时候，他明显有个动作，他用力了，他有点吃力，然后呢他就钻进了这个小竹林，很明确的，他直接拎起来就原路返回了，也是从这个斜坡下来，然后拿到毒品之后，他就直接拎在手上，就直接往停车场门口方向移动。
5: 叶某他是这个徐某去确认了那个毒品的位置之后，然后两个老头就在那个停车场门口碰了头，相互交流了一下，交代了一下，然后就让叶某进去拿那个毒品。
1: 两人会合后，并没有驾驶他们自己的车辆离开，而是在路边等候观光公交车。警方迅速部署抓捕行动。
0: 我们跟控他就坐了两辆车，一直坐到一个地方下车之后，当时是周边都没有任何人。我们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这个抓捕的时机就比较成熟了。
6: 文具，
7: 编了放在前面，掰了放。对，一二三。
1: 在现场，专案组民警从叶某的手提包里查获外用黄色胶带多层包裹的块状毒品可疑物六块，白色晶体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红色片剂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最终经过核实，缴获毒品可疑物净重2316.8克。
8: 我有隐私权，
9: 别动，
8: 我不开。
9: 我们是公安局的啊，
8: 公安局的也不行。我先
9: 出示了证件，
8: 我是
9: 不配合检查，听到没有？
8: 我不配合你检查，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有隐私权。
10: 你隐私权？
8: 我有隐私权。
10: 你提的什么东西？
8: 不晓得，
10: 我当着你们的面检查的。
8: 我不晓得，
10: 晓不得？
8: 我晓不得。
9: 是不是你的包？是你的包是吧？谁的包呢？哪来的包？哪来的？
10: 刚才下车的时候是不是你提的？
9: 是的。
0: 当时他们两个嘛，反正都是就是相当抗拒的，就是说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他就说是我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你们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干，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另外一个就说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抓我做什么？
1: 到案后，叶某辩解自己只是被徐某邀约来南散旅游的，完全不知道手提包内藏匿毒品。
11: 然后跟你说什么？
12: 啊，我想不想出来旅游一趟？
11: 然后呢？
12: 我都答应他可以出来来回不嘛。
11: 他有没有告诉你要去哪玩？
12: 他就说跟他走应该现在好玩，跟他走就行了。他指挥就行了。他说对云南人士都好耍了，他云南人士，临沧啊、镇康啊、南山那些都好耍。
1: 叶某说，两个人到了南散后，自己一切都听从徐某的安排。案发当日，徐某让他到指定地点帮自己去拿一个手提包。
11: 他自己爬不上去吗？啊？
12: 电话上。

0: 时候他头不够高，
1: 他比你还高，他个不够高。你有没有说这个包是什么人放在那里的？
0: 没说。
1: 你知不知道这个包里装了什么东西？
0: 我不知道。
2: 曲某则表示，叶某的行为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1: 这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0: 不是我提的。
1: 是谁提的？
0: 我不晓得，我没看到。
1: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0: 认识。
1: 啊？
0: 认识吧。
1: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0: 我没注意。
2: 警方的第一个判断就是两个人都在说话。徐某分明和叶某熟识，怎么可能没有看到叶某提着包？而叶某的说辞也多有蹊跷。
1: 到了身上后，你指了一家宾馆，让你去那里住了吗？
0: 啊，他就住了。
1: 啊，就说他说他有事，然后他就走了。既然你俩一起过来旅游，他为什么不和你一起？
0: 我不知道他的，他说有事，我单纯我就说就是自己有事。
1: 你有没有问他什么事？
0: 没有。
1: 然后你在宾馆住了几天？一直到今天了吧？
0: 他转了十几天。
1: 一直到27号住了4天嘛，在这4天期间就没有见过嘛？
0: 没见过。
1: 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0: 没打过。
2: 接受别人的邀请来到云南，但是到了地方，对方却扔下自己消失不见，而叶某对此也不闻不问，这显然不正常。
1: 为什么会突然约你去旅游？
0: 他就说我没事，跟他出去旅游钱，我这个东西。
1: 他之前有没有约过你吗？
0: 之前没有。
1: 是啊，他为什么会突？你俩关系又不是很好，对不对？
0: 我想来跟神仙就说走一下。
1: 他为什么会约你去？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出来旅游嘛，又不跟人家住一起，什么都不管你，那叫旅游给？旅游嘛，你们这2天去什么地方玩了吗？啊，到了南陕之后，你俩都没出去玩过吗？你刚刚自己说的。对呀、啊。
0: 没一次都没回来出去过。
1: 吃饭都没吃过，没在一起吃过。对呀、啊，那你俩还你开车还从四川过来这边旅游，那你俩玩啥吗？啊？
0: 还有事啊，我都过去算了。
2: 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叶某身上，然而多次审讯的结果，叶某的口供都高度一致，警方将他描述的内容与监控视频一一对照，也发现没有出入。难道叶某真的是被朋友徐某利用，充当了贩毒工具人？当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徐某身上时，逐渐发现了更多疑点。徐某说，叶某并不是他邀请来的，而是在云南偶遇，但是当民警要求他提供通话记录时，他拒绝了。
1: 那他的联系方式你愿不愿意提供给我们？
0: 在身体上，是哪里是身体上吗？在哪里身体上？
1: 在哪个身体上？
0: 嗯。
1: 那你想不想配合我们吗？
0: 这个不需要了吗？
1: 啊？
0: 不需要了吗？
1: 就是不需要的。给我们的电话号码。
0: 我也记不得吗？
1: 就是说，现在就是你不想提供号码给我们？
0: 不是，我记不得这个号码。
1: 啊？
0: 我记不得。
1: 那你手机要不要给密码给我们看？
0: 不愿意。
1: 不愿意啊。不愿意是吧？
0: 不愿意。
1: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0: 这个是隐私权，我的隐私权。
2: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徐某确实是在来云南之前就给叶某打过电话，而且取货前两个人的几次联系也和叶某所说吻合。同时民警调查发现，徐某早年曾经有涉毒前科，年轻时曾经在境外打工，种种细节显示徐某才是这次贩毒案件的嫌疑人。
3: 他的一个心理就是，我都76岁了，在这个世上活也再活不了多少年了啊！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就是想赚点钱，增加点家庭收入啊，什么这方面，他就是基于这种心理态度。
2: 于是徐某以边境观光、结伴游玩为诱饵，哄骗同乡叶某一同自驾前往云南临沧。
3: 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2: 到了云南后，徐某联系境外上家，将毒品提前投放至南散某广场围墙缝隙。徐某提前抵达探查情况，确认安全后，联系不知情的叶某前往取货，全程由叶某接触、携带、转运毒品，运回四川。2026年1月27日，云南省。

0: 省镇康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徐某明知是毒品，仍策划跨境转运贩卖，涉案毒品净重2316.8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利用高龄身份规避打击，诱骗他人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大，依法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叶某对徐某走私运输毒品事宜并不知情，无主观犯罪意图，且未与徐某达成任何利益共识，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1: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点赠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0: 满脸嫌弃的宠物主人。
1: 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就是感觉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
0: 频繁生病的宠物猫狗，
2: 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0: 是好心救助

0: 还是另有所图。蹊跷的投保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1: 手机充一整夜会伤电池吗？很多人担心手机整夜充电不拔会损伤电池寿命，其实大可不必担心。现在的智能手机大多内置智能断电保护机制，电量充满后会自动切断电流，所以就算充电器一直插着也不会损伤电池。真正加速电池老化的是另一个习惯，经常把手机用到低电量再一次性充满，这种深度循环充电方式才是加速电池老化的元凶。还有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就是用电脑 USB 接口给手机充电，这种方式下电流非常不稳定，会随着电脑的使用而忽强忽弱，损伤电池。日常随用随充，保持电量适中，充满无需刻意拔线，才是养护手机电池的科学做法。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租出去的车怎么会出现在二手车市场？合同押金一样不少，七台车辆却踪迹全无。万里追踪，扒开两副面孔，纠纷和犯罪的界限到底在哪儿？骗来的生活，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4年10月12号，从事农机租赁生意的老何，像往常一样刷着本地的二手农机交易群。一条出售装载机的信息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5: 他是做二手车的，他给我发过来的，他那个车是他收上以后他发的，我一看是我的车。
4: 照片里的装载机铲斗内侧有一道明显的焊接痕迹，那是老何去年维修的时候特意让工人焊的，不可能出现在别人的装载机上。自己租出去的车怎么会进入了二手车市场？老何的困惑要从一通电话说起。2024年9月，老何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刘某，开口就要租两台装载机用于工程项目。
5: 打电话联系的，我也没见过，我没见本人。他说这要租车嘛，要租两台车，他就是在高铁上面干活的。干活呢，一看能看出来，这家人穿的就特别干净。
4: 尽管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让老何有些怀疑，但刘某行事爽快，没怎么讲价，很快就决定租下三台装载机，两台新的，一台旧的。
5: 高铁确实修高铁有这个工程，当时是有那么一点点怀疑，但是还是相信了人家。
4: 按行业惯例，双方签署了租赁合同，老何收取了一笔6万元的押金。对一个常年和生人打交道的租赁商来说，这笔押金并不算少。
5: 你说押6万块钱，那就挺痛苦就答应了，所以就相信他们了。
4: 车拉走没几天，老何越想越不对，说是去高铁工地干活，可他连工地的位置都问不到。
5: 我后来我说你给我发个位置，我过去看看。一直就没有发，好几天就不给我发位置。我后来我就说，哎呀，这肯定是不对了。
4: 问不到位置，老何决定自己开车去工地附近找。
5: 自己看，他说那个地方高铁那边根本就没有我的车，就说在那边的不远。结果我过去看，就根本就我就没有找到我的东西，我就确定，哎，东西都没找到，肯定是让骗了。
4: 此时看到自己的装载机出现在二手市场，老何更加确认了被骗的事实。为了防止设备被认出来，租车人把三台车的出厂标牌全部拆掉，可老何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5: 把这三台租走以后，这个刘某又打电话，还要租两台新的。但是我说你打钱吧，先打定金吧，打了定金我给你发车，你再租。
4: 而这次钱始终没有来。2024年10月，就在老何还在自己找车的时候，农机经销商小王走。

0: 进了公安局。2024年6月起，他先后租出4台拖拉机。
1: 当时他来说要租车，他说在这个鄂尔多斯那边搞这个绿化工程，反正前后租了一共有4台车。
0: 而租金只付了2个月，那个自称项目老板的刘某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1: 到了后来就不接电话，打多少也不接，完了我这心里边觉得就不对劲儿。
2: 这些租金日期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0: 2个案子指向同一个租车人刘某。乌拉特前旗公安局随即将两案并案侦查。
3: 通过侦查呢，发现这个，刘某从这个王某手中呢，先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租赁了4台这个拖拉机，然后租赁以后很快呢，就将这4台拖拉机，分别销售给我们当地的另外一个那个二手车经销商2台，还有另外2台了，拉到那个宁夏平罗市进行销售。
0: 通过对刘某的初步调查，这个租车人的身份让办案民警吃了一惊。早在2007年，他就用同样的手法把同村的4轮车骗出转卖，被判了4年有期徒刑。此后又因诈骗多次被行政处罚，名下还挂着10几起民事纠纷案。
4: 我又去法院调了他的那些民事官司，有10余起官司，他欠的金额将近上百万，就知道他完全没有偿还能力。他租这些车的目的就是为了骗，为了快速变现，为了骗。
0: 乌拉特前旗是农业大旗，农用农机不上路不上牌，买卖不过户，交易全凭信誉。
3: 道路交通法就是些农机具了、工程机械了，只要不上道路行驶，就可以不办理这个落户手续。一般像这些工程机械和这个农机具呢，都是在这个工地上和这个农田里边劳动工作，所以他那个一般是不办理这个落户手续的。
0: 农机交易的行业惯例也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但是民警认为刘某屡次得手，靠的并不仅仅是钻空子。在2位受害者嘴里，虽然细节和印象略有出入，但是刘某给人的第一感觉却如出一辙。
1: 看着外表，感觉像是个老板，完了开的车也好。
5: 就是说，在我们在高铁干好几百万的活儿。
0: 通过精心包装的形象，打造可靠的老板人设，看似是老套的伎俩。两个做了多年农机生意的人为什么会大意？
4: 我们和这些车主说，你们经营这么多年，为什么就以前有没有这种情况？人家说他们从事这些行业已经10几年了，这是第一次碰见，就是对这些租车的人都比较信任，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刘某还有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3人互相担保，押金租金正常交，工程听上去也真实存在。
1: 他们是3个人来的，他们做担保，我说做担保就行，一般就是我们签个合同，他放这个押金啊，就签字按手印，差不多也就是10000左右吧。
2: 租金
0: 押金10000，租金几千，和几十万的设备比，成本小的可以忽略。
1: 我说我要去看一下这个农机，因为当时有人要买，后期我又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忙，我说你找个人给我拍一下呗，那也没拍，直到后来就是要租金的时候他不接电话了，我才感觉不对劲儿。
4: 我继续向大家汇报。
0: 7台被骗的农机总价值接近70万元，而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踪更加难以琢磨。
4: 刘某租车的那天又有几笔大额进账，
3: 对他那个他的一些行踪进行一些调查，发现他经常到一些这个麻将馆去玩，在这些地方经常逗留。但是我们警方在调查过程当中呢，刘某可能也察觉到了我们在调查这些事儿， 然后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就从他经常出没的这些场所呢就消失了，然后主动给我还打过一次电话，问我在找他有什么事儿，试探我们警方，是因为什么事情在找他。
4: 接着后续我们也给他打不通电话，而且我们也到他家里都找过他，一直就是找不到这个人了。他每天白天也不出门，

0: 从设备流转的最后线索开始。警方很快摸清了被骗装载机的大致去向。
1: 他的挖机卖到了宁夏，卖到宁夏石嘴山，还有我们当地五原中旗，还有包头的达茂旗，最远的卖到了黑龙江哈尔滨。我们必须得找到这些挖机，确定了挖机还得做个价格鉴定。
0: 追车的重点区域是各地鱼龙混杂的二手农机市场。这些设备没有牌照，买卖不过户，转手一次线索就断一次。辨认的难度远比民警想象的大，因为刘某早有准备。
1: 这些挖机没有什么明显特征，你就是找到这个车也未必是他卖的那台车，除非就是有的车主为了特征他改装一点东西，或者上面喷点电话他的名字之类的。但是刘杰有那种车，他直接租上，找个隐蔽地方就把那些都处理掉了。
0: 出厂标牌被整块拆除，机身特征被刻意抹掉，可对办案民警来说，每一台相似的车都要查清来路。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刘某名下的刑事案件远不止经侦部门手里的这几起。与此同时，刑侦部门对刘某涉及的其他诈骗案件也在同步侦办。
2: 我们接到那个当地一个居民的报案，说他自己是经营那个合作社的，这个刘某呢骗取了他们合作社大概70多吨的草料。
0: 2024年1月，刘某编造买家高买低卖，将骗来的6万多货款全部回货。
2: 后来呢，就是这个刘某也是为了减轻刑罚吧，主动就是赔付了一些，然后取得了被害人吴某的谅解。随后呢，我们就对他进行了取保候审。
0: 2个月后，刘某又想出了新的骗术。他在微信群结识了2名河北省从事农机耕种工作的驾驶员于某和李某。
2: 对他们称自己在乌拉特前期乌梁素海区域附近有大片的农田可以用来耕种，表示想雇佣他们这个农机设备来进行自己这个地里面的耕种。
0: 随后刘某以耕地押金为由向于某和李某收取了10万元。到了约定时间，两个河北人按照约定带着农机过来，却发现地里已经有人在进行作业了。
2: 然后他们就问进行作业的人，对方表示我们根本不认识刘某，然后他们去找刘某就是对质。刘某就又开始了推脱，说自己不负责这个事儿了之类的，找借口，一直也拒绝退钱。
0: 一边是遍布多地的受害者，一边是彻夜排查的民警。在大量的走访取证中，刘某的形象被民警一点点拼凑了出来。
1: 我们在取证的时候找到他几个朋友，当时就是说刘杰请他们吃的都是那些龙虾鲍鱼，有可能有时候他晚上坐上豪车就去比如大城市领他们去消费，都是刘杰买单。他就是喜欢交朋友。
0: 警方调查显示，刘某长期从呼和浩特的一家租车公司租赁豪车，平日里出手更是十分阔绰，而刘某的家中却又是另一番光景。
3: 他妻子的信用卡也被他高度透支，无法归还，而且生活家里边生活也比较困难，他自己骗取的这些钱呢，也没有给自己的家里边的支出。全部是自己，完全是自己消费了。
0: 刘某的微信账单里还藏着另一笔账，他经常给包头土右旗一名往来频繁的女主播打赏，还订过现金花束。
1: 因为他2018年到2020年在那个五原县戒毒所强戒了2年，2020年刚出来的时候，还是就说是变好了，挺顾家，他也不知道一下因为什么原因就也。不管家，就而且就不管他不管女儿，就沾惹上赌博又大吃大喝的这些。
4: 经常有人

0: 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2024年10月，刘某给女儿操办12岁圆锁宴，酒席摆了30几桌，用的都是高档烟酒。
2: 地点是在一楼的水。
1: 到了给酒店结账的时候，刘某又对自己的妻子动起了脑筋。
3: 那个酒店催的他们支付这个费用，他妻子也着急了，就让刘某想办法给他交。然后他妻子说他周转到了10000，我可以先交这10000。刘某说，我给你把那个酒店的老板那个收款码给你发过去，你直接给他付。但是实际上当时他发了一个收款码是他朋友的收款码，然后他把那个备注改成了这个酒店的名字，他妻子又把那个钱通过扫二维码的方式扫到了那个他朋友的那钱里，那然后他朋友又把这个钱提现到银行卡取出来，又交给刘杰，这部分钱也被刘杰挥霍了。
1: 民警还发现刘某很少自己签合同，每次都是以租设备做工程赚钱还债为由，把他身边的朋友推到前台。
4: 签合同的是那个刁某和这个嫌疑人刘某的另外一个朋友，这个装载机呢，虽然是他们帮着刘某去签的合同，但是他们也没有实际使用，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装载机的具体的用途。因为这个刘某欠这个刁某和那个另一个刘某的欠款，他当时就是说我要通过租赁这装载机去做工程，然后挣钱以后给你们俩人还钱。
1: 从5元租车的那台车就是刘某的朋友代签的，案发后这位朋友自己掏钱把车赎了回去。
5: 他就是租的这个，
3: 那个朋友也怕因为这些官司影响自己，所以自己掏腰包把车赎了回来，就是说他这个手段也是坑了好多朋友。
1: 谁签字谁担责，这就是刘某给自己留的后路。在专案组眼中，刘某的两副面孔逐渐清晰起来。
3: 2024年7月份的时候，他在那个10-3的收费口付了一下过路费，我们觉得他肯定是卖到那个地方，但是不知道他卖给谁，卖给哪儿，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卖过去的，我们就去那个宁夏当时那个高速那儿。

0: 调了一下他路上的监控。
1: 请您配合一下。
2: 然而，要从成千上万条过车记录里筛出拉设备的板车，并非易事。
0: 因为当时距离发案时间已经很长，那些好多监控，就街面上的监控已经就是都不保存，只是人家高速上的一些抓拍还能找到，通过车牌号检索。
1: 交费了，
2: 通过对海量卡口照片进行逐一排查，民警还是找到了那台运送被骗农机的拖车。
1: 这两层都是 OK 的啊。
0: 这个就是刘某雇了咱们当地的一台拖车，上面这台车就是王超的那台约翰迪二拖拉机，还有我们通过监控调到了这个就是当时微信收款人赵某，还有这个是那个刘某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在前面走，后面跟着板车，他的两个朋友在前面轮替开车，他在后面就是睡觉。
2: 被骗农机被运到距离石嘴山高速卡口不远的一处建材城门口，而刘某则瞒着朋友将农机抵账给他的债主。
0: 他还不让他那两个朋友下车，他是对接的他的那个债主，把车给人家抵过去的。从这个分析就是可能他的朋友的确不知道他干什么，不然为什么他还怕别人下车。
2: 追车的同时，查钱的这条线走得更艰难。刘某名下的银行卡2023年起就因十几起民事官司被法院全部冻结，
0: 没有存款，根本不怎么用银行卡，他的微信也早已被冻结，就是通过他妻子的微信这样的一些流水才能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2: 买家把钱付到朋友微信里提现，再给他现金，每卖一台车资金就换一条道，民警只能把几千条流水一笔一笔的过，从陌生的付款人里反向锁定买家。
0: 这部分就特别困难，因为我们得筛选很大量的流水才能确定哪笔是卖挖机的钱。
2: 一个月里专案组辗转多地，行程近万公里，七台设备的下落全部锁定，证据确凿，而刘某却仿佛人间蒸发。
3: 刘某呢，反侦查意识也挺强的，不住宾馆了，不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了，这些啊一般是不留痕的啊，我们通过正常的侦查手段是掌握不了他的行踪。
2: 谁也没想到这场跨越万里的追捕在乌拉特前旗检察院的电梯里画上了句号。
0: 因为他之前有一那个诈骗案已经起诉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也得定期找他讯问笔录。我们当时正好又有另一起案子，我也到了该往检察院起诉，正好在电梯的时候我就看，因为我一直没见过这个真人，都是从那个他那个身份证户籍照片上，我说这个人长得好像呀。
2: 虽然从未谋面，但刘某的户籍照片早已印在了民警的脑海中。
0: 他挺意外的，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事儿，他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警种的。
2: 审讯室里，刘某开始跟警方讲法了。他说合同是真的，租金也按月付过，现在的情况最多算是民事经济纠纷。
0: 开始讯问的时候，他才知道我们是因为拖拉机找他，他一下就有了精神，嗓门比较高，说你们是替别人要账的。
2: 刘某辩称自己一直在按照合同支付租金，这是最近手头紧周转不开。
0: 当时是一直不承认他已经把这些机械卖掉了，你只要把我放出去，我肯定明天就能把车给你找回来。
2: 面对刘某早已准备好的话术，民警把跨省追回来的一件件证据摆上了桌面。
4: 他没有口供，他自己不承认，所以说大量的都是我们经过外围的侦查固定以后，一点一点证据向他出示以后，最后他自己默认了。
0: 你以前认识？
2: 可刘某的说法没变，他一口咬定

0: 这最多是欠账，是纠纷。欠账和犯罪的界限到底在哪儿？
1: 吴某的行为呢，他其实是完全的租赁的目的，他就是要骗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将这个租赁的期限呢要非法销售占为己有，所以他这个行为呢就不是一种纠纷，他就是一种合同诈骗行为。
0: 而专案组此时面对的难题是如何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履行合同。
2: 从这个时间节点上，就是刘杰刚一租出来这个车，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就把这个车转手卖了，通过那些转账记录、取卸记录都可以证明。
0: 至于刘某支付租金的行为，在办案民警看来，那并非履约，而是麻痹受害人的手段。
1: 合同诈骗呢，与这个普通诈骗的区别呢，就是合同诈骗侵犯的是双客体，普通诈骗呢，侵犯的就是这个受害人的财产权，而合同诈骗呢，既侵犯了受害人的财产权利，也侵犯了这个市场经济的管理秩序。
0: 截至到案，警方共核实刘某刑事案件11起，涉案金额近120万元。骗来的钱，刘某花得一分不剩，卖掉的设备几经转手，买家都是花了真金白银的善意第三人。
1: 销售的价格呢，和我们最终做鉴定的价格相比呢，也不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所以不能去确定这些收购这些车的人啊是违法的，所以无法及时的将这些车辆扣回返还给这个受害人，所以这是这个案件侦办的最大难度。
0: 老何认出的那台装载机已经转卖了2手，买家不肯让车，他只能等待法院的判决结果。
3: 站台加起来10来万块钱吧，这是等于一年白干了吗？
4: 主要是将近50万吧，后期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戒备心也比较高一点了。因为这个被骗了一次，这个心里面就是有点害怕。
0: 而刘某靠着各种骗术骗来的生活，也终于走到了清算的时刻。他早年做草料生意，本可以正常挣钱，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然而刘某挥霍无度，又沾染上赌博的恶习，最终把自己的生活也骗了进去。
5: 提醒广大的这个经营户啊，也一个审查自己的生活，
1: 详细的了解他租赁和使用的用途和目的，
5: 确实一面上当受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0: 一通见缝插针的陌生电话让旅途匆忙的女子损失了钱款，涉案资金快速流转，警方一时难以摸清谁是获利的人。豪掷千金的打赏，无动于衷的主播，不寻常的直播间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暗流九宫格，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3: 你给马涛的东西是什么？
4: 没什么呀。
3: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狡辩，马涛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四天前他找过你，刚刚又在车上见了你，你左边口袋里的钱肯定能检测出马涛的指纹。
4: 就是一包奶茶粉。
3: 只是奶茶粉？
4: 就是一包奶茶粉。马涛，是马涛，马涛找我买毒品，点名要奶茶，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就只能同意了吗？
3: 什么奶茶？
4: 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可以溶解进饮料里，味道喝起来像奶茶。
5: 轻点，哎，还他听不见。哎，你老丈人的运作怎么样？
6: 他让我去自首。
5: 行，那就证明咱彻底没退路了。
6: 让我再想想。
5: 还想什么呀？
7: 你真的要去自首吗？
5: 啊，哥，哎，就咱俩干这事儿，判的轻的是一无期，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6: 那你说怎么办？
5: 还是说我之前联系那人，今天晚上12点。派船来接咱们。
6: 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吗？
5: 咱俩都让专案组盯上了，今天不走后边再走更来不及。
6: 那专案组都盯上了怎么走啊？
5: 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专案组副组长尿检呈阳性，那边一乱，咱俩趁这空档走。
6: 马涛你疯了吧？谁去啊？
5: 嫂子。

0: 你知不知道涉毒对警察意味着什么？就算是被陷害的，那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抹掉的污点。他
1: 最多就是丢他那套衣服，咱俩连命都得丢了。
0: 我去，办完了，我先把头找你。
1: 你去？他能信你？啊！

0: 你听见多少？我全都听到了。那就是绕过去，真的没路了。
1: 先告诉我，拿多少？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吗，杨坚？
0: 我不跟你说，是为你好。 是为保护你，到现在你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保护我？我不是为你为谁啊？我什么不是为了你啊？我偷我这景福是为了你，我去那狗屁贡献局也是为了你。是我坐那位子上，我身不由己，我不弄钱，我为什么弄钱啊？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能配得上做你们孟家的女婿。
2: 可是我爸没有谈过一分钱。
0: 所以你妈嫌弃他一辈子吗？
2: 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当我们孟家的女婿，有这么委屈。
0: 对不起，我说的都是气话，对不起。
2: 你说的是不是气话？你心里没有数。行，就是我们孟家对不起你。你想去哪儿，你去哪儿吧。赶紧走。

0: 如果能想得通，带着孩子跟我一块走，
1: 你把毒品给我，我去找安心。不能，绝对不可以。
0: 马涛能干，我能干，谁都可以干，你不行。你是专案组的目标。
1: 你觉得你给的东西他会喝吗？
0: 不行，绝对不行。
1: 自己走吧。反正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会离开金海的。听我的，老杨。
0: 我什么都听你的。就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这辈子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我一会儿要去纪委，说明杨建的情况。之前给的时间，是希望他能够认清现实，主动自首。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0: 他两杯那个第二个那个奶茶。
1: 好的，一共40元。
0: 好。OK 了，
1: 请稍等。
0: 不是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2: 我怕你给我下毒。
0: 哎呦，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忘带毒药了。哦。
2: 接个电话。
0: 你就在这儿回呗。
2: 工作呢。
0: 干嘛？害怕我给你泄密？哎，你当初做卧底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开玩笑的，赶紧去吧。
2: 好。哎。

0: 都联系好了？
1: 联系好了，船在九号码头，等咱们一小时。
0: 干什么呀？
2: 防身啊。
0: 防什么身啊？不带。
1: 万一路上有人拦咱们，
0: 然后呢？拿这玩意儿干自己人啊？
2: 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把你当自己人吗？

0: 不好意思，打了这么久，
1: 是打了挺久的，奶茶都要凉了。
0: 嗯，我这个还热呢，我们两个换。
1: 不用，我都已经喝过了。
0: 哦。

0: 你不是说你喜欢吃甜的东西吗？
1: 甜不甜的东西有什么好喝的？甜呗。不都说嘛，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
0: 那不就是骗人吗？
1: 是妥协。

0: 祝你幸福。那我也祝你幸福。
1: 你好，我们是市禁毒支队的，接到有人吸食毒品，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我又没有吸毒。
0: 警察同志，你们要抓的是我。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
1: 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你当初一样。
2: 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参与过吸食，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检查。我们是省专案组的。
3: 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吸食毒品是个误会。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
4: 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
5: 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
3: 什么？我真的戒了，我跟那帮人早就不联系了，但马经理催我催得太急了，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
5: 你可别跟我撒谎啊！
3: 千真万确啊，上天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查嘛。虽然它是三无产品，但它的确确就是。

0: 所以安心，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了，你就是过来陪我演戏的。
1: 我就是在赌啊，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赌赢了吗？
2: 监督队待几年了？10年。
1: 我跟你们回去。谢谢配合。
2: 我先打个电话。
1: 行。
3: 来。找到杨坚了。河马套在一辆车上，目前正穿过市中心，很有可能持有武器。
2: 等他们远离市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清开一段路，随时抓过。
4: 证物弹，要带吗？不用了，走吧，记着把证物拿上。孟玉在这个过程中有违法行为吗？如果孟玉选择给安心投放了毒品，给丈夫杨建跑路赢得时间，则孟玉可能构成窝藏罪。 如果孟玉拿的是真毒品，而且最终投放到了安心的奶茶里，那么孟玉在涉嫌构成窝藏罪的同时，还构成了欺骗他人吸毒罪。但他手里拿着的是假毒品，是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呢？刑法上认定构成犯罪需要主客观相统一，而持有假毒品，我们倾向于认为不构罪。
5: 今天下午，林先生，
6: 小健回来了。
5: 哎呦，你看，小涛也来了，快进来，快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等等，
7: 爸，请您请早。
5: 快坐吧。
6: 挺好的。
5: 啊，我们这要出趟远门，过来看看你。
6: 吃饭没啊？
5: 没。
6: 那我给你做一口。
5: 行，来吧，那个，来碗面条吧。
6: 好，马上就好啊。
5: 哎哎。

0: 快来。
1: 阿姨。
0: 哎，别烫手啊。哎，儿子，这你的。来。
2: 慢坐。嗯。
0: 快趁热吃吧。哎。最近有回去看你爸妈吗？
1: 看了。啊。哦，我妈还让我给您带好呢。
0: 下次看见他们也给我带个好。哎。啊。哎。你干嘛？
2: 吃点。
0: 你多吃点儿。
2: 你陪我吃点儿。

0: 我姐孩子上学那事儿，我给她办好了啊。
1: 你又托人了吧？
0: 没事，我自己跑了。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养老院，那钱我给你交了，回头让我姐带着你去办手续啊，赶紧搬过去。
1: 我不去。
0: 你去干嘛不去？家里房子又不卖，你在那儿住腻了再回来住。那边老头老太太多，交点朋友。
1: 你媳妇带孩子总来看我，不孤单。

0: 我来。
1: 哥，实在不行了。

0: 是九号码头啊，是啊。我记得07年，我们进度队的哥八个，愣头愣脑的冲过来，到这儿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制动工厂，光制动人员就有20多个，那轻重火力，车还没开到门口呢，发动机都让人家打爆了。那时候年轻啊，真不怕死。 我们八个愣是堵着人家20个人在里面打，备用弹夹扛了有2个小时，一个也没让他们跑了。那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场战斗，怎么绕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呢？
1: 你去举报娘舰，小玉怎么想？她暂时还不能接受，但她是个懂事的孩子。
2: 早晚会想通的，要挽救这个家，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许多领导干部可以严于律己，却对家人一味的姑息纵容。
1: 你也不要夸我了，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发现杨建的问题。看到
2: 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做家长的比谁都难过。
1: 我们为了孩子付出了一辈子，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可现实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闯了大祸才知道后悔。
2: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0: 杨建马涛汽车的位置是在九号码头附近的船屋，目前是停工状态。
1: 他们主动离开繁华街区，说明不想伤及无辜，良心未泯啊。哼，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杨建马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叫你们指导组组长徐忠过来，我只和他谈。
2: 去派辆车。老季，我要去趟现场。
1: 不行，他们都不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2: 杨建不能死，我们需要他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
1: 好，我跟你一道去。
2: 你在指挥吧，我心里有数。

0: 放下你们的武器，快点走出来！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武器！
1: 这么喊他不会出来的。哎，组长，太危险了，三儿带上。
2: 都到位了吗？一切准备就绪，一定要保证老徐的安全呀！是。听，杨健、马涛，我是值班组徐忠，是个老爷们儿，露个脸儿啊！杨健，我听说你很爱喝酒。 我拿了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你们要不说话，我就进去了啊！

0: 这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是你们家老板不糟践东西吗？杨进，你这是给我显摆枪劲的吧？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 去呢？去，给我买瓶酒，要好的，快去。酒也没了，也没有下酒菜了，只能干聊了。杨进，我看过你的资料，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是个有情有义的队长。离开警察队伍之后。 你好像变了味儿了，杨进，我赌你还是人，不会向自己曾经穿过、头上戴过的那种荣誉开枪。我赌你们不会向我身后曾经跟你们一起保卫百姓平安的人开枪。
1: 别动！

这两个字怎么那么没有气场啊？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别动，警察。

0: 买这么贵的？
1: 您不是叫我买贵的吗？
0: 行了行了，买就买了，为了烈士值了。大人，
2: 禁毒支队出列。
3: 我呢，想请你们禁毒队的各位兄弟们帮我个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救杨健。
4: 这个人是你们以前的老队长，听得懂吗？

0: 立正，休战。全调，降伏可期。向前看，金足支队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1: 规矩。
0: 上去。
2: 看见了吧？他们是你的后辈。
3: 杨健，我听说你在支队的时候，给队里边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规矩。
4: 马国恩同志走了，请记住这个名字。今天立个新规矩，人走了，名字留下，永远都在。开始点名。
5: 杨健，
6: 到。
7: 宋小宁，
8: 到。
7: 刘卫国，
9: 到。
7: 何文，
10: 到。
7: 刘毅，
11: 到。
7: 许昕，
12: 到。
7: 王鹏，
13: 到。
7: 马国安，
14: 到。
7: 马国安，
15: 到。
7: 这里。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不

0: 算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杨建、马涛，我今天替你们点名。李志，
1: 到。
0: 屈志光，
2: 到。
0: 严大勇，
3: 到。
0: 岳明，
4: 到。
5: 苏敏，
6: 到。
5: 高俊毅，
7: 到。
5: 李天赐，
8: 到。
0: 孙宇。

0: 宋小年。
1: 到。
0: 胡。

0: 杨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李成阳怎么样了？
1: 他已经开始让我妹调查董耀了。哦，看来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线索，李成阳都会查下去。十多年了，他师父的死，他一直放不下。嗯，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 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0: 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0: 组长好，组长好，组长好，组长好，组长好，大家辛苦了啊！坐坐坐坐。是这样，目前蔡霸杨东的案子抓捕和审讯工作已基本结束，接下来涉案人员的证据整理和归总工作就靠大家了。工作浩瀚如海啊！
1: 要想以理服人，哪个案件不得准备这些呀？
0: 是。蔡霸的案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的影响了民进民生。但有一点，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去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要做到诉得出去，判得下来。
1: 是，这次公安局的同志递过来的证据啊，十分齐全，帮了我们的大忙啊。这个案子关注着民生，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您看，我们在诉讼的尺度上，
2: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公平、公正，啊，不能带有感情色彩。
3: 我们办案的依据就是出自那卷宗当中的每一个字，
2: 而不可以按照个人的好恶去随意的夸大事实，不拔高，啊，不凑数。就是要实事求是的去办案，啊，同志们，是不是啊？
3: 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解决大家在实际工作当中的需求，以保证同志们这个工作能够高效、准确的运转。
2: 好，同志们忙吧，忙吧。怎么样？见到董耀了？
4: 刚刚会过的，
2: 谈得怎么样了？
4: 问什么答什么，看着挺主动的，其实避重就轻。老师，专案组的几个同志建议我把董耀带回来问话，集中获得大量口供，然后根据口供再去查证。
2: 这个方法呢，倒是最快捷有效的，这个逻辑上比较直白嘛，简单明了。过去在办案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志都愿意采纳这种方式。
4: 老师，他们的建议我没有采纳。
2: 为什么？
4: 像这种一对一、证据多、事后证据偏少的案件当中，这种侦查模式难以有效地应对突然的翻供，和在庭审当中辩方律师的严苛质询容易败诉，
5: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对于你们这个侦办工作这个环节的转型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就是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变。
4: 放心吧，我会注意。

0: 来，怎么样？进去。换车在里边。
1: 你会找地方啊？
2: 找吧，找了一大圈，在这儿找到了。罪犯挺嚣张，痕迹都不清理，在车身上至少找到了五处血迹残留。
3: 不对，
2: 你看，车座上三处，地板上一处，车体外一处。腺苷对 FOB 测试呈阳性，人血。
1: 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薛梅的血。车在这儿，血在这儿，人却不见了，生死未卜，能移到哪儿去呢？
2: 何队，这边来，
4: 看看这儿，你就明白了。这儿，你看，这很明显，有另外一台车开出去过，这是应急残留。

0: 小心点，在这儿。轮胎宽度185毫米，轴距2925毫米。
1: 这一看就是个老式面包，有可能是金杯。附近区域有监控吗？
2: 这个人选择在这儿翻车，肯定知道。宽城区是老城区，没有监控，老手了。
1: 从离这最近的监控开始查。
2: 嗯，
1: 找到这辆车就有可能找到薛梅。老裴，
2: 哎，
1: 我知道，这挺不容易的。没办法，克服吧，啊。
3: 杨哥，
4: 速度啊！
5: 今天一大早，辉武去了区政府找董耀。
4: 何勇找董耀啊？
5: 没错。
4: 哎，那这有点意思啊。然后呢？
5: 何勇走了10分钟，董耀也跟着走，去了这个地方。
4: 这哪儿啊？
5: 简山会所，主人叫高明远。
4: 长腾资本的老板高明远吗？
5: 是。
4: 哎呦，那就更有意思了。
2: 杨哥，你再看这个。
4: 这不是董耀和马哥的合影吗？他们俩认识。
2: 14年前的照片。
4: 14年前。
2: 14年前，马帅承包了村村通工程项目，董耀是建委科长，主管的就是这个项目。
4: 那换下一件事儿。

0: 查这个公司，表面的，背后的来龙去脉。我想知道这家公司和董耀有什么关系。
1: 明白。
0: 哎，吃完饭再走。
1: 走。
0: 不吃了，急着赚你的钱。哎嘿，你那驾照钱可能账不着了，大娘给你买的。非让我说是我卖，别说漏了啊！怕你盯人，吃不上热乎的，心疼你。挨个自己尝的，说这几个口味你能喜欢？
1: 这他娘啥也不是。
0: 是啊，老娘们儿。

0: 然后，
1: 喂，英子，那事儿怎么样了呀？
0: 哦，没事儿。
1: 好，行，没事就好。你有什么事再跟我说哈。
0: 然后我。

0: 喂，小山，你到哪儿了？我菜都做好了。
1: 姐，我这边有点急事要处理，晚点过去。
2: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有个朋友让我帮你忙，没事儿，我周末过去。周末啊，姐你好好的。
0: 我可是菜都做好了，那你周末一定要来啊。
1: 嗯，姐，谢谢你。
3: 关机。好。那视频还有备份吗？
1: 没有了，就那一份，我都交出去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3: 你别蒙我啊！
1: 真的没有了，叔，求求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回来了。
4: 嗯。
0: 来吃饭吧。
4: 嗯，我吃过了。

0: 小山没事了吧？嗯，他出来了，那就好。我明天一早要去南方了。明天一早吗？这么突然？嗯，带我那个姐姐突然让我跟她一块走。 说那边急缺人，英子，我在绿藤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真的不想这个时候走。但是我跟他商量了，他说不行，必须得现在过去。我没事儿，你放心吧。你真没事儿？
1: 嗯，小山他现在也已经出来了。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时你要你以后少喝点。丁夏，咱们能不能就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英子，
1: 嗯，
0: 我这时候凑了点钱，虽然没多少，你先拿着。
1: 真的，你就拿着吧。我马上要走了，你就让我给你最后一点心意。别，
0: 今天也跟林浩说了，你在绿藤还有这么个警察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儿他还可以保护你，帮助你。我走了也算有人替我照顾你。
2: 能帮到我什么？林浩能帮到我什么？既然什么都改变不了，我自己骗自己还不行吗？你可以去追求你好的。

你这孩子，好好活着不好吗？你没事瞎打听那些干嘛？你说，啊？有句话你肯定听说过，就不作死就不会死。你姐啊，为了捞你，被5、6个人给弄了，弄得可惨了。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姐真是你的好姐姐。哎，可惜呀，摊上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弟弟，都白瞎你姐那个人了。 还别说啊，你小子还有个优点。这遗书字写的不错。

0: 进来。哎，程阳，来来来来来，坐坐坐，你先出去啊。坐。
1: 董局长，你是敬业大晚上呢还加班？
0: 程阳，你这话说的，不是你约的我吗？
1: 哎呦，感谢感谢，我这都忘了，忙活的脑子不好用了。
2: 李姐，马总突然去世，现在集团的大事小事儿，肯定都得你负责。程阳，你辛苦了。
1: 不辛苦，你这个大区区长一天那么多事儿忙，还说我这辛苦？哎，
2: 应该的。
1: 这不晚上麻烦您加班。董局长，我这今天来就是颐和新村那个项目，我给您汇报一下。股东大会决议，一致决定，这个项目就不往外转了。
0: 对了，程阳，我就说这事儿得你们集团自己做，好事。
2: 哎呀，现在虽然确实有困难，但是要克服，要做成。毕竟这是区里的重点项目，它也是个任务。啊，好事，我支持。
1: 董局长，您要是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0: 我肯定支持。
1: 哎呀，感谢您给大嫂牵线搭桥，帮助大嫂不就是帮助马帅吗？
2: 我跟你说啊，要不是马总的爱人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相信这么好的项目能转出去。
1: 有难处吗？董局长，您这个人不一样。哎，这么多年没少给新帅操心呢。打您在健美工作的时候吧，就帮马帅14年啊，不离不弃。
2: 都是为了工作嘛。
1: 不离不弃啊。您是这样。
2: 哎，过奖过奖过奖。
1: 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2: 不用不用。
1: 行。董局长，等我查出杀害马帅的真凶，咱哥俩吧，好好喝一顿大酒。
2: 程阳，你什么意思？你是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0: 做的体检，
1: 什么事儿都没有，
0: 一次提审，正常提审，就突然间自然死亡了，谁信呢？您信吗，董局长？你看，您也不信。

0: 也是啊，年纪轻轻的，说没就没了，可惜可惜啊。但程阳啊，可不管怎么样啊，你得调整好心态，一定要相信法律，相信医学，有什么事儿千万别冲动，别乱来啊。
1: 您放心，我搞法律的，我怎么会不相信医学呢？我懂行。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新帅的领头人没了，你这个二当家的可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儿了。你得小心，更得注意身体。颐和新村项目任务这么重，你得格外注意啊。你说这么重的项目要出点问题，我这个区长怎么交代啊？
2: 拜托拜托啊。
3: 你放心，董局长，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交代。
0: 嗯，
3: 哎，顺便给你带了个小礼。
0: 哎，程阳，千万别，千万别啊！你可千万不能让我犯错误。
4: 收起来，收起来。
0: 哎，收起来，
4: 你让我犯错误，
3: 心意，董局长，
0: 心意。啊？哎，这不是我跟马帅的照片吗？你这从哪儿搞到的？哎呦，你看，我那时候真年轻，马帅也那么年轻。
3: 对啊，冲你笑。
0: 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3: 14年前。
0: 昨日，这个照片有意义。行，这礼物我收下了，我留个纪念。谢谢，
3: 谢谢董局长，颐和新村的项目，我代替马帅，谢谢。行，我就不多打扰你，你早点休息。
0: 那我不送了。
4: 好。

0: 先生晚上好。
1: 强哥来了。
2: 李姐，就那么个事儿呗。
3: 怎么了？
2: 按照咱们这儿的规章制度，公主要做满一个月才能升陪酒佳丽。我给您推荐一个人呗，就这小姑娘，虽然刚来没两天，但是表现特别好。昨天晚上把客人哄得可开心了，还贼能喝。关键是她也挺不容易的，缺钱。您看能不能给破个例，多带带她。
4: 李姐，我一定努力表现，好好学习。
3: 我知道，嘟嘟是吧？昨天那几个大哥给我发微信了，说你有点意思，好像是唱歌挺好的，对吗？
2: 啊，对，没错，唱歌可好听了。
3: 昨天整个包房就你们小费拿的最多。啊，拿牌是吧？行，可以的。
2: 快谢谢李姐啊！
4: 谢谢李姐啊！
3: 对了，你带她去换身衣服，化个妆，今天晚上试试台。
2: 好嘞，姐，谢谢。

0: 这妆怎么这么淡啊？你上谁会选你啊？
1: 我看大家都化的是淡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没有经验。这包间里面乌漆抹黑的，你妆这么淡，根本显不着你，谁会选你啊？你看你这嘴巴，一点气色都没有。试试我的斩男色，
1: 谢谢。你看行吗？
0: 立马好看了。
2: 来来来，三朵姐妹，赶紧起来了，客人准备试牌了，起来起来起来。
0: 我告诉你，一点都别紧张，别害怕，
2: 赶紧的，
0: 没事。

小山。

0: 三位，
1: 排队吧，等着吧。
0: 又吃，吃什么这么香？

0: 给我尝尝呗。
1: 哎，你给我。
0: 哎呀，我说技术组这帮是真苦啊，昨天熬了一宿，这又出警了。哎
2: 呀，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
0: 瑞景小区发现一具男尸，初步判断是自杀。老公啊，他们勘察去了。
2: 男尸？
3: 县上同事发回来的消息，死者叫徐小山，19岁，县上还留有遗书，估计是自杀吧。
2: 你说死的人是谁？
1: 徐小山啊。
4: 别看着怎
5: 么着。
6: 这个还年轻噻，
7: 你想这个啥个都不能想，
6: 啥的。

来，让一下。

0: 回到新歌剧院里面的。
1: 子乔，子乔，子乔，滚蛋，滚蛋，滚蛋，滚蛋，滚，滚，出来！
2: 胡总，胡总，咱俩一会儿，咱俩打那些坏蛋，来，我掩护你，拿去吧。
1: 他妈给我滚！出去！
2: 不是胡总让你
1: 出去。
2: 老胡所怎么还玩不起了呢？
1: 出去，都给我出去，滚出去！徐明把你全靠着。
2: 没看胡所生气了吗？都出去吧。

什么事儿？出事儿了，我告诉你。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全尸？
1: 现场同事发回来的消息，死者叫徐小山，19岁，现场还留有遗书，估计是自杀吧。
2: 你说死的人是谁？
1: 徐小山啊。
3: 别看着他
4: 们。
3: 我看到的是
4: 这个吧，还年轻噻。
3: 啥子？那个啥子不能叫？
4: 是啥的？那是啥
3: 的？啥的？

来，让一下。

0: 走，青哥就在里面了。
1: 子乔，子乔，子乔，
2: 滚蛋，滚蛋，滚蛋，滚蛋，滚，滚，出来！
1: 胡子，胡子，
3: 咱俩一会儿，咱俩打那些坏蛋，来，我掩护你，拿去吧。
1: 他妈给我滚！出去！
3: 不是胡子让你
1: 出去。
3: 胡总，怎么还玩不起呢？
1: 出去，都给我出去！关成军，骑兵把你全靠着。
3: 没看胡总生气了吗？都出去吧。

0: 条件搭配的，什么事儿啊？出事儿了，我告诉你，
1: 怎么了？
0: 徐英子死了。

0: 你这个月别找了，你再去把那个看一下。
1: 哎，小吴。
0: 哎。
1: 来。我掉份档案。
0: 好，稍等我一下啊。

0: 先生晚上好，您哪个包厢啊？哎，先生，您哪个包厢啊？先生，哎，三楼有人闹事。哎，先生，哎，您找谁啊？先生，先生，先生，您不能过来，松开。哎，哎，有客人，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您找谁啊？您找谁？先生，先生，
1: 找你们老板。
0: 我们老板不在，先生，他今天有事儿了。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您不能过去了，先生。哎，先生，这我们办公室。
1: 你给我出来，
0: 先生。先生说了吧，我们孙总不在。先生，哎，先生，先生，先生，
2: 三哥，
0: 哎，先生，先生，先生，你再这样，我们可不好办了啊！
3: 干嘛呀你？
1: 别碰我，警察！哎，
3: 你去看看。我跟你说了是最后一次机会，跟你说了多少遍？我告诉你，警察抓了你，判了你，活该。跟你姓，
4: 叫孙小伟。
3: 给我闭嘴！我告诉你，现在那个警察把你盯上了，他是薰子同学。
4: 这么厉害呢？还有比你……
3: 闭嘴！他是局长的干儿子。
5: 青哥，
6: 胡索尔，外面有警察冲进来找你。
3: 以前是零号，我可不想看见他。
5: 胡总，
4: 端我美丽带的，就是这个局长的干儿子吧？
3: 告诉你多少次，别怪我没提醒你。

0: 先生，我们这里增加一件。先生，
1: 本站不在。哎，先生，
0: 哎，好，先生，先生，好，我们宋总说了，让你去三号包厢等他，他马上过来。
2: 白露，
0: 这边请，他过来了。
2: 哎，这边请。

0: 现在就走，我看你们谁敢拦我。
1: 哎，哎，哎，哎，哎，
0: 你看见了？
2: 我看到了，我们都看到了。
3: 为什么让女孩大喊？你这是强奸！
0: 我告诉你，污蔑警察，你要负刑事责任。
3: 谁污蔑你了？我说的是事实。来来来，你抓我！事实不让人说。来来，抓我，抓我！
0: 别，
4: 退！警察打人了！哎，不打人了！
0: 怎么了？
4: 你退开了！不打人了！
0: 怎么了？
5: 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6: 嗨，在这还能出什么事儿呀？猴急了呗。

0: 我过来找他们老板，他们经理把我带下房了，回进来他就把衣服脱了，现在什么都没干。
1: 行，我知道了。你这有监控吗？
2: 包括哪里有监控啊？哎，警官，我刚才就听到这个美女在那呐喊啊，喊救命，然后我一步小跑我就过来，我就看到她趴在这个……
1: 你跑一个我看看。
3: 哎，什么？
4: 住手！
3: 住手！
4: 快点！快点！
0: 带走。
2: 哎，警察就可以不用戴手铐？
1: 别废话！
3: 让开！
1: 再废话，给你们都带走。
3: 警察也
2: 放不开，就能哎，包庇警察，包庇警察，警察，包庇警察，
3: 里面是不是包庇自己？
1: 包庇的呀，老板，
5: 没事，别看了。
0: 你们会不会办案？抓我干什么呀？我来查案的。我明显就是被他污蔑的。
1: 林浩，这事儿您就两句在这说不清楚，咱别在这
0: 说不清楚，抓我！
6: 怎么回事？强奸呗。啊，他，他强奸啊？
7: 对啊。
6: 你认识啊？
7: 不认识。
1: 没事的，没事的，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7: 啊！男人嘛，喝点酒就那么回事，男人都没一个好东西。

0: 哎，小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喂，胡孝伟吗？
2: 当哥哥听不听过，他跟他过一个，说兄弟老婆很主动。
3: 这不是林浩林警官吗？您怎么进来的呀？是嫖娼吧？正常，这不丢人。
4: 老实点。
5: 胡总，
6: 胡总，你怎么回来了？
7: 你脑子有病是吗？你疯了吧？
6: 怎么了，胡总？
7: 你们出警了？
6: 我是啊，我刚回来，抓了个林浩，好像是。
7: 我知道是林浩。孙鑫这个王八蛋，贺局马上亲自来提人，你知道吗？
6: 啊？贺局，
7: 离我远点。那人给我关哪儿了？
6: 后门室呢？那我现在放出来，
7: 回来待着。等着，我赶紧泡茶去。

0: 哟呵，菊，这热茶刚给您泡上。你们怎么办的？啊！这是有人报案吗？对吧？
1: 报什么呀？
0: 强奸。一个警察去夜店，亮明身份把一个姑娘强奸了。说出来有人信吗？
1: 这确实没人信，但是群众报案。
0: 吴校尉，把人给我放了。
1: 是，局长。

0: 怎么还把人关这儿来了呢？什么情况啊？钥匙。
1: 哎呀，小林，误会误会，真的是误会
2: 了。哎，别动。这人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啊。
1: 小林，这帮年轻警察办事一点经验都没有啊！误会，来，我们打开。
2: 没事，误会我没事儿。胡索，我想问你。我同学徐英子找你办的案子，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1: 哎呀，小林，这案子有没有问题？咱们出去慢慢说。
2: 啊，别动，你别动！徐英子和徐小山的病谁来赔？今天不说清楚，不出去了。
3: 看什么看？待好。
4: 贺局。
1: 何局，
5: 办案办到这里来了，林浩，你长本事了。出来说吧。
1: 你看，你看，何局都说出去说啊，小林，来，出去说。怎么打不开呢？快快快！
0: 何局，
5: 林浩，你跟我说说，你去凤凰夜总会干什么去了？
0: 我去查案。
5: 什么样的案子能让你去那儿？
0: 我有个同学，他叫徐英子，他的弟弟跟凤凰夜总会的老板有一些矛盾，我就来拜托胡所，让他从中做一些调解。调解完了之后，他弟弟自杀了，他自己跳楼了。我去查案，还刚进去，就一个女生在我面前把衣服脱了，污蔑我性侵，我被抓这儿来了。
5: 你同学的弟弟是什么情况？
1: 这何局，我正好跟您汇报一下。徐小山那个孩子吧，他之前欠了很多赌债，后来呢，在凤凰夜总会认识了孙兴，他讹了人点钱，这孙兴就报案了。就是他的姐姐叫徐英子，小林的同学，他拖到小林来找我们，希望我们给调解一下，能够私了。我们做了双方的工作，人也答应私了了。那可是，我也没想到最后这个孩子，他怎么就选择了自杀呢？
0: 所以这就是可疑的地方呀，你告诉我。没有几万块钱，弟弟自杀，姐姐跳楼，我刚刚去查就被抓这儿来了，你告诉我这是巧合？
1: 小林，你别那么情绪激动，你听上去是有阴谋论，这个案子前前后后也是我们在办，但是他自杀的确实有遗书，他遗书写得很明白，他欠了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姐姐，那姐姐看到弟弟自杀，情绪激动就跳楼了，那我们作为办案的人，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局吗？
0: 行，两条人命啊，咱们做事儿问心无愧啊。
1: 我
5: 好说的这些呢我都听明白了啊，但是林浩，我只想跟你说一件事儿，我工作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名优秀的刑警只用情绪去办案，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因为冲动可以把案子办好的警察。我说的意思你明白了吧？大道理不跟你多说，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希望你回家好好想想。我不希望以后你以这样的状态工作，明白了吗？
0: 是，何局。
5: 干警察永远要记住一件事儿，事实和证据是最重要的，不能光靠鲁莽和冲动，记住了没有？

0: 我们警察这点事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1: 刚刚他们审讯的同志跟我说，女方说自己喝多了乱说话，引发误会。
0: 走了。

0: 醒醒了，
1: 醒醒了，你在等我呢。
2: 小云，你回来了。
1: 你在这儿等我呢。啊，
2: 林浩怎么样了？
1: 林浩没事了，放心吧，是个误会。
2: 太好了。啊，小云，那个电视台我还有点工作，我就先回去了啊。你早点休息。
1: 等等，回来。我能问一下你吗？你怎么知道林浩出事儿了？嗯，
3: 我碰巧看见的。
1: 碰巧看见的？你为什么去那儿
3: 啊？哦，老同学聚会。
1: 什么同学？在夜总会聚会？
3: 哎呦，就是那个同学吧，他天生爱放荡不羁，爱自由。
1: 哎，小叶，你在小姨这儿编瞎话，有点自不量力吧？坐下，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0: 就是我之前做了一期《美丽带》的节目，然后还有后续，我就必须要弄清楚。
1: 黄鑫，你知道夜总会这种地方是些什么样的人才去的吗？
0: 小姨，我知道，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黄鑫，你工作你要注意分寸。黄鑫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不许去。黄鑫，你就把小姨的话当成耳旁风。
1: 你知道了还去，是不是？
0: 小姨，我管不了那么多。那个地方有真相，我就必须知道。
1: 黄鑫，是什么地方最危险，你就去哪儿，是不是？我说的话你从来不听，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不希望你去，我也不建议你去，听到了没有？
0: 小姨，你还劝我呢？从你当警察到现在，你还不是什么危险你都没怕过，穷凶极恶的歹徒，劫持人质的悍匪，你还不是一次次义无反顾，绝不退缩。
2: 小姨，我从小就崇拜你，有你这个榜样在，什么危险我都不怕。你为了正义，我为了真相。

0: 好的。
1: 好的。
0: 好的。
1: 好的。
0: 来。
2: 什么事儿？昨晚。
3: 等一会儿。

0: 我是说，
1: 。昨天晚上你也在派出所耍的烟？何队，我申请吊销凤凰夜总会。你昨天晚上去的就是那儿吧？
0: 没错。
1: 说说看。
0: 我有一个同学，他弟弟自杀了。他知道以后，他也跳楼了。我觉得这事情没这么简单。他弟弟在自杀之前曾经犯过一次案，我去派出所调查资料，查看报案记录的时候，发现他弟弟被放出来以后撤案了。这两笔记录都指向同一个地方，
1: 凤凰夜总会。
0: 没错，所以我昨晚过去，没想到
1: 你涉嫌猥亵被抓进了派出所。对了，是山南路派出所吧？
0: 没错。
1: 说说你的分析。
0: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但他们越这样，越证明凤凰夜总会有问题。我觉得昨晚的事跟两个案件一定有关联。
1: 所以你想查清楚？
0: 我必须查清楚。
1: 你就不怕脏水再泼到你身上？
0: 我只怕我查不出真相。何队，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情跟专案组没有关系，不让我查？
1: 你觉得凤凰夜总会有问题？
0: 肯定的。
1: 那就去把它查清楚。记着，这个事儿只能暗中调查，所有的进展只向我一个人汇报，懂吗？
0: 明白。
1: 去吧。哎，林浩，那个，
0: 我知道，别太冲动了。
1: 不，别太老实了。

0: 是我，我想了解一下山南路派出所的所长胡小伟。
1: 李总好，当即什么事儿？啊，大嫂要套现，听谁说的？
2: 财务刘经理告诉我的。要多少钱？
1: 1亿。啊？
2: 你说他是不是疯了的？
1: 哦，我知道了。
3: 他妈亏死！嫂子，这是咱们这个月的财务报表。哎，
1: 大嫂，李总，
3: 我听说了，正好哎，刘总也在，你把那个公司账上现在有多少钱，赶紧给他大嫂汇报一下。
4: 好的，
3: 二位李总，我们一共能动的钱，就只有1430多万，详细给您介绍一下。
4: 不必了。 李成阳，
1: 哎，
4: 你来的正好。你们俩就告诉我，啊，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0: 这事儿我还有什么事儿能帮？
1: 没有了，就是钱。
0: 你要这钱你也得给我点时间了。像咱们新帅集团这样的企业公账上一下转出1亿的现金到您私人账号，这得多大工程。再说您也看着了，刘总刚才说咱们。
1: 我再强调一遍啊。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你说的这些啊我都不懂，我也不想懂，也跟我没关系。我就想知道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0: 哥一生当中就三件大事，您、静雅、心水，这三件事儿我肯定拿命护着。心帅呢现在是碰上点大困难，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相信只要扛过这一关，心帅肯定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马哥生前最想要的。嫂子您不信我吗？
1: 什么信你？我死都不会再信你。我之前就是太信你了，是吧？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会保护马帅，结果呢，马帅都被你给保护死了，我丈夫都死了，我们孤儿寡母就想要一点钱走离开这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拦着，你怎么想的？你就别说我跟马帅有多信任你了，啊！
2: 我女儿，静雅，把你当亲叔叔啊，李成阳是不是？把你当亲叔叔，我们一家三口多信任你，对你多好，就都不值这点钱吗？你不是要当新帅的掌门人吗？你当你的呀，你当你的，我没意见。都是你的，公司都是你的，我都不要，公司都给你，你连点钱都不给我呀？你是要逼死我吗？啊，还未来，我告诉你就没有未来，新帅就没有未来。
0: 怎么可能没有未来呢？大嫂，你怎么知道没有未来？你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那你肯定知道点我不知道的事儿。你能告诉我吗，大嫂？

0: 马哥生前就有事瞒着我，你也瞒着我，那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做什么？我能怎么做？我该做点什么？我现在觉得你和孩子的安全都有问题。这你说对了。
1: 我们的安全现在就是有问题，你把钱给我呀！你把钱给我，我就安全了。
2: 不是钱的事儿，
1: 你别管，你别管，你只要把钱给我。
2: 不可能，
1: 你只要把钱给我。
2: 不是钱的事儿，大嫂。
1: 你
2: 这绝对不是钱。
1: 你想让我安全吗？
2: 是不是你害怕什么人？
1: 我害怕谁呀？
2: 对呀，
1: 我谁也不害怕，我就害怕你。
2: 不对，大嫂，你跟我说实话。
1: 你不是想让我安全吗？
2: 你害怕谁？
1: 你不是想让我安全吗？你把钱给我，我就安全了。
2: 你觉得谁不安全？
1: 我就要钱，我就安全了。
2: 到底是谁？
1: 我就要钱，我就安全了。
2: 到底是谁？
1: 我没法不提
2: 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不安全？
1: 我没法不提
2: 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不安全？
1: 我没法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不安全？
2: 我没法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不安全？我没法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不安全？我没法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不安全？我没法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不安全？我没法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不安全？我没法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不安全？我没法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不安全？我没法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不安全？

阿帅这10年瞎了眼了。

0: 市门区区长董耀。
1: 赶紧的，站好啊！老板晚上好，我是 Coco， 来给老板打个招呼。
2: 老板晚上好。
1: 老板你看，选中了，选中谁了？喜欢的话就多选几个。
0: 要不就这个吧。
1: 他是吧？哦，来嘟嘟，来，快来。好啊，好，给老板再打个招呼。
2: 祝老板玩得愉快。
1: 李总，老板，祝您玩得愉快，玩得开心。有什么事儿尽管叫我啊，多多，好好走啊。
3: 你刚到晚上还敢来这儿？
4: 我都摸排过了，今天孙鑫他们不在。
0: 你怎么还干这个呀？
3: 那你还好这一口啊？
0: 我好哪一口啊？我过来查案的。
3: 查什么案啊？
0: 我一个女同学，她弟弟得罪了这的老板，她自己过来私了道歉，但是她回去以后整个人状态都不好，精神有点崩溃，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事儿，所以过来查一下。你听说过这事儿没有？
3: 没有。
0: 怎么会呢？你不在这工作吗？你不在这上班吗？
3: 谁在这工作？谁在这上班啊？我有正经事儿。
0: 你正经事？你穿成这样？
3: 怎么样？白不白？
0: 嘿。
3: 林警官，你来干什么？告诉你，信不信我举报你？我在这上班，我不穿成这样，我穿成你这样啊？
0: 你不是不在这上班吗？
3: 不是我干正经事了吗？
0: 我正经事是干什么呀？
3: 小哥哥，点一首歌。哎，小哥哥，要不要喝啤酒？都拿过来吧，全部都要了。再来个果盘。哎，下面的那个坚果全部都拿上来，快快快！
0: 哎，不用了，就这两盆就行了。你们赶紧出去，让我们俩待会儿。
5: 好的，明白，老板。
0: 明白什么呀？明白。啊，不是，我问你呢，你听说过这事儿吗？
3: 我不说过我没听说过吗？在这里，大家的名。

0: 名字都是假的，其实大家之间互相之间一点都不熟悉。就算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会轻易的说出去，个人隐私保护意识都很强的。
1: 哦，明白。嘟嘟，
0: 我都说了这里的名字都是假的，谁叫嘟嘟啊？
1: 你不刚刚就叫你嘟嘟吗？
0: 我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啊？
1: 我不清楚啊，黄记者。我只知道你姓黄啊。
0: 黄西，要叫也叫西西。什么嘟嘟，你别跟我装傻。
1: 好的，嘟嘟。
2: 情况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1: 我有一个媒体的，算是朋友吧，他也盯上了凤凰夜总会，在里面暗访了一段时间，摸到了些线索。
2: 说说看。
1: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接过落单。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

0: 高，不能脱，维持血糖健康。
1: 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刚弄完事还敢来这儿？
1: 我都摸排过了，今天孙兴他们不在。
2: 你怎么还干这个呀？
0: 那你还好这口啊？
2: 我好哪一口啊？我过来查案的。
0: 查什么案啊？
2: 我一个女同学，她弟弟得罪了这的老板，她自己过来私了道歉，但她回去以后整个人状态都不好，精神有点崩溃，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事儿，所以过来查一下。你听说过这事儿没有？
0: 没有。
2: 怎么会呢？你不在这工作吗？你不在这上班吗？
0: 谁在这工作？谁在这上班啊？我有正经事儿。
2: 你正经事？你穿成这样？
0: 怎么样？白不白？
2: 嘿。
0: 林警官，你来干什么？告诉你，信不信我举报你？我在这上班，我不穿成这样，我穿成你这样啊？
2: 你不是不在这上班吗？
0: 不是我干正经事儿了吗？
2: 我正经事是干什么呀？
0: 小哥哥，点一首歌。哎，小哥哥，要不要喝啤酒？都拿过来吧，全部都要了。再来个果盘。哎，下面的那个坚果全部都拿上来，快快快！
2: 哎，不用了，就这两盆就行了。你们赶紧出去，让我们俩待会儿。
3: 好的，明白，老板。
2: 明白什么呀？明白。不是我问你呢，你听说过这事吗？
0: 我不说过我没听说过吗？在这里，大家的名字都是假。

0: 的，其实大家之间互相之间一点都不熟悉。就算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会轻易的说出去，个人隐私保护意识都很强的。
1: 哦，明白。嘟嘟，
0: 我都说了这里的名字都是假的，谁叫嘟嘟啊？
1: 你不刚刚就叫你嘟嘟吗？
0: 我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啊？
1: 我不清楚啊，黄记者，我只知道你姓黄啊。
0: 黄西，要叫也叫西西。什么嘟嘟，你别跟我装傻。
1: 好的，嘟嘟。
2: 情况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1: 我有一个媒体的，算是朋友吧，他也盯上了烽火夜总会，在里面暗访了一段时间，摸到了些线索。
2: 说说看。
1: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接过裸贷。
2: 你那个朋友是个姑娘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如果没猜错的话，他暗访时用的身份应该是失足女青年。
1: 嗯。
2: 你用的什么身份？
1: 我用的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男青年。
2: 什么？
1: 放荡不羁，还有点爱自由。
2: 哦，你扮演的是客人，你点的他，对吗？
1: 是怎么回事？
2: 接着说吧。
1: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大部分都是因为有债务，所以被迫卖淫。据我分析，凤凰夜总会跟这个裸贷公司有可能就是一伙的。
2: 裸贷、美丽贷、套路贷，社会危害极大，都是我们扫黑除恶重点打击的目标，这些线索很重要。你在那边继续盯着，如果证据充分，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1: 明白。
2: 哎，等等，我还没说完呢。那个地方很危险，让你的朋友多加小心。等事情结束之后，请人家吃顿饭啊，好好感谢一下。多好的姑娘啊，那么勇敢。如果各方面都合适的话，可以发展一下。嗯。
1: 哇，何队。
2: 嗯。
1: 没想到你也这么八卦。
2: 你说谁八卦呢？啊啊！哎，这不是被你吗？我
3: 先走了。
4: 起，二，三，迈，五，眼睛大，送二三四，小的落大吉，一，二，往远送，好，一，二，三四五六，走下巴。好的，
5: 董局长来了。
6: 打不错，留住。
5: 卖家学东西非常快。
6: 回来，人妹。
7: 不够啊！我怕你还得多花心思。
6: 好的，落起眼睛。
5: 我要真把他培养出来，你还舍得吗？
6: 落。
7: 舍得，不舍那又得啊！
6: 开走大，不动收。
8: 你们家老高，我跳的怎么样？
5: 进步非常大，我们高总都心疼了。
8: 嗯，老高，你要是真心疼我的话，就带我出去玩玩呗，就当是陪我放松一下。
7: 不可以，
5: 哪有人轻轻松松成功的？看看我们高总， 你知道他以前得付出多少
7: 努力？哎，别拿我当教材。继续。
8: 哎，老高，
5: 接着练。
8: 好，老师，
3: 从哪开始？
8: 好。

0: 哎呀，这太危险了！哎呀，你说真的很危险。要不是我用这棍儿到草里去扒拉，谁能想到光天化日之下我这院里会有蛇？
1: 不，高草，棍子真的来了。
0: 你们先休息。哎，坐下说。
1: 专案组的人来找我了。
0: 谁？
1: 就是刚办了杨东那个警察何勇。
0: 915专案组那组长。
1: 对。拐弯抹角的跟我聊马帅的事儿。
0: 你怎么说？
1: 我当然说是因为工作才认识的吧，不熟悉。但是我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0: 什么问题啊？马帅不是在看守所里突然发病死亡吗？
1: 具体内容何源没讲，我也没法问。
0: 不管怎么说，马帅一死对你有利，你跟他的事情从此烟消云散，不可能再有人知道。
1: 可万一马帅死之前说了什么呢？
0: 如果他真的说了什么，你现在还会坐到我这儿啊？这一点我可以给你确切的答复。死之前，他什么也没说。
1: 可如果马帅的死有问题，那我不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了吗？
0: 怎么会呢？你们俩的事情根本就没人知道，怎么会有人怀疑你呢？除非你把他杀了。
1: 当然就是嘛。
0: 你干嘛老要自己吓唬自己呢？但我估计啊，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例行调查，毕竟死了人嘛。要是这样，你根本用不着紧张。再有就是打草惊蛇，看看这一棍子下去是不是真能打起什么蛇来。看看你的反应，如果是这样，你就更不能紧张。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哦，对了，他还跟我提了14年前那个村村通工程。我觉得
0: 14年前的事情啊，几乎就是历史了，谁能查得清楚？
1: 可是
0: 你呀，你现在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现在这个工程上。颐和新村怎么样了？
1: 就是李成阳这个人比较难搞，很麻烦，但我正在想办法，你放心。

0: 不是大家你不都打好招呼了吗？这条街怎么又出来收管理费的？
1: 是
0: 每家店都有，
1: 是打过招呼，一帮什么蛋子想在这立规矩收保护费，是不是先从这条街开始呗？
0: 不像什么蛋，查查看谁搞事情。
1: 行，
0: 甭管是谁啊，再找人家聊聊，好好聊，别动手啊！法治社，一切靠谈。
2: 咱家在这条街上干了这么多年，也没交过什么费，要不给交了吧？
3: 交什么交？不能交，雇佣他们了，以后没完没了了。
2: 这你小点声！
3: 别别别，求着别
2: 交，要不然听妈的，咱交了吧。
3: 哎呀，
2: 求个平安，别惹事儿了。
4: 大哥死以后接二连三出事，我这脑子有点乱。哎，三哥，你能用你那托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脑站在局外帮我断断这什么情况啊？
1: 洋洋，你今天不跟我说这话，我还真张不开这张嘴，真的。
0: 什么意思？你说。
1: 这事很简单，
5: 打扫有问题。
0: 啊？什么意思？
1: 我展开跟你聊聊啊。大哥一死，大嫂着急忙慌的去讨钱去了，把董耀找来了。董耀一个区长，他说喊来就喊来了，带着合同偷偷摸摸的，我要不给你让你过来，告你这合同就签了，知道吗？好，你把这事搅黄了吧。这董耀上班时间就去找那高明远去了。高明远什么人啊？那
6: 号称是绿藤市地下组织部的部长，现金王啊。
1: 咱们就想了，你说大嫂这关系这人脉
5: 那得多厉害啊。
1: 啊，这些事没弄成，没弄成。今天大嫂又到公司去直接找财务要钱的了。
5: 你个多疑，大嫂肯定是有问题，她跟董耀有事儿。
6: 什么事儿？
1: 武大郎。我跟你说，这事真的
5: 不敢细想，真不敢细想。
1: 哎，你想想，董耀长得像不像西门庆？大个子像不像武大郎？大嫂活脱的一潘金莲吗？武大郎、西门庆、潘金莲啊？
4: 哎，安静，假如说大嫂没问题啊，
5: 肯定有问题。
4: 不，假如说他没，假如没，不管大嫂有没有问题，先不说大嫂的事儿，你是不是觉得董耀有问题啊？
1: 啊，当然，狼狈为奸，西门庆、潘金莲，啊，洋洋，洋洋。
7: 真的，你平时得好好的读读书了。真的，
4: 行行行，哎，你赶紧回你那个什么知识的海洋，赶紧去遨游吧啊！你让我静一静，好吗？
6: 大嫂的问题，潘金莲，
7: 这是你让我说的，你他妈让我说的，你以为我想说吗？说话。
8: 哎，大队。
9: 哎，怎么样，查到了吗？
10: 大队，大队，鉴定结果出来了，废厂房查到的车痕很有可能是一辆金杯。
11: 根据线索，我们调了当天的监控，那天晚上在洒水车消失后，确实有一辆金杯在废厂房附近出现。
9: 车牌查了吗？
11: 查了，是假的。我们现在正在根据天网系统，正在追踪那辆车当天晚上所有的行动轨迹。
12: 顺着这条线索，先把这辆车找到。
9: 明白，
2: 明白，
9: 明白。

0: 老裴，老裴，嗯，刚困了啊？嗯，
1: 不至于，不至于。来，加两颗提提神。嗯，也别说，真困了。嗯，跟你说了吗？假牌金杯。
2: 如果我们要带英子去胡小伟呢？如果他道歉的时候，我能跟他一起去；如果这几天我能够对这个案子更上心一些，能更快的赶到他家楼下，我估计英子他就不会死。我爸是一名法医，我没跟你说过吧？ 当我第一次弄清楚法医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是离真相最近的工作。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找觅各种能够探求真相的工作。我还努力想要成为那个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把真相摆在大家面前的人。那个时候，我也想成为一名法医的。 但是大四那年，我遇到了一件事儿。一天回家路上，我经过一个巷子，看见几个流氓把一个女生拉上车，那个女生哭着向我求救。那几个流氓还说她喝多了，在撒酒疯，还想拉着我一起喝酒。 那时候我太害怕了，就直接逃回了家。后来我在新闻中看到，警察发现一具女尸，发现的时候，那具女尸头发被揪了一半。 指甲缝里都是被那些流氓用牙签插过的，胳膊上都是被硬头烫的，她是被折磨致死。再后来，我才知道，那具女尸就是那天晚上被几个流氓拉上车的那个女孩。

那个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家，我每一天我的脑子里都是那个女孩向我求救的样子。我就在想，我再也不要做法医了，人死了什么都说不了，我要让人活着的时候去说话。您好，我想说的是，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虽然这是一句很俗的话，但是你我都相信的。

0: 谢谢。
1: 不饿了，我们去实现梦想，顺便聊一下在夜总会的事儿。

根据视频监控，我们锁定了这片区域，发现这片区域里边有这么一个报废汽车处理厂，当时觉得可疑，就派人查了一下。没想到我们要找到那个。

0: 找到这辆车的时候已经没人处理了，车牌手续全是假的，什么都没剩下。
1: 大队，
0: 一堆废铁啊，

0: 负责人呢？哎，师傅，来过来一下。哎，问你个事儿，这车是什么人开过来的？哎，说实话，
1: 这是哪个开过来的？我是真不晓得。我今早上上班的时候啊，这个车就已经在这里。当时车子里面有一个打印的纸，纸上面写着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把这个车子报废掉。
0: 还放着5000块钱，我晓得这个确实有点不符合规矩，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就做了。
2: 行啊，你们的问题交管部门会找你们的啊。可对，要咱先收吧，派几个兄弟查一下附近监控，看有什么可疑的。
0: 那台是你值的吧？哎，是的，是的。
2: 轮胎呢？
0: 哪个轮胎？
2: 金杯车的轮胎，
0: 在那边呢，我带你们去啊，带你们去啊。
2: 走。
0: 哎，好。
3: 领导，哎，
0: 在带里面。
3: 何队，这怎么找啊？哎，师傅，你们卸下来的轮胎都不登记啊？哎，
0: 这轮。

0: 带回去化验。
1: 是。
2: 何飞，技术部门的同志将金杯车轮胎缝里的渣土进行了化验，在里面发现了含量较大的高岭土物质。这种物质很特殊，绿藤只有西郊的龙尾山上才有这种东西。
3: 龙尾山？
2: 对，那里现在是个矿场。
3: 也就是说，这辆车最近去过龙尾山？
2: 这种可能性极大。
3: 走一趟龙尾山吧。
4: 去那儿啊？这地儿不小啊，要不多叫几个负责技术侦查的同志。
3: 也好。
4: 哦，何队，骆总那边等着你汇报工作吧。您先忙着，我这边准备好了，我叫你。
3: 该加人加人，该加设备加设备。等我回来之后，一块走一趟龙尾山。
4: 明白。

0: 多少圈了？
1: 马上摩哥。128圈。
0: 确定？
1: 确定，一圈没少。
0: 糖蒜呢？糖蒜呢？
2: 藏住了。
0: 为什么要吃火锅啊？不是就为那口糖蒜吗？
2: 不是，酸家伙，你不跟那糖蒜怎么那了？
1: 你赖我呀？啊，你赖我干嘛呀？
3: 干嘛呢？你们
2: 疯啥呢？啊？
3: 波哥，没事。波哥，来电话了。
0: 喂，我大点声。陶伟山，明白了，我这就安排。
3: 哪儿来啊，波哥？
2: 来，吃，波哥，吃。
3: 波哥，
1: 啊，这啥都不是，吓人。

0: 男主人。
1: 简单说，其实就是一家皮包公司。
2: 皮包公司一下能拿出一个多亿现金，那业务结构什么样？
3: 有一些地产、建筑业务往来，反正就是一家走状元的公司。
2: 那说得过去，大嫂的套现了。那这个公司跟董耀有没有关系？
1: 和董耀没有关系。
2: 没有？你们确定吗？
3: 非常确定。
2: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1: 但是和另一个人有关系。
2: 谁？
1: 你们新刷的很多。

0: 新帅的股东，谁啊？
1: 文良。
0: 文良？你们确定是我们新帅的那个文良吗？
2: 确定。我们仔细研究过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一共有两个股东，一个占49%，就是普通的工薪股，另一个占51%的，就是文良，丈母娘的表弟。

分之后是一次实际吃后面是文良岳母的表弟，那次是就是一个红心族文良，哼，那鬼啊，但是文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一次拿一个多亿现金，按照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的结构，它充其量就是一个白手套，它背后一定有人，有一个不太方便出现的大人物，大人物的股权是文良代持啊，那这大人物谁？董耀，这不就通了吗？我没想到，董耀。

0: 你走。
1: 把咱搞清楚啊！三字一点，听懂？你怎样？滚！你此地庙好的啊？这是你帮马国十年搞的公司，这账面上只有1000多万，公司的员工还有3个月公司没开。如果再一开，这账面上抹盘，我们负债太多了，伙计，我们应付外头啊，1个多亿，马国一死的，我们应少几多呢？我们找不到，我们要不要的回来的？我们也找不到，到时候公司我搞啊，伙计，
2: 海哥，你别急也别喊，你在工作呢。
1: 我
2: 怎么可能收不回来呢？哎呀，这些事情太具体了，你又不懂。
1: 我不懂，他们都不懂啊！
2: 海哥，我跟你说，马哥呢刚刚过世，公司乱是正常情况，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急走。要不这样，海哥，你就让我回来吧，这些事儿都是我经手，我来处理。
1: 李成阳，李成阳，你是编的法要回来？你想当这个新掌门是吧？
2: 哎呦，我没这个意思，海哥。
1: 你回来个屌！你一回来，这整个公司就被你搞垮。
2: 海哥呀，你吴市长电话，我接个电话吧。
3: 喂，吴市长吗？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我们这两天一直开会呢，特别重视。

0: 啊，对对对，是，谁？还广权？啊，不是，吴市长是这样，除了马帅以外呢，他是最大的股东。
1: 哦，吴市长，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们现在就在一起开会呢，我马上转达他，让他到时候一定参会。哎，哦，吴市长，我明白，我明白您的压力。嗯，懂，市政府是有压力的，明白，嗯，当然了，省重点啊，重点里的重点。
2: 对，
0: 啊，我们新帅集团一定全力以赴，啊，到时候我让主要股东全部参与。再见。李成阳，
2: 我是新帅的幕后股东，你不拉我出面好不好噻？
0: 你哥，你咱们说了不算了，现在。
2: 那哪个说出来呢？
0: 咱们现在就是已经跳了伞了，就在空中飘着呢。哎呀。
3: 就看最后落哪了。龙尾山，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那儿，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实地勘察一下。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左东。
4: 你把那个图给小何看一下。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掌握了整个绿城系的黑恶势力层级分布。何队长刚刚逮捕的杨东，虽然涉案金额有几百万，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菜篮子，但是他在整个绿城的黑恶势力的层级中，只能算是最下级，因为他根本接触不到。
5: 最核心的黑石，是能感觉到杨东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个弃字。
3: 没错，薛梅的失踪，马帅的死亡，这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暗流。这个城市一定有一个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巨大龙头。他背后这个伞不小。
6: 所以，比黑恶势力更难查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把伞。
3: 薛梅案和马帅案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内在的联系。我建议，专案组从现在开始，应该将这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6: 对手在步步设防，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很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同志们，咱们必须时刻要牢记，来到绿藤，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0: 啊，对，我们了解了一下，这龙尾山的稀有土质啊，总共有两处，一处呢在后山，一处就在山脚，啊，拐过去就是。
1: 警察过来办案！啊，警察怎么了？我们这是报告现场，你们这是进去之后就会有危险的，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2: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过来办案的。
1: 什么情况？你听到没有？我们这个里面很多炸点的，你们赶紧掉头走吧。
3: 高阳，高达，
4: 对，处理一下。好，
3: 走。
1: 警察办案，
3: 大哥。
1: 哎，
3: 来，警察，
1: 警察，
3: 好吧，
1: 我们这是报。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

0: 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布局谋划，巧设陷阱。
2: 干坏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身强力壮的。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1: 线索模糊，隐蔽不控。
3: 具体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否掌握的？
1: 困难重重，民警如何锁定嫌疑人？被设计的旅行，一线正在播出。
4: 那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5: 不是我提的。
4: 是谁提的？
5: 我不晓得，我没看到。
4: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5: 认识。
4: 啊？
5: 认识他。
4: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5: 我没注意。
4: 你怎么知道中了什么东西？
5: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也晓得。我和他同车嘛，所以你们怀疑我有关系嘛，就把我抓起来了。
4: 怀疑你不是很正常吗？是不是？
5: 是，很正常。
4: 你跟是什么关系？
5: 一般朋友关系，也不是很好的关系。
4: 就一般朋友了嘛。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让你帮他拿包？
5: 我也不知道他啥意思。我也没想那么多东西
1: 啊。眼前这两名男子是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抓获的两名贩毒嫌疑人，徐某76岁，叶某70岁。审讯中，两个人，一个人叫屈，说自己遭人陷害，另一个人却说自己与本案毫无关系。两个人中到底谁在说谎，还是都没有说出实情？
5: 你们当时把他抓了，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他们说是这个是你的东西吧，我们给你看清楚哈，这个东西你应该晓得是什么东西吧。
4: 你怎么知道中了什么东西？
5: 不晓得，我
4: 不知道
5: 一个包包，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1: 不过徐某和叶某都没有想到的是，从他们进入镇康县南散镇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之中。这天上午10:48左右，在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南散镇一处僻静的角落，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已经蹲守多时。
6: 两个人的班长，我看见。你走了，你走了，我看过一个人。
1: 这是一处露天停车场，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进出的车辆和人员并不多。负责在周边一处民房二楼蹲守的民警紧张地盯着停车场里的一切。
7: 这是个老人，
6: 是吧？你可能有点像
7: 穿着衣服，围着裤子，这个进来了，进来了。
8: 发现有一名这个身穿黑色的一个将近70多岁的一个老人，手里打着电话的话，就持续的在这个停车场里面不停的这个来回走动。
1: 男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朝垃圾桶方向走去。
7: 他为什么从那边走？那边啥都没有，就垃圾桶了吗？
1: 这名男子径直走向垃圾桶附近，在一个红色垃圾桶处稍作停留。随后，这名男子并没有再做停留，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之后，这名男子又折返回去。这次，他朝垃圾桶后面的墙根看了看。
8: 我们给他计算了一下的话，半个小时之内将近来回走了5次，而且四处张望，他有就是想发现附近有没有其他的人员，这个。他的情况的话

0: 十分的这个可疑。
1: 出现在警方视线里的这名男子到底是谁？为何会在这处偏僻的垃圾桶附近来回张望？这一切还要从不久之前说起。这里是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地处中缅边境，因特殊的边境地理位置，各类花样翻新的运毒手段层出不穷。
0: 这个县城是边境县城，它常住人口不是太多，但是它流动人口比较大，每天也是有人来人往的。
1: 半个多月之前，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收到了一条来自境外的涉毒线索，
2: 就是说近期会有一批毒品入境，但是具体的数量入境的地点我们都是未知的。这个毒品怎么入境之后是什么人来取，怎么交易，这些前来接应毒品的人我们是不掌握的。
0: 我们都是每天都是派出大量的警力，就是比如说旅店呀，出租屋呀，什么边境底边活动的一些人员呀，什么各个方面，我们能想到的各个方面都去摸排。
1: 在南散镇，大大小小的宾馆酒店有上百家，要想精准锁定目标难度极大。
0: 后面我们跟了半个多月，我们感觉都有点，从思想上来讲，有时候都感觉有点怀疑这条线索的这个可信度到底高还是低。我们都感觉好像这个线索太模糊了，感觉好像是可能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1: 长达多天的跟控追踪，民警并没有任何实质收获。在南散街头，外地游客、贸易往来的商人人头涌动，难道嫌疑人淹没在人群当中，已经悄悄完成了交易吗？
0: 我们的工作关系又提供了一条信息，据说是可能近期就要在广场上要交易，而且因为南散这里有四个广场，我们也不确定有哪些广场。
2: 那就说是这个毒品已经入境了，在南散一个公园旁边，但是基于这个我们边境这个的形势，我们这个县城里面是大小的公园是有四个。
1: 专案组民警经过分析，一座直线距离边境铁丝网仅100多米的小型休闲广场成为警方重点排查目标。
0: 它位于一个十字路口，周边又有小区，也有居民，而且是平常白天还有些人旅游的也有。后面嘛，我们就通过摸排之后发现，这个广场靠近最里面停车的位置有个垃圾桶，垃圾桶上面嘛有个2米多高的一个挡墙。
1: 这天上午，负责在停车场旁边蹲守的民警有了新的发现。在这处露天停车场附近的一个僻静角落，一名老年男子出现了。
3: 你快点把车给我看见，你走了，我看我衣服。
1: 七旬老者现身广场，反常举动打破平静。
0: 这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1: 高处观察，路口拦截，不留一处逃跑缺口。
4: 同志，别了，放在前面。
1: 在外游玩的老者为何成为警方的目标？被设计的旅行，一线正在播出。这名男子之所以引起民警的注意，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实在是太奇怪了。
0: 他唯一怀疑的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他每次都是走两步就东张西望的左右看看，走两步东张西望的看看。
2: 他从开始进来他到来到这个垃圾桶旁边，他一直都是在那个手打的电话。那这个具体电话的内容我们就没办法判断了，因为也听不到。
1: 这名男子缓步走向露天停车场，径直走向角落垃圾桶位置，手中没有任何生活垃圾，却在垃圾桶旁驻足观望。
0: 更让我们怀疑的就是他走到垃圾桶跟前，一直在那里站了好

0: 几分钟就左看右看的，因为他手里又没有垃圾，你说按照我们正常的生活方式，我没有提什么垃圾的话，我不可能说是在垃圾桶跟前在那里站着，你垃圾桶又没什么看的，那肯定是他不是在看垃圾桶，他肯定是在看观察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就引起我们的怀疑了。
1: 这名男子一边打电话一边四处张望，随后离开了民警的视线。
0: 他走了之后，他离开了，我们确认安全之后，周边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员，之后我们的侦查员就化妆就去垃圾桶，就相当是按照他的轨迹，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去看嘛，然后在垃圾桶那里有一个2米多的挡墙，挡墙后面嘛有一排竹子，但是好像看着竹子跟那个挡墙之间有一条缝，
2: 我就刚好看见垃圾堆后方那个土堆上那个挡墙上面那个树那个草丛脚里面摆着一袋黑色的东西，
0: 然后我们的民警就爬上去看了一下，看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就有一袋黑色胶带包裹的东西，通过我们工作多年的经验，我们一看这个肯定就是包裹的就是毒品了。
1: 围墙与后方竹林形成一条狭长缝隙，恰好是监控覆盖不到的网区，周边小路直通后山山林，一旦完成交接，嫌疑人可以迅速从山林小路逃窜。从事缉毒工作多年，民警知道这种外包装是跨境毒品最常用的藏匿包装，为不破坏现场，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按兵不动，返回布控点位等待取货人。
2: 各个角我们肯定是提前化妆侦查隐蔽，然后就但是具体什么人来接，会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不掌握的。
1: 确定毒品准确藏匿点位之后，专案组立刻调整布控方案，兵分多路，确保抓捕万无一失。另外一组专案组民警对出现在垃圾桶附近的这名男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调查。民警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姓徐，四川人，76岁。宾馆监控显示，徐某在南散镇一家宾馆办理了入住手续，随后住进了宾馆一楼的102房间。
0: 当时第一眼看到的话，其实我们心理上也对这个老头也没有什么怀疑的，因为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1: 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徐某住进102房间没多久，他又从102房间里出来离开了宾馆，随后从102房间又出来了一名陌生男子。
2: 他们是住的是同一个酒店，但是他们基本没有出门，要出门也是这个徐某出去买点吃的。
1: 民警发现102房间里还住着另外一个男人，早在徐某办理入住之前，一名叶姓男子已经登记入住102房间。
2: 他们两个是入住了同一个房间，他们估计也是在那个回避这个被那个公安机关查证的这个可能，因为他们同时间来到，然后他们又错开时段去登记。
1: 随后负责在露天停车场附近蹲守的民警发现，徐某再次出现在停车场那处垃圾桶附近。徐某直接走向墙角，踩到围墙边土堆上面，试图查看墙外的情况，而他的一举一动，专案组民警都尽收眼底。
3: 看见你说我要垃圾桶上车，我踩我，那我自动挡墙，你得爬上车，我找我进手动跟。
1: 随后，徐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
2: 确认完之后，他就原路下来，然后出来。出来的时候，打电话出来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可疑的点。那这个画面里面已经显示，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在头还在一直往后看。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话，这些动作是做不出来的。
1: 当徐某

0: 某再次出现在监控视野中，民警确定徐某应该就是来取毒品的嫌疑人。
1: 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可疑是有可疑的地方，但是感觉是一种偶然性，那我们就是一直守着看什么人去拿这个东西，我们才能确定他就是正儿八经来接取毒品的人员。
2: 哎，你昨天看见那个汤总，那刚泡汤。
0: 徐某走出停车场后，他一直在打电话，
1: 就看着他在打电话，因为这个我们距离比较远，也听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他打完电话，可能过了个差不多有十多分钟吧，然后就又过来了一个老人。
0: 随后，另外一名头戴黑色鸭舌帽的老年男子出现了，他径直走向露天停车场垃圾桶后方围墙，此人正是和徐某同住的叶某。
2: 你在这儿，在我下课，搞车子。
3: 你是这个人吗？
2: 嗯。
3: 你是发的群吗？这是。
2: 好，
3: 好的。
0: 叶某登上墙边的土堆，翻过两米多高的围墙，直接翻到墙外的竹林土坡，拿走了出现在那里的一个大的黑色手提包。
3: 拿东西了，拿的东西了。
1: 因为那个挡墙有两米多，爬了两下，他感觉爬不上去。当时从他这些举动，我们就确定了这两个老人肯定就是来接取毒品的人员了，我一下子就我们的精神就高度集中了。
4: 他进来的时候，他没有看垃圾桶这边，他不看，目的性很强的，直接径直就走进来，确认这个贩毒品位置这个斜坡这里，从这里爬上去。你看他这个坡还是有点高，你看他在这里爬的时候，他明显有个动作，他用力了，他很有点吃力，然后呢他就钻进了这个小竹林，很明确的，他直接拎起来就原路返回了，也是从这个斜坡下来，然后拿到毒品之后，他就直接拎在手上，就直接往停车场门口方向移动。叶某他是这个徐某去确认了那个毒品的位置之后，然后两个老头就在那个停车场门口碰了头，就相互交流了一下，交代了一下，然后就让叶某进去拿那个毒品。
0: 两人会合后，并没有驾驶他们自己的车辆离开，而是在路边等候观光公交车。警方迅速部署抓捕行动。
1: 我们跟控他就坐了两辆车，一直坐到一个地方下车之后，当时是周边都没有任何人。我们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这个抓捕的时机就比较成熟了。
5: 同志，
6: 编了放在前面，掰了放。对，一二三。
0: 在现场，专案组民警从叶某的手提包里查获外用黄色胶带多层包裹的块状毒品可疑物六块，白色晶体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红色片剂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最终经过核实，缴获毒品可疑物净重2316.8克。
7: 我有隐私权，
8: 别动，
7: 我不开。
8: 我们是公安局的啊，
7: 公安局的也不行。我先
8: 出示了证件，
7: 我是
8: 不配合检查，听到没有？
7: 我不配合你检查，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有隐私权。
9: 你隐私权？
7: 我有隐私权。
9: 你提的什么东西？
7: 不晓得，
9: 我当着你们的面检查的。
7: 我不晓得，
9: 晓不得？
7: 我晓不得。
8: 是不是你的包？是你的包是吧？谁的包呢？哪来的包？哪来的？
9: 刚才下车的时候是不是你提的？
8: 是的。
1: 当时他们两个嘛，反正都是就是相当抗拒的，就是说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他就说是我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你们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干，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另外一个就说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抓我做什么？
0: 到案后，叶某辩解自己只是被徐某邀约来南散旅游的，完全不知道手提包内藏匿毒品。
6: 然后跟你说什么？
7: 啊，我想不想出来运用它？
6: 然后呢？
7: 我都答应他，可以出来的，会不吗？
6: 他有没有告诉你要去哪玩？
7: 他就说

0: 到这应该现在好玩儿，跟着他走都行了，他指挥都行了。他说对云南那些都好耍了，他云南那些，临沧啊、镇康啊、南山那些都好耍。
1: 叶某说，两个人到了南散后，自己一切都听从徐某的安排。案发当日，徐某让他到指定地点帮自己去拿一个手提包。
2: 他自己爬不上去吗？啊？
0: 他电话上跟我说，他个不够高。
2: 他比你还高，他个不够高。你有没有说这个包是什么人放在那里的？
0: 没有说。
2: 你知不知道这个包里装了什么东西？
0: 我不知道。
1: 徐某则表示，叶某的行为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2: 这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3: 不是我提的。
2: 是谁提的？
3: 我不晓得，我没看到。
2: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3: 认识。
2: 啊？
3: 认识他。
2: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3: 我没注意。
1: 警方的第一个判断就是两个人都在说话。徐某分明和叶某熟识，怎么可能没有看到叶某提着包？而叶某的说辞也多有蹊跷。
2: 到了镇康后，你指了一家宾馆，让你去那里住了吗？
0: 啊，他就走了。
2: 啊，就说他说他有事，然后他就走了。
0: 他就走。
2: 既然你俩一起过来旅游，他为什么不和你一起？
0: 我不知道他的，他说有事，我单独我就说我自己有事。
2: 你有没有问他什么事？
0: 没有。
2: 然后你在宾馆住了几天？一直到今天了吧？
0: 到今天是几
2: 天？一直到27号，住了4天吧。在这4天期间就没有见过吗？
0: 没见过。
2: 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0: 没打过。
1: 接受别人的邀请来到云南，但是到了地方，对方却扔下自己消失不见，而叶某对此也不闻不问，这显然不正常。
2: 为什么会突然约你去旅游？
0: 他就说我没事，跟他出去旅游去，我这个东
2: 西。他之前有没有约过你吗？
0: 之前没有。
2: 是啊，他为什么会突？你俩关系又不是很好，对不对？
0: 我想那段时间闲的，就说走一下。
2: 他为什么会约你去？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出来旅游嘛，又不跟人家住一起，什么都不管你，那叫旅游呗？旅游嘛，你们这两天去什么地方玩了吗？啊，到了南散之后，你俩都没出去玩过吗？你刚刚自己说的，对呀、啊，
0: 没一次都没回来出去过，
2: 吃饭都没吃过，没在一起吃过，对呀、啊，那你俩还你开车还从四川过来这边旅游，那你俩玩啥吗？啊，
0: 还有事了，我都过去算了。
1: 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叶某身上，然而多次审讯的结果，叶某的口供都高度一致。警方将他描述的内容与监控视频一一对照，也发现没有出入。难道叶某真的是被朋友徐某利用，充当了贩毒工具人？当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徐某身上时，逐渐发现了更多疑点。徐某说，叶某并不是他邀请来的，而是在云南偶遇，但是当民警要求他提供通话记录时，他拒绝了。
2: 那他的联系方式你愿不愿意提供给我们？
3: 在手机上，是那里是手机号码，在我的手机上。
2: 在你的手机上。
3: 嗯。
2: 那你想不想配合我们吗？
3: 这个不需要了吗？
2: 啊？
3: 不需要了吗？
2: 就是不需要的。
3: 嗯。
2: 给我们的电话号码。
3: 我也记不得了。
2: 就是说，现在就是你不想提供号码给我们吗？
3: 不是，我记不得这个号码。
2: 啊。
3: 我记不得。
2: 那你手机愿不愿意给密码给我们看？
3: 不愿意。
2: 不愿意啊。
3: 嗯。
2: 不愿意是吧？
3: 嗯，不愿意。
2: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3: 这个是隐私权，我的隐私权。
1: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徐某确实是在来云南之前就给叶某打过电话，而且取货前两个人的几次联系也和叶某所说吻合。同时，民警调查发现，徐某早年曾经有涉毒前科，年轻时曾经在境外打工，种种细节显示，徐某才是这次贩毒案件的嫌疑人。
4: 他的一个心理就是，我都76岁了，在这个世上活也再活不了多少年了啊！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就是想赚点钱，增加点家庭收入啊，什么这方面，他就是基于这种心理态度。
1: 于是，徐某以边境观光结伴游。

0: 乌丸为诱饵，哄骗同乡叶某一同自驾前往云南临沧。
1: 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0: 到了云南后，徐某联系境外上家，将毒品提前投放至南散某广场围墙缝隙。徐某提前抵达探查情况，确认安全后，联系不知情的叶某前往取货，全程由叶某接触、携带、转运毒品，运回四川。2026年1月27日，云南省镇康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徐某明知是毒品，仍策划跨境转运贩卖，涉案毒品净重2316.8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利用高龄身份规避打击，诱骗他人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大，依法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叶某对徐某走私运输毒品事宜并不知情，无主观犯罪意图，且未与徐某达成任何利益共识，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满脸嫌弃的宠物主人。
1: 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就是感觉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
0: 频繁生病的宠物猫狗，
2: 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0: 是好心救助还是另有所图。蹊跷的投保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妈妈，我也想给你洗个头，可是这水好沉呀。
11: 天真女儿突遭意外，
12: 她的烫伤很严重，就算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可能也会留下很严重的疤痕。
13: 不管多少钱，砸锅卖铁我也给她治。
11: 勇敢妈妈贴身守护，
14: 在我店门口摆摊卖花什么意思？
15: 这种人跟她废什么话呀？啊！
11: 感同身受，她伸出援助之手。
16: 是我的房子。第一月的房租就免了，我把你花摊砸了吗？就当赔你的。
11: 雪上加霜，他能否坚强面对？
17: 我钱呢？我一起来钱没了。
11: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手留余香，上集。

0: 妈妈给你冲干净哈，这边还有一点泡泡，冲干净它，再浇一下这边。
1: 哈，哎呦，竟然袭击我！袭击我！让你偷袭我！行了行了行了，妈妈不跟你闹啊，过来擦头吧，别感冒了。来，让妈妈闻闻。香不香啊？
2: 当然香，和爸爸种的花呀一样香。
1: 苗苗
2: 啊，
1: 等妈妈以后老了走不动路了，你会不会帮妈妈洗头发擦头发呀？
2: 会啊，我还会给妈妈梳头发扎辫子戴发卡呢。妈妈你那么漂亮不会老的。
1: 那妈妈不成老妖精了？妈妈还给你烧了一锅水呢，待会儿啊我们再冲一遍头发啊。爸爸挣钱不容易，你刚才洗头发的水咱不能浪费了，妈妈用来给爸爸洗袜子洗衣服。爸爸袜子臭不臭？
3: 臭，
1: 就是臭死了。妈妈去洗啊。
2: 嗯，妈妈。
1: 嗯，
2: 我也想帮你洗头。
1: 你呀、啊、等你长大了给妈洗。
2: 可是妈妈，我现在就想给你洗。
1: 你先把妈那天教你的诗背了再说。
2: 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祥觅觅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真厉害，全背下来了。今儿啊妈再教你一首怎么样？啊？

0: 可是这水好沉呀、啊！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没有办法，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0: 你怎么笑脸斑法，孩子疼你恨。前妻，
1: 我们能做的都做，现在只能靠孩子自己挺过去。妈，知道你疼，你忍着啊！妈，知道疼，妈，知道疼。
0: 你滚开！你滚开！你有啥资格打孩子的骂咧？你把孩子看成这个样子了。
2: 妈，
1: 没想到他会动火力的东西。
0: 袁家属，冷静一点，这里是医院。
1: 你们跟我出来一下，大夫，哎，我求求你，这是干什么？
2: 你救救我家姑娘！我求求你，快起来，你快起来！
0: 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尽力。不过，她的烫伤很严重，特别是面部和手臂，就算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可能也会留下很严重的疤痕。
2: 治，不管多少钱，砸锅卖铁我也给她治。
3: 妈妈，妈妈。
4: 这一进来就交了520块钱，现在孩子在医院留着陪孩子，工也大不了，一点这么大的花费，咋办理嘛？

0: 哎，郭医生，
1: 早上班啊。哎，好，老梁。哎，哎，
2: 送病人什么花好啊？
3: 康乃馨呢？
0: 要送，早啊。哎，好好好。哎，
2: 小帅，哎，我来看看你，腿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2: 行，这是我代表全班同学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小帅呢早日康复。
3: 小孩刚刚已经睡着了，你们小声点。客气。我还叫他们还带花，哎。
4: 是这个医院对面那个花市。哎，是的，让您破费了。哎呀，有点小心意嘛。哎呦，腿伤还是有点严重哦。好好养伤。
5: 兄弟啊，这医院门口有个花市哩吗？对呀，就在医院正对面就有个花市，生意可好了，来医院看病人的都在那里买花。
4: 老板，你的花怎么卖？
6: 花。
5: 我想看病人，你看一给我选一下，买什么花？
6: 看病人拿这个吧，30。啊，扫码就行了啊。
4: 好，
5: 扫好了跟我说一声。嗯。
6: 这次花30块钱，比我大广的花铺里的花进价高多了。咱们也可以在这地方摆个摊。

0: 这么多人在招摇过市，你不怕撞着人呐？
1: 这开慢了，还能叫秋名山车神吗？
0: 你把这破玩意儿关了，一大清早听你在这招摇过市，想把耳朵震聋了？
1: 这改装的东西当然叫做破玩意儿，那你给我20000块钱啊，我刚看上辆二手的哈雷，那简直就是飙车神器。
0: 小王八蛋，老子没钱，你看那个德行，你妈幸亏早得早，要看天天这么鬼混呢，非得气疯不可。
1: 我这怎么又是鬼混了呢？啊，我要是能在

0: 这条街上面混好了，天天罩着你，没人敢抢你的生意。
1: 想要钱自己赚，
2: 把这花店给我照顾好了，天天浇水，我每个月都给你钱。
3: 老板，这花怎么卖呀？
2: 哼，这花30块钱一把，随便挑啊。
3: 大勇，你说咱这花能卖出去吗？
4: 能，反正咱们进价又便宜，薄利多销嘛。
3: 摆哪儿啊？
4: 哎，这个空位子吗？咱摆这地方。哦。
3: 大勇，你待会儿守着摊儿，我上医院，去看着苗苗啊。
4: 我倒了八辈子的霉了，娃还在医院等月费呢，实在卖不动啊，我直接抢银行去了。
3: 别说气话，知道你怨我。
4: 我怨你，你等着娃怨你一辈子吧。
2: 干嘛呢？
3: 啊，那个。我们在这儿摆个摊卖花。
2: 在这儿摆摊卖花，这店是我的，在我店门口摆摊卖花什么意思啊？抢生意是不是？
3: 不是，这都满满当当的，就你这儿有地儿。
2: 赶紧走啊！
3: 大哥，我们马上摆。
2: 放了。哟，还不走？你有这个经营许可证吗？有门面吗？你信不信我给程文打一电话，把你摊给你收了？
4: 放！
3: 不用，那个，哎，你干啥呀你？他最近心情不啥呢你？
2: 哟，拿剪子你吓唬谁呢？
3: 你干啥呀？
0: 我去，你拿剪子吓唬谁呢？这种人跟他废什么话呀？啊，笨笨。信不信我把你摊子给掀了？
4: 你动你的孙子！
3: 妈，马上搬！
0: 我让你搬，让你搬！谁？让你搬！让你搬！搬！快点掉！
3: 哎呦！
2: 哎，别打了，你们，别打了！让开，放开！哎，你干什么？起来！放开他！干什么？
0: 我让你搬！让
3: 你搬！
2: 干什么？你不管谁了？
3: 哎，对。大勇，你别干傻事！你干啥呢？大勇，别干傻事！
4: 别过来！
2: 你把刀放下！
4: 放下！
2: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4: 别
2: 冲！大勇，冲我来！
4: 别过来！放下！放下！放下！
2: 别过来！你别冲动！
4: 你们敢过来，我捅死他！别过来！
3: 大勇，你别干傻事！你干啥呢？
2: 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正好，他们在这无照经营，我这好心劝阻，这还有行凶。
3: 警察同志，误会真的是误会，他一时冲动才这样的。我们家真有困难，你放心，我们这就走。行了，大勇，你不为自己想想，得为孩子想想。
4: 孩子，那就是为了孩子把我逼疯了。你们不让我喝，我也不活了。
5: 你别冲动啊，你孩子怎么了？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说出来大家听听嘛。
6: 对呀，
7: 有什么就说呀。
4: 一个6岁的孩子就被毁容了，我们已经为他治病，花的走投无路，倾家荡产了。今天早上在那摆一个小生意，被他们砸了。今天你不让我活，
3: 大勇，
4: 我也不活了。我跟你说，
3: 大勇，
5: 来，
3: 警察同志，真的是误会。别带他走，我们家真的有困难。你放心，我回家之后我肯定好好说，但我们再也不敢了。你放了他行不行？
5: 那怎么行？你没看到刚才多危险吗？走，带回去。
0: 你们一起回去配合调查。
5: 走。
2: 装社会人跟打架，这下好了吧？
5: 走。
4: 没事。
3: 大勇。妈妈跟你说了啥？不看，苗苗，不看啊！妈妈跟你说了，不看就不疼了啊！大夫啊，我闺女恢复的咋样了？
8: 情况不是很乐观，需要进一步的手术。
3: 还要手术啊？能不能一次给他治好，

0: 这样很难受。
1: 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先把他的伤治疗好，等伤口愈合了才能进行除疤手术，然后再等伤口愈合再手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看孩子也很坚强，你们大人也乐观一点。

霞上，月儿明，风儿静，竹叶遮窗棂，曲曲声叫阵阵，好像清泉声。

0: 别动手，别动手，我这就把摊给撤了。你别误会啊，我是帮你收拾收拾，给你道个歉。早晨呢，不该砸你的摊儿，以后啊，你就在这随便摆啊。
1: 我也才知道，你迫不得已才在这摆摊儿的。
0: 咱也是不打不相识，你男人的事儿啊，我们已经达成和解了。
2: 也跟警察解释清楚了，他也是一时冲动，道了歉，没事儿，10天半个月就出来了，啊，放心，没事儿。
1: 谢谢，真的谢谢你啊。
0: 有血没事啊，哎，接着干活吧。
1: 哥，谢谢，谢谢哥。
0: 哎，没血没血啊。
2: 你老糊涂了，我今天差点被他男人杀了，你还帮他，
0: 我还没说你呢。谁让你先动的手？我下午到医院看了。 人那孩子真可怜，都是苦命人。少来，我看你这是看上他了是吧？
2: 胡说什么呀你！我问你，我箱子里的钱是被你偷了？
0: 问你呢？
3: 不知道。
0: 这你又干什么去啊？
1: 小王八蛋！
4: 你想租房子？嗯，医院旁边的旅馆我都看了，太贵了。这谁房子多少钱啊？

0: 到了啊，就是。哎，进来吧。啊。我跟我儿子在这住了20多年了，哎呀，反正这门呢平时都关着，也安全，啊，你自己看看吧。
1: 大哥，我就剩下这些了，就当这个月的房租吧，我也不知道够不够，你拿着。
2: 行，不要啊。第一月的房租啊就免了，我把你花摊砸了嘛，就当赔你的。你现在啊刚起步，孩子又在治病。 钱就算了。哎，对了，我叫廖爱平，你叫什么名？回头我写个租房协议。
1: 我叫陈香。
2: 啊，那行，那我先走了啊，这花店还忙着呢，你自己转一转吧啊。

0: 咋了？啥事儿啊？
1: 动作挺快的，这么快就住进来了。
0: 这屋你爸说他租给我了。
1: 我是来找你收房租的。
0: 房租？你爸说这个月给免了。
1: 他不好意思，我好意思呀。你就把钱全部给我，一个月600，一个季度1800。
0: 我身上现在就这些，你先拿着，剩下的我取了给你。那我先收拾收拾。

0: 我送病人啊，这鲜花，这个送给小姑娘。
1: 陈香，陈香，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我才知道我那混蛋儿子就把房租钱给你收了，这不给你退回来啊？你在家没有啊？
2: 是难道去医院了？

0: 廖文，就你这破车还跟咱们一起玩，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回去叫你老爷子买台新的给你吧。啊，
1: 拉倒吧，怎么可能，他爸的铁公鸡，再说了他和他爸还在生气呢。
2: 少废话，再来
3: 干嘛，兄弟们，let's go。

0: 上我接你去啊。
1: 我本来今天找他们负责量算账的，听说你们和好了，还租了他们家的房子给我们，是不是啊？
0: 大勇，廖大哥那个人，他知道咱家有难处了吧，还帮着咱们把花摊给经营起来了，没你想那么坏，不是什么坏人。你看你身上热热的，喝点水。
1: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坏人呢？我听说他就住在隔壁，是不是趁我不在对你什么想法？
0: 脑子里这想些啥呀？
1: 这房子租给我们多少钱啊？
0: 600。
1: 600元？
0: 我这不想着在医院旁边租个房子，这苗苗治疗期间也算是有个家嘛。你看我这洗完澡还能给苗苗热俩菜，给苗苗送到医院去。
2: 廖文，廖文，哎，快过来呀！廖文好像不行了。
3: 怎么办？
2: 给爸打电话吧。
0: 苗苗这两天啊，一点都不想吃医院的菜，你在这等着，我给他热菜去。
1: 热啥菜？你男人的心都凉凉的，你先把我的心暖着了再说嘛，陈晓。
0: 哎呀，你家闺女在医院等着呢，你干啥呢？你别闹。
1: 哎呀妈！
0: 哎呀，
1: 你的手机在响？
0: 没有啊。
3: 他爸把电话挂了，
4: 赶快送医院吧。
2: 就是，还要死了，我们脱不了干系。
3: 现在他这情况，谁敢动他？
2: 啊，继续打呀！
1: 也不是这么的，在笑。
0: 没声音了。
1: 哦，来了。
0: 哎。

0: 又挂了。
1: 怎么回事儿？
2: 不用打了，
3: 我也没指望他关心过我。
1: 你没事吧？刚这里都晕过去了，把我们可吓惨了。
3: 贱命一条，死不了。
0: 兄弟，我可告诉你啊，你这破车啊，真不行，换装备吧啊！
4: 兄弟们，咱们再去玩一圈。
1: 走。走走走。
0: 你咋回事啊？
5: 不知道啊。
6: 他躲在这里面了。你们俩被整个造狗打伤了是不是啊？
7: 你别误会啊，千万别误会，我跟你老婆什么关系都没有。
6: 这还用解释吗？这不明白的事情吗？今天打死你就够男女
7: 打你，
6: 打死你就够男女，
7: 打你打你打你，哎，你听我解释，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你师傅，我儿子就把你们房租不收了吗？本来我不收这月的房租，把你们摊砸烂了，我赔你们的，我把钱就送来了，这钱就在桌子上，你们去看呢。

0: 都是你们干啥的鬼鬼祟的呀？
1: 哎呦，我来的时候吧，我以为你老婆在家，结果她没在家，我就把钱就放到桌子上，我用钥匙开的门，这我就听见有水声，我以为水没关，我就关水，就看着你老婆在那洗澡。
0: 陈晓，你还是他不是坏人，你竟敢偷看我老婆洗澡，我打死你！打！
1: 哎，别打了，我真不是偷看你老婆洗澡，我这不是赶上了。哎呀，
2: 大勇，
0: 咋了？
2: 喂？什么？
0: 咋了？
2: 医院那边打电话了。
0: 咋回事？
2: 说是从北京来了俩专家，给咱苗苗制定了方案，让咱过去一趟。
1: 是这样，这房子就不收你们钱了，你们随便在这住，直到孩子病看好了为止，行吧？
0: 都是房子谁舍得啊？他们快供！
3: 这次专家组准备给孩子做一个全方位的手术，把所有粘连一次性解决，同时进行疤痕修复。
2: 大夫，这太好了。只要能一次性解决，不让孩子反反复复受罪就行。这手术多少钱？
3: 我们医院已经尽量减免了，但是至少还得6-7万。

0: 这也是炸锅里嘛。
1: 孩子，不仅受这么多的罪，而且要花这么多的钱，从哪找钱去的嘛？哎，这个嘛咋当的？这个嘛，
2: 我知道都怨我，我去借还不成吗？
1: 到哪里去借嘛你？
2: 啊，去卖花，把孩子看好，回去借钱去，借不着我就不回来了。
1: 哎，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2: 大哥，开船回去。
1: 注意安全啊！

0: 卖花了，
1: 卖花了，卖花了，卖花了，大的三十，小的二十，卖花了。好好好，好，好，谢谢，好，你拿，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卖花了，卖花了，
2: 生意还不错呀啊！嘘，哎，兄弟，怎么好几天没看着神香啊？
0: 你这个变态，他先没有看够吗？
2: 说了嘛，是个误会，老是提这茬儿。好几天没回来，去哪儿了？问你呢，这个小王八蛋。问你话呢，好几天没回来，干嘛去了？怎么了？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3: 摔车了。
2: 摔车了？你是不是又飙车去了？我看看，还伤在哪儿了？
3: 当时我朋友拿我手机给你打电话，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接？
2: 当时我这不是，
3: 行了，你别解释了，我也没指望你真正关心过我。我这车摔坏了，给我20000块钱，我换辆新的。
2: 这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没有。
4: 我回来了。
0: 哦。钱凑够了吗？
4: 嗯，2万。
0: 2万不够啊！
4: 我知道不够，那能借的都借了，上次借的钱还没还给人家呢。

0: 今儿就这点儿？
1: 天太热了，生意不好做，又没人，没办法，生意真难做。你这一趟也辛苦了，收完摊子以后好好休息一下，晚上我在医院看孩子，你把2万块钱一定收好，千万别让贼啊给惦记上。
0: 说啥呢，哪有那么多贼啊。
1: 说啥呢，我要走了。
0: 哎，这个拿着给苗苗买点粥。
1: 好。
0: 哎，天热了，你给他翻个身擦一擦。
1: 小弟的，小弟的。

0: 我怎么被玉了？我钱呢？什么钱啊？你装糊涂是吧？我昨天从老家借那2万块钱，我一起来钱没了，这门窗都好好的，只有你有钥匙，肯定是你干的，你给我。
1: 你不能乱说啊！我承认我是有钥匙，但我也不能干那卑鄙的事儿啊！
0: 我知道我老公得罪你了，可那钱是给我闺女救命的钱，你给我行不行？你藏哪儿了？你藏哪儿了？你快给我，我还得给他交医药费呢！你藏哪儿？
1: 我没拿你钱，我能干那种事儿吗？
0: 那不是你还能是谁呀？
2: 知道是谁干的了？
3: 抓！给你打！我打了！你干嘛？哎，别打！打你！
2: 哎呀，你别打！刘海平，
3: 你想给孩子治病的钱你敢偷？
2: 你是人啊你！
3: 打死你！你干嘛？哎，
0: 什么？你别打了！
3: 偷钱！我什么时候偷他钱了？昨天晚上一宿没回家，你干什么去了？
2: 我去网吧打了一通宵的游戏。
3: 你还嘴硬？
2: 来来来来，还不承认你？我打死你！我
0: 行了，你别打了。钱呢？我钱呢？你放哪儿了？
3: 你这个疯婆娘，你凭什么冤枉我？你干什么？钱呢？钱呢？
0: 行了，别打孩子。我钱呢？
3: 你放哪儿了？我没有，还不承认是不是啊？
0: 不说是吧？行，我报警，你跟警察说去。
1: 陈强，你千万别报警，这孩子不懂事儿，我让他把钱拿出来就行了。你这一报警，他该坐牢了。
3: 你让他报警？我没有做的事情，我凭什么坐牢？
0: 你这是犯罪！散了吧！2万块钱被偷了，
3: 老子没有拿你的钱，
0: 你还不说是不是？非要警察到了你再说吗？好，非要我报警才说是吧？我报，你跟警察说去，我报。
3: 哎，哎。 你包子。

0: 来了。
1: 你说啥呢你？你胡说啥呢？
2: 拿家干啥去了？干啥去了？
1: 你说话！
0: 死掉，全部死掉！
2: 说了，说吧。那是谭闺女的医药费。
0: 我晓得，我也知道，咱还差好几万不够啊。
3: 疼不疼？
0: 我昨晚上也是一时糊涂，上去赌一把。我也不知道为啥鬼迷心窍了，想碰碰运气，想把孩子的医药费凑够，但是全部输了，输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1: 你太气到了，我让你躲，为了孩子救命的钱，女儿都这样了。你狠毒，
4: 你
1: 想把家毁了？
4: 咋
0: 的了
4: 不？哎，你干什么？
0: 是我毁这个家吗？是你毁这个家？要不是你这个当妈的把孩子出了事，我们能到今天走投无路到这步田地吗？
1: 那你也不能赌。
0: 我赌，我傻。陈翔，要是换了别人，早和你离婚了。
1: 你说啥？
0: 我说啥？事到如今，我忍够了，咱离婚。我赵大勇自认倒霉，外面欠的十几万债务。我来偿还，总该仁至义尽了吧？
4: 别，你别动不动就说什么离婚，那好好过日子，这不挺好吗？
0: 好，好，这日子耗得下去吗？能看到头吗？陈翔，我就回去到老家拿户口本，回来办理离婚，以后咱各自放对方一条生路，我出去。打工还债，一在家照顾孩子，我晓得有好多人想给孩子当后爹。我这一次就给机会吧。
4: 哎，这把我扯进去干什么呀？

0: 孩子怎么样了？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故事中我们看到，由于自己的疏忽导致女儿烫伤，沉香内疚不已，但面对丈夫的责难、经济的压力，沉香从未选择放弃，而是不断想方设法医治女儿。然而艰辛的现实却并未因为她的努力而变得平顺。丈夫赵大勇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变得十分敏感，廖海平对沉香的关心和帮助更是让她失去了理智。最终孤注一掷的赵大勇试图通过赌博获取钱财，没想到输得精光。不堪重负的赵大勇向沉香提出了离婚，一走了之。此时的沉香将独自一人面对高额的医药费和饱受痛苦折磨的女儿，她能否坚持下去？与此同时，花店老板廖海平对沉香母女关怀备至，而他的这份关心不但引起了赵大勇的猜忌，也引发了他和儿子廖伟之间更多的矛盾。可以看出，叛逆的儿子廖伟和廖海平之间有着难以解开的心结，他们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你跟赵大勇离婚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很长时间没他的信儿了。
1: 干脆这样吧，我想跟你一起照顾苗苗，你嫁给我。
3: 你们在干什么？
4: 好啊，趁他不在，小日子都过上。
1: 你对陈香这样，他凭什么跟着你？
4: 你不要因为你戴了头盔，我认不出来你了。你是廖和平的儿子，
5: 用不了这么多钱。
6: 陈香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
7: 我们也献点微薄的爱心，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8: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2: 哎，

0: 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1: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啊。
2: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4: 女子受到男上司骚扰，她向主管领导举报，却没有得到保护。女子不堪其扰，向更高层领导反映，男上司承诺不再骚扰女子。眼看男上司继续骚扰自己，女子果断报警。最终，她能否摆脱对方的魔掌？来自上司的骚扰，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一天，在北方某市一家医院的走廊里，有很多排队等候就诊的患者，其中有一位女患者尤为引人注目。这位女患者身材姣好，长得漂亮，可她在医生的诊室门口焦虑地来回徘徊着，他若有所思，心事重重的样子很让人心疼。这个时候，诊室门口传来了叫号的声音，请66号患者进无诊室。于是，这位漂亮的女患者走进了诊室。女人坐在医生的面前，颤抖着说：“医生，求求你，求求你快救救我，我很痛苦。这里是精神科的门诊。”青春靓丽的女子，焦虑的神情。他为何在精神科求助医生，让医生救救他呢？在医生的开导下，女人说出了她的苦恼。她声音颤抖地跟医生说：“医生，你知道吗？他们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就连外面走廊里的人，他们也一定是要害我。我单位里面还有个人，他总骚扰我，一定是他派来跟踪我的。可是我说的话，他们却都不信呢。”光天化日之下，门口等候就医的都是来寻求心理帮助的患者，和这位女患者根本不认识，

0: 他为什么说大家看他的眼神不对，又为什么说有人骚扰跟踪他呢？医生看这位女患者说的话很奇怪，于是呢便联系了他的家人，这才了解了这位女患者的遭遇。这名女患者叫李红，她之所以这样焦虑，还得从她的工作经历说起了。李红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李红跟着母亲在一起生活。为了给李红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要强的母亲没有在家，硬是一个人把李红拉扯长大了。李红从小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考上大学，将来挣钱，让妈妈过上好的生活。3年前，李红从重点大学研究生毕业，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他面试了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被录取了。这份工作和自己专业对口，李红对未来的工作生活都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1: 李红不但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上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毕业后两人分手。之后，李红一心扑在事业上，没有再交男朋友。3年的时间里，李红工作兢兢业业，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终于升到了销售经理的岗位。可就在他进入了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后，一个男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李红的生活。
0: 这个男人就是李红的上司，他叫王博。这王博呀，高大帅气。李红刚到他领导的部门工作，平时呢，在工作上，王博好像都很严肃。但私下里呢，只要和李红有机会单独相处的时候，王博就变得非常的热情体贴。这一天啊，王博把李红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面，聊完工作以后，他问李红：“小红啊，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你有没有男朋友啊？”李红以为上司是关心自己，就和王博说了自己啊没有男朋友，是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拼。打那以后，上司王博对李红好像更加关心了。一天，王博再次把李红叫到了办公室，递给他一摞材料。李红接过材料一看，这正是自己的客户前几天刚刚签的合同呀，合同额10多万。前几天部门同事还让李红请客吃饭，庆祝他开了大单。可是呢，王博拿着合同，却语重心长地和李红说：“李红啊，出事儿了，出事儿了，能出什么事儿呢？货刚刚给客户发走，客户也付了预付款了，一切都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在履行啊。”这个时候，王博却说：“这个客户已经上了黑名单，还是个老赖，恐怕呀是不可能付尾款的。”他还问李红：“李经理呀，你是不是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流程深入了解这个客户的背景啊？目前这个合同的尾款还有5万多，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如果钱真的收不回来，恐怕你这个工作都难保了呀。”李红听上司这样说完，心里咯噔一下，自己好不容易升成了经理，签了大单，这脚跟刚刚站稳，如果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工作不保，这个后果可承受不了啊。而上司王博却若有所思地说：“这样啊，我这里有一些积蓄，这5万块钱我先帮你垫上，就当你这个客户付完尾款了，等你这个客户什么时候真能付款了，你再把这笔钱还给我。”李红听完以后是又惊又喜，没想到领导王博这样照顾自己，明明是自己捅了大娄子，王博不但没有怪罪自己，还主动帮着李红垫了钱，这让李红啊很是感动。李红连忙和王博说：“谢谢领导，我以后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工作，尽快把钱给您还上的。”而王博呢，会心一笑，他朝着李红走近了一步，拍了拍李红的肩膀说道：“小红啊，别有压力，以后我会保护好你的。”李红本以为自己遇到了好的领导，处处为自己着想，殊不知王博如此对他，竟然另有所图。
1: 从那以后，王博变得更加关心李红了，不仅在单位里对李红嘘寒问暖，下班后他还经常约李红一起吃饭看电影，并送他礼物，表达对李红的好感。那么李红会接受王博的追求吗？
0: 李红呢，也感受到了王博想要追求自己，但是呢，他对王博并没有恋爱的感觉。

0: 一来呢是这王勃比李红大了将近十岁，二来呢两个人在同一个公司，王勃还是李红的上司，李红不想让公司里的人说闲话，说他是靠男上司上位。就这样，李红就一直刻意的和王勃保持着距离，他就想赶紧把欠王勃的钱还上，别亏欠王勃的好意。因此呢，当王勃向李红表白的时候，李红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和王勃说，领导，对不起，我对你只有感谢，没有爱恋。但是呢，李红的拒绝并没有浇灭王勃求爱的熊熊烈火，他对李红的追求没有终止。王勃经常给李红发信息，时不时的还有一些露骨的情话。这天周末晚上八点多，王勃又给李红发了信息，红红，我知道你喜欢粉红色，我给你准备了粉红色的睡衣还有沐浴露，希望和你共度良宵。王勃如此露骨的邀约让李红感到反感，但是呢，碍于王勃是自己的上司，而且王勃之前还帮助过自己，所以呢，李红也不好意思直接和王勃翻脸。就这样，李红总是小心翼翼地拒绝着王勃。
1: 李红拒绝男上司王勃的追求，不料对方频繁发露骨短信骚扰他。
0: 你就不要再矜持了，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我会让你快乐的。
1: 李红忍无可忍，上报领导，主管领导却叫他不要声张，
0: 说王勃呀可是有背景的人，又是咱们公司的领导，劝李红啊最好不要把事情闹大，否则最后李红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呀。
1: 王勃得到领导包庇后变得肆无忌惮，加倍骚扰李红，李红会选择忍气吞声还是奋起反抗？来自上司的骚扰正在播出。
0: 可是李红越是小心翼翼，这王勃却越是变本加厉。之后呢，王勃经常给李红发信息，频繁地约他到家里单独相聚，有时还会发一些黄色的笑话，露骨的带有挑逗性的语言，甚至呢会发些带有性暗示的图片。尤其是王勃知道李红一个人住，他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李红发信息，红红，你一个人住是不是也很孤单寂寞？你要是不到我家里来，那我去你家吧，反正我也知道你家住在哪里，你要不回复我就视为你答应了，你在家里等我好不好？你就不要再矜持了，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我会让你快乐的。对王勃发来的这些信息，李红是不堪其扰，无奈之下，李红明确地告诉了王勃，领导，你借给我的钱我会尽快还你的，但是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我不会和你谈恋爱的，我们还是做朋友吧，请您不要再骚扰我了。可李红的话却被王勃当成了耳边风，他越是追求不到李红，他越是不愿善罢甘休。李红的拒绝仿佛激起了王勃激昂的斗志，随后王勃对李红的骚扰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私底下，在公司里王勃还经常找机会让李红到他的办公室单独汇报工作，期间呢会对李红动手动脚。眼看自己无法让王勃停止骚扰，忍无可忍之下，李红拿着王勃骚扰自己的证据还有信息图片找到了公司的主管领导，反映王勃对自己的性骚扰，他希望公司的领导能帮助自己制止王勃的这种骚扰行为，并希望公司能给自己调换一个工作岗位。
1: 可是让李红意外的是，公司负责处理这件事的领导在接到李红的举报后并没有找王勃谈话，也没有开展调查，而是劝李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暗示李红王勃是有背景的人，如果李红把事情闹大很可能会被公司辞退，那么李红会就此妥协吗？
0: 李红没有想到自己向公司的领导求助，不但王勃没有被调查，领导反而让自己不要声张，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公司领导的处理态度让李红感到很不公平，为什么在公司里男上司可以为所欲为，而女职工反映情况却不被重视不给解决呢？而另一边啊，王勃听说李红去领导

0: 那举报了自己却没有获得成功，他就更加得寸进尺了。他开始更加频繁地给李红发露骨低俗的信息，有时候呢一天发好几条，深夜还给李红发信息，信息的内容不堪入目。王博甚至还在信息里面威胁恐吓李红，说如果李红不答应他的追求，他就要把李红之前工作上的失误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告诉领导，还要说是李红主动勾引他，到时候公司一定会开除李红，到时候呢李红可就会身败名裂，在这个城市根本无法立足了。就这样，王博持续的骚扰笼罩着李红，让李红无法抵抗。他不敢想象，如果王博把这些他编造的事情散播出去，自己该怎么面对同事，他又该如何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呢？所以面对王博的打压，李红再一次妥协了，他再一次选择了隐忍退让，他只希望王博能够放弃对自己的追求和骚扰。可即使李红已经退到了角落里，已经无处可退，而王博依旧不肯放过他。这天公司会议结束以后，王博当着同事的面说请李红留下，说有工作的事情要找他谈。李红心想，既然王博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留下，那王博一定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自己怎么样。可是呢，没有想到同事们都走了以后，王博竟然在会议室里一步一步地逼近李红，甚至试图拥吻他。李红感到了这个中年男人的气息在靠近，心中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他一把推开了王博，用力地甩了他一巴掌，大声地呵斥道，王总，请不要对我动手动脚，请你自重。王博显然没有预料到李红会如此坚决地回应自己，他愣住了。李红趁机端起办公桌上的水杯，直接把水泼到了王博的脸上，然后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了。李红的反抗引起了会议室外同事的注意，他们似乎觉察到了什么。然而李红并没有在意这些，他只知道自己不能屈服于王博的淫威之下。
1: 事后李红除了工作以外不再与王博有任何沟通，在公司里他尽量避开王博，就连向王博汇报工作时也会叫上部门的同事一起去。他还把王博的电话拉黑了，希望以此来断绝与他的联系。那么李红的这一系列行为会让王博就此收手吗？
0: 然而王博仍然没有收敛他自己的行为，电话打不通了，王博就换个电话号码继续给李红发骚扰信息，还说李红让他在会议室丢了面子，他一定要得到李红才行。王博在信息里面频繁地提起想要侵犯李红，大量的淫秽骚扰信息不断地发到李红的手机里面，这让李红开始失眠焦虑，他变得精神紧张恐慌，走在路上的时候总觉得王博在跟踪自己，在监视自己。但另一方面，李红也意识到一味的隐忍退让只能让王博变本加厉，于是呢李红把王博不断发信息骚扰自己的事儿报告给了公司更上一层的领导，还将自己因为工作疏忽没有了解客户的资金情况，导致客户拖欠公司50,000元尾款的事儿一并向公司做了坦白。这次啊，公司的高层领导很重视这个事儿，还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调查小组经过调查以后发现，其实啊，当初那个有问题的客户就是王博故意让下属介绍给李红的，而这个客户其实他有支付货款的能力，是王博故意不让客户付款，以此来要挟李红，说他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而那个之前包庇王博的领导其实啊是王博的同僚，是王博收买了他。但是呢，对于骚扰李红的事儿，王博却辩解说他和李红都是单身，他只是追求李红而已，只不过这追求的方法有些激进，尺度有些大，下次注意便是了。在单位的要求下，王博写下了一份保证书，写明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以任何方式骚扰李红，绝不影响他的生活，我深刻认识到了我做错了，真诚地请求李红原谅，如果以后再发生类似的行为，我愿意承担所有

的后果。同时，公司还对王博和之前包庇他的领导都进行了处分。这次公司高层领导已经介入了，王博也写下了保证书，承诺他会收敛。那王。

0: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李红再次遭王博辱骂骚扰，她选择报警摆脱对方纠缠。
2: 李红把王博骚扰自己的信息、电话录音等证据都提供给了警方。
1: 王博被公安机关拘留，李红本以为彻底解脱，却出现严重精神问题。
2: 李红哭了，她感觉自己的人生被王博给毁了，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1: 李红起诉王博索要赔偿，王博却说自己已经受到拘留处罚，不该再承担赔偿责任。他的辩解能否成立？来自上司的骚扰正在播出。
2: 王博认为，由于李红的举报，他自己在公司里面颜面扫地，也失去了晋升的机会。他换了个新的手机号码给李红打电话，对李红破口大骂。他要求李红必须对自己做出补偿，当然如果李红答应做自己的女朋友，那就可以既往不咎。
1: 这一次李红没再妥协，他将王博与自己的通话进行录音，然后立即向单位高层领导汇报此事。王博当着领导的面又是一通检讨，说如果自己再骚扰李红，就主动辞职。
2: 然而李红不再相信王博的保证，他要彻底摆脱王博的骚扰。于是呢，他不仅把王博再次骚扰自己的事儿报告给了公司，还报了警。李红把王博骚扰自己的信息、电话录音等证据都提供给了警方。警方认定王博多次以发送骚扰信息、拨打骚扰电话等方式干扰李红的正常生活，这种行为呀违法，对王博处以行政拘留7日，罚款200元。这一下，这个骚扰女下属的恶魔终于得到了处罚，王博进了拘留所，并且呢，公司也辞退了王博。李红总算摆脱了这个恶魔的

查。可是这个时候的李红，整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怀疑身边所有人，他觉得所有人都知道了他被王勃骚扰的事儿，所有人都在背后议论他、嘲笑他，甚至看不起他。他变得敏感多疑，总觉得别人看他的眼神不对，觉得呀，别人在针对他，在说他的坏话。李红开始自言自语，有的时候呢，还会突然的大笑或者大哭。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崩溃了，他受不了这种折磨跟痛苦，于是呢，他来到医院求助医生救救他。这就有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医生了解了李红的基本情况以后，得出结论，李红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需要马上接受治疗。听到这个结果，李红哭了，他感觉自己的人生被王勃给毁了，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该何去何从。医生安慰李红说道，你不要担心，你的病啊，并不是不治之症，只要你积极的配合治疗，按时吃药，定期复诊，你的病情啊，一定会得到控制的，你也一定要相信会好起来的。李红在医生的开导下开始接受治疗，他开始呢按时吃药，定期复查，他的病情也总算得到了好转和控制。精神好转以后，李红认为正是因为王勃的骚扰行为导致自己患有严重的焦虑症，王勃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咨询律师以后，李红鼓起勇气把王勃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人民法院判令王勃赔偿自己各项损失共计10万元，还要让王勃对自己书面赔礼道歉。在庭审中，王勃却说，虽然他曾经有过骚扰李红的行为，但是呢，李红抑郁症的成因有很多种，并不能证明是自己发送骚扰信息造成的，所以呢，他不同意赔偿。况且呀，王勃认为自己都已经受过行政处罚了，所以呢，对于李红提出的民事赔偿的诉讼请求，王勃不同意进行赔偿。那么，王勃的辩解有道理吗？什么是性骚扰呢？已经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还要承担民事责任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职场性骚扰的法律后果。性骚扰是指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性骚扰行为情节较轻者，将被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者，将被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性骚扰行为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根据刑法第237条的规定，如果性骚扰行为升级为强制猥亵或者侮辱妇女，将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处罚。如果情节恶劣，发生在公共场合或者涉及多人的，则可能面临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0条的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受害人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责任形式。如果造成一方损失的，还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为了预防职场性骚扰，用人单位应当采取具体的措施，比如建立适当的工作环境、设置监控装置、制定调查投诉制度等等。受害者应当及时向单位、工会、妇女联合会或者相关的机构投诉，并可提请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当中，王勃对李红频繁地发送内容污秽的骚扰信息，明显属于实施了性骚扰的行为。从公司对王勃的处罚以及公安机关对王勃的行政处罚可以看出，王勃的确对李红实施了性骚扰行为。从医院给出的就医记录诊断结论上来看，李红所

0: 患的精神疾病与王勃的骚扰行为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认定王勃的性骚扰行为给李红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和身体伤害，因此呢，王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审理后最终判决被告人王勃向原告李红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李红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0000元，赔偿李红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0元。拿到判决以后，王勃履行了判决书的内容，李红呢也总算得到了相应的赔偿。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心理疏导，李红的精神状态呀好多了，他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公司的同事都纷纷对他敢于和职场性骚扰做斗争的行为表示支持和点赞。观众朋友们，性骚扰如同一只无形的黑手，威胁着女性的尊严和安全，它不仅给受害女性带来身心的创伤，更是对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公然挑衅。我们始终呼吁，在遇到性骚扰的时候，被骚扰的女性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大声地说不，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信在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会让性骚扰无处遁形，让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愉快的生活。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女子为了得到已婚男上司的爱，竟在网上找高人帮忙。另一女人离婚后想要和前夫复合，最后竟然因爱生恨。两个痴情女人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下期为您讲述偏执的爱恋。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9: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0: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11: 好好切磋切磋。
12: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3: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9: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 布局谋划，巧设陷阱。
2: 干坏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身强力壮的，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1: 线索模糊，隐蔽布控。
3: 具体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否掌握的？
1: 困难重重，民警如何锁定嫌疑人？被设计的旅行，一线正在播出。
4: 这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5: 不是我提的。
4: 是谁提的？
5: 我不晓得，我没看。
4: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5: 认识。
4: 啊，
5: 认识他。
4: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5: 我没注意。
4: 你怎么知道中了什么东西？
5: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也晓得。我和他同车嘛，所以你们怀疑我有关系嘛，就把我抓起来了。
4: 怀疑你不是很正常吗？是不是？
5: 是，很正常。
4: 你跟是什么关系？
6: 一般朋友关系，也不是很好的关系。
4: 就一般朋友了吗？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让你帮他拿包？
6: 我也不知道他啥意思，我就没想那么多，我都起了。
1: 眼前这两名男子是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抓获的两名贩毒嫌疑人，徐某76岁，叶某70岁。审讯中，两个人，一个人叫屈，说自己遭人陷害，另一个人却说自己与本案毫无关系。两个人中到底谁在说谎，还是都没有说出实情？
5: 你们当时把他抓了，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他们说是这个是你的东西吧？我们给你看清楚哈，这个东西你应该晓得是什么东西吧？
4: 你怎么知道中了什么东西？
5: 不晓得，我只看到一个包包，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1: 不过徐某和叶某都没有想到的是，从他们进入镇康县南散镇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之中。这天上午10:48左右，在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南散镇一处僻静的角落，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已经蹲守多时。
7: 那个年份证，我看见了。你坐上，我看我衣服的。
1: 这是一处露天停车场，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进出的车辆和人员并不多。负责在周边一处民房2楼蹲守的民警，紧张地盯着停车场里的一切。
8: 这是个老人，
7: 是吧？你可能是哪方
8: 的？穿上衣服，围着裤子这个，进来了。
9: 发现有一名这个身穿黑色的一个将近70多岁的一个老人，手里打了电话的话，就持续的在这个停车场里面不停的这个来回走动。
1: 男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朝垃圾桶方向走去。
8: 他为什么走那边走？那边啥走的？就垃圾桶了吗？
1: 这名男子径直走向垃圾桶附近，在一个红色垃圾桶处稍作停留。
8: 打电话。
1: 随后，这名男子并没有再做停留，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之后，这名男子又折返回去。这次，他朝垃圾桶后面的墙根看了看。
9: 我们给他计算了一下的话，半个小时之内将近来回走了5次，而且四处张望，他有就是想发现附近有没有其他的人员，啊这个。他的情况的话十分的这个可疑。
1: 出现在警方视线里的这名男子到底是谁？为何会在这处偏僻的垃圾桶附近来回张望？这一切还要从不久之前说起。这里是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地处中缅边境，因特殊的边境地理位置，各类花样翻新的运毒手段层出不穷。
2: 这个县城是

0: 边境县城它常住人口不是太多，但是它流动人口比较大，每天也是有人来人往的。
1: 半个多月之前，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收到了一条来自境外的涉毒线索，
2: 就是说近期会有一批毒品入境，但是具体的数量入境的地点我们都是未知的。这个毒品怎么入境，入境之后是什么人来取，怎么交易，这些前来接应毒品的人我们是不掌握的。
0: 我们都是每一天都是派出大量的警力，就是比如说旅店呀，出租屋呀，什么边境抵边活动的一些人员呀，什么各个方面，我们能想到的各个方面都去摸排。
1: 在南散镇，大大小小的宾馆酒店有上百家，要想精准锁定目标难度极大。
0: 后面我们跟了半个多月，我们感觉都有点，从思想上来讲，有时候都感觉有点怀疑这条线索的这个可信度到底高还是低。我们都感觉好像这个线索太模糊了感觉好像是可能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1: 长达多天的跟控追踪，民警并没有任何实质收获。在南散街头，外地游客、贸易往来的商人人头涌动，难道嫌疑人淹没在人群当中，已经悄悄完成了交易吗？
0: 我们的工作关系又提供了一条信息，据说是可能近期就要在广场上要交易，因为南散这里有四个广场，我们也不确定有哪些广场。
2: 那就说是这个毒品已经入境了，在南散一个公园旁边，但是基于这个我们边境这个的形式，我们这个县城里面是大小的公园是有四个。
1: 专案组民警经过分析，一座直线距离边境铁丝网仅100多米的小型休闲广场成为警方重点排查目标。
0: 它位于一个十字路口，周边又有小区，也有居民，而且是平常白天还有些人旅游的也有。后面嘛，我们就通过摸排之后发现，这个广场靠近最里面停车的位置有个垃圾桶，垃圾桶上面嘛有个2米多高的一个挡墙。
1: 这天上午，负责在停车场旁边蹲守的民警有了新的发现。在这处露天停车场附近的一个僻静角落，一名老年男子出现了。
3: 能不能给你把车我放进来？你坐着，我看我衣服。
1: 七旬老者现身广场，反常举动打破平静。
0: 这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1: 高处观察，路口拦截，不留一处逃跑缺口。
4: 兄弟，
5: 别放在前面。
1: 在外游玩的老者为何成为警方的目标？被设计的旅行，一线正在播出。这名男子之所以引起民警的注意，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实在是太奇怪了。
0: 他唯一怀疑的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他每次都是走两步就东张西望的左右看看，走两步东张西望的看看。
2: 他从开始进来到来到这个垃圾桶旁边，他一直都是在那个手打的电话。但这个具体电话的内容我们就没办法判断了，也因为也听不到。
1: 这名男子缓步走向露天停车场，径直走向角落垃圾桶位置，手中没有任何生活垃圾，却在垃圾桶旁驻足观望。
0: 更让我们怀疑的就是他走到垃圾桶跟前，一直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就左看右看的，因为他手里又没有垃圾。你说按照我们正常的生活方式，我没有提什么垃圾的话，我不可能说是在垃圾桶跟前在那里站着，你垃圾桶又没什么看的，那肯定是他不是在看垃圾桶，他肯定是在看观察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就引起我们的怀疑了。
1: 这名男子一边打电话一边四处张望，随后离开了民警的视线。
0: 他走了之后，他离开了。

0: 我们确认安全之后，周边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员，之后我们的侦查员就化妆就去垃圾桶，就相当是按照他的轨迹，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去看嘛，然后在垃圾桶那里有一个2米多的挡墙，挡墙后面嘛有一排竹子，但是好像看着竹子跟那个挡墙之间有一条缝，
1: 我就刚好看见垃圾堆后方那个土堆上那个挡墙上面那个树那个草丛角里面摆着一袋黑色的东西，
0: 然后我们的民警就爬上去看了一下，看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就有一袋黑色胶带包裹的东西，通过我们工作多年的经验，我们一看这个肯定就是包裹的就是毒品了。
2: 围墙与后方竹林形成一条狭长缝隙，恰好是监控覆盖不到的盲区，周边小路直通后山山林，一旦完成交接，嫌疑人可以迅速从山林小路逃窜。从事缉毒工作多年，民警知道这种外包装是跨境毒品最常用的藏匿包装，为不破坏现场，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按兵不动，返回布控点位等待取货人。
1: 各个角我们肯定是提前化妆侦查隐蔽，然后就但是具体什么人来接，会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不掌握的。
2: 确定毒品准确藏匿点位之后，专案组立刻调整布控方案，兵分多路，确保抓捕万无一失。另外一组专案组民警对出现在垃圾桶附近的这名男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调查。民警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姓徐，四川人，76岁。宾馆监控显示，徐某在南散镇一家宾馆办理了入住手续，随后住进了宾馆一楼的102房间。
0: 当时第一眼看到的话，其实我们心理上也对这个老头也没有什么怀疑的，因为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2: 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徐某住进102房间没多久，他又从102房间里出来离开了宾馆。随后从102房间又出来了一名陌生男子，
1: 他们是住的是同一个酒店，但是他们基本没有出门，要出门也是这个徐某出去买点吃的。
2: 民警发现102房间里还住着另外一个男人，早在徐某办理入住之前，一名叶姓男子已经登记入住102房间。
1: 他们两个是入住了同一个房间，他们估计也是在那个回避这个被那个公安机关查证的这个可能，因为他们同时间来到，然后他们又错开时段去登记。
2: 随后负责在露天停车场附近蹲守的民警发现，徐某再次出现在停车场那处垃圾桶附近。徐某直接走向墙角，踩到围墙边土堆上面，试图查看墙外的情况，而他的一举一动，专案组民警都尽收眼底。
3: 看见你说我要垃圾桶嘛，上去我抬我，那我让我挡墙，你得爬上去，我照进去等跟。
2: 随后，徐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
1: 啊，确认完之后，他就原路下来，然后出来。出来的时候，打电话出来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可疑的点。那这个画面里面已经显示，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在头还在一直往后看。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话，这些动作是做不出来的。
2: 当徐某再次出现在监控视野中，民警确定徐某应该就是来取毒品的嫌疑人。
0: 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可疑是有可疑的地方，但是感觉是一种偶然性，那我们就是一直守到看什么人去拿这个东西，我们才能确定他就是正儿八经来接取毒品的人员。
2: 徐某走出停车场后，他一直在打电话，

0: 就看着他在打电话，因为这个我们距离比较远，也听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他打完电话可能过了个差不多有十多分钟吧，然后就又过来了一个老人。
1: 随后另外一名头戴黑色鸭舌帽的老年男子出现了，他径直走向露天停车场垃圾桶后方围墙，此人正是和徐某同住的叶某。
2: 你在上车，我下车。
3: 好，
2: 车子。
3: 你是这个人吗？
2: 嗯。
3: 你是放在前面吗？这是。
2: 好，
3: 好的。
1: 叶某登上墙边的土堆，翻过两米多高的围墙，直接翻到墙外的竹林土坡，拿走了出现在那里的一个大的黑色手提包。
3: 拿东西了，拿的东西了。
0: 因为那个挡墙有两米多，他爬了两下，他感觉爬不上去。当时从他这些举动，我们就确定了这两个老人肯定就是来接取毒品的人员了，我一下子就我们的精神就高度集中了。
4: 他进来的时候，他没有看垃圾桶这边，他目的性很强的，直接径直就走进来，确认这个放毒品位置，这个斜坡这里，从这里爬上去。你看他这个坡还是有点高，你看他在这里爬的时候，他明显有个动作，他用力了，他很有点吃力，然后呢他就钻进了这个小竹林，很明确的，他直接拎起来就原路返回了，也是从这个斜坡下来，然后拿到毒品之后，他就直接拎在手上，就直接往停车场门口方向移动。叶某他是这个徐某去确认了那个毒品的位置之后，然后两个老头就在那个停车场门口碰了头，相互交流了一下，交代了一下，然后就要叶某进去拿那个毒品。
1: 两人会合后并没有驾驶他们自己的车辆离开，而是在路边等候观光公交车，警方迅速部署抓捕行动。
0: 我们跟控他就坐了两辆车，一直坐到一个地方下车之后，当时是周边都没有任何人，我们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这个抓捕的时机就比较成熟了。
5: 东西
6: 编了放在前面，掰了放，对，一二三。
1: 在现场，专案组民警从叶某的手提包里查获外用黄色胶带多层包裹的块状毒品可疑物六块，白色晶体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红色片剂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最终经过核实，缴获毒品可疑物净重2316.8克。
7: 我有隐私权，
8: 别动，
7: 我不开。
8: 我们是公安局的啊，
7: 公安局的也不行。我现在
8: 出示了证件，
7: 我是
8: 配合检查，听到没有？
7: 我不配合你检查，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有隐私权。
9: 你隐私权？
7: 我有隐私权。
9: 你提的什么东西？
7: 不晓得。
9: 我到你们面检查看。
7: 我不晓得。
9: 晓不得？
7: 我晓不得。
8: 是不是你的包？是你的包是吧？谁的包呢？哪来的包？哪来的？
9: 刚才下车的时候是不是你提的？
8: 是的。
0: 当时他们两个嘛，反正都是就是相当抗拒的，就是说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他就说是我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你们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干，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另外一个就说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抓我做什么？
1: 到案后，叶某辩解自己只是被徐某邀约来南散旅游的，完全不知道手提包内藏匿毒品。
6: 然后跟你说什么？
10: 啊，我想不想出来旅游一趟？
6: 然后呢？
10: 我都办一趟，可以出来再回头吗？
6: 他有没有告诉你要去哪玩？
10: 他就说跟他走，云南现在好玩，跟他走就行了。他指挥就行了。他说在云南那些都好耍了，他云南这，临沧啊、镇康啊、南山那些都好耍。
1: 叶某说，两个人到了南散后，自己一切都听从徐某的安排。案发当日，徐某让他到指定地点帮自己去拿一个手提包。
6: 他自己爬不上去吗？啊？

0: 两万三公尺，他个不够高。
1: 他比你还高，他个不够高。你有没有说这个包是什么人放在那里的？
0: 没说。
1: 你知不知道这个包里装了什么东西？
0: 我不知道。
2: 徐某则表示，叶某的行为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1: 那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3: 不是我提的。
1: 是谁提的？
3: 我不晓得，我没看到。
1: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3: 认识。
1: 啊？
3: 认识他。
1: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3: 我没注意。
2: 警方的第一个判断就是两个人都在说话，徐某分明和叶某熟识，怎么可能没有看到叶某提着包？而叶某的说辞也多有蹊跷。
1: 到了这之后，你指了一家宾馆，那你去那里住了吗？
0: 啊，他就住了。
1: 啊，就说他说他有事，然后他就走了。既然你俩一起过来旅游，他为什么不和你一起？
0: 我不知道他的，他说有事，我单纯我就说就是自己有事。
1: 你有没有问他什么事？
0: 没有。
1: 然后你在宾馆住了几天？一直到今天了吧？
0: 他转了十几
1: 天。一直到27号，住了4天嘛。在这4天期间就没有见过嘛？
0: 没见过。
1: 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0: 没打过。
2: 接受别人的邀请来到云南，但是到了地方，对方却扔下自己消失不见，而叶某对此也不闻不问，这显然不正常。
1: 为什么会突然约你去旅游？
0: 他就说我没事，跟他出去旅游去，我这个东西。
1: 他之前有没有约过你吗？
0: 之前没有。
1: 是啊，他为什么会突？你俩关系又不是很好，对不对？
0: 我说那段时间闲的，就说走一下。
1: 他为什么会约你去？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出来旅游嘛，又不跟人家住一起，什么都不管你，那叫旅游该？旅游嘛，你们这两天去什么地方玩了吗？啊，到了南山之后，你俩都没出去玩过吗？你刚刚自己说的，对呀、啊，
0: 没一次都没回来出去过，
1: 吃饭都没吃过，没在一起吃过，对呀、啊，那你俩还你开车还从四川过来这边旅游，那你俩玩啥吗？啊，
0: 还有事啊，我都过去耍了。
2: 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叶某身上，然而多次审讯的结果，叶某的口供都高度一致。警方将他描述的内容与监控视频一一对照，也发现没有出入。难道叶某真的是被朋友徐某利用，充当了贩毒工具人？当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徐某身上时，逐渐发现了更多疑点。徐某说，叶某并不是他邀请来的，而是在云南偶遇，但是当民警要求他提供通话记录时，他拒绝了。
1: 那他的联系方式你愿不愿意提供给我们？
0: 在手机上，是哪里是手机号码在哪里手机上？
1: 在你的手机上。
0: 嗯。
1: 那你想不想配合我们吗？
0: 这个不需要了吗？
1: 啊？
0: 不需要了吗？
1: 就是不需要的。
0: 嗯。
1: 给我们的电话号码。
0: 我也记不得吗？
1: 就是说，现在就是你不想提供号码给我们吗？
0: 不是，我记不得这个号码。
1: 啊。
0: 我记不得。
1: 那你手机愿不愿意给密码给我们看？
0: 不愿意。
1: 不愿意啊。
0: 嗯。
1: 不愿意是吧？
0: 嗯，不愿意。
1: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0: 这个是隐私权，我有隐私权。
2: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徐某确实是在来云南之前就给叶某打过电话，而且取货前两个人的几次联系也和叶某所说吻合。同时，民警调查发现，徐某早年曾经有涉毒前科，年轻时曾经在境外打工，种种细节显示，徐某才是这次贩毒案件的嫌疑人。
4: 他的一个心理就是，我都76岁了，在这个世上活也再活不了多少年了啊！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就是想赚点钱，增加点家庭收入啊，什么这方面，他就是基于这种心理态度。
2: 于是徐某以边境观光、结伴游玩为诱饵，哄骗同乡叶某一同自驾前往云南临沧。
4: 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2: 到了云南后，徐某联系境外上家，将毒品提前投放至南山某广场围墙缝隙。徐某提前抵达探查情况，确认安全后，联系不知情的叶某前往取货，全程由叶某接触、携带、转运毒品，运回四川。2026年1月27日，

0: 云南省镇康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徐某明知是毒品，仍策划跨境转运贩卖，涉案毒品净重2316.8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利用高龄身份规避打击，诱骗他人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大，依法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叶某对徐某走私运输毒品事宜并不知情，无主观犯罪意图，且未与徐某达成任何利益共识，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满脸嫌弃的宠物主人。
1: 他们在跟宠物合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亲密，就是感觉他们也嫌弃这个狗很脏。
0: 频繁生病的宠物猫狗，
2: 我们很难去追溯它之前是否真的生过这个病。
0: 是好心救

0: 有助还是另有所图。七敲的头宝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一滴热血，
5: 一滴热血，
4: 一份爱心，
5: 一份爱心，
4: 无偿献血，
6: 无偿献血，
7: 挽救生命。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天真女儿突遭意外，
17: 她的烫伤很严重，就算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可能也会留下很严重的疤痕。
18: 不管多少钱，砸锅卖铁我也给她治。
0: 勇敢妈妈贴身守护，
19: 在我店门口摆摊卖花什么意思？
20: 这种人跟她废什么话呀？啊！
0: 感同身受，她伸出援助之手。
19: 是我的房子，第一月的房租我就免了。我把你花摊砸了吗？就当赔你的。
0: 雪上加霜，她能否坚强面对？
18: 我钱呢？我一起来钱没了。
0: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守灵异乡，上集。

0: 妈妈给你冲干净哈，这边还有一点泡泡，冲干净它，再浇一下这边。
1: 哈，哎呦，竟然袭击我！袭击我！让你偷袭我！行了行了行了，妈妈不跟你闹啊，过来擦头吧，别感冒了。来，让妈妈闻闻。香不香啊？
2: 当然香，和爸爸种的花呀一样香。
1: 苗苗
2: 啊，
1: 等妈妈以后老了，走不动路了，你会不会帮妈妈洗头发、擦头发呀？
2: 会啊，我还会给妈妈梳头发、扎辫子、戴发卡呢。妈妈，你那么漂亮，不会老的。
1: 那妈妈不成老妖精了？妈妈还给你烧了一锅水呢。待会儿啊，我们再冲一遍头发啊。爸爸挣钱不容易，你刚才洗头发的水咱不能浪费了，妈妈用来给爸爸洗袜子、洗衣服。爸爸袜子臭不臭？
3: 臭，就是臭死了。
1: 妈妈去洗啊。嗯。
2: 妈妈。
1: 嗯。
2: 我也想帮你洗头。
1: 你呀、啊，等你长大了给妈洗。
2: 可是妈妈，我现在就想给你洗。
1: 你先把妈那天教你的诗背了再说。
2: 游子吟，慈母手。

0: 游子身上衣，临祥觅觅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真厉害，全背下来了。今儿啊，妈再教你一首怎么样？啊？

0: 水好沉呀、啊！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办法，孩子疼你恨。
10: 前期我们能做的都做，现在只能靠孩子自己挺过去。
11: 妈知道你疼，你忍着啊。妈知道疼，妈知道疼。
9: 你光看，你光看，你有啥资格当孩子的妈哩？你把孩子看成这个样子了。
11: 没想到他会动锅里的东西。
9: 孩子要有个三个两断，你小心什么东西啊？
10: 院家属冷静一点，这里是医院。你们跟我出来一下，
12: 大夫，我求求你，
10: 你这是干什么？
12: 你救救我们家姑娘，我求求你，
10: 你快起来，你快起来！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尽力。不过，她的烫伤很严重，特别是面部和手臂，就算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可能也会留下很严重的疤痕。
12: 治，不管多少钱，砸锅卖铁我也给她治。
13: 妈妈，妈妈。
9: 这一进来就交了五险，起不了二十块钱。

0: 哎，郭医生，
1: 上班啊？哎，好啊，老梁。哎哎，
2: 送病人什么花好啊？
0: 康乃馨呢？
2: 要说早啊！哎，
1: 好好好，哎。
0: 小帅，哎，我来看看你腿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2: 行，这是我代表全班同学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小帅呢早日康复。
1: 小孩刚刚已经睡着了，你们小声点。
2: 客气。
0: 来叫他们还带花，哎。
3: 是这个医院对面那个花市。哎哎，是的。让您泡费了。哎呀，点小心意嘛。哎呦，腿伤还是有点严重哦。好好养伤。兄弟啊，这医院门口有个花市的吗？对呀，就在医院正对面就有个花市，生意可好了。来医院看病人的都在那里买花。
4: 老板，你的花怎么买？
3: 我想看病人，你看一给我选一下，买什么花？
5: 看病人拿这个吧，30。
3: 啊，
5: 扫码就行了啊。
3: 好，
5: 扫好了跟我说一声。
3: 嗯。
5: 这束花30块钱，比一个大广的花铺里的花进价高多了。咱们也可以在这地方拜个摊。

0: 这么多人在招摇过市，你不怕撞着人呐？
1: 这开慢了，还能叫秋名山车神吗？
0: 你把这破玩意儿关了，一大清早听在这招摇过市，想把耳朵震聋了？
1: 这改装的东西当然叫做破玩意儿，那你给我2万块钱啊，我刚看上辆二手的哈雷，那简直就是飙车神器。
0: 小王八蛋，老子没钱，你看你那个德行，你妈幸亏早得早，要看你天天这么鬼混呢，非得气疯不可。
1: 我这怎么又是鬼混了呢？啊，我要是能在这条街上面混好了，天天罩着你，没人敢抢你的生意。
0: 想要钱自己赚，把这花店给我照顾好了，天天浇水，我每个月都给你钱。
2: 老板，这花怎么卖呀？
0: 哼，这花30块钱一把，随便挑啊。
2: 大勇，你说咱这花能卖出去吗？
3: 能，反正咱们进价又便宜，薄利多销嘛。
2: 摆哪儿啊？
3: 哎，这有空位子吗？咱摆这地方。好。好，
2: 大勇，你待会儿守着摊儿，我上医院，哎，去看着苗苗啊。
3: 我倒了八辈子的霉了，娃还在医院等医药费呢，实在卖不动啊，我直接抢银行去了。
2: 别说气话了，知道你怨我。
3: 我怨你，你等着娃怨你一辈子吧。
0: 干嘛了？
2: 啊，那个。我们在这儿摆个摊卖花。
0: 在这儿摆摊卖花，这店是我的，在我店门口摆摊卖花什么意思啊？抢生意是不是？
2: 不是，这都满满当当的，就你这儿有地儿。
0: 赶紧走啊！
2: 大哥，我马上摆。
0: 放了。哟，还不走？你有这个经营许可证吗？有门面吗？你信不信我给程文打一电话，把你摊儿给你收了？
3: 放！
2: 不用，那个，哎，你干啥呀你？他最近心情干啥呢你？哟，
0: 拿剪子你吓唬谁呢？
2: 你干啥呀？
1: 我去，你拿剪子吓唬谁呢？这种人跟他废什

0: 问问，信不信我把你摊子给掀了？
1: 你动你的私事！
2: 妈妈妈，马上搬！
1: 让你搬！让你搬！是，让你搬！让你搬！搬！快点，你要！
2: 你要！
3: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上来，放开！哎，你干什么？起来，起来！

0: 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正好，他们在这无照经营，我这好心劝阻，这还有行凶。
1: 警察同志，误会真的是误会，他一时冲动才这样的。我们家真有困难，你放心，我们这就走。行了，大勇，你不为自己想想，还得为孩子想想。
2: 孩子，我就是为了孩子把我逼疯了。你们不让我喝，我也不活了。
3: 你别冲动啊！你孩子怎么了？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说出来大家听听嘛。
4: 对呀，对呀，有什么就说呀。
2: 一个六岁的孩子就被毁容了，我们一经给他治病，花的走投无路，倾家荡产了。今天早上在那办一个小生意，被他们砸了。今天你不让我活，
1: 大勇，
2: 我也不活了。我跟你讲，
1: 警察同志，真的是误会，真的是误会。别带他走，我们家真的有困难。你放心，我回家之后我肯定好好说他，我们再也不敢了。你放了他行不行？
3: 那怎么行？你没看到刚才多危险吗？走，带回去。
4: 你们一起回去，配合调查。
3: 走。
5: 装社会人跟打架，这下好了吧？
3: 走。
2: 没事，没事。
1: 大勇。
6: 妈妈跟你说了啥？妈妈跟你说了啥？别动！妈妈跟你说了啥？
7: 小虎，别动！
8: 我就想，
6: 不看，苗苗，不看啊！妈妈跟你说了，不看就不疼了啊！大夫，我闺女恢复的咋样了？
9: 情况不是很乐观，需要进一步的手术。
6: 还要手术啊？能不能一次给他治好？他老这样，他难受。
9: 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先把他的伤治疗好，等伤口愈合了，才能进行除疤手术，然后再等伤口愈合再手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看孩子也很坚强，你们大人也乐观一点。

蛐蛐儿儿叫铮铮，好比那琴弦儿声。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住影，蛐蛐声叫铮铮，好像琴弦声。

0: 大哥，别动手，我这就把摊给撤了。
1: 你别误会啊，我是帮你收拾收拾，给你道个歉。早晨呢，不该砸你的摊儿，以后啊，你就在这随便摆啊。
0: 这，
1: 我也才知道，你迫不得已，才在这摆摊儿的。咱也是不打不相识，你男人的事儿啊，我们已经达成和解了。
0: 也跟警察解释清楚了，他也是一时冲动，道了歉，没事儿，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放心，没事儿。
2: 谢谢，真的谢谢你啊！
1: 有戏没事儿啊，来接着干活吧。
0: 哥，谢谢，谢谢哥。
1: 没戏没戏啊！
0: 你老糊涂了，我今天差点被他男人杀了，你还帮他，
1: 我还没说你呢。谁让你先动的手？我下午到医院看了。
0: 人那孩子真可怜，都是苦命人。少来，我看你这是看上他了是吧？
1: 胡说什么呀你！我问你，我的箱子里的钱是被你偷了？问你呢？不知道。这你要干什么去？
2: 小王八蛋！你想租房子？嗯，医院旁边的旅馆我都看了，太贵了。这谁房子？多少钱啊？
1: 这我的房子，离这儿又不远，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到了啊，就这儿。来，进来吧。我跟我儿子在这住了20多年了，哎呀，反正这门呢平时都关着，也安全，啊，你自己看看吧。
1: 哎，大哥，我就剩下这些了。就当这个月的房租吧，我也不知道够不够，你拿着。
2: 行了，不要啊。第一月的房租啊就免了，我把你花摊砸了吗？就当赔你的。你现在啊，刚起步，孩子又在治病，钱就算了。哎，对了，我叫廖海平，你叫什么名？回头我写个租房协议。
1: 我叫陈香。
2: 啊，那行。那我先走了啊，这花店还忙着呢，你自己转一转吧啊。

0: 咋了？啥事儿？
1: 动作挺快的，这么快就住进来了。
0: 这屋你爸说他租给我了。
1: 我是来找你收房租的。
0: 房租？你爸说这个月给免了。
1: 他不好意思，我好意思呀。你就把钱全部给我，一个月600，一个季度1800。

0: 送朋友送病人啊，这鲜花，这个送给小姑娘。
1: 陈夏，陈夏，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我才知道，我那混蛋儿子就把房租钱给你收了，
2: 我给你退回来啊。
1: 你在家没有啊？
2: 是难道去医院了？

0: 廖伟，就你这破车还跟咱们一起玩，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回去叫你老爷子买台新的给你吧！啊，
1: 拉倒吧，怎么可能？他爸的铁公鸡，再说了，他和他爸还在生气呢。
2: 少废话，再来！
3: 干嘛，兄弟们，let's go！

0: 接你去啊。
1: 我本来今天找他们负责量算账的，听说你们和好了，还租了他们家的房子给我们，是不是？
0: 大勇，廖大哥那个人，他知道咱家有难处了吧，还帮着咱们把花摊给经营起来了，没你想的那么坏，不是什么坏人。你看你身上这热的，喝点水。
1: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坏人呢？我听说他就住在隔壁，是不是趁我不在对你什么想法？
0: 脑子里在想些啥呀？
1: 这房子租给我们多少钱啊？
0: 600。
1: 600元？
0: 我这不想着在医院旁边租个房子，这苗苗治疗期间也算是有个家嘛。你看我这洗完澡还能给苗苗热俩菜，给苗苗送到医院去。
2: 廖文，廖文，哎，快过来呀！廖文好像不行了。
3: 怎么办？
2: 给爸打电话吧。
0: 苗苗这两天啊，一点都不想吃医院的菜。你在这等着，我给他热菜去。
1: 热啥菜？你男人的心都凉凉的，你先把我的心暖热了再说嘛，陈晓。
0: 哎呀，你小闺女在医院等着呢，你干啥呢？你别闹。
1: 哎呀妈！
0: 哎呀，
1: 你的手机在响？
0: 没有啊。
3: 他爸把电话挂了，赶快送医院吧。
2: 就他要死了，我们脱不了干系。
3: 现在他这情况，谁敢动他？
2: 啊？继续打呀！

0: 又挂了。
1: 怎么回事儿？
2: 不用打了，
3: 我也没指望他关心过我。
1: 你没事吧？刚这里都晕过去了，把我们可吓惨的。
3: 贱命一条，死不了。
0: 兄弟，我可告诉你啊，你这破车啊真不行，换装备吧啊！
4: 兄弟们，咱们再去玩一圈。
1: 走。走走走走。
4: 你咋回事啊？
5: 不知道啊。
4: 他躲在这里面了。你们俩被人恶造狗打伤了是不是啊？
6: 你别误会啊，千万别误会，我跟你老婆什么关系都没有。
4: 这还用解释吗？这不明摆的事情吗？今天打死这一对狗男女。
6: 大人，
4: 打死你的狗男女。打你，打你，打你。
6: 你听我解释，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师傅，我儿子就把你们房租不收了吗？本来我不收这月的房租，把你们摊砸烂了我赔你们的，我把钱就送来了，这钱就在桌子上，你们去看呢。
4: 你躲到里面干啥呢？鬼鬼祟的呀。
6: 哎呦，我来的时候吧，我以为你老婆在家，结果她没在家，我就把钱就放到桌子上，我用钥匙开的门，这我就听见有水声，我以为水没关，我就关水，就看着你老婆在那洗澡。
4: 陈翔，你还是他不是坏人，你竟敢偷看我老婆洗澡，我打死你！打！
6: 哎，别打了，我真不是偷看你老婆洗澡，我这不是赶上
5: 他。哎呦，大勇，
4: 菜。
5: 喂，什么？
4: 咋了？
5: 医院那边打电话了。
4: 咋回事？
5: 说是从北京来了俩专家，给咱苗苗制定了方案，让咱过去一趟。
6: 是这样，这房子就不收你们钱了，你们随便在这住，直到孩子病看好了为止，行吧？
4: 不是房子，是谁的啊？他们快滚！
7: 这次专家组准备给孩子做一个全方位的手术，把所有粘连一次性解决，同时进行疤痕修复。
8: 大夫，这太好了，只要能一次性解决，不让孩子反反复复受罪就行。这手术多少钱？
7: 我们医院已经尽量减免了，但是至少还得6-7万。

0: 在椅子炸锅里嘛。孩子，我今天受这么多的罪，而且要花这么多的钱，从那造钱起的嘛。哎，这个嘛咋挡的一个嘛？
1: 我知道都怨我，我去借还不成吗？
0: 到那里去接吗你啊？
1: 啊，去卖花，把孩子看好，回去借钱去，借不着我就不回来了。
0: 哎，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1: 大哥，开车回去。
0: 注意安全啊！

0: 卖花了，
1: 卖花了，卖花了，卖花了，大的三十，小的二十，卖花了。好好好，好，好，谢谢，好，你拿，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卖花了卖花了，
2: 生意还不错呀啊！嘘，哎兄弟，怎么好几天没看着神香啊？
0: 你这个变态，哈欠没有看够吗？
2: 说了嘛，是个误会，老是提着茬儿。好几天没回来，去哪儿了？问你呢，这个小王八蛋，问你话呢。好几天没回来，干嘛去了？怎么了？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3: 摔车了。
2: 摔车了？你是不是又飙车去了？我看看，还伤在哪儿了？
3: 当时我朋友拿我手机给你打电话，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接？
2: 当时我这不是，
3: 行了，你别解释了，我也没指望你真正关心过我。我这车摔坏了，给我20000块钱，我换辆新的。
2: 这都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没有。
4: 我回来了。
0: 钱凑够了吗？
4: 2万。
0: 2万不够啊！
4: 我知道不够，那能借的都借了，上次借的钱还没还给人家呢。今儿就这点儿。
0: 天太热了，生意不好做，又没人，没办法，生意真难做。你这一趟也辛苦了，收完摊子以后，好好休息一下。晚上，我在医院看孩子。你把2万块钱一定收好，千万别让贼啊给惦记上。
4: 说啥呢？哪有那么多贼啊？
0: 说啥呢？
5: 我先走了。
4: 哎，这个拿着，给苗苗买点粥。
5: 好。
4: 哎，天热了，你给他翻个身擦一擦。
0: 小弟的，小弟的。

0: 我怎么得玉了？
1: 我钱呢？我钱呢？
2: 什么钱
1: 啊？你装糊涂是吧？我昨天从老家借的那两万块钱，我一起来钱没了，这门窗都好好的，只有你有钥匙，肯定是你干的，你给我。
2: 你不能乱说啊！我承认我是有钥匙，但我也不能干那卑鄙的事儿啊！
1: 我知道我老公得罪你了，可那钱是给我闺女救命的钱，你给我行不行？你藏哪儿了？你藏哪儿了？你快给我，我还得给他交医药费呢！你藏哪儿了？
2: 我没拿你钱。

0: 我能干那种事儿吗？
1: 那不是你还能是谁呀？
0: 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2: 抓，快点打！
3: 我打死你！我
4: 干嘛？
3: 来个人！
4: 哎，你打我！
2: 别
4: 打！
2: 打你！
4: 啊！你这
1: 死！先别打！
4: 你别打！刘海平。
0: 天天给孩子治病的钱你敢偷，
2: 你也是人啊你！
4: 哎，打死你吧！哎，你干嘛？哎，
1: 什么？你别打了！
4: 偷钱？我什么时候偷他钱了？
0: 昨天晚上一宿没回家，你干什么去了？
4: 我去网吧打了一通宵的游戏。
0: 你还嘴硬？还不承认？
4: 哎，
0: 还不承认你？
4: 我今天别打！
0: 我打死你！我
1: 行了，你别打了。钱呢？我钱呢？你放哪儿了？
4: 冯婆娘，你凭什么冤枉我？
2: 你这什么？哎，
4: 干
2: 啊！
4: 干
0: 什么呢？钱呢？钱呢？
1: 行了，别打孩子。我钱呢？你放哪儿了？
4: 我没有。
0: 还不承认是不是啊？
1: 不说是吧？行，我报警。你跟警察说去。
0: 陈强，你千万别报警。这孩子不懂事儿，我让他把钱拿出来就行了。你这一报警，他还坐牢了。
4: 你让他报警，我没有做的事情，我凭什么坐牢？
0: 你这是犯罪。脏了吗？
1: 2万块钱被偷了。
4: 老子没有拿你的钱。
1: 你还不说是不是？非要警察到了你才说吗？好，非要我报警才说是吧？我报，你跟警察说去，我报。哎，
5: 你报啥警哩？那钱自个拿了。
1: 你说啥呢你？你胡说啥呢？拿家干啥去了？干啥去了？你说话！
5: 死掉，全部死掉！
1: 说吧，说吧。那是谭闺女的医药费。
5: 那小的，我也知道，咱仨攒好几万不够啊。
0: 疼不疼？
5: 我昨晚上也是一时糊涂，上去赌一把。哎，我也不知道为啥鬼迷心窍了，想碰碰运气，想把孩子的医药费凑够，但是全部输了，输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0: 你干什么？
5: 是我毁这个家吗？是你毁这个家？要不是你这个当妈的把孩子出了事，我们能到今天走投无路到这步田地吗？
1: 我知道你怨我，那你也不能赌。
5: 我赌，我傻。陈翔，要是换了别人，早和你离婚了。
1: 你说啥？
5: 我说啥？事到如今，我忍够了，咱离婚。我赵大勇自认倒霉，外面欠的十几万债务，我来偿还，总该仁至义尽了吧？
0: 别，你别动不动就说什么离婚，那好好过日子，这不挺好吗？
5: 好，好，这日子好得下去吗？能看到头吗？

0: 家，我就回去到老家拿户口本，回来办理离婚。以后咱各自放对方一条生路，我出去打工还债，你在家照顾孩子。我晓得，有好多人想给孩子当后爹。我这一次就这个机会吧。
1: 哎，这把我扯进去干什么呀？

0: 孩子怎么样了？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故事中我们看到，由于自己的疏忽导致女儿烫伤，沉香内疚不已，但面对丈夫的责难、经济的压力，沉香从未选择放弃，而是不断想方设法医治女儿。然而艰辛的现实却并未因为她的努力而变得平顺，丈夫赵大勇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变得十分敏感，廖海平对沉香的关心和帮助更是让她失去了理智。最终孤注一掷的赵大勇试图通过赌博获取钱财，没想到输得精光，不堪重负的赵大勇向沉香提出了

0: 婚一走了之。此时的陈香将独自一人面对高额的医药费和饱受痛苦折磨的女儿，她能否坚持下去？与此同时，花店老板廖海平对陈香母女关怀备至，而他的这份关心不但引起了赵大勇的猜忌，也引发了他和儿子廖伟之间更多的矛盾。可以看出，叛逆的儿子廖伟和廖海平之间有着难以解开的心结，他们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你跟赵大勇离婚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很长时间没他的信儿了。
1: 干的事儿吗？我想跟你一起照顾苗苗，你嫁给我。
2: 这不能这样。
3: 你们在干什么？
4: 好啊，趁我不在，小日子都过上。
1: 你对陈香这样，他凭什么恨着你？
4: 你不要以为你戴了头盔，我认不出来你了。你是廖海平的儿子，
1: 用不了这么多钱。
2: 陈香现在也不容易，正在困难时期。
5: 我们也献点微薄的爱心，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6: 多吃点。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8: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租出去的车怎么会出现在二手车市场？合同押金一样不少，七台车辆却踪迹全无。万里追踪，扒开两副面孔，纠纷和犯罪的界限到底在哪儿？骗来的生活，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4年10月12号，从事农机租赁生意的老何像往常一样刷着本地的二手农机交易群，一条出售装载机的信息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5: 他是做二手车的，他给我发过来的，他那个车是他收上以后他发过来，我一看是我的车。
4: 照片里的装载机铲斗内侧有一道明显的焊接痕迹，那是老何去年维修的时候特意让工人焊的，不可能出现在别人的装载机上。自己租出去的车怎么会进入了二手车市场？老何的困惑要从一通电话说起。2024年9月，老何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刘某，开口就要租两台装载机用于工程项目。
5: 打电话联系的，我也没见过，没见本人。他说只有租车嘛，要租两台车，他就是在高铁上面干活的。干活呢，一看就能看出来，这家人穿的就特别干净。
4: 尽管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让老何有些怀疑，但刘某行事爽快，没怎么讲价，很快就决定租下三台装载机，两台新的，一台旧的。
5: 高铁确实修高铁有这个工程，当时是有那么一点点怀疑，但是还是相信了人家。
4: 按行业惯例，双方签署了租赁合同，老何收取了一笔6万元的押金。对一个常年和生人打交道的租赁商来说，这笔押金并不算少。
5: 你说押6万块钱，那就挺痛快就答应了，所以就相信他们了。
4: 车拉走没几天，老何越想越不对，说是去高铁工地干活，可他连工地的位置都问不到。
5: 我后来我说你给我发个位置，我过去看看，一直就没有发，好几天就不给我发位置。我后来我就说，哎呀，这肯定是不对了。
4: 问不到位置，老何决定自己开车去工地附近找。
5: 自己看，他说那个地方高铁那边根本就没有我的车，就说在那边的不远。结果我过去看，就根本就我就没有找到我的东西，我就确定，哎，东西都没找到，肯定是让骗了。
4: 此时看到自己的装载机出现在二手市场，老何更加确认了被骗的事实。为了防止设备被认出来，租车人把三台车的出厂标牌全部拆掉。可老何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5: 把这三台租走以后，这个刘某又打电话，还要租两台新的。但是我说你打钱吧，先打定金吧，打了定金我给你发车，你再租。
4: 而这次钱始终没有来，